0: 近年来呢，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一系列的价格冲击在不断的叠加，导致居民生活成本还有负担是持续的上升。不过一些迹象表明，消费者正在逐渐的适应这种环境。
1: 尽管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回升，但是市场对于经济前景仍然相对悲观。美国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比2016年的一月低13%，比一年前低约19%。消费者感受到近期通胀加剧带来的压力，并且担心高通胀可能会持续存在。
0: 好，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0.64%，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5%，标普500指数下跌0.57%，英国富时250指数下跌0.15%，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07%，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75%。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下跌0.11%，深圳成指上涨0.93%，创业板指上涨1.72%，科创50指数上涨0.58%，恒生指数下跌1.4%，日经25指数上涨0.13%。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下跌5.11% ，COMEX 黄金上涨0.03%，美元指数下跌0.12%，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04%。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
7: 哎呦，
8: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1: 热搜朝前看，本周是全年重磅超级央行周，海外紧缩浪潮预期之下，各国股市都一度承压下跌，可真到了预期开始落地了，各国股市反而持续反弹了。比如欧洲央行11日率先上调利率，欧洲 STOXX 50指数立即展开反弹，日本央行16日加息，日经225指数在大幅反弹以后继续新高，
0: 多家央行同步的释放出了收紧的信号。传统认知里，加息是压制股市流动性，可是全球主要的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大跌啊。那么后续其实还有多家发达还有新兴市场的央行将会在本周之内陆续公布其利率决议，像美国、英国、瑞士、挪威、瑞典、澳洲联储均在议息的窗口期，另外印尼、菲律宾、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也将会出台利率举措。全球流动性环境再度的边际收紧，难道市场的反应是利空出尽吗？
1: 全球市场此前持续交易美联储紧缩预期，当前呢，美

0: 联储六月十八日的决议维持利率不变已经是高度共识，但是新版点阵图会不会给出新的预期变量呢？另外，本月二十五日将会出炉美国新一轮的出勤失业金人数，也会对于未来利率决议产生重要作用。那 A 股昨天的表现是在连续反弹之后，对于未来流动性预期存一份谨慎情绪吗？
1: 昨天沪指收出了十字星啊，双创指数在高位冲高回落。那么各国央行利率决议即将落定 ，A 股又会迎来小长假的休市，市场在节前有能力继续向上吗？那么节后的趋势又要如何来判断？介绍一下今天场内请来的特邀嘉宾是徐善武，听一下他的观点。徐总，你怎么看？
2: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央行的本次加息啊，就是日本央行的本次加息，我认为主要是应对呢美联储未来这个加息预期增强之后呢，它主动的去缩小两国的这个利率的这个差异，从而的话呢打一个预防针。所以说某种意义来说，本次这个日本也好，还是说是这个欧洲也好，他们的加息其实是为了应对美联储未来的这个加息的空间，也算是为他们的这个本土的货币打一场这个保卫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日元这个加息之后呢，确实并没有造成市场这个大幅的波动，反而的话呢相对表现比较平稳。我们可以从不管是从日元的汇率，还是从这个美债和美股来看呢，实际上都表现的是波澜不惊的。这也说明在本次这个日元加息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隐藏点，就是它虽然是上调了利率到1%，但是它同时也宣布呢，它将暂停这个缩债规模。那么什么意思呢？换句话大家听得懂的话，就是他说他一边要加息，但是一边的话呢，可能还会继续的去释放流动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整个市场的话呢，正在充分的去积极应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的同时呢，各个国家还在不断的去扩充流动性，来保持本土的这个经济的活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啊，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这个日本的股市也好，还是韩国的股市也好，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涨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在这个涨势明显的背后呢，我想说两句关于他们这个市场的一个状况。因为从目前的市场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们的这个上涨的话呢，可能不太具备这个经济的动能。换句话说，就是单一的从流动性推动所导致的股价的上涨。因为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的稳定呢，我认为汇率呢是最关键的，而股市是其次的。但是从目前日元跟韩元的他们贬值速度来看呢，应该是比较快的。而相反的话呢，人民币的汇率目前保持的相对比较坚挺。所以说从这一点来看呢，从财源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这个资产更具有吸引力。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的央行呢保持着相对比较淡定，那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节奏。一方面的话呢，它还是在不断的去购买这个逆回购的操作，而同时的话呢，这个适当的流动性还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中国的 A 股可能还是具有更长远的投资价值。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国家统计局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服务零售额增长5.4%。国家统计局一到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是5.2%。财政部将会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四部门推动海洋经济领域就业稳岗扩容提质，强化海洋经济就业创业服务支持。国家税务总局一到五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连续3个月收窄。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3: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4: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5: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4: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些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以后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5: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0: 现在带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7: 目前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堪称史诗级的造富盛宴。上周刚刚登陆纳斯达克的 SpaceX 上市两天，总市值一举突破了2.5万亿美元大关，跻身全球市值第六强。这场超级 IPO 正在以最直观的方式重构全球航天产业的估值体系，也给远在大洋彼岸的 A 股商业航天板块注了一针强力的强心针。
8: 是的，就在前天午后，我国商业航天也是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啊！中科宇航的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采用一箭八星的方式，将八颗高分辨率的遥感卫星精准送入了预定轨道。那么至此，该型号火箭成功入轨的卫星总数正式突破了100颗大关，实现了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化商业交付的关键跨越。
7: 业界预测，我国全年商业航天发射有望突破60次，中国商业航天正在全速驶入到量产元年的快车道。在消息面形成多重共振的刺激之下，昨天 A 股商业航天板块延续强势，德恩精工、长盈通等20%涨停，板块内个股普涨。
8: 其实啊，在上周五 SpaceX 呢挂牌的当天，国内商业航天板块就已经提前大面积爆发了，多只 ETF 的涨幅超5%。难道大洋彼岸的估值锚已经被彻底的重塑吗？会如何影响到国内市场对于航空航天产业的定价逻辑？那么商业航天板块行情能够持续多久？估值泡沫的风险又是否存在呢？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来自九方智投的嘉宾杨松，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9: 你好，主持人。本周 A 股 AI 板块呈现分化交易，上游交易通胀，下游交易通缩。展望后市呢，随着六月议息落地及地缘冲突的缓和，市场风险偏好有望修复。科技股及受压制的有色金属、中下游化工板块有望占优。刚才两位也聊到了 SpaceX 这个2.5万亿美金的估值，几乎是一夜之间给全球太空经济竖起了新的坐标。 A 股商业航天板块的大涨，与其说是情绪跟风，不如说是市场正在急切地为国内民营航天第一股、为星网工程和歼六零星座寻找看得见的定价参照系。那过去国内航天产业都由体制内主导，资本市场看得见战略价值，却算不清商业回报。但 SpaceX 这次的价值锚一落地，逻辑变了，它用真金白银告诉市场，高频发射、卫星互联网、太空货运是可以跑通的大生意，这会倒逼 A 股投资人重新审视国内产业链的折现率。过去觉得遥不可及的技术变现周期，现在被大大的缩短了。但别把对标 SpaceX 简单理解为估值的平移，我们的商业航天还处在从一到十的量产破局阶段，短期爆发力来自于事件的驱动，存在情绪溢价和局部过热的风险。部分配套企业市盈率已经相当高，明显透支了未来2到3年的订单预期。行情能持续多久，要拆成两段看，纯粹由估值泡沫推动的，来得快去得也快，有基本面支撑的才刚刚开始。分水岭看两个硬指标，一是下半年的各民营火箭公司的入轨成功率，二是明年低轨卫星的招标价格和数量。只要发射次数维持高位，成本持续降下来，板块就不缺结构性的机会。总的来说，短期追高需谨慎，泡沫可能在财报季面临压力测试，但放眼未来2到3年，中国商业航天量产元年后，真正有核心技术能卡住发射

0: 和制造环节的龙头公司，其估值体系的重塑大概率是不可逆的。好的，主持人。
1: 好，前天中国半导体产业又迎来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月星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的 IPO 正式过会了。这不仅意味着华南首家12英寸特色工艺晶圆制造链主企业即将登陆资本市场，更加标志着创业板将会迎来历史上第一家晶圆制造上市公司。
2: 而且尤为关键的是，月星是以未盈利状态适用创业板的第三套上市标准成功过会，那么成为了继大普威之后呢，创业板的第二家未盈利但是高成长的硬科技代表。而在不久之前，长兴科技也正式获得了证监会的注册批复，进入到了发行的倒计时。
1: 一家专注 DRAM IDM 存储，一家深耕模拟与硅光代工，两家关键的技术核检的玩家正在同步冲刺 A 股，释放出强烈的政策信号与产业信心。市场的表现也非常积极，周一半导体指数放量大涨超过6%，周二创业板50指数领涨，天福通信、新易盛等光模块龙头延续强势。
2: 但是硬币的另一面也不容忽视啊，月星近三年累计亏损了超65亿元，尚未盈利，而且呢预计最早在29年才能扭亏。本次 IPO 拟募资75亿元，如果说叠加长兴科技可能超万亿的融资规模，究竟是强化头部虹吸，还是会加剧板块内部的分化和割裂呢？我们来听一下徐尚武的分析。徐总你怎么看？
3: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呢，可能对于两个方面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呢，由于行业龙头上市啊，必然的话呢会形成一个短期的事件驱动，从而的话呢带动短期的这个资金呢，对于半导体，特别是对于这个存储以及上游的这个晶圆以及相关的半导体设备呢，有一个这个追涨的意愿。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在以前的 A 股的一些行业龙头上市的时候呢，是屡有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我认为这种现象可能还会会重复下去，所以呢是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在近期的话呢，整个半导体产业呢仍然还是有一些资金强烈的回补意愿，所以以这个创业板、科创板以及半导体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高科技成长类品种仍然是值得关注的。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它会带动指数的一个推动。那么这一块的话呢，不管是从创业板也好，还是从科创板也好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近期呢都是明显走强于主板的。那么这种主板跟这个科创板跟创业板的这个分化格局可能未来会进一步的加剧，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呢，我认为像科创板和创业板未来创新高的概率是极大的，仍然还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八部门力争到2030年，我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90%。中央结算公司拟将做市商通过做市成交的现券交易结算服务费从8折降至7.5折。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假期日均出入境人员较去年同期增长11.7%。市场监管总局进一步强化无糖食外卖食品安全监管。世界黄金协会未来一年全球央行将会进一步的增持黄金。发票数据显示，1到5月份机器人销售收入是同比会增长27.7%。好，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东山精密拟投资12亿美元实施光芯片及光模块扩建项目，天合光能钙钛矿晶体硅叠层组件产品获得了全球高端分布式客户首单签约。斯迪克拟投资5.65亿元建设年产12亿平方米高端 MLCC 离型膜项目。东鹏控股拟5000万元至1亿元收购回购公司股份。新合成实际控制人提议以3亿元到6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福达合金控股股东拟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看陈新祥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新祥。
4: 你好，主持人。截止到昨天收盘，我们看到整个指数啊在做一个反弹以后的十字星的震荡，市场的走势啊也在进行分化。那么通过复盘，我们发现啊，最近市场方向往上走，但结构性的分歧仍然较大。以核心的两个指数为例，其中微盘股指数代表的中小盘人气方向最近延续下跌走势，昨天仍旧盘中进行震荡和下跌。而以科技成长风格代表的科创50指数呢，最近高位在震荡，也在加剧当中。那么针对这个市场怎么去办啊？投资的朋友们该如何去跟踪？这里不得不提一路资金 在当前情况当中值得进行重点留意。什么资金？社保基金。我们看到

0: 社保基金被誉为聪明资金，它的新进指数不仅不惧市场的调整，而且稳健上行。通过历史数据复盘，它的走势比上证指数稳健，但趋势的斜率比上证指数要大，表达的意思它的一个操作性更强。那最新的社保基金它的持仓动向又该怎么去把握和捕捉呢？我们来今天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关于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清单资料送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社保基金的这个新进和增持的方向的捕捉，以及相对的拥有业绩增长预期的，还有当前的股价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方向的品种，共同汇集一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精选清单。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领到，给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数据复盘，我们再来细细看一下社保基金从去年以来多次把握了行情的热点。七月份的创新药启动主升浪，对吧？社保基金有非常清晰的新进的痕迹。八月份去年朝液冷方向，对吧？社保基金再次进场，以及九月份内存方向被市场爆炒的时候，社保基金同样也开始有盘中的异动的动作。所以去年以来，我们发现主流的热点虽然很多，但中间都有社保基金买入的痕迹。可以看到社保基金不仅稳，而且出手很准。那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大家伙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了。那最新的社保基金它的持仓的策略方向到底该怎么把握和捕捉呢？对吧？今天我们同样给大家带来了一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错杀精选的清单资料。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社保基金2006年和2007年的大行情当中，也精准的在2006年行情低位的时候大笔增持上市公司的股权，到了2007年见顶的时候明显持仓的数量在大笔的锐减，再到2014年的时候，社保基金持股的数据明显在增多，但到了2015年二季度5178高点见顶之后，大幅在高位减持股权。可以发现它不仅说踩的风口很准，而且择时的低吸高抛的能力也值得我们散户朋友们去追踪。当然这次社保基金最新的持仓动向到底该怎么把握和捕捉，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份社保基金最新的重仓核心的清单方向。感兴趣的好朋友们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社保基金在买股票的时候，它也不是上头来买入的，而是有严谨的购股的逻辑。那么通过这里，我们简单给大家讲一讲社保基金的策略，它叫避开两端。通过社保基金的一季度的新进和重仓的方向，其中的微盘股和科技方向占比其实并不是很多，避开两端以后，在中间部分精挑细选的思路已经成为市场的共识。我们以今天提供的这份名单相关的个股案例，可以感受一下社保基金的择股魅力。该股社保基金一季度成为新进和关注的方向，而最近的市盈率不足10倍，市净率仅1倍左右，是典型的低估值的品种，但是连续6个季度业绩保持高增长，那么叫做典型的低估值高增速，那么基本面很扎实，技术面呢突破了长期的震荡箱体以后，底部资金流入痕迹非常明确，再次构筑小双底以后，技术指标低位粘合均线金叉，可以看到这个技术面基本面做了共振，可以发现这个社保基金的选股能力还是值得我们散户朋友们作为追踪的。当然最新的社保基金的这个持仓动向该怎么去把握，今天呢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社保基金最新的重仓的错杀的精选的相关的方向。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强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资格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AI。

0: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周一大涨之后，昨天沪指由于权重板块的拖累，保持了震荡整理，而深成指双创板块继续的走强，沪指呢是持续弱势。对于后期行情有何影响？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东莞证券的马明云，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三大指数表现出分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中创业板指数真正成指表现相对强势，上证指数表现出现了一些回调。那么从上证指数的当前形态来看，目前呢仍然是处在一个上行通道的过程当中，上方的压力位在30日均线附近，下方呢我们看到支撑位是在20日均线附近，处在一个上有顶下有底的格局过程当中。那么对于短期的调整，其实从技术形态来看收出了一根十字星的阴线，那么这一点呢其实表明当前市场是存在蓄势整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连续上涨之后，多头是需要再度集结力量。那么当前呢我们看到下方MACD 已经出现了收拢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表明当前多头仍然是占据着一些优势。那么从板块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在当天的盘面上有一些方向表现相对比较突出，那主要集中在科技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我们看到资金流入靠前的电池、通信、元件这些方向呢，我们看到资金净流入都在20亿以上，那么这些呢对于市场人气的提振作用相当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另外一块呢，从这个资金流出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像工业金属、消费电子还有电力，那这些方向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那表明当前市场仍然是保持一个快速的热点轮动并且有分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呢在当前的情况下，仍然是需要做好仓位的管理和均衡的配置，聚焦主力资金持续流入的方向。好的，主持人。
3: 好，马明是认为上证指数处于震荡修复期，注意30天线的压力明显，操作上科技主线继续保持较高的热度，可以继续聚焦一下资金的进攻方向。好，接下来继续请教下去，上午我们可以看到呢，隔夜美股呢商业航天是冲高回落的，而半导体大跌，会对今天盘内的科技股产生影响吗？操作上怎么面对？
5: 好的，那么确实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呢整个市场呢再次出现了跟前期一样的这种相对来说这个分化的特征啊。那么半导体呢是继续高歌猛进，那么离新高呢行业新高只有一步之遥。而另一方面呢以这个上证50或者是沪深300为代表的一些周期类的一些品种呢是继续保持着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特别是有些医药股那么回落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我认为短期市场的话呢具备两个比较重要的压力啊，一个压力的话呢就是在经历了这个连续反弹之后呢，上涨确实是有一些获利盘的回吐，再加上呢我们刚才今天提到了这个由于这个日本的加息可能也会冲击一下整个科技板块短期的炒作热情，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可能还是对于科技股而言的话呢会有一个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修整的或者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整个6月中旬以及6月下旬的这个临近吧，那么我们对于半年报的这个市场预期呢在后半段将显得尤为强烈。那么对于半导体而言，由于它前期涨幅非常的明显，所以说呢对于半导体行业而言呢，如果说它的业绩继续保持持续增长，但是不排除很多机构的一些潜力资金呢它会买在预期卖在现实，换句话说就是利好出尽之后呢可能短期就会有一个修整的状态。所以说在半年报这一波科技股上冲的阶段中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还是要保持住警惕，不要去接这个短期上攻的这个最后一半。当然了整个科技的浪潮并没有结束，所以说这一波上攻的话呢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阶段性的机会。我的意思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机会面前，半年报的这样的一个利好政策很可能会成为机构阶段性利好兑现的一个契机，所以说呢要值得规避，这是一个风险。而与此同时呢很多周期类品种特别是一些金融类品种呢，机构可能会想反向操作，他们会卖在预期买在现实。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券商也好银行也好或者是保险也好，在前期股票价格一直低迷

0: 其实，在前期机构大量的在头部已经卖出了，但是当机构看到了这个一些周期股的业绩并没有那么差的时候，它可能会反向的去买入这个利好预期或者利好数据，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很可能会形成一个风格的切换，值得我们去密切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非常的感谢啊！别忘了关注我们中午以及下午版的直播节目，明天上午。

0: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我在绿洲又救了憨憨，憨憨要带我去找救鹏飞和默默的方法，路上却被沙狐袭击。
1: 一落传说，
2: 滴答滴答滴答
1: 滴答，
3: 我们是闹钟。
0: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请帮帮我的朋友吧。
4: 憨憨，快让开！
5: 他们误食了陶醉果，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
6: 陶醉果树原本就是我们隔绝人类的天然屏障，他们只不过是自作自受。
5: 可他们不是坏人。
4: 憨憨，欺诈可是人类的本性。
5: 但之前他们救了我。
6: 够了，牢记祖训，不要

0: 我，
1: 韩寒，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救你们的。
0: 对不起，害你们被抓了。
1: 你只是想帮忙而已。
0: 你怎么都不担心自己出不来了？
1: 因为我有这个。真好吃。这是什么呀？这是水果糖。对了，涵涵，沙狐不喜欢人类是因为第一条族训吗？那你们的第一条族训是怎么来的？
0: 是因为一个传说。
1: 传说？
0: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做伊洛的渺小部落，由于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伊洛部落的先知带领族人们离开了故土，去寻找新的家园。在途经沙漠时，他们弹尽粮绝，陷入了绝境。就在这个时候，伊洛族人发现了一朵即将枯萎的蓝色花朵，善良的先知决定用仅剩的水来浇灌它。没想到蓝色花朵奇迹般复苏，召唤来了沙狐先祖为他引路。于是伊洛族人跟随着指引，发现了一片美丽的绿洲，他们就在这里扎根了。经过多年的参悟，伊洛族先知从蓝色花朵中了解到生命的奥秘，并记录下来，被后世称为生命之书。而伊洛族凭借着生命之书，向周围的一切生灵借取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强盛的伊洛国。而那种蓝色的花也被奉为伊洛国的国花伊洛花。当时人类和动物之间互帮互助，空前的和谐。可是好景不长，人类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做出伤害动物的行为，导致关系破裂。我们的先祖好不容易逃到这片神秘的绿洲隐居，所以就立下了不要相信人类的族训。
2: 不要相信人类。
1: 想不到伊洛国还有这样一段故事，难怪你们对人类的敌意会这么深。
0: 虽然爸爸他不相信，但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1: 爸爸？
0: 沙狐族长就是我爸爸。
3: 是我爸爸，
4: 是我爸爸，
5: 是我爸爸，
6: 是我爸爸，
7: 我爸爸，
8: 是我爸爸。
0: 放心吧，赵林，我已经想到办法怎么报答你了。等我回来。
9: 我爸爸，
10: 我爸爸，
11: 我爸爸，
12: 我爸爸。
2: 不要相信人类。
1: 这么离谱，睡觉都不能安分点。
13: 韩寒，韩寒，韩寒，
1: 发生什么事了？
14: 夫君都找过了，咱们到外围去看看。
0: 放心吧，赵林，我已经想到办法怎么报答你了。
9: 等我回来。
1: 韩寒可能去逃在瀑布了。
14: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是说，韩寒是为了救我的朋友，他很可能很可能去逃在瀑布了。你
14: 陶醉瀑布驻扎着可怕的生物，我要去把韩寒带回来。你们两个留在原地待命。
1: 我也去。韩寒是为了我们才去的，我也有责任把他带回来。
2: 带回来呀，带回来，
15: 带回来呀，带回来。
1: 哈哈，带上我们吧，我们真的很有用。鸿飞，露两招给大家瞧瞧。

0: 连牢笼都逃不出去，就别说大话了。
1: 谁说我出不去的？

你礼貌吗？

0: 我出来了。
1: 哎呀，抓住他，
2: 别让他跑啦。
3: 你是出来了，但你同伴就没你这么容易了吧？
1: 谁要出去？你要出去？
0: 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
3: 就算十个人类都搬不动，
4: 不自量力，放弃吧，人类。
0: 这下我同伴也能出来了。
3: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用这个。昨天晚上我把融化的水果糖涂在了骨架上，糖的甜味会吸引来蚂蚁，蚂蚁在啃食的同时也会把骨架掏空，所以我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就能推倒牢笼，就是我的朋友。
5: 他有办法脱身，竟然还没有抛下同伴逃走，
4: 仗义啊！
0: 拜托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还有憨憨。
5: 我觉得可以相信他，
4: 能行吗？你忘了组长？
6: 他们救过我，别伤害他们。
3: 你跟我走，他们俩留下。
0: 不行，我们是一个团队，我是不会把他们丢在这儿的。
3: 要想带着拖后腿的，随便你，但我可不保证你们的安全。
0: 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3: 要是韩寒出了什么事的话，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等着我们呀，韩寒！
7: 你们两个快出去！
8: 不吧不吧。这里是我家，
7: 再磨叽我咬你了。
0: 我们披荆斩棘到达陶醉瀑布，没想到更大的危险正在靠近，请期待下集《陶醉瀑布》。

0: 上集，憨憨讲述伊洛国的传说，为了帮助我们，独自去了陶醉瀑布，我们得赶紧追上他。陶醉瀑布，王妃，把包背上。真乖。好了，
1: 再见了，我会想你们的。
2: 好朋友。
3: 如果遇到危险，别奢望我会救你们。
0: 还说不定谁救谁呢。
3: 你们两个要好好守护领地。是。
0: 梦梦呢？
4: 可不见我，可不见我。
0: 梦梦，别打了，
4: 不要啊！
0: 梦梦，没得选。
3: 女生都这么厉害吗？

这，我休息会儿就帮你过去。啊！

0: 现。
1: 加油加油，力争上游。
0: 我谢谢你了。
1: 继续前进。哇
0: 是沼泽，还有别的路吗？
2: 没了，再往前就是陶醉瀑布，看脚印，哈哈已经过去了。

0: 加油，梦梦！
1: 嘿嘿。

0: 腾飞。
1: 走喽！
0: 站住！
2: 哇！到了。
0: 原来陶醉瀑布不是真的瀑布啊！
2: 这是绿洲里最古老的陶醉果树，它庞大的树根就像瀑布一样。走吧。

0: 哈哈，
1: 你怎么了？
2: 爸爸，小心秃鹫！

0: 牵制住了。这
1: 先躲进这里，快！

们找到了一落花，一落花枯萎了，怎么办？啊，这是什么情况？请期待下集《绿洲脱险》。

0: 斩草。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我们能在中国执政多少年？这可是值得全党为之警醒的大问题。我在乎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党能坚持多久？

越是胜利的时候，我们越要警示自己，如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胜利就将是失败的开始。全体共产党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求做官，不求发财，戒骄戒躁，清正廉洁，坚持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将永远不被人民所抛弃。

0: 情况怎么样？长江的水位比昨天上升了16公分。好，知道了，你们去吧。是。
1: 自从进入四月，雨就没有停过。如果江水淹过了湖区的岸边，我们渡江就更困难了。嗯，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已经到了北平，中央跟他们谈出结果前，我们还得等啊。
2: 不能再等了，长江水位啊，一天比一天涨得猛了。
1: 这个船和物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建议啊，马上给军委发电报，要求立即渡江。
2: 说的也是啊，一旦拖过了四月中旬，长江的大汛期一到，风大浪大，百万渡江部队，就算是想过江，也过不去呀。

0: 左老总啊，这局还是和了吧？啊，哎，下棋嘛，不分个高低胜负，那下个什么劲儿啊？
1: 我看还是和了好，楚河汉界，这河还是不过的好。
2: 船到江中自然直啊，这不还有棋子没用吗？
1: 哪一个？
0: 哎哎哎，
1: 主席。 这像怎么能过河呢？楚河汉界，分得再宽，也是中国人的地盘啊！啊，我看没有什么过得过不得。听主席的意思，这划江而治是没得谈了，
0: 其他一切都好谈。你们主张的和平条件，你们代表团提出了那么多修改要求。 我们不都答应了吗？只有划江而治这条，断不能谈。因为分裂国家民族的千古罪名，无论是你我，还是南京的李宗仁，都担待不起啊！
1: 千古罪名，主席，这未免严重了吧？
0: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3: 温白先生，韦章先生。
1: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不息，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几千年历史中，任何分裂都不得人心。《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就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哈哈，这是历史的必然。今时今日啊。 如果在我们的手中，还把中华大地搞得像个刀切西瓜，你一半我一半，那可是要留下骂名的呀！
4: 和平是民心所向，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计，这个道理，我想二位都明白。所以啊，为了和平，我们愿意。 尽可能的推迟渡江，但只是推迟，最迟推迟到4月20日。到时候无论谈判是否成功，解放军都必须渡江。
5: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李代总统那边。
1: 我们也一定尽己所能，李政促成此次和谈的成功。
0: 嗯，主席啊，我倒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嗯，请讲。
1: 主席会打麻将吗？
0: 啊，倒也晓得些。<笑>
1: 那主席是喜欢清一色呢，还是平胡？<笑>平胡，平胡就好啊。<笑>共产党不搞清一色。 林则徐有一个名言呢，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比方说你们的白崇禧将军吧，他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部队，也就是10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军，我们还可以请他去带兵吗？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
3: 外国军舰是哪个国家的？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而且数量还不少。现在在长江下游也有发现。外国的军舰怎么都跑到中国的内河里来了？渡江总前委已经查过了，这些还是清政府时代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他们享有了单方面在中国内河。
4: 航行的权利，
3: 后来历届中国政府软弱无能，顺延承认了这种不平等的条约，一直到现在。
4: 也就是说，在中国内河上，这些洋人横冲直撞已经近百年了。
3: 是啊，所以渡江总前委来电，各国列强和国民党是盟友，他们的武力存在，对我们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 造成很大的阻碍。对于那些游弋在长江上的敌人军舰，该如何处置？请中央拿出一个指示。
0: 他跟谁签的条约，让他找谁履行去。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签过这种条约。外国军舰没有资格在中国内河上自由往来，横行霸道。通知总前委，立即向各国军舰发出通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承认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4月20日是国共和平谈判的最后期限，现所有外国军舰必须在这个期限前撤离中国水域。

0: Return fire! Return fire now!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s!
1: 英国军舰打起来了。
2: 是的，今天上午9:30，英国的远东舰队护卫舰“紫石英号”不听我方劝告，擅自闯入扬州东南三江营附近的江面，被我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三团发现后警告，没有效果，以致发生了武力冲突。

0: quick. Raise the white flag. White flag. Raise the white flag.
1: 好啊，打赢了就好。但我炮兵有6人受伤，此时英号中弹50余发，主炮被毁，轮机舱和舰桥均被命中，正副舰长受伤，敌舰伤亡过半，现在已经失控搁浅在江边，挂起了白旗。数小时以后，英舰。 伴侣号前来增援，也被我炮兵击中，被迫放弃救援，逃跑了。渡江总舰委发来电报请示，此时英号现在搁浅在南岸的玫瑰岛附近，该如何处置？
2: 既然打赢了，我看也不必扩大事态。首先，对被困军舰上的人员，可以实施人道主义，允许他们下船。 购买药品和生活物资。第二，军舰修好以后，勒令他们马上离开。这次啊，就全当给他们一个教训了。有了这个教训也好啊，他英国人应该明白，长江不是他们想来就来的地方。
3: Has the news been confirmed?
4: Already confirmed by the Far East Fleet, sir. It's absolutely true.
1: Let me see. 主席劳总，必时，你们看看这个。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当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千里江防一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将胜勇追求客，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 怎么回事啊？又打起来了。
2: 主席，三艘英国军舰，包括英国远东舰队最大的重型巡洋舰伦敦号，未经许可闯入长江，试图救援紫石英号，逼我炮兵激烈交火。
3: 美英是同盟，美国的西太平洋舰队在日本和南朝鲜等地都设有基地，拥有几百架作战飞机和大批的军舰，光海军陆战队就有50,000多人，其他机动部队不下30万，而距我们中国又是咫尺之遥啊。
1: 嗯，一旦英美联手，蒋介石必然会推波助澜，扩大事态，给英美制造借口出兵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4: 这场冲突已经升级为美英蒋联合与我军作战，
5: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压力可就大了。
6: 还有其他的吗？
7: 啊，父亲，在中共的强大炮火打击下，英舰伦敦号遭到了重创，死伤近100人，黑天鹅号也遭到了伤亡，现在已经撤离了战场，还有紫石英号现在仍然被困在长江，舰长斯金纳重伤不治。
6: 重伤不治？这可是无知者无畏啊。
5: 英国人他姓毛的都敢动，这件事闹大了。
7: 父亲的意思是，
5: 英美是军事同盟国，英国吃了大亏，一定会请美国出来帮忙，一旦美国出兵，这结果那就

0: and our behavior so benign that we have a right to moral indignation?
1: So we have no recourse then?
0: Just one possibility.
2: Contact the communists. Ask the talks.
3: Right away, sir.
4: 这就对了吧？有问题，有矛盾，双方坐下来，平等谈判，互相协商，谁也不高人一等，这才像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嘛。
5: 那我们还接受他们的谈判条件吗？
4: 只要他们肯讲道理，为什么不接受啊？当然接受，这样才能有理有利有节。
6: 我建议啊，谈判之前，解放军先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公布事实真相，摆明我们的态度，这也是给谈判定一个底线嘛。
4: 嗯，老总这个建议我赞成。这份声明我亲自来拟，就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郑重声明，英国军舰可以发，但是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且废除自由进出中国内河的不平等条约。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严正声明，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和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一切领水、领海、领土、领空。
8: 中央军委
7: 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8: 中央军委
7: 和人民政府绝不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威胁性的情报。
9: 自石英号事件后，西方国家军舰随意进出中国内河的历史就此终结。

0: 你主张留下来是对的，国民党回不来了。急在凑力，烫运之所急也；在肌肤，真实之所急也；在肠胃，火悸之所急也。
1: 在骨髓，司命之所属。
0: 老师，您就不用再读了。你明白了。老师，您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作为一个军人，军人当以服从领袖，报效党国为天职。那要看值得还是不值得。子良啊，你守四平，占林彪，对领袖，对党国。 不可谓不忠心报效吧。可是呢，不过几句逆耳忠言，就被扔在了冷板凳上，一年多都没人理呀。到如今大势已去，无人可用了，人家才想起还有你这员骁将，也不过是拉你去给这即将倾之的大厦陪葬而已。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国，值得你去服从？
1: 去报效吗？可是，我毕竟守土有责呀。
0: 守土有责，南下的解放军有百万之众啊，以你区。

0: 区八万人马，挡得住吗？何况战端一开，湖南必然是生灵涂炭。你我都是湖南人，又何忍心祸及三湘父老去做此无谓的牺牲呢？如今的党国已然是病入膏肓，你一个人救不了了，忠言既不入耳，党病入骨髓，以神医扁鹊。
1: 也只能逃秦而去。况你陈明仁乎？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起义。9月，陶峙岳、包尔汉宣布新疆和平起义。董其武等宣布绥远和平起义。与此同时，南下的解放大军一路摧枯拉朽。
2: 国民党残余武装兵败如山，新中国的诞生已指日可待。庆龄先生，重庆围剿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及，自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驱前之后。 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违叛，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 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壮。
5: 胃口好了，而且还按时放着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1: 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对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9: 嗯。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11: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领。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
9: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

力气。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

0: 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

0: 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

0: 啊，你说弄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来，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

0: 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4: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5: 这个消息，
6: 大强浩回来了。
7: 你回来干啥呀？
5: 让村里鸡飞狗跳。
8: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5: 坚定不移。
9: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5: 是要追回爱情。
10: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5: 振兴乡村，
1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2: 一起努力努力。
5: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3: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4: 夏翔同志的病情啊，是越来越严重了，受伤的肠子都坏死了，需要手术啊。
15: 哎呀，这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呐，可别感染了呀。
16: 要不送他去莫斯科吧，答应他们的要求，并宣布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长乐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康康健
17: 用九方，
1: 仙五条
17: 用九方，
1: 左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1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哎呦，
11: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静息命驾立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为盼，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1: 宋先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邓颖超女士一直在下面等呢。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老孙呢？哎，
1: 小李，看见老孙了吗？在那儿呢。哦，
0: 主席在那儿呢。老孙，老孙，来来来来来，来来，老孙，哎，快点快点，来了。
2: 主席啊，
1: 不是说好了吗？金北平一起听梅老板唱戏啊。
3: 你看，这不是来了吗？
1: 老孙，你知道吗？主席这是特意张口给你要了张票呀。
3: 江先生向来。 没他的份儿，这是你们坐的地方。哎，
1: 什么你们我们，谁有票谁坐吧。来，
3: 俺是站票，
1: 你要是不坐，我也站着看。
3: 主席，俺坐，
1: 再啰嗦就耽误大家看戏了。

0: 主席啊，用不用抽袋烟啊？
1: 快收起来啊！
2: 你没看见梅老板在台上唱戏呢，咱们坐在底下吞云吐雾的抽烟。哎呀，
1: 我说怎么
2: 熏坏了人家的嗓子，那罪过就大了啊！实在想抽啊，就到外面去啊。

0: 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奋战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不避艰险和安危，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商国事，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 年头太久了，线头都糟了，不好补。要不您看看我补的行吗？
2: 嗯，不错，补的蛮好啊，蛮好。

0: 爸，这是
1: 这件大衣啊，是去重庆谈判的时候给我定做的，穿出去撑门面的，高级货呀。平时我也舍不得穿，基本上还是新的。啊，今天就送给你们了，算是我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吧。啊，
2: 结婚礼物？
1: 对呀、啊，当初不同意你们结婚，是因为思琪的年龄不够。那时候我答应过，啊，等思琪年龄够了，亲自给你们办婚事。现在不是到时候了吗？
0: 爸，这事我们不急呀、啊。嗯。
1: 哦，现在又不急了。那当初是谁吵着闹着，非得结婚呢？
0: 那不都过去的事了吗？您看您还提。
1: 不提了。但是我答应过的事还是要兑现的。我想好了，等办完了开国大典，我来请客，给你们热热闹闹的办一次。啊，思琪啊，你看怎么样？
3: 都听爸爸的。
1: 啊，你呢？没意见吧？
0: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爸，您看我和思琪我们俩结婚，您光送我件大衣，思琪反而空着手，这不合适吧？
1: 哦，嗯，这倒也是。哎，你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3: 爸，您别听他的，我不要。
1: 安英提醒的对，还是要的。我呀翻腾了半天，也就件大衣还拿得出手。嗯，这样吧，白天按英穿，晚上你们一起盖，也算是都有份儿了，都有份儿了。
3: 谢谢爸。
0: 爸，跟您开玩笑，您看您还当真了。对了，我还有件事要跟您说。
1: 啊，什么事啊？
0: 湖南解放以后，老家的亲戚都联系上了，最近他们来了不少信。有韶山毛家的，有香香文家的，还有我外婆向家那边的。我整理了一下，这些呢是说家里困难，请求经济援助，这些是想托您帮忙安排工作的，剩下这些想托您帮忙保送子女上大学的。不光这些，还有两封信比较特殊。
1: 哪两封啊？
0: 这封是我外婆的侄子向三立表舅写来的，信里头说开智舅舅想通过爸爸安排一个厅长以上的职位，他自己不好开口，所以就托表舅来转达。这封是您经常提起的文运昌表叔写来的，信里头开了一张15人的名单，都是文家的近亲，希望爸爸能够安排工作或者保送上大学。

0: 安莹啊，从小爸爸就不在你身边，是外婆把你们兄弟带大的。你妈妈牺牲的早，外婆不容易啊，包括你舅舅、表舅他们，对你们兄弟都是有恩的。至于你运昌表叔，那更是爸爸的引路人。如果不是他。 爸爸这一辈子，可能还是待在韶山，种田、开米店呢。这些恩情啊，我们要记住，不能忘了。
1: 爸，我知道了。
0: 这些亲戚啊，凡是家里生活有困难、需要经济援助的。

0: 我们一起想办法。从津贴里头尽量挤兑出一些来，给他们寄过去。至于这些拉关系、托人情、要官要职位的，该怎么办你也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1: 啊，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就怕他们不理解，会有怨言。
0: 不理解有怨言，那我们就做好解释工作。这样吧，我们父子两个分个工，你来给你外婆家的亲戚回信，我呢给我外婆这边的亲戚回信，各管各的外婆，各回各的信，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好不好啊？
1: 行，爸，我听您的。

0: 三立同志，来信收到。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1: 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朱同志，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0: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
1: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这样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0: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七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七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

0: 就是现在特别长的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葛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

0: 躺着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6: 这个消息，
7: 华强浩回来了，
6: 让村里鸡飞狗跳。
8: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6: 他坚定不移。
9: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6: 是要追回爱情。
10: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6: 振兴乡村，
1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2: 一起努力，努力！
6: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武汉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我们队长就是要当副大队长了，你急啥？
2: 谁他娘能当副大队长不一样啊？先吃萝卜淡操心。
3: 哎，车顶上有人。
4: 我们要完成大本营给的计划，我们只有委曲求全。现在连东条英机都得为国军办事，何况是我们呢？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贴。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

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1945年秋天，驻山东枣庄临城地区1000多名日军在沙沟被迫向我铁道游击队投降。大家以为这场艰苦的8年抗战终于结束了，但是那些顽固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仍然不肯放下武器。
1: 三木将さん、帝国軍人として戦闘のために生きているんです。死ぬのも戦闘のため。あなたの魂と私は一緒に戦います。勝利あるのも。
2: 梁子，
3: 哎，
2: 红哥，
3: 死的是谁？
2: 是宋伟。
4: 宋伟，
2: 我已经查过了，从死者的服装以及领章、部队的番号还有姓名，一点都不错，就是宋伟。这是他用的枪。
4: 哼，这个狗日的，真是便宜他了，他应该死在咱铁道游击队的手里。
2: 哼，
5: 和咱们较量了这么多年的宋伟就这样死了？
2: 哼，他早就该死了。
6: 新人暗中和他们来往，
7: 你们就快完蛋了。
8: 你
6: 升级，
9: 哎，王队副，快到枣庄了吧？
10: 快了。
9: 哎，你们说，咱们这次打败小鬼子回家，
10: 谁最高兴啊？
11: 你老婆。
9: 哎，去你的！
10: 哎，我跟你说啊，这最高兴的是咱长枪队的队长孙玉田。
11: 咱们队长高兴啥？
10: 咱们队长要升了，副大队长。
12: 那王强副大队长呢？他干啥去？
10: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王副大队长调到鲁南军区学习去了，上级啊另有重用，昨天就走了。
11: 原来是这样。
13: 我说孙队长，
14: 哎，凭啥就该提拔你们孙队长啊？要提拔也该提拔我们亮子哥呀，是不是？
15: 就是
16: 啊，是啊，
15: 别忘了当年我们彭亮队长还当过大队长呢。
16: 那是代理，红哥回来以后就作废了，对不对？
17: 队长立功多，
18: 我们队长立功更多。
19: 我们队长有票车，你们队长行吗？
14: 行吗？
18: 我们队长一会儿到两个炮楼，你们队长行吗？
16: 你们行吗？
14: 当然行，怎么不行？对不对？
18: 我们队长行。

0: 都瞎吵吵啥呀？
1: 亮哥，我们没吵，是他们吵。他们说，他们长枪队的孙队长就要当副大队长了。
0: 哎，我们队长就是要当副大队长了，你急啥？
2: 谁他娘能当副大队长不一样啊？
3: 先吃萝卜淡操心。
2: 哎，沙顶上有人。
3: 关公面前耍大刀，虎子，叫上几个兄弟，把那几个毛贼给我薅下来。
4: 好，
5: 哎，
6: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等等，孙队长。

见。

0: 亮哥回来了！
1: 亮哥回来了！
2: 走，
3: 车顶上有鬼子！
2: 啊！
3: 还在这边站队！
0: 弟兄们，
2: 手下
0: 我
2: 上！
0: 走走走走走！快点！
4: 快点！

0: 打开，听见没有？把门打开！
1: 你们什么人？
0: 拿的是铁道游击队，赶快把门打开，把进去的小。

0: 王八蛋，准备战斗！
1: 杨哥，啥情况？
0: 这帮狗日的，死到临头还嘴硬，你给我等着，看以后怎么收拾你们！小包
2: 在，
0: 我们撤，走，
2: 撤，
0: 回去告诉红哥。

0: 亮子啊，给他们喊话。
1: 好。
2: 下面的伪军听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你们不用怕，我们今天不是来攻打你们的，叫你们王团长出来说话。
0: 嘿，他娘的，咋没动静啊？有没有活的？啊！再不出来，我们可真动手了！
3: 哎！别！游击队的长官们，千万别开枪啊！我们团长一会儿肯定出来，和大家会见。
2: 会见？放你娘的狗屁！叫王团长出来，赶快参见我们大队长。
3: 我们团长一会儿就出来，再等两分钟，再等两分钟。
0: 亮子，再等他两分钟啊！告诉小炮机枪准备。
2: 小炮机枪准备。
1: 准备战斗。
2: 哎，红哥，他们出来了。
0: 走，
2: 走。
4: 刘大队长，没想到吧？兄弟，我现在是国军了。
0: 王秃子，你就是换了啥皮也没有用，你还是一个伪军汉奸。我告诉你，

0: 天来就是向你下促降书的。彭队长，
1: 到，
0: 你也给他听听。
1: 是，把耳朵竖起来，都听好了。敦促枣庄伪警卫团投降书，根据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的训令，现敦促枣庄伪警卫团立即全体集合，放下武器，向我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如若不遵，我们将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你们。
0: 王头子，听清楚了吧？
2: 没听明白。你们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我们也是国民革命军，哪有向自己队伍投降的道理啊？
0: 你要是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你。来，
3: 把枪放下。命令你们各自的士兵放下武器。
0: 你是干啥的？
2: 刘大队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军派到枣庄的特派员杨栋少将。
1: 大队长，现在国民党的特派员到处满天乱飞，谁知道是真货还是假货？
2: 你放肆！
3: 看清楚了吧？蒋委员长亲笔签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收编委任令。自今日起，枣庄警备团被正式收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二十六师先遣独立团。
0: 姓杨的，你这个命令没啥用，你救不了王秃子这个伪军汉奸的狗命。
2: 刘洪，你太放肆了！你再说我是伪军汉奸，就是对国军的不敬。
0: 啥不敬啊？我跟你说，你这是黄皮盖不住你的罪恶，枣庄的老百姓都清楚。你王秃子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认贼作父，作恶多端。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伪军。咋了？现在摇身一变，把自己当国军了？我们不承认。
4: 对，我们不承认。
5: 不承认。
6: 王秃子，从前你们是汉奸，现在你们还是汉奸。昨天我看见你们和小鬼子勾结，让他们进了警备团。
2: 你有证据吗？
1: 啥证据啊？小鬼子都进你们警备团了，这证据还不够吗？把人叫出来！
4: 叫出来！
3: 放肆！你们要干什么？啊？蒋委员长和贵党的毛泽东正在重庆谈判，希望贵军遵守和谈期间的训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解除对独立团的包围，否则你们将要承担制造摩擦、破坏和谈的一切后果。
0: 我今天暂且不跟你们磨嘴皮子。王秃子，你们这些狗汉奸，铁道游击队早晚要收拾你们的。彭队长，
1: 到，
0: 撤，
1: 撤，
4: 走。
7: 把这个推过去。
8: 好。
7: 哎，快点，
8: 快点。
7: 还有这个假把军，
8: 这边。
0: 哎呀，我真是想不通了。
9: 队长好，政委好。
0: 你说这个王秃子，他明明是个狗汉奸，咋了？他换了一张皮，咱就不能碰他了？你说？
10: 现在是非常时期，胜利来之不易，和平来之也不易。毛主席为了和平，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冒着生命危险到重庆去参加谈判。咱们每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上级的命令，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给国民党一口饼。
0: 这个我懂，可王秃子这个狗汉奸，他对老百姓犯下的滔天罪恶，咱不能一笔勾销啊。那样的话，枣庄的老百姓不答应，这个钉子一定要拔掉。
2: 徐参谋长，外边情况咋样了？
11: 铁道游击队对我们实行了全面封锁，购买给养非常困难，他们还布置了很多暗哨，就在咱们警备团周围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我们。
2: 他们会攻打我们吗？
11: 这倒不会，我们现在是国军了，他们不敢。
2: 我们虽然是国军，

0: 手上沾满了他们的血，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徐参谋长，不是我埋怨你，当初你就不应该收留那些日本人啊！现在可倒好，成了铁道游击队对付我们的把柄了。
1: 团座，收留他们是上面的意思。再说了，这些鬼子能打得很，关键时候用得上。
0: 现在敌强我弱，周围都是八路，能不打则不打。还有，你通知各营，从现在起，除外出采购给养的人以外，所有的人没有我的命令，不得擅自出去。
2: 是。
0: 哎，等等，听说那些日本人很不听话。
1: 是，有点不听话，不太拿咱们的规矩当回事。
0: 你去告诉他们，现在他们是孙子，不是他们做爷爷的时候了，在我这里就得听我的管，别他娘的给脸不要脸。
2: 是。

0: 不许上课，不许上课，赶快吃饭。我是这儿的值班长官，你们得服从命令。
1: 我们只吃人饭，不吃猪食。
0: 小鬼子，你们现在连猪都不如。什么？干什么？谁敢再违抗命令，我毙了他！
2: 巴加鲁，你敢？
0: 啊！好，你们等着，你们看我敢不敢！

0: 我知道你们心里很憋屈，但是没有办法。我们要完成大本营给的计划，我们只有委曲求全。现在连东条英机都在为国军办事，何况是我们呢？
1: 宋伟军，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
0: 但是他们把我们像鸟一样关在笼子里，像猪一样对待，吃不饱还要受欺负，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铁道游击队已经封锁了警备团，粮食紧缺，只能喝粥。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给什么吃什么。吃饭。

0: 吴掌柜。
1: 哟，长官，您来了，坐坐坐坐，倒茶去。
2: 不用了不用了啊，今天没工夫，赶快给我装200担面粉，价格照旧啊。
1: 长官，实话跟您说，小浩刚刚接到铁道游击队和枣庄总商会的通知，禁止向贵团供应给养。
2: 他们凭啥不卖给我们？老子是国军。
1: 是是是是，长官是国军，可他们说贵团窝藏小鬼子，到现在还和小鬼子有勾结，是货真价实的伪军。有报告，有报告。

0: 告。长官，我不敢胡说，您亲自过目。
1: 他奶奶！
2: 哼，老子今天非要买你的粮不可！快给老子装车去！
0: 老总，老总，
2: 不然就把你这个店给砸了！
0: 实在不敢卖呀，鄙人把全家的性命都压在这里了。
2: 你不卖是吧？不卖，今天老子就抢了！
0: 不行啊，老总，不行！
2: 来人呐！
0: 老总，不行啊！
2: 来人呐！
0: 老总，老总，
2: 来人呐！
0: 老总，不行！
2: 来人呐！
0: 老总，
2: 来人呐！
3: 贵军师，啥意思啊？
4: 啥意思？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不许你们在这里瞎胡闹，把家留下，带上你们的人，赶快给我滚蛋！
3: 滚蛋！
5: 是，马上滚，马上滚！
4: 走！
6: 混蛋！一下子损失了九条奖，不知道抢是老子的命令的吗？
7: 卑职有罪，卑职有罪！
6: 我毙了你！
8: 团座，您息怒，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李继续，主要是铁道游击队太蛮不讲理。
6: 刘红，我早晚要你的命。
8: 这是后话，团座，如今我们最重要的是搞到粮食。咱们的存粮只够吃五天的，
6: 马上给徐州发报，让他们送粮食还有军饷，再不送来我他娘的不干了。
8: 电报上不能这么写吧？
6: 我不管你怎么写，反正我要粮食。
9: 你还站这儿干嘛呢？
6: 滚！
7: 是。
6: 通知各营，没我命令，一律不准外出。
8: 是。
10: 快点！
11: 一、二、一，
10: 走开！
12: 门儿关上！
13: 喂，这怎么回事啊？把门打开！
9: 对不起，太太，您不能出去。
13: 把门打开，我要出去。
9: 您要是出去也行，必须出示王团长亲笔签署的出入证明。
13: 出入证明？笑话！我每天在这进进出出，从来就没听说过。
9: 对不起，太太，这是团里刚刚下达的命令，外出人员必须出示由团长亲笔签署的出入证明。
13: 我是谁？你不认识？
9: 认识，可团长下了死命令，非常时期所有闲杂人等禁止出入，一视同仁。
13: 放肆！我是闲杂人等，把门给我打开。
9: 对不起，太太，您可以继续打，但是小的绝对不能违抗团长的命令，你们小的担当不起。
13: 走！
14: 这是咋了？啊！你倒是说话呀你！哎呀，太太，你倒是说话！哎呀，你怎么把他给砸了？哎呀，你呀，啊，你知道这卖多少钱吗？这要拿到北平天津，你知道这卖多少钱？你知道吗？哎呀，你真要我的命啊！哎呀，哎
13: 呀妈呀！你让我坐牢，我就砸你的东西，我砸得你心疼。
14: 我啥时候让你坐牢了？
13: 你每天把我关在这屋子里，那不是坐牢是什么？
1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哎呀，现在是非常时期啊！杨腾不愿意说了，再熬上几个月啊，等国军打回来，这枣庄不还是咱们的天下吗？啊，到时候你随便去玩吗？
13: 姓王的，你别糊弄我，我不是关在笼里的鸟，我要人陪我聊天，陪我说话，陪我打麻将。
14: 太太，我马上通知副官秦无兵陪你打麻将，还不行吗？
13: 啊，你让我根本就不稀罕我，我要上街下馆子，我要买东西，我还要上新院子听戏呀、啊！我。

0: 就不明白了，一个老娘们在家里憋闷的慌，我上去走走，我碍你什么事儿了我？
1: 我的！哎呀，这叶嫂
2: 在
1: 收拾客厅。
2: 哎，好。
1: 这。
3: 慢点啊！哎，快点搬过去
4: 啊！
5: 伙子，还是不正啊！来来来，往右点，往右点。对对对对对，回来回来回来点。不行，这还是不正。
6: 孙副大队长，
4: 搬过去，
6: 差不多就行了。
5: 去，
4: 来了。
5: 我现在还不是副大队长，
4: 轻点啊！快快快，
5: 以后少下属。
4: 都跟上，
5: 悠一点，悠一点。
4: 快点，
5: 干啥的？牵个大狼狗晃晃悠悠的，你吓死我了！
4: 好嘞，
5: 你干啥的？
4: 这边。来了，
7: 同志，别怕，我的狗不咬人。
5: 不是，你干啥的？
7: 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的。
5: 你再说一遍，你干啥的？
7: 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呀，铁道游击队的人多了，你不像铁道游击队的，你倒是像一个叫黄二喜的，像不像黄二喜啊？猴子
8: 像，根本就是黄二喜。
7: 黄二喜是干啥的？
8: 黄二喜啊，就是穿着八路的衣服，不干八路的事儿，手里啊也牵着一只大狼狗。
7: 同志，我是
9: 关毅。
7: 政委，
9: 怎么才来？路上还好吧？
7: 一切顺利。
9: 哦，对了，来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刘红大队长。
7: 大队长威名赫赫，请啊请啊。
10: 客气客气啊。
9: 老红，来介绍一下。
10: 一点一点点。这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啊，长枪队的队长孙一田。啊，对了，关毅同志啊，以后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他在军区的武工队干过队长。
7: 孙队长，你好。
11: 队长好，
7: 队长好。
5: 他奶奶的，老子出生入死，拎着脑袋打鬼子，到头来连个黄二喜都赶不上。
11: 哎，队长，你别生气。走走走，我请你喝酒去。啊，
5: 喝个屁！我哪有心情喝酒啊？
11: 队长，那个黄二喜一定待不了多久，弟兄们肯定都不听他的。
5: 回头告诉弟兄们，谁要是听黄二喜的，就不是我孙玉田的兄弟。
11: 哎，队长，你放心吧，你的话我一定转告给大家。走，喝酒去，我请客。
5: 多叫几个兄弟。
11: 哎，
5: 今天我请。

0: 你不睡觉把这些东西弄出来干嘛？看哪。
1: 我睡不着啊，这眼看天凉了，我想出去做几件换季的衣服，你都不让我去，我睡得着吗？
2: 哎，姑奶奶，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咱今年就不换季了啊。那衣柜里还有那么多衣服呢啊，那好多都没穿过呀。
1: 不行，你济南的老婆不是早就换过了吗？
2: 哎呀，济南那么一大家子人呢啊，就再说离那么远，我也没法管呢。
1: 哦，你管不着他们，就管着我了是不是？
2: 哎呀，
1: 好啊，那今儿啊我就一个一个的砸。
2: 哎，你干啥呀这是啊？要不这样啊，明天我让勤务兵呢出去买点布料啊，再找个裁缝，咱在家里做。
1: 不行，我要亲自上街选面料。还有啊，枣庄的裁缝我不要，我要从济南请。
2: 哎，我说你没完了是吧啊。
1: 哎，咱家这些哪个最贵来着？
2: 那个
1: 好嘞。
2: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别砸了行吗？啊，放下放下。好。

0: 女人好像很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想起来吗？
1: 没有，这个人我没见过他。
0: 你们留在这里继续监视，你跟我来。
1: 是。
2: 嫂子，你真能干，
3: 嫂子比起你来可差远了。哎，白灵，我听说你要走了。
2: 是啊，假期到了，军区叫我回去。
3: 哎呀，你要能留下来就好了，一边能照顾着老李，还能帮帮我。
4: 太太，您这成天在家里，王团长也不让您出来走走，还不得憋坏了呀？
2: 就是，
3: 哎，那不是彭亮吗？
2: 嫂子，别喊了，
3: 他不理我，我当然要喊他了。
2: 人家在跟踪，执行任务。
3: 跟踪？
2: 哎，你看那个。
5: 哟，这不是团长太太吗？您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2: 是啊。
5: 刚刚到货的苏杭丝绸就等着您来呢。请，里边请。掌柜的，来贵客了。
6: 新绸布庄，他进去多长时间？
7: 啊，
6: 下来说。
7: 我估计着也就一顿半的功夫。
6: 那后来呢？后来去哪儿了？
7: 后来他去了快活里的戏园子听戏，我们一直监视着他，直到太阳偏西，他才出来。然后就回警备团了。
6: 回警备团
7: 啊！
6: 由此看来，他可能是伪军军官的家属。
7: 啊，对了，胡子，这个女人特别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可我就是想不起来了。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9: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9: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8: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0: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9: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

0: 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是。
0: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

0: 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2: 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2: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

0: 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的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

0: 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
0: 哎
1: 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4: 这个消息，
5: 八千号回来了，
4: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4: 他坚定不移。
7: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4: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4: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4: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2: 哎，导演呢？
13: 这节目没有导演。
12: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3: AI 写的。
1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3: 好，来，3、2、1，开始。
12: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3: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4: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2: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5: 这怎么办？
16: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

0: 财，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嘉宾，一位是国泰海通证券首席资产配置官封永嘉老师，还有一位是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稍后来听一下他们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早盘最受关注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昨天啊，虽然一批强势个股提示风险，但是我们看到似乎对于市场的情绪没有太多的干扰。第二个要观察的点就是今明两天这个外围方向，美联储那边受关注的程度比较高，那么消息面的刺激会如何影响市场呢？稍后来听一下两位嘉宾的观点。首先还是跟随慧慧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早盘的总体情况。
1: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层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5: 超哥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6: 用九方，
5: 选股票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 A 股呈现低开高走格局，市场情绪在分化中博弈。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半日成交1.9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9940万亿元，显示市场追高意愿有所趋缓。板块方面，结构性行情延续，局部核心热点反复走强。截止午间收盘，各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指数下跌0.18%，报收于4084.54，深成指上涨0.39%，创业板指平盘报收，科创五零上涨1.01%。我们继续来关注个股涨跌情况，今天的个股是一个普跌的格局，下跌家数截止到午间收盘有4030家，上涨家数是1422家，其中。

0: 中涨停有71只个股，跌停仅有9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有元件、光学光电子、半导体、军工电子、航运港口等方向，而资金流出靠前的是小金属、电池、通信设备、电网设备、光伏设备等方向。以上就是截止到午间收盘市场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看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郭倩。
1: 好，谢谢慧慧。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徐宏明老师。徐老师，今天给大家的感觉虽然是这个下跌的个股多于上涨的个股，为什么市场在这里觉得还行？那是因为市场的结构性行情真的太突出了。你看最近的主要的拉升方向还是在近期非常活跃的一些强通道的个股里面，我们随便点几只给大家看，比如说风华高科，再比如说这个诺德股份，还有金安国际等等，这些强趋势的个股还在继续的持续的表现当中，所以这种那么强的集中度怎么来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两天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美联储那边最终会有消息传来，会怎么样影响市场？
2: 那么本身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在经历了礼拜一上周五以及礼拜一的连续两天的一个情绪沸点之后，那么从涨跌加速的一个情绪周期来看的话，大概率会有一个情绪的一个退潮期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情绪回落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市场的主流资金它是不会去碰弱势相关趋势的品种的，它只能抱在一些强趋势品种里面做进一步的一个紧密抱团。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近期公布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消费数据并没有明显的一个回升，所以对于整个低位的传统行业来说也没有这个能够走出快速走出新趋势的这种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市场的主流资金它还是在整个科技线做一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关注度啊。那么当然指数层面我个人认为走势结构呢还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那么虽然情绪是回落，但是连续两个交易日能够牢牢的顶在目前的20日均线之上，而且下档的短期均线也逐渐的一个往上移，所以指数层面逐渐的有一些这个即将要走出新的这个强势趋势的这种味道啊。那么如果今天晚间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相关的一个靴子能够落地，并没有什么超预期的相关的消息的话，那么不排除我们在节后能够进一步挑战一下前期高点的这种可能性的一个存在啊。那么当然了，作为短线博弈的一个投资者而言，那么我个人认为今天正好也是处于一个情绪的偏低位的一个位置。那么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周五以及周一没有第一时间能够这个参与到市场的一个短线博弈的投资者朋友，那么其实这两天情绪的一个周期的话，反而有很多的一些科技的相关的方向可以值得大家去寻找一些低位低息的一些相关机会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今天的热点呢依然还是维持在电子元件的一些相关方向，比如说PCB 啊，今天是再度的创出阶段性的新高，其中深南电路涨停创新高啊，盆顶控股包括沪电股份都是强势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玻璃基板概念还是持续的一个强势，其中蓝思科技创阶段性新高啊，京东方 A 也是涨停啊，利诺药包再创新高。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芯片板块指数也是连续的一个表现啊，前段时间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芯片是处于一定的一个回落的一个修整，但这两天的一个反弹基本上把前期的一个回落给全部的一个修复上去了。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清易光电创出阶段性新高啊，盛美上海也是创新高，以及华虹红利啊也是盘中打新高的一个结构走势。那么这些形态结构呢普遍的都是属于趋势上行的这种形态结构啊。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趋势的一个相关的抱团的一个方向它也不会轻易的去解构，所以想要寻找机会的话，在趋势上行过程当中的回踩机会反而是大家值得去跟踪的啊。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一些偏消费类的方向，今天我们看到整个酿酒概念板块还是持续的一个弱势，贵州茅台创出阶段性的新低，那么五粮液以及泸州老窖都是连续新低的走势。那么之前有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可能会认为在科技出现回落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形成这个传统行业与科技之间的一个高低切换，但是现在从趋势结构来看的话，整个传统行业目前仍是处于下行的这么一个结构，并没有明显的一个改善啊。所以在这个

0: 结构下，那么市场即便啊出现一定的一个盘整或者是一定的调整啊，那么即便是调整出现，但是市场的主流的一个预期还是在整个科技线相关方向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关注啊，所以这一轮科技的一个浪潮，包括我们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那么还是会延续，哪怕后期这个市场的一个结构再表现强势，那依然还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相关机会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顺势的去寻找市场的一个机会。那么当然今天既然是一个情绪的相对低潮的一个节点，那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跟踪一些前段时间也是属于市场主流的一些科技方向品种，但是这两天呢反而并没有打新高的，正好处于回踩阶段的，那么这些方向呢反而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挖掘一下的啊。
1: 好，徐老师是认为呢市场的这样一个关注点还是在科技，但是结合徐老师关注的这样一个点，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你看比如说 PCB 包括光模块的上游物料短线涨幅比较大了，他们会不会出现一定的震荡，还有哪些低位的板块是重点观察的重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徐老师刚才提到的半导体，它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半导体分支都是在表现强势的，也是有分化的，这个里面怎么去找机会，我们等会儿多留一些时间给操作和徐老师一起来探讨好不好。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傅老师，当然大家关注的还是科技的这样一个交易的拥挤度，您怎么看？
2: 好的，其实我接着徐老师的这个观点，其实我们比较认同的啊。首先从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观点和结论，我认为整体的市场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市场不存在系统性的风险啊，这个东西是很肯定的。第二点的话，就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科技股的过度的拥挤和极致的缩圈，它现在是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一些现象，它会带来一些波动性的风险。那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判断市场处于上一波行情调整的这样一个中后期，调整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到新一轮行情启动的这样一个时点。展开大家稍微讲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宏观的情况呢，因为随着地缘冲突的缓和，那油价出现了明显的回落，那其实笼罩在全球金融系统的这样一种紧缩的风险其实是明显下降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这个环境会有进一步的宽松的这样一种可能，所以整体宏观是一个偏平的叙势。在这种宏观的背景下，既不支持向下涨，也不支持大幅的向上涨，它是一个偏平的状态。这个时候的交易呢，应该是选一些高景气的行业去做，这是基本面得出来的结论。对着这个结论，我们去看市场的交易的结构，我们发现大家把这个交易演绎的比较的极致了，就是从五月份开始，大家一直去减消费，去买科技，然后科技里面的话呢，出现了一些过热的一些现象，然后我们那时候提示大家呢，针对过热的这个方向要适度稍微降一降，比如那个时候我们告诉大家要减一些光模块，加到一些 PCB 的方向，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PCB 这个方向上也出现了情绪的过热，所以整体上我们来看的话，就这种极致的缩圈抱团又带来了极致的这个加速的上涨，让市场出现了这个筹码过度的拥挤，它会带来高波的这样一种抖动，那抖动会从科技传导开来，会传导到全市场，所以全市场还会有一系列的这些高波的这些震荡的这些可能，所以站在这个当下的时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适度控制一下自己整体的仓位，短期可能有很多方向你觉得它图形长得很好很连贯，但是我告诉你很多很连贯的方向上，这里面出现了很明显的情绪性的这种表达，这些方向上需要通过高波的调整来消化，就是在我的视角里面，大家可能感觉很连贯的这些上涨的这些前排的个股，它很多是带有很多的这种情绪性的上涨的，它需要通过高波震荡的方式来消化这种过度极致的这种上涨啊，所以针对这些品种的话呢，大家适度压降一些仓位，就站在这个当下的时点，就是现在仍然处于上一轮调整的中后期，市场没有回到有序的围绕着基本面的这种定价的这种前提下，那市场还是存在一些短期的高波的风险，让这个风险进一步的消化，让那些情绪性上涨的过高的这些品种适当的这个回落调整，市场的成交量缩下来之后，然后我们再围绕着基本面去走一轮新的叙事啊，是我对于当下市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
1: 好，傅老师，我觉得您和徐老师观点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哈。徐老师刚才是谈到了，对于市场来说，我们可能不排除可能会碰一下前期的高点，但是您觉得是前期的阶段性的调整是没有结束的，那怎么来定性这个前期的阶段性的调整没有结束，是指市场还会往下再探一探吗？能跟我们说明一点吗？
2: 大家一般指的这个市场这个调整，大家会看一些上证指数啊，但是其实上证指数还没有办法完全能体现市场的这样一个 全貌，因为上证指数里面消

0: 费亚金融的这个品种稍微多了一些，那所以其实你要是看上证指数，你可能更多的需要想了解的是，哎，我们消费和金融到底怎么看？但是我想说的是，站在这个大的这个整体宏观走平的这种背景下，如果你没有进一步的宽松，那其实金融股涨不了；如果没有总量的复苏，那其实消费股涨不了。所以他们大概率维持在一个箱体的这样一个震荡的这样一种判断。然后短期前期或者前期，因为被科技股的急剧缩圈啊，产生了一定的这样一种流动性偏少的这种效应，所以他们跌了比较多。那短期他们会尝试去做修复。所以我们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看，上证指数其实是这个位置，其实向下调整空间是很小的，但是它上涨的空间也不大。但是它上证指数的表现和市场的交易的这个涨跌的这个逻辑还是区分开的。如果我们看市场，还是去寻找市场，哎，寻找一些新的一些趋势性的机会，我们去科技股里找一找，去高景气找一找。但是目前来看，其实上证指数和它完全是错位的。所以我们觉得市场的调整的话，我们更多的是看科技股的这个调整这个方向。
1: 好，那你刚才也谈到了科技股的这样一些，特别是强趋势的波动性的风险，我们怎么来从盘面当中的语言来判断它什么时候会出现？另外，出现了这样一个波动性的风险之后，然后呢，它还会重新聚焦到一起吗？
0: 首先大家看到，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科技股的景气度业绩都很好，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所有的科技股只要沾一些概念的都在涨，那这东西它就是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定价。当它调到什么这种状态叫调好了呢？就是你看到那些有业绩的股票在上涨，那没有业绩的股票它震荡的回落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市场调整充分了，就看这个信号就可以了。
1: 好，那么稍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今天的一个数据啊。我们看到和两位老师和大家详细的分析了科技股之后，我们也看到一些新的热点，比如说玻璃基板等等，这都是不是一个继续的观察的重点呢？我们稍后来分析，进入到数据放大镜。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呀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给你验光啊，给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市场上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4.46%。可以看到今天的早盘市场题材可以说是多点开花，玻璃基板板块再度领涨

0: 发力，板块指数盘中创下阶段新高，涨幅超过4.46%。个股层面，奇斌集团走出三连板，美迪凯、长信科技斩获20厘米涨停，一天股份、蒂尔激光、金东方 A 等大幅走高。板块近期持续反复的异动，本轮上涨究竟只是说短线资金抱团炒作的一个情绪博弈，还是说产业景气的逻辑已然得到再度验证了？那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场内。
1: 好，谢谢慧慧，我们来请教一下傅老师。其实玻璃基板应该是从5月底6月初，然后到现在也有活跃有半个月了，但是就以京东方为例的话，它其实是打了新高之后出现了一段的这个震荡调整，然后再重新拉起来。那么对于玻璃基板的整个的节奏和后期的表现你怎么看？
2: 好的，主持人。那玻璃基板的中间的调整和这个第二次上涨的这个节奏，其实跟 PCB 的节奏是一致的。因为刚刚好6月初的那一波震荡，第一波来了这个震荡调整的时候，大家是这个整个科技的前排是一起经过调整的。然后短期这个 PCB 又出现了二次的加速上涨，然后玻璃基板作为 PCB 的后排的这个弹性的这种增强的品种，它做了一个二次的补涨。为大家解释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那玻璃基板的话呢，它其实它是技术路径迭代到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后面必然会发生的这样一种转变。因为大家还发现，无论是你这个 GPU 和 CPU 封在一起，还是说 GPU 越做越大，它其实就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原来的有机的这个基板的尺寸不够大了。那后面的话呢，没有办法，就必然要去做玻璃基板的这样一种切换。那同时呢，其实大家发现，因为现在有机基板还是比较成熟的一套技术路径，还没有到达那个瓶颈。而且另外呢，玻璃基板现在的研发的这个技术的水平，量产良率的这个水平还达不到短期能够马上替代有机基板，大概率的情况就是需要我们算得到28年吧，这个玻璃基板才能实现量产。所以它是一个远久期的一个景气的品种，它当期是没有业绩的，这是第一点。所以呢，这些它因为它具有这样的特征，所以它会当做我们做的这种核心品种的后排票去做一些弹性增强的一种交易。这是我说的第一点，从基本面的角度给它做定性。第二个角度的话，我们就聊它短期的这种交易，它其实是在去追着这个 PCB 去做一些弹性的增强。因为 PCB 的前排一些核心的这个趋势票涨得比较快，所以大家就对着这个方向去找一些和它相关的一些概念去做一些弹性的这种交易。而我们发现短期这个弹性的表达过于充分了，无论是其实行业的这个景气度的这个景气扩张的这个速度也好，跟不上这个短期的这个股价的这个涨的这个速度，就有点脱节了，它过快了。另外的话，我们发现就是只要沾概念的股票都在涨，已经没有出现产业的这种明显的这种准确的表达了。那这个时间点我就告诉大家，这个方向还是要适度要控制好仓位，它短期的话存在一些过热的一些现象，那其实它就面临一些波动调整的一些压力。那如果这个方向你持续看好，你可以等后面如果这个压力消化之后啊，再继续关注也是可以的。
1: 好，其实呢，我们的嘉宾反复给大家提示的就是，还是要从一些低位的板块当中去找观察的方向。徐老师这几天虽然也在讲科技，但是讲的也都是科技里面相对低位的方向啊。那么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观点呢？如果节目当中大家对徐老师的这个策略感兴趣，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资讯。来，我们请徐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
3: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在整个科技的一个趋势的当中啊，那么我们目前紧盯的还是在整个华为半导体链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方向。那么理由呢，我们也看到了上周末华为的开发者大会2026也是顺利的一个进行。那么相较于 PCB 啊，包括一些电子元件啊，整个华为半导体芯片的价格指数呢，目前来看还是具有一定的位置上的一个优势的。那么在上周和大家聊的过程当中，当时是正好回踩到关键的一个支撑位，但这两天大家看到啊，来到关键支撑位之后，连续3天的一个阳线，那么快要去挑战前高的一个位置，表现也是非常的一个出彩啊。那么后期还有没有空间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啊，过去尤其是去年华为开发者大会之后，整个华为半导体芯片的一个价格趋势结构。那么当时大家还记得吧？2025年5月10号到2025年5月这个8月27号这一段的一个行情，当时华为开发者大会也是在去年的6月20号左右召 召开的。召开好之后呢，整个华为半导体芯片的价格指数

0: 也是连续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趋势，而今年会不会复制去年的一个趋势结构呢？这就是我们去跟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当然了，既然在整个华为半导体芯片的相关行业板块里面有一些非常不错的价格上的以及位置上的一个优势，那我们该如何去挖掘呢？那今天我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发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内容啊。那么这里面呢，给大家梳理出华为半导体核心的受益方向，以及社保等稳健资金新进的，包括净利润翻倍的啊。那么以及技术形态突破之后回踩形态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发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啊，最近消息面也是有非常不错。对于整个科技线的一个催化。那么据日前播出的央视新闻，当前人工智能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对算力的一个需求呢，呈现出指数级别的一个攀升。那么算力网是顶层部署的基建六张网中最新的一张网，那么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的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那么算力网直接投资有望达到万亿级别，因为我们都知道算力网的投资也离不开我们的一个芯片啊。而且说实话，整个华为链也是属于核心受益的。那么在东数西算工程包括的八大节点和十大枢纽中，华为此前参与了约一半的一个份额，核心受益万亿级的一个体量。而且近期我们也看到，华为在发布韬定律之后，华为半导体的性能呢，可以说也是大幅的一个提升，那么未来份额呢，有望继续的一个攀升。那么在当下整个科技线，尤其是电子元器件位置相对较高的一个情况下，那华为半导体链，尤其是未来如果随着它的一个份额逐渐的一个提升，也有望对于业绩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催化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华为算力大杀器也在提前上线。那么日前对于这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催化，像全新一代的升腾 950DT 芯片将提前到八月份正式上线华为云，其搭载的智研 HBM 芯片性能较前代也是有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长。那么华为的这个 950DT 芯片是下一代超节点阿特拉斯950单元的一个芯片。那么 950DT 啊提前上线，也意味着华为原本四季度大规模商用的阿特拉斯950超节点也将提前上线。这些呢都是对于整个华为芯片链的相关的一个催化。那么资金会不会密集的一个关注呢？所以在这个节点下，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就是在华为半导体核心受益的方向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等稳健资金新进的，以及一季报净利润翻倍的，那么同时技术形态也是突破之后回踩形态的，在我们的导航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发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那同样我们看一下导航里面的相关的一个案例的一个介绍啊。首先公司的基本面啊，公司是华为半导体的核心的合作伙伴，这一点非常关键啊。那么另外呢，一季报净利润同比有两倍的一个增长。那么我们也知道，六月份过去之后也临近中报季了，那么一季报净利润翻倍的一个增长啊，两倍以上的增长，那么中报会不会持续高增长呢？那这个概率就大大增加了。那么最新股东显示，我们看到全国社保基金602组合新进成为了十大流通股股东啊。那么我们也知道，社保一般来说对于科技股的一个投资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但是已经成为了前十大流通股股东。那么走势结构如何呢？我们看到在前期一举突破了前面的一个重要高点之后之前的一个调整过程当中正好回踩确认，而且回踩之后这两天也是阳线逐渐的一个攀升。那么接下去它会不会受益于整个华为链啊，然后去挑战一下前期高点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相关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发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啊。
1: 好，本周三个交易日，我记得徐老师已经是有两个交易日观察到的是华为半导体的方向啊，应该说研究的比较透彻。那么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当然，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

0: 专家的解读呢，也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稍后我们来聊聊操作，进入到数码看博弈。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0: 好，其实这两天的节目我们在谈到科技的时候，也跟大家说的是科技方向其实也是有分化的，大家都要斟酌选择。就比如说刚才徐老师谈到的半导体是表现得非常强势，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半导体分支都在走强啊。你看目前来看，一个上游的抛光电、光刻胶，再就中游的半导体设备走得不错，那像这里面的一些分化我们怎么来看？
6: 其实我觉得现在在整个科技线不单单是半导体芯片啊，如果近阶段连续创新高的品种的话，大家就没必要再去追高了啊，那么可以去寻找一些走势结构比较稳健的，前段时间创过新高，然后回踩下来，在这里蓄势震荡整固的啊，走势结构也即将要跃跃欲试的这些相关品种的话，反而它的空间比目前连续创新高的一些品种的一个空间呢，可能会更有看点啊。所以在这个节点下，我认为连续强势品种千万不要去追高啊，寻找一些有潜质的相关的半导体芯片领域的一些方向，那赢面可能会高一点。
0: 好，傅老师，结合您刚才对于大盘的一个判断，你给大家操作建议是什么？
7: 首先第一点的话呢，我们觉得现在市场上宏观给出来的基调仍然是做多高景气的这些结构性的分子，所以这条线要求我们还是需要选一些行业的优质的行业和龙头去做，这是第一点。那我们但是呢，短期呢确实是在这些方向上出现了一些拥挤啊，那其实内部的话需要做一些腾挪，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提示大家，我们看好光模块啊、光纤和 PCB。那相对于这三个板块的话，那短期来看，那其实 PCB 和光先涨得比较多，那它就存在一些拥挤，那光模块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的拥挤，那你可以内部做一些腾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加一部分的对冲性的持仓的方向，比如说之前它的景气度也比较好，但只是没有 AI 那么的好，那其实它短期的话会存在一些错位上涨的一些可能，那这些方向我们重点比如建议大家关注一些像燃气轮机啊、电网这些方向，可以给你的持仓的这个敞口做一定的对冲的保护。第三，针对于此前涨得比较多的这种情绪性表达过分的这些过度的这些情绪性的品种，那要适度的要压减仓位，这里面主要集中在一些后排的一些科技股啊，这是我的观点。
0: 好，那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新的方向，比如说哈，培育钻石啊，当然这个题材比较小众，那我们再说一个稍微大众一点，比如说商业航天这样一些相对低位的短线，是不是会是大家更好的一个观察重点？
7: 相对低位的方向呢，我们给它区分两种啊，第一种是有业绩的，第二种是没有业绩。针对没有业绩的方向呢，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过度的关注，有业绩的方向呢，可能短期存在一些修复性的一些机会。
0: 好，谢谢两位嘉宾，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

0: 这个消息，
1: 八强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告娘娘，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
10: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0: 好的。
11: 我们队长就是要当副大队长了，你急啥？
12: 谁他娘能当副大队长不一样啊？先吃萝卜淡操心。
13: 哎，车顶上有人。
14: 我们要完成大本营给的计划，我们只有委曲求全。现在连东条营基都得为国军办事，何况是我们呢？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哎呦，
17: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空了来一点，
18: 长乐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好机
19: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9: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7: 九方。
7: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4: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那后来呢？后来去哪儿了？
1: 后来他去了矿火里的戏园子听戏，
0: 我们一直监视着他，
1: 直到太阳偏西他才出来，然后就回警备团了。
0: 回警备团
1: 啊？
0: 由此看来，他可能是伪军军官的家属。
1: 啊，对了，胡子，这个女人特别特别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可我就是想不起来了。
0: 啥？哎，你见过她？
1: 嗯，肯定见过。我想不起来。
0: 好，走，兴隆城部庄。
1: 啊，
0: 走。
1: 今天我们大队长来，是向你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能实话实说。
2: 啊，一定一定。
0: 刘掌柜，今天上午你的店里来了个女人，她叫啥？
2: 哦，你问的是这个呀？
0: 啊，
2: 她是警备团团长的姨太太，白菊花。
1: 白菊花？
2: 是啊。
0: 她来干啥？
2: 她过去是小店的老主顾，她来小店挑选衣料，要做几身衣服，同时委托小店给她从济南请个裁缝，去她家里做活。
0: 从济南请裁缝？
2: 是啊，她看不上枣庄裁缝的手艺，执意要请

0: 济南的。
1: 刘掌柜，从济南请裁缝的事儿先放一放啊，我们来安排。
0: 大队长，这是啥意思？老朽不明白。
1: 刘掌柜啊，是这样，
2: 政委，我认为大队长的这个主意不错，借此打入警备团，查找他们窝藏小鬼子的证据。
1: 哎，关键是咱们派进的侦查员那得会裁缝啊。哎，你们说啊，咱铁道游击队的人除了种地的，要么就是挖煤的，再就是扒火车吃两条线的，你说裁缝这活五针弄线的，谁会那玩意儿啊？
3: 哎，有一个人合适。
2: 谁？
3: 孙玉田。
1: 孙玉田？
3: 对，上次队里整顿的时候我看过他的档案，他年轻时就在济南学过徒，学的就是裁缝手艺。
1: 对对对对对，政委啊，你这一说倒提醒我了，这小子就是学过裁缝。这样吧，你俩在这坐着，我马上去找他啊。
4: 啥？卧底侦查？我不去。
1: 雨丹，不要说气话，我知道你对组织上把关毅同志调过来当副队长你心里不满意。
4: 我没啥不满意啊。
1: 兄弟，咱俩在一块儿都待了这么多年了，你那点小舅舅我还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关毅同志在军区当过武工队的大队长，哎，还干过这个特务营的营长。当然了，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家有墨水，哎，这文化水平高啊。
4: 啊，你说的文化水平高，我就没文化。那行啊，那你让他去啊。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小子，哼，你就是怕死，你是不敢去警备团做这个卧底。
4: 我怕死？你是说我孙玉田怕死？抗战多年大小鬼子，我啥时候怕过呀？啊，哎，我整天把脑袋就别在裤腰带里，我啥时候当过孬种啊？枪林弹雨哪一次不是我冲在最前面？我怕死？哼，行，既然你认为我怕死了，那行，我今天也告诉你，我孙玉田啊，还真就怕死了。
1: 哎，玉田，玉田，孙玉田，你回来听我说呀。
5: 这个孙玉田太不像话了，思想落后，违抗命令，我的意见撤他的职。
3: 思想问题单靠简单处分是解决不了的，现在抗战胜利了，有些同志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不想再过艰苦的生活，不想再流血牺牲，而且有的同志在说早晚要和国民党合作，流血斗争已经没有必要了，甚至是愚蠢。对于这些错误思想绝对不能简单处理。
1: 哎，不简单也行，可现在的问题是孙玉田不去呀，那侦查工作咋办？咱总不能等他想通了再派人去吧。政委，我跟你说，枣庄现在的老百姓对咱有怨言，说咱铁道游击队纵容汉奸，跟老百姓不是一条心了。
3: 群众工作我们还是要做，这样吧，明天把宣传组派下去。
1: 宣传组就说的再好听，那也顶不了几天用啊，关键是打掉警备团才能平息民愤。孙玉田不去，不去拉倒，咱就换人嘛，咱可以从兄弟部队找一些人去啊，我就不信死了个张屠夫咱还没猪肉吃了。
2: 我同意大队长的意见，周边的县大队、微山湖的运河支队加起来有四五千人，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会裁缝的。
1: 就是。
3: 好，你们二位意见我赞成啊，不过孙玉田呢还不能放弃，我再找他谈谈。这样吧，周边几个大队你熟，你找他们大队长， 玉河支队你就甭管了，我让白灵去。
1: 哎，政委，哎，人家白灵可是来探亲的，咱不能抓人公差嘛。
3: 他人熟，再说了，假期已经到了，他该回军去了，顺路嘛。
1: 哎，政委，他可是你老婆，这可是你定的啊。
3: 就这么着。
6: 嗯，请进，端坐。徐州那边有消息了吗？粮食什么时候到？
5: 他们说还要再等几天。
6: 还等？啊？这再等几天，咱这就要死人了。
5: 我再去发电报催催他们。
6: 10万火急，你这样啊，徐州、济南、重庆都发。
5: 啊，团总
6: 啊，
5: 那些都是远水，解不了咱这近渴啊。
6: 那你有什么办法？
5: 有一个人能解咱们的燃眉之急。
6: 谁啊？
5: 他说他跟您是老朋友，正在门外等着呢。
6: 那你还不快请他进来啊？
5: 哎，
7: 王团长，
6: 你是人是鬼啊？你啊，
7: 你看我像是鬼吗？
6: 不是，听说你不投降，自己把自己打死了吗？
7: 自杀身亡的是松伟，我是团部厨房新来的伙夫，叫宋有人。
6: 不是，徐参谋长，这怎么回事？
5: 团座，上边让我们收编的那批日本人当中，他是最高指挥官。
6: 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弄到粮食？
7: 抢？
6: 嗯。宋伟司令官，这不比你当宪兵司令那时候了啊？还没等我们出去抢到手，那八路早把我们给宰了。
7: 我说的抢，不是你说的那种抢，而是我们要派出小分队，在铁路上做文章。
3: 本来应该多留你住几天，现在就让你走，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8: 我还会回来的，我答应过嫂子过来陪她。
3: 啊，过来陪她。
8: 瞧你，枣庄这边需要人。
3: 好，我等你回来。
8: 天气凉了，你胃不好，按时吃药。
3: 你放心吧，啊，一路上一定多加小心。
8: 不用担心，一路都是解放区。
3: 哎，那也不能大意。
8: 好，政委同志，你就放心吧。嗯。
3: 哦，对了，孙玉田跟你同车，路上跟他好好聊聊。他没当上副大队长，正闹情绪。
8: 好，我尽量做工作。
9: 一定要注意啊，政委，不放心啊。把嫂子交给我孙玉田，绝对完璧归赵。
3: 玉田，车上这些粮食是紧急调运给运河支队的，绝对不能出一点闪失。
9: 是，政委，咱这一车粮食由我孙玉田亲自出马，你就放心吧，绝对万无一失。
3: 好，上车吧。
9: 是。
8: 那我走了。
3: 走吧。

0: 这个裁缝啊，不但要有本事，还要有胆量。他要去敌人的老巢当卧底。
1: 哎，嫂子，那我们长枪队就有啊，何必去运河支队长？
0: 谁呀？
1: 哎，那当然是。
2: 有毛贼！
1: 啊！长家伙，
2: 别着急。警示两条线的毛贼，用不着都去。保护好白灵嫂子。
3: 好。
2: 好。
4: 兔崽子，都他娘给我滚下去！我今天不为难你们。

出去。

0: 嫂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帮你啊。
0: 这里危险，快下去。
1: 小心点。
2: 喂，我去把钩子摘了。
0: 好，你快去。
1: 哎，我没事。
0: 你快下去吧。
1: 王虎，快看，他们要摘钩。
0: 嫂子，我去队伍大，你要注意安全。
1: 我掩护，小心点。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嫂嫂，嫂嫂，嫂嫂。

停！

0: 长，队长，嫂子在这儿呢。
1: 嫂子呢？王虎，嫂子呢？
0: 队长，嫂子她，
1: 嫂子她，咋回事？咋回事？
2: 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兄弟，嫂子，嫂子。

玲姐，白玲姐姐，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咋就离开我们了呀，你还答应我，你还要教我一首新歌，可是现在白玲姐姐

0: 老黄，送他走吧。让他上路吧。
1: 兄弟们，白灵同志还有咱的两个兄弟是被汉奸王秃子所害，这个仇咱要是不报，咱就不是铁道游击队。明枪，
2: 政委，白灵嫂子牺牲我有责任，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白灵嫂子。你处分我吧，你枪毙我吧，你枪毙我一百回都行。
0: 啊，玉田，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如何去消灭那些穷凶极恶的敌人。
2: 政委，咱们就打吧，我保证，我保证我们长枪队不做孬种，不怕流血牺牲，第一个打进警备团，活捉王秃子，给白灵嫂子报仇。
0: 玉田，你说的我都信，可是你想过没有，现在正是国共和谈时期，我们打王秃子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否则的话国民党就会大做文章，对我们十分不利。
2: 别说了，政委，我听你的，我去侦查，拿不到证据绝不回来见你。
0: 嗯，这才是我们的孙云天，铁道游击队的长枪队的队长。
2: 我走了，政委。
0: 嗯，
2: 政委，我还想问一件事儿，
0: 你说，
2: 如果我完成任务，是不是应该给我立功？是不是该让我当副大队长？
0: 玉田，如果你任务完成的好，立功提拔，上级都会考虑的。
2: 我明白了，政委。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几位老总，鄙人是兴隆绸布庄的掌柜，这位是济南来的裁缝师傅，去王团长家做活，您看您给行个方便。
0: 济南来的？
2: 是是，济南来的。
0: 有搜。
2: 老总啊，这都是干活的家伙事儿。老总啊，这是熨斗，这里面啊是放木炭的，这个木炭一烧啊，这就热了。
0: 行，接你吧。
2: 哎，谢老总。
0: 行了，走吧。
3: 你是济南来的裁缝？
2: 哎，
3: 哪家店啊？
2: 新时代裁缝店。我17岁就进那儿当学徒了。
3: 你们老板姓孙，上海人？
2: 团长，你搞错了，姓孙不假，但是是宁波人。
3: 哎，听说那家店关张了。
2: 是，济南沦陷后，孙老板就关张回上海了，这不光复了吗？又开张了。
3: 那
4: 你审犯人呢你？叶嫂，
5: 哎，
4: 太太，您吩咐带赵师傅去对面的客房搭个案板，好干活。
5: 哎，
2: 谢太太。
6: 好啊，孙一田顺利的进入了警备团，这是一个好兆头。
7: 嗯，
6: 只要孙一田能够得手，咱就咧了王秃子这个狗汉奸。
7: 嗯，老洪，小关，我这两天。

0: 再考虑一件事，赵忠战很有可能混进了王秃子的内线。
1: 嗯，我也是这么想。他们在铁路上设了埋伏，还组织那么多人运粮，而且他们还知道运粮列车的准确时间，还有警备团那么多的门都有咱的人监视，他们出来这么多人抢粮，难道能从咱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不能吧，我认为他们肯定有地道。嗯，
2: 日本人在这经营多年，高墙电网，明标暗报，修一条地道非常有可能。
0: 嗯，那咱们就尽快的找到这条秘密通道。
1: 哎，冯大娘，以前你跟我说过，方林有个好朋友，打小在中信煤矿做工。
3: 是啊，俺们都管他叫德叔，你们这干啥？
1: 是这样，警备团的兵营原来就是中信煤矿的地方，他们那里边有一条地。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6: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

0: 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 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0: 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
0: 嗯，
2: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0: 嗯，
2: 然后再回到脚面，
0: 嗯，
2: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0: 嗯，
2: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

0: 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个消息，
2: 大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1: 关毅同志在军区当过武工队的大队长，哎，还干过这个特务营的营长。当然了，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家有墨水，哎，这文化水平高啊。啊，
12: 你说的文化水平高，我就没文化。那行啊，那你让他去啊。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这怎么办？
1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长歌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刚刚起
19: 用九方，
18: 选股票
19: 用九方，
18: 做交易
1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8: 九方。
2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

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方的鸟。以前你跟我说过，方林有个好朋友，打小在中信煤矿做工。
1: 是啊，俺们都管他叫德叔，你们这干啥？
0: 是这样，警卫团的兵营原来就是中信煤矿的地方，他们那里边有一条地道，杀害白灵的那些伪军和汉奸就是打地道出去的。可是咱找不到出口，咱要是找到出口，就能消灭杀害白灵的那些伪军和汉奸。
1: 对呀，德叔一准知道，他们一家四代都在矿上做工。
0: 哦，那就太好了，那我明天去找他。
1: 你们啥时候打警备团啊？
0: 只要玉田兄弟找到罪证，我们马上就动手。
1: 玉田兄弟一个人在汉奸堆里，不会再出点什么事儿吧？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咱可没法跟干娘交代啊。
0: 哎呀，你就放心吧，玉田兄弟他机灵着呢。啊，
2: 太太，你看这块布料怎么样？
3: 不错。
2: 那好。太太，说实话，你这身材太好了，我做裁缝的做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标准的身材。
3: 是吗？
2: 是啊，你看你这细长白嫩的脖子，圆润的肩膀，还有这柔软的细腰，还有
3: 什么？
2: 啊，我怕说了太太生气。
3: 说吧。
2: 其实太太这胯部啊也很好看。哎，有人说男人看女人先看胯部，这胯好看了，这脸蛋就好看。真的，太太，我从小到大没见过你这么好的身材。
3: 赵师傅可真会说话。
2: 哎，是太太长得漂亮，就你这身材啊，这走起路来啊，一摇一摆，一摇一摆。哎，真的是这样，十个男人啊，有九个半会动心。如果太太啊再配上一个风流倜傥的男人过日子，你说那该有多幸福啊。
3: 你什么意思啊？
2: 啊，我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其实王团长也挺好的，有钱有势啊，现在也是太太的靠山，只是他嗨挺好，挺好的。
3: 也不瞒你说，我前后嫁过几个男人，没一个长得像模像样的。戏词说得好，红颜薄命，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不过我白菊花要是能找到一个真正依靠的男人，我也就不枉此生了。嗯，赵师傅，你小心点。你怎么不凉了？

0: 铁牛。
1: 哎呀，铁牛，我是亮子啊。哎呀，七八年没见了，都快认不出来了。
2: 你来干啥？
1: 啊，我来找你爹的。
2: 我爹？找他干啥？
1: 干啥？我这不是来看看他老人家。德叔，德叔，
3: 哎，
1: 哎，德叔，啊，我是亮子。
3: 哟，亮子，
1: 嗯，
3: 哎呦，你可是有年头没来了。
1: 是是是，这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3: 亮子，这位
1: 啊，德叔啊，这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刘洪大队长。
3: 啊，哟，刘大队长，
4: 哎，
3: 哎呦呦，稀客稀客，快屋里坐，屋里坐。
1: 哎，好，
4: 德叔走，德叔走。
3: 哎呀，
1: 哎。哎，铁牛，
2: 嗯，
1: 咋又要出去啊？
2: 嗯，
1: 哎，铁牛，我想跟你聊聊以前的事儿，别往心里去。
2: 咱俩没啥可聊的，咱们各走各的路。
1: 哎，铁牛，
3: 你是问警备团里地道的事儿？
5: 有，
4: 嗯。大叔，
3: 哎，
4: 那这地道是日本人修的吧？
3: 不是日本人修的。铁牛他爷爷给我说啊，
6: 自打前清的时候
3: 就有了，那是当初建煤矿的时候修的排水口，从三大井抽上来的水啊，都从那儿过。
1: 啊，大叔，
3: 嗯，
1: 那出水口在哪儿？你知道吗？
3: 出水口，哦。枣庄城南，那个小王庄村的河边上。
1: 哦
4: 哦，大叔，
3: 啊，
4: 谢谢你啊。
3: 嗨，谢啥呀？
1: 哎，大叔，哎，拿着。
3: 哟哟，你看，你看，哎呀，
1: 铁牛现在做啥营生啊？
3: 哎呀，有啥营生可干的？好容易熬到小鬼子投降了，心想啊，这一下可以回矿上干活了，可没曾想。这煤矿又叫警备团给占了。大队长，你们啥时候打警备团呢？
4: 德叔啊，你就放心吧，我们会尽快把警备团打下来，也一定会让铁牛早一天有营生干。
3: 好啊，老百姓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7: 赵师傅，
8: 啊，
7: 坐好了。
8: 哎，马家做好了，请你来试试。
7: 哎呀，你怎么笨手笨脚的，一点都不像个裁缝。
8: 不是，我是怕碰到太太的身子。
7: 我有那么金贵吗？
8: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7: 扣上吧。

0: 这是怎么做的？这能穿吗？
1: 不是，太太，这帕尔缝小了，我马上改。多年没做，手艺生疏了。
0: 多年没做，那你干嘛去了？
1: 不是，是这样，这些年我主要是做裁缝，这些缝帕儿啊，这些小零活都是交给徒弟们去做。
0: 你就别骗我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根本不是裁缝。做裁缝的哪有像你这么磨磨蹭蹭，一件好要做上好几天，喝西北风啊。还有，你右手食指上长满了老茧，

0: 好，我知道了。
1: 啊，队长。
0: 好，坐。
2: 哎，嗯，来了。
0: 好字啊。
3: 官副大队长来了。
0: 哟，郑队长，刚好有个事找你谈谈。
3: 哦，刘说。
0: 好。
4: 还有，你右手食指上长满了老茧，那不是裁缝手，那是打枪后扳机的手。
5: 赵师傅。
6: 谁啊？
5: 团长让你过去一趟。
6: 好，这就来。
7: 老爷、太太，裁缝师傅到了。
8: 让他进来。叶嫂，你下去吧。
7: 是。
9: 团长，您找我。
8: 听太太说，衣服做了好几样了。
9: 那是，做成几件。
8: 好，不光做得好，而且特别快。不愧是济南来的明师傅啊！啊，
9: 谢团长，谢谢太太。
8: 嗯，太太还说你呢，每天没白天到晚上的干，辛苦了。今天我在家吃饭，陪我喝两盅啊，犒劳犒劳你。
9: 不用了，团长，我还是和底下人一块儿吃饭吧。
8: 别不识抬举啊！过来。
9: 哎，
7: 赵师傅，请吧。
8: 来，坐坐坐，啊，这些啊都是太太亲自下厨做的，啊，这八路围得紧，也没什么好吃的，啊，辛苦了，来，干杯！
9: 团长辛苦了，
7: 别光喝酒，吃菜呀、啊！来来来，
8: 这儿这儿这儿。

0: 个三角是平安，两个三角是等待，三个三角那是危险，想办法尽快离开。
1: 赵师傅
2: 来了。太太，
1: 我一个人呆着憋闷得慌，到你这儿来坐坐。
2: 太太，
1: 哎呀，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多谢太太昨日帮助。
1: 我帮你什么了？
2: 既然太太已经把话挑明了，为啥还替我遮掩？
1: 我跟兄弟在一块儿，我心里舒坦。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来干什么，只要你每天能陪我说说话，我这心里啊

0: 就知足了。兄弟，你知道吗？我一个人待在这儿，心里有多寂寞吗？
1: 那我能为你做点啥？
0: 嗯，

0: 不要这样，不要，小女不要，这是我家，这是我家。其实我不是一个正经的女人，我从小没爹没娘，由亲戚做主，嫁给了一个吃喝嫖赌的大烟鬼。他为了抽一口烟，就把我卖进了窑子里。女人经过那种地方以后，就没皮没脸了。可我现在真不想再做坏女人了。
1: 在我眼里，太太不是坏女人。我小的时候啊，还偷过别人家的粮食呢。难道我也是坏人吗？那都是被穷苦日子给逼的。
0: 谢谢赵师傅这样看我。如今我需要给自己找个靠山。王团长就是我的靠山。我在菩萨面前发过誓，绝不做对不起王团长的事。

0: 是这样，这块布料是蚕丝皮，有跳纱。请太太派人到兴隆绸布庄去换一块新的，我等着用。坐，请坐。
1: 大队长啊，
2: 刘掌柜啊。里面有没有东西送出来？还没有。哦，那有没有一块蚕丝的布料拿到你这儿来更换？没有啊。怎么搞的？换过了。不对呀，还是原来那块布料啊！我跟你说了。
3: 这是一块蚕丝皮，不能用，得拿去换块新的。不用换。高明的裁缝，裁剪的时候是可以避开的。兄弟，你别怪我。有些事情我可以替你遮掩，有些事情我绝对不能帮你做。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靠山倒下。

0: 大队长，孙玉天有消息了吗？
1: 哎呀，还没有。他已经进去好几天了，按我们事先的约定，应该有消息出来了。谁知道咋回事呢？
0: 嗨，也许啊，还没机会得手呢。孙玉田这人很机灵，身手也不错，应该不会有啥问题。
1: 哎，你说的那个韩副官，他可靠吗？
0: 抗战时，他就是我们武工队的内线，提供了很多情报，应该是可靠的。
1: 啊，对了。你的调查进展如何？
0: 调度室一共有六个调度员，都是日伪时期留下的。我对他们的历史情况都做了了解，没有发现他们和警备团有过来往。
1: 嗯，货场发车的时间都有谁知道？
0: 正常情况下，普通货车都是按列车运行计划发车，这个调度室的人都清楚，而且沿途车站也都知道。
1: 那临时加挂的两节运粮车又有谁知道呢？
0: 经办人是老梁头，不过这不是秘密，调度室的其他人也知道。
1: 老梁头，

0: 进来。
1: 哎，哦，官副大队长也在啊。
0: 徐调队员，有啥事儿？
1: 大队长，我想向你反映个情况。
0: 嗯。
1: 你看。
0: 啊，官副队长是自己人，说吧。
1: 哦，好，大队长，我知道你们正在调查粮车被劫的案子。我知道一个线索。
0: 啥线索？哎呀，别吞吞吐吐的，痛快点。
1: 好，大队长既然这么说了，那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我们调度室的老梁头跟快司会的人有来往。
0: 你咋知道的？
1: 我亲眼见过快司会的人给老梁头送钱。他跟快司会的人来往从抗战时就开始了，在我们调度室人人都知道。
2: 我说小东北，我调查的时候你们怎么都不说？
1: 官副大队长，大队长，你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他又是个长辈，谁都不愿意得罪人呢。
0: 啊，徐调度员，你能够积极地向组织反映情况，协助组织调查，这很好啊。这件事我们都知道了，你就先回去吧。
3: 红哥
1: 啊，
3: 红哥，警卫团。
0: 徐调度员，回去吧，有啥事我再找你。
1: 哎，是。
2: 彭亮，什么事？
0: 啥事啊？
3: 红哥，副大队长，警卫团已经出动了，走的就是秘密通道。
0: 他们出来多少人？
3: 大约有两个排。出了秘密通道以后，他们往韩村方向去了。
0: 官副队长，马上集合队伍，抄小路，截住他们，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了。
4: 是。

0: 宋义军，有什么事吗？秘密通道以后不能再走了，黑道游击队已经发现了。是警卫团得到的消息吗？
1: 他们，哼，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谢义军，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
2: 明白。
3: 团座，团座，
4: 喊什么喊？跟叫魂似的。
3: 团座，不好了，三营出去的弟兄全军覆没，一个活着回来的都没有啊！
4: 你说什么？七八十个兄弟呢，全让游击队给包圆了。
3: 他奶奶的，我让三营长去骚扰一下啊！他派了这么多人干什么？啊，人多目标大，他那娘的没长脑子！
4: 团座，你不知道，兄弟们清汤寡水的，实在受不了了，都想出去捞一把呀。我前两天刚给他拨了1000斤面粉啊，
3: 都快吃光了。再说也没油水，弟兄们实在是熬不住了。
4: 熬不住也得熬，受不了也得受。再熬几个月，咱们就胜利了。
3: 娘的，
4: 去把三营长给我找来。
3: 是。
0: 韩凤欢，你好，韩凤欢。你是谁？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从前警卫连的韩连长。
3: 我不认识你。
0: 哎，有朋友让我给你捎话来了，关毅让我向你问好。 说当年的武工队和你是兄弟，一直没忘了你。
3: 你到底什么人？
0: 你朋友的朋友。
3: 莫名其妙。

0: 赵师傅，你下去吧。
1: 太太，有事吗？
0: 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1: 又做好了一件。

0: 还习惯吗？
1: 习惯，习惯了。
0: 想吃什么就跟叶嫂说一声，让她给你做啊。
1: 谢谢太太。如果太太没事的话，我就干活了。

0: 进来。
1: 快坐，您找我。
0: 来来来，坐坐坐。哎，来来，坐坐啊，
1: 潘总。
0: 哎，坐。
1: 这。
0: 哎呀，
1: 啊，
0: 有件事啊，得你出面去办。
1: 啊，团座，什么事儿啊？
0: 哎呀，我那个三姨太白菊花啊，她也是枣庄人，这你是知道的。她在枣庄的名声呢，不好，很放荡。在我娶她之前呢，她在我面前赌咒发誓，保证改邪归正，这样呢，我才收了她做偏房。现在家里来姓赵的采访，啊，两个人眉来眼去的，哼，哎呀，我怕这个女人再使什么邪性子，所以，
1: 团长，你想让我怎么办？
0: 哎呀，当然这种事情越早防着越好，啊，我呢不便出面，所以叫你去敲打敲打那个姓赵的，给他点颜色瞧瞧。我要他的命，就跟拍死个苍蝇一样容易。
1: 是，团座，我现在就去。团座，
0: 嗯，
1: 新来的那个小裁缝的来历，您清楚吗？
0: 啊，听说是济南来的，兴隆绸布庄刘掌柜介绍的。怎么，你好像知道点什么？
1: 不不不不，团座，我不知道，我随便问问。
0: 哈，
1: 团座，我先走了。
0: 好。秋英。马上换上便装，去趟济南。
2: 这件事情谁也不能说
3: 出口。好，
0: 去吧。
3: 是，团长。嗯。
1: 我不认识你，你到底什么人？莫名其妙。
4: 叶嫂，叶嫂。
5: 哎，
4: 叶嫂，赵师傅在吗？
5: 在，在屋里呢。
6: 韩副官，你们这是
1: 奉团座的命令，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6: 好好，我就走。韩副官，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7: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

0: 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

0: 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

0: 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消息，
1: 大青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天津，我想跟你聊聊以前的事儿，别往心里去。
3: 咱俩没啥可聊的，咱们各走各的路。
4: 也许啊，还没机会得手呢。孙雨田这人很机灵，身手也不错，应该不会有啥问题。
5: 哎，你说的那个韩副官，他可靠吗？
4: 抗战时，他就是我们武工队的内线，提供了很多情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好机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10: 呦，痛了！
11: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4: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0: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4: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0: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4: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韩副官，你们这是？奉团座的命令，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好，我就走。
1: 韩副官，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0: 少废话，跟我走。

0: 你们几个留在这儿，站住！你到底想要干啥？这句话该我来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采访，团长太太请来的采访。采访。
1: 我看你不是普通的裁缝，你是游击队派来的卧底侦察员，是不是？哼！既然你已经知道，还那么多废话干啥？
0: 抗战已经胜利，你来找我干什么？
1: 需要你的帮助。
0: 帮助？你怎么知道我还会帮助你们？
1: 因为你曾经是八路军的朋友，过去你帮过我们很多忙。
0: 那个时候是抗日，我们都是中国人。可现在，我不会帮助你们了。哼，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你不相信？我现在就把你送到团部去。走。如果你真想把我带到团部，就不会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这说明你心里边还有老朋友，就冲你这点，关毅副大队长才没把你给忘了。想在最后关头拉你一把，拉我一把？
1: 对，信不信由你。
0: 我刚才说过了，那是抗日，现在我没有必要这样做了。
1: 我看还有必要，而且弃暗投明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弃暗投明？哼哼。
1: 我现在是堂堂的国军了，政府的军队，我还要投的什么名？你忘了，这儿是共产党的天下，解放区的十几万大军包围着你们，即便是没有你的帮助，我们也照样能够拿下警备团。到时候你只有两条路：一，死；二，做俘虏。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相信你韩一平。
0: 不会那么糊涂。等等，想明白了？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我只能给你两天时间。朋友，听我一句忠告。
2: 李白去花园点，王团长已经注意到你了。你又来干啥？还说过了，咱们各走各的路。天牛，我知道8年前比武的事儿，你心里一直有气儿。我给你赔个不是，别再生气了啊。 今天我来呢，想找你了解一个情况。前两天，粮车被劫，这事儿你知道吗？
3: 俺们去看。
2: 啊，我知道那是警备团的人干的，我就是想问问，他们是咋会得到这个消息的？
3: 他们咋得到消息？俺哪知道？你为啥问啊？你凭啥问啊？
2: 铁牛。

0: 为啥？
1: 因为咱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因为你娘也是被鬼子杀害的，因为你还有良心。你知道吗？这次劫粮车，我们牺牲了三个战士，这三个战士都是我们的兄弟啊。
2: 铁牛，你听见了吗？啊，你快说呀！你哑巴了你啊啊！碾子都压不出个屁来，你说不说？我
3: 哎，
1: 德叔，
3: 爹，
1: 我德叔，你别生气，铁牛会说的啊，别急，
2: 快说！
3: 粮车的发车时间是站里，有人告诉钻天猴的。
1: 站里的人？谁啊？
3: 俺不知道。
1: 那后来你们咋没去呢？
3: 因为有押车的，大家就没敢去。谁知道钻天猴跟王团长的勤务兵是表兄弟。那天勤务兵陪姨太太出来买东西，钻天猴请他喝酒，估计在酒桌上把粮车的事儿给说出去了。
1: 原来是这样。
4: 想好了？
5: 想好了。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4: 提供警备团日本人的详细情况。
5: 你们怎么知道警备团里有日本人？
4: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我来的当天，在王团长家的客厅里还听到他对你讲日本人的情况。
5: 这些日本人不在禁制之内，人不多，也就一个中队，平时他们很少跟中国人接触，都是单独行动，非常神秘。我对他们也不是很了解，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人肯定都是从前驻临枣地区的日军宪兵还有特工，名单就在团部的花名册上。
4: 我们需要这份花名册。
5: 花名册锁在团部的保险柜里，钥匙在王团长身上。
4: 如果有钥匙了，你能不能拿到花名册？
5: 肯定没问题。
4: 好，我想办法拿到钥匙。
5: 你想什么办法？你该不会是想通过白菊花去偷王团长身上的钥匙吧？可千万别这样干。
4: 为什么？难道他会出卖我？
5: 出卖嘛，不好说。不过他肯定不会帮你。你想，王团长是他男人，他能眼看着自己的男人完蛋吗？还有一点我得提醒你，你现在离他越远越好。我先走了。
4: 好。

0: 又啥事儿啊？
1: 我问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0: 我有啥事儿瞒着你啊？哼，
1: 别给我装糊涂。咱家是不是有好多条大黄鱼？
0: 咱家哪有什么大黄鱼啊？
1: 还给我装蒜。这是大太太派人送来的信，里边写着让你把大黄鱼送去济南，还要火速。
0: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我叫伙夫买了几条大黄鱼，那是准备送给济南的那些当官的。
1: 你行啊，王秃子，你少糊弄我！你以为我不知道大黄鱼是什么吗？是金条。
0: 金条？咱家哪来的金条啊？啊，咱家那点底儿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子儿不都给你了吗？
1: 共产党进军枣庄之前，你跟枣庄的商会勒索了一大笔钱，你以为我不知道？
0: 嗯，不是，姑奶奶，那是筹集的军饷啊！国民党他不给我钱，就给我名头，我手下1000多兄弟都冲我要粮要饷啊！我只有勒索他们了。
1: 你少来，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克扣的钱都进了你自己的口袋里了，把金条拿来。
0: 我哪有什么金条啊？你就这样，你找的金条全都给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啊，我说的。
1: 你以为我找不到啊？我还非找到不可。

0: 你
1: 团长，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哦，我想问问太太，这旗袍上的纽扣到底是盘花还是不盘花？
0: 哎呀，明天再说吧，回去吧，回去吧。
1: 啊、哦。

0: 太太来了，哦，衣服做好了，请太太试试。
1: 不会又做得像上次一样吧？嘿，
0: 太太这样说，那是笑话我了。您试试就知道了。
1: 怎么了，太太？今天不高兴了？是不是和王团长吵架了？那个老家伙，他竟然有事瞒着我，对我有二心。
0: 不会吧？王团长不是你的靠山吗？我把他当靠山，谁知道他把我当什么？实话跟你说吧。
1: 他在济南有两房，那边都有孩子，可我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不就是几条黄鱼吗？还给我掖着藏着的。
0: 嗨，几条黄鱼至于生那么大的气吗？
1: 你懂什么？黄鱼就是金条。哎呦，哎，我就是当姨太太的命啊，满心指望着依靠男人，可说不定这男人哪天就把我给蹬了。 我现在才明白，只有找一个真心相好的男人，才是我这一辈子真正的依靠。

0: 马上再给徐州发电报，就说梁晓再不来，我可真挺不住了。
1: 电报昨天就发过了，他们回电说，梁晓叫八路军给扣了。
0: 放他娘的屁！梁晓他们肯定给贪污了。这些接收大员们，心也太黑了吧？这样，今天再发一封，啊，告诉他们，再不发粮饷，我电告重庆。
1: 团座，这县官不如县官，还是不得罪徐州方面的好。电告重庆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啊？我为党国损失了100多兄弟爱枪。啊，他们再不发粮饷，我电告蒋委员长。
1: 好，我这就去发报。
2: 钥匙找到了吗？
3: 没有，公文包和军装口袋里都找过了，没找到。
2: 那会放在哪儿呢？卧室的抽屉里。
3: 卧室的抽屉里。卧室的抽屉里。王秃子的卧室里不容易进啊。
4: 赵师傅，你给我做的旗袍可真合身，您看我穿着好看吗？
3: 非常好看。
4: 哟，韩副官在这儿啊？啊，
2: 太太，我是来找团长的，团长不在，我就跟赵师傅聊了两句，原来我们都是老乡呢。
3: 是啊，并且我们两家离得还很近呢。
2: 那太太，我先走了。
4: 哎，你先别走，我正有事要问你呢。
2: 好，太太吩咐。
4: 你们团长团部的保险柜里放的

0: 东西你见过吗？
1: 哦，都放了一些文件、作战计划、布防图之类的东西。
0: 就这些，没别的。
1: 哎，这个太太，你也知道，团长的保险柜是不允许任何人靠近的。
0: 不对，他的保险柜里肯定有别的东西，每天跟防贼似的防着我，钥匙拴在裤腰带上，碰都不让我碰一下。这个老东西。
1: 太太，您多心了，团长看得紧，主要是因为保险柜里有绝密文件。
0: 那行，你们俩先聊着，我一会儿再来找你。
1: 太太慢走。

0: 就一块死呗，干啥呢？
1: 哦，我渴了，起来喝点水。哎呦，我求求你了，我的祖宗，你快走吧。
0: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走。
1: 我答应了，我答应。
0: 那我在这儿等你。
1: 不行，你不走，我就不帮你。
0: 你不帮我，我就不走。
2: 采访。
3: 采访，你看。

0: 大队长，嗯，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呢？啊，我看灯亮着，进来看看。
1: 走吧。
0: 哎，
1: 嗯，
0: 是不是孙玉田还没有消息？
1: 没有，好消息没有，坏消息也没有。哎，我真是为孙玉田担心。这小子，别看他挺机灵，身手也不错，可他毛病也不少，稍不留神就会露出马脚。
0: 大队长，政委说的对，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万一他失手咋办？我们得另外想办法。
1: 哼，另外的办法？那你说你有啥办法？
0: 我亲自走一趟吧。
1: 你走一趟？你咋进去？
0: 我带两个人化妆成国民党士兵，从密道里进去，联系上韩一平以后，我再伺机行动。
1: 行了，那样太危险。
0: 哎呀，大队长，谁去都得冒险，你就让我去。
1: 好了好了好了，你别说了，再等两天吧。
0: 大队长，你是不是对孙玉田还抱有很大希望？
1: 我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兄弟失手。
0: 好，那好，那就再等两天。

0: 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给你。你放心吧，我不会做对不住你的事儿。
1: 等等，不管成不成，明天一早一定要送回来。
0: 放心吧。

0: 手到擒来。
1: 太好了，我走了。
0: 慢着，你再仔细找找保险柜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金条，但是不要动它。
1: 知道了。

随经说，给警卫团的绝密命令。

0: 接收日军残部。
1: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0: 闹，这里全都是军事机密。
1: 军事机密我也要看，打开。
0: 我告诉你啊，你讲不讲道理啊？我在家我让着你，在这儿可是团部啊，再胡闹我叫人给你绑了。
1: 你以为我怕你是不是？把保险柜打开，把金条给我拿出来。
0: 什么金条？那里头全都是军事机密。
1: 那打开让我瞧瞧啊。
0: 太太，别说你啊，除了我他们谁都不能看。
1: 你不敢是不是？
0: 这
1: 我就知道你不敢。你个天杀的没良心的，你心里压根就没我。你藏着掖着不就是为了送个济南的大房二房吗？当初你是怎么对我说的？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你跟日本人一样，我只不过是个随你的妓女。我不活了。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没良心。
0: 姑奶小点声行吗？你这让人听着不是笑话吗？
1: 你还知道怕丢脸呢？你怕？那你把保险柜打开呀。
0: 那没什么呀，
1: 你不打开是不是？
0: 当心那里头有子弹。
1: 到底打不打开？
0: 你把枪先放下，咱有话好商量。
1: 你想玩缓兵之计是不是？你不死好，我死。
0: 你别
1: 闹了。开不开？开不开？
0: 别闹了，我打开还不行吗？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

0: 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0: 逆时针游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

0: 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

0: 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个消息，
2: 八千号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4: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0: 你给我做的旗袍可真合身，您看我穿着好看吗？
11: 非常好看。
10: 哟，韩副官在这儿啊？哎呀，
12: 我真是为孙玉田担心。这小子，别看他挺机灵，身手也不错，可他毛病也不少，稍不留神就会露出马脚。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0: 降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2: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等做完了就走喽。这么快啊？你就不能多待几天？
1: 不能待了，家里还有事儿。
0: 你就多待几天嘛，再给我多做几件。我喜欢你给我做的衣服。
1: 只做衣服吗？
0: 不做衣服，那你还想干啥？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赵师傅，我们王团长请你当团部去一趟。
2: 兄弟，我和太太啥都没干，我就是在给太太量衣服来着。
3: 得了吧，姓赵的，你别装了，团长派我到济南打听过了，新时代时装店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
2: 慢着，我自己走。
3: 走。
0: 等等。
4: 好，我马上过去。
0: 你凭啥把人抓走啊？衣服还没做完呢。
5: 他根本就不是裁缝。
0: 他不是裁缝，你是。那么多件衣服都是你做的？
5: 我派人去济南打听过了，新时代服装店根本没这个人。
0: 那只能说明他不在新时代，又不能说明他不是裁缝。
5: 我说你怎么老替那小子说话啊？那小子很。

0: 可疑啊！一个正经手艺人哪会撒谎啊？
1: 走江湖卖手艺的人，谁不想往自己脸上贴金字招牌啊？这有啥错啊？
0: 只是贴招牌这么简单吗？啊！我一看那小子就不地道。
1: 我知道了，你是在怀疑我？
0: 我
1: 可以对天发誓，我白菊花以前是有很多相好的，可自从嫁了你以后，只有你对不起我，我就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哎呀，姑奶奶，行了，别哭了。好好，不就是个江湖卖手艺的人吗？啊，我放了他不就完了吗？
1: 马上放，不许反悔。
0: 好好好，马上放，韩副官到。
1: 哎，不能马上放。
0: 不是你说的马上放吗？
1: 不能让他现在就走，他还有件衣服没做完呢。
0: 你别得寸进尺啊，工钱扣一半，让他马上滚蛋。韩副官，把那裁缝给我放了。
2: 是。

0: 真的现在需要走吗？
1: 太太，衣服做好了，放在案板上。
0: 非走不可。我是想让你多留几天，再给我做几件衣服，不行吗？
1: 你都看到了，我差一点就……
0: 兄弟，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他那人就那样，疑神疑鬼的。再说，我都解释清楚了，不会有事了。
1: 这个很难说，我想你应该了解他的脾气。我真的不能留了，
0: 兄弟。你真的忍心一个人走，把我留下？
1: 家里人都等着我呢，以后还会见面的。
0: 以后是多长时间？以后要是我真的无依无靠了，你能收留我吗？
1: 这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我不能随口答应你，但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帮了我，你救了我，你的情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0: 有兄弟这句话，我就知足了。这些钱你拿着，别嫌少。
1: 我走了。
0: 等等，秦武兵。送首长师傅。
2: 是。

0: 回吧。
1: 保重。
0: 嗯。
1: 别忘了你说的话。

0: 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1: 这是团长家从济南请来的裁缝师傅，活干完了送他出去。
0: 裁缝师傅，有团长签署的出入证吗？
1: 有。
0: 走吧，
2: 保重，别忘了你说的话。
3: 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把东西落下了。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想好了，我要做你的靠山。
0: 你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
1: 我说过，这是人生一辈子的大事，我必须当面告诉你。
0: 兄弟，我为你冒了那么大的风。

0: 还有一件事，王秃子马上就要倒了，你要早做准备。什么意思？
1: 不要问了，到时候我会来找你的。
2: 都跟上。
1: 你们两个内务搜，你们俩这边，跟我来。是。搜。
2: 是。
3: 等等，
4: 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裁缝呢？
4: 你们审他走了吗？他怎么会在这儿？
2: 他娘的，搜！
3: 是。
2: 哎，
3: 都别动。
1: 搜。
3: 这是我家，你们给我出去！出去！
1: 再他娘的撒泼，我毙了你！
3: 你打死我！你打死我吧你！
1: 滚！他娘的！走！
0: 是。

0: 你过来。李连的
1: 302排一等兵李茂林，
0: 有什么发现吗？
1: 报告长官，除了树上几只老虎，没什么发现。
0: 听你口音，是咱们枣庄人。
1: 是，长官。
0: 咱们团没几个枣庄的兄弟啊。
2: 报告！报告长官，前面树林发现一个弟兄的尸体。
0: 好，过去看看，跟上。
1: 是。

0: 想不到吧，我们又在这儿见面。
1: 王八蛋，果然在这儿。
0: 对，我们的战争并没有结束，而你就是第二个去见阎王的。
1: 你个狗娘养的，来呀、啊！
2: 别动，否则我让你见阎王。
1: 走，
2: 走。

推好仪表。

0: 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到今天整整十天，贵军对国民革命军新编二十六师之独立团实施了全面封锁，断绝了该团的所有给养来源。这个你们不否认吧？
1: 是，我们不否认，确有其事。
0: 这是严重的挑衅行为。国共和谈期间，你们蓄意制造摩擦和纠纷，破坏和平大局。我要向重庆、向延安控告你们。
1: 特派员先生，不要激动嘛，请坐下说。
0: 我希望你们立即撤销封锁，停止一切挑衅行为。
2: 杨特派员，其实你心里很清楚，自从抗战胜利以来，临枣地区那些不肯投降的日伪残余通通都躲进了警备团，他们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干的都是汉奸的勾当。请问解放区的老百姓难道还要用自己的血汗继续养活这些禽兽王八蛋吗？
0: 哼，刘洪，你太放肆了，你这样说话就是破坏和谈，破坏和平，你要对你的言行负责任。
2: 我当然要负责任，我要对枣庄的老百姓负责任，我们要把残害枣庄老百姓的一些日伪残余坚决彻底的消灭干净。
0: 那好，今天你们要是拿不到证据，我就要强行给独立团武装运粮，一切后果你们负责。
3: 大队长，
2: 玉田，
3: 玉田，政委，证据拿到了，日本人的名单都在上面。
2: 哎呀，玉田，你回来的太是时候了。
1: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十六师独立团。国民革命军特派员杨栋，奉上峰指令，你团必须无条件接收日军小野中队，以为我用。杨特派员，这封绝密指令是你亲笔签发的吗？
2: 杨特派员留步。杨特派员，我给你提个醒啊，对于那些继续残害枣庄老百姓的日伪残余，借用你们蒋委员长的训令，坚决消灭之。啊，
4: 特派员，我们还去独立团吗？
0: 不去。
5: 排长，

0: 事情的经过大体就是这样。啊，还有一张图，刚才人多，没给你们看。
1: 啊，这小子。
0: 这是警卫团的部署图，这是我擅自决定，让韩一平给画的。
2: 哎呀，好啊，
3: 真是太好了，玉婷，你真是了不起啊！这回你立大功了，哎，顺利的完成了任务。我跟你说，我要上报军。

0: 去，给你请过，这个一等功，哎，一等功啊！
1: 对，一等功。哎，大队长，咱可说好了，攻打警卫团的时候，团部一定交给我，我非得亲手掐死王秃子不可。
2: 不，要活捉王秃子，咱们还要公开审判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
3: 一个贱货！
4: 我咋了？我咋对不起你了？不就是个铁头游击队吗？老娘发过誓，老娘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3: 臭婊子，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4: 你不相信我，就不应该娶我。
3: 站住！去哪儿？去找那个铁头游击队的吧。
4: 你管不着。
3: 你敢走，我就毙了你。
4: 好啊，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
3: 私通铁道游击队，就是我王秃子敌人，崩了你都是轻的。
4: 王秃子，你好狠的心呢、啊、铁道游击队明明是你引进来的，你却怨你老婆啊？你是男人吗？你有你这么对我的吗？有你这么……
3: 你滚！哎
4: 呀，我不活了。
3: 好，想死是吧？你去死，
0: 去死！哼！政委
2: 啊，
0: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孙玉田这小子平时吊儿郎当的，可是到了关键时刻还真行，还真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一条汉子。哎，政委，咱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啊。
2: 好，那我马上去军区请示首长。
5: 队长，你这次可是大英雄了，咱铁道游击队上下没有一个不对你竖大拇指的。就是啊，咱大队长一提起你来，那就是孙玉田了不起。
1: 了不起，了不起的还在后面呢。胡子，
5: 哎，
1: 那个黄二喜他咋说的？
5: 嗨，他还能说啥？黄二喜，黄二喜不是死了吗？
1: 我让你咋对弟兄们说的？
5: 我说了，我说了，就是关毅。
6: 关毅，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我他娘的就不信，啊，英雄没有出头之日。想喝酒吗？
6: 想啊，
5: 想啊。
1: 走啊，喝酒去。
5: 走，
7: 走，走，
5: 酒驾。哎呀，走走。
2: 老洪，
0: 嗯。哟，政委回来了，
2: 回来了，
0: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2: 哎呀，
0: 哎，走走走走走。哎。哎，快跟我说说、啊、
2: 军区首长批准咱们的作战请求了，
0: 是吗？哎呀，太好了，咱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2: 不过咱们的作战计划军区重新做了重大调整。
0: 咋调整的？
2: 坐下说。
0: 嗯、
2: 来，是这样，军区首长说这仗如果要打，就要一口把他们吃掉。
0: 对，
2: 你看警卫团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和咱铁道游击队相比，他人比咱们多，而且还有坚固的工事，那100多个小鬼子战斗力也不容忽视。
0: 对，
2: 为了确保这次战斗的胜利，军区首长决定运河支队的一部分来支援咱们、
0: 哦、
2: 同时把义县、藤县县大队也集合起来，统一归咱们指挥。
0: 哎呦，太好了，
2: 要保证咱们的兵力占绝对优势。还有，咱们军区主力部队也在做战斗部署，沿着甲望、韩庄一线进行运动，随时准备阻击从徐州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队。
0: 哎呀，这一仗成大战役了。
2: 是啊，军区首长指示我们要尽快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做战斗部署。

0: 老洪，
1: 嗯，
0: 人来了。
1: 哟哟，
0: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啊，
0: 这位是义县县大队韩大队长。
1: 哦，你好，
2: 队长好，队长好。
0: 这位是藤县县大队的周副大队长。
1: 啊，你好，
2: 队长你好。
1: 啊，请坐吧。
0: 好，来来来，坐坐，大家坐。
3: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

0: 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券，整整12张生肖精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

阿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

0: 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

0: 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

0: 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
2: 是
1: 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道？
1: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2: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嗯，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个消息，
4: 八千号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
13: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3: 好的。
14: 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6: 以后要是我真的无依无靠了，你能收留我吗？
17: 这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我不能随口答应你。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22: 痛啊！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老洪，人来了。
1: 哟哟，
0: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义县县大队韩大队长。
1: 哦，你好呀，
2: 队长好，队长好。
0: 这位是藤县县大队的周副大队长。
1: 啊，你好，
3: 队长你好。
1: 啊，请坐吧。
0: 好，来来来，坐坐，大家坐。
1: 哎呀，现在啊，就差运河支队了啊。坐坐坐坐。
4: 让一下，让一下，这小票车上咋这么多人啊？
3: 小姑娘，你说对了。海藻支线的这趟小票车天天都这么多，
5: 不光人多还乱，没人管，
3: 还经常晚点儿。
4: 这也真是的，让一下。哎，麻烦让一下。哎，让一下。哎，你等一下
3: 啊，
4: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小票车上乱成这样，怎么没人管呢？
6: 太太，您是从大城市来的吧？少见多怪，小票车就这样，我哪管得
4: 了。你怎么看着你？
6: 哼。

0: 我们在这歇会儿吧。
1: 这运河支队的人咋还不到呢？哎，就是啊，有个消息，不知道你们听了没？
2: 啥消息啊？
1: 听说这个运河支队的番号要取消了，要改编为山东警备九旅十八团。
3: 十八团？
1: 这名字好听。一听那就是正规部队，人家本来就是正规部队嘛，哪像咱们呢？什么县大队啊、铁道游击队，一听就是土八路。 地方武装没名头。

0: 我要下去了。
1: 哎呀，你看着点呀。
0: 对不起啊。
2: 这人真是的。
1: 哎，钱包怎么没了？是鸭舌帽，走。

0: 哎，这运河支队的人咋还没来呀？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这运河支队太不像话了，
1: 就是晚点，小票车也早该到了。哈，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四家开会，三家土八路，人家自然要摆正规部队的架子。
2: 姗姗来迟也是情理当中的事儿。
3: 凭啥呀？运河支队他们有啥了不起呀？让咱这么多人在这等他，在这晾屁股啊？说
2: 什么呢？晾谁的屁股了？谁是刘红？
4: 啊？我？咋？
3: 你这个大队长是怎么当的？啊？抬早支线治安混乱，小票车还经常晚点，坏人出没。
2: 哎，你先别扯这个。
3: 铁路上的治安归乘警管，这不关我们的事儿啊！
5: 怎么就不关你们的事儿了？枣庄的治安是由你们来维持的吧？枣庄火车站也是由你们铁道游击队来接管的吧？既然有能耐接管，就要负责到底。我今天在小票车上就遇到了麻烦，差点回不来了。
3: 不是你，
6: 这位女同志，请问你是？
3: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运河支队的，这是我的介绍信。
6: 运河支队鲁大姑，哎呀，是鲁大姑同志啊！我们正等着你开会呢。来来来，请入座。
3: 哎呀，我说，晚来了就是晚来了，别扯那些歪歪理由，不就是几个小毛贼吗？别把它当成大事儿。刘红，
6: 你这是什么态度？今天是小毛贼，明天可能就是咱们的敌人。你这样麻痹大意，就是对我们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
1: 你说啥呢你？我说错了吗？别，老红啊，冷静点啊！
6: 哎，
1: 是啊，都坐下，大家还等着开会呢。
6: 来来来，大家都坐下。哎，
3: 对不起，我得让各位稍等一下。

0: 这儿有盥洗室吗？有，跟我来吧。
1: 盥洗室就在里边，谢谢。哎，走吧。没想到这玉和支队还派个女人来。我早就听说玉和支队有个女支队长，上过延安抗大，30多岁了，还没结婚，是个老姑娘。
2: 是个老姑娘就对了，你没看她看谁都不顺眼，一进门就板着脸训人。
3: 你看，把刘洪大队长训了个狗血淋头的，哼，还抗大呢？他哪像抗大的？
4: 哎，大队长，咋不像了？我看就挺像的嘛。
3: 郭副大队长，你说他像啥？像啥？像女人啊，一个金皮墙盖的漂亮女人。<笑><笑>哎呀，老弟呀，
2: 啊，
3: 你啥眼光？漂亮，她那样女人。
4: 也算漂亮，我跟你说，有时候执行任务化化妆是必要的，可现在咱胜利了，来咱这儿就是开个会，你说开个会还要穿个旗袍，哎呀，不雅观。
5: 哎，老胡啊，这样背后说人家，不好吧？您就是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李正同志吧？
4: 啊，是我。不好意思，刚才没跟您打招呼。没关系。果然如他们所说呀，文质彬彬，这浑身上下透出儒雅之气，果然是一员儒将嘛。啊，刘洪同志，你是不是因为我刚才批评了你两句还生气呢？大老爷们儿，别那么娘们唧唧、小肚鸡肠的嘛。啊？
3: 哎呀，鲁大国同志。
5: 我跟你说错了，我从来不跟女人生气，我也不像你说的那样小心眼儿。哎呦，这就好，这就好啊！哎呦，同志们，会议可以开始了。啊，好，咱们开会。
0: 团座，根据情报。
5: 八路军的部队正在行动，目标就是咱们独立团。
6: 徐州方面怎么样？
5: 徐州那边暂时还没有八路的动静。马上给市里打电话，问问军统有没有八路军的消息。团座，通往师部的电话线断了。嗯？啊，正在派人抢修。关键时刻电话线断了。啊？你这个参谋长怎么当的？团座，你别生气。那电话线一定是铁道游击队给掐断的。
6: 看来，他们是真要对咱们动手了。刘洪、李正他们不让我好好活，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死。给徐州发报，就说铁道游击队破坏和谈，准备向我进攻，还有让他们随时派兵增援我们。
5: 是。
6: 哎，等等，你去把那个宋维给我找来。
5: 是。
3: 刘大国同志，来喝口水，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嗯，哎呀，哎，刘
4: 洪同志，在今天上午的军事会议上，你有私心。
3: 哎，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4: 你把铁道游击队放在主攻方向，而把友邻部队放在配合的位置，你这么做是否欠妥的？
3: 哎呀，我这么做。
4: 也是从战场全局来考虑的嘛。你得了吧，你是另有盘算，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陆
3: 大国同志，我也知道你心里想啥，你以为自己是正规部队，在我们这儿唱配角，感觉面子上挂不住是不是？
4: 那是你的小心眼儿。你这么做，如果不是出于私心的话，那就是军事上的无知。好。
3: 那我问你，攻打警备团的战斗咋部署？
4: 那当然是把战斗力强的部队放在主攻方向了。
3: 那你说，哪支部队战斗力最强？
4: 哎呦，这还用问吗？这当然是我们运河支队了。
3: 鲁大国同志，我告诉你。

0: 这次战斗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战斗。小鬼子在锦卫屯这块地盘上经营了多少年，有严密的防守啊，那些炮楼碉堡，我跟你说，这是一场攻坚战，攻坚战。哎呀，鲁大光同志，我跟你说，就你们运河支队那几杆的烂枪打不了攻坚战。
1: 你胡说，八年抗战我们运河支队什么硬仗没打过啊？我们在正面战场同日军伪军打过多少硬仗恶仗，但马家楼一仗你知道消灭了多少小鬼子吗？521个。哼，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再给个八年抗战也没有我们运河支队消灭的小鬼子多。
0: 好，那我问问你，你们运河支队有没有轻重机关枪？
1: 有。
0: 有没有大炮、掷弹筒？我告诉你吧，我们缴获小鬼子的武器比你们多得多。
1: 哎呦，刘红同志，你得意个什么呀？我可知道，你们不就是前两天在小鬼子手里捡了些破烂吗？你们铁道游击队呀，也就会扒火车、偷鸡摸狗。
2: 去，都散开！
0: 你放屁！
1: 你骂谁呢？啊！
0: 胡说八道！我就骂你了，咋的？
2: 哎，老黄，
0: 那这位你看，哎
1: 呀，他这人太不可理喻了，他。
2: 陆大国同志，消消气儿，有什么意见，到我办公室去谈。走吧。
3: 哎，好了好了，大队长。
2: 哎，
1: 刘红同志，有句话我要提醒你，毛主席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你这种唯物弃论的军事思想非常危险。我希望你能多读读书，学习文化。
3: 你消消气，你跟他吵什么吵？好男不跟女斗。
0: 你以为我愿意跟他吵啊？这种女人浑身长满了刺儿，我告诉你，哎，他一来就找茬。他说别的我都能忍，可他说咱铁道游击队偷鸡摸狗，老子我不愿意听。
3: 啥？他这么说的？
0: 他就这么说的。气死我了。哎，不过你刚才说的对，这个好男不跟女斗，对，好狗不跟鸡斗，我不跟你斗。咋回事
3: 啊？哦，说得好。来来来，大队长。
0: 什么人？

0: 还有呢？
1: 郑站长。
0: 哟，啊，我这有事儿，先不说了。大队长，
1: 啊，
0: 有什么指示吗？
1: 这是军区的调令啊，你通知调度室，马上调度一列临时列车前往台儿庄站待命。
0: 啊，知道了。那是用运货专列还是运兵专列？
1: 啥意思？
0: 车厢不一样。
1: 哦，是运人的啊。
0: 明白。
1: 哎，这事儿要保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放心吧，大队长。
1: 好，那我走了啊。
0: 哎，

0: 刘洪同志，都准备好了吗？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已经把最好的营房给你们腾出来了。卢大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求，你就尽管提，我们一定会满足的。
1: 我并没有给你们提什么要求。
0: 卢大国同志，别客气，你们是客人，我们是主人，照顾客人是我们主人应该做的。
1: 刘洪同志，我告诉你，打仗没有客人和主人之分。
2: 军烈怎么又晚点了？大队长，大队长，不好了，出事了！
3: 出啥事了？
2: 军烈在距枣庄20公里处被颠覆了，刚接的电话。
1: 什么？

0: 牺牲的一共28名，尸体都做了处理。
1: 啊，
0: 受伤的迄今为止182名，正在抢救。

0: 你说的小毛贼干的吗？我要让你对这件事情负责。
1: 鲁大公同志，你冷静点。
0: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跟你没完。

0: 我的工作失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害，给运河支队造成了重大伤亡，我请求组织上处分我。
1: 老洪啊，你能这样深刻地认识错误，这很好。关于处分的事儿，那是由军区首长决定的。那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打下金鼓岛，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0: 说得对啊，政委。政委，攻打警卫团的时间没啥变化吧？
1: 时间上没什么变化，但是部队有调整。
0: 啊？
1: 这次运河支队伤亡太大，部队士气受到了很大影响，决定撤回台儿庄休整。军区首长决定调老六团二营来协助咱们作战。
0: 哦，
1: 攻打警卫团的计划不变。

0: 大队长，按照预定计划，各部队已完成对东门和南门的封锁包围。
1: 好，你再去向各战斗部队重申一下，突入警备团后，对团一级的军官，除了那些拼死顽抗者，尽量保住活口，作为人证。
0: 好，
1: 尤其是王秃子和那个许参谋长。
0: 知道了。
2: 关毅同志。
0: 哎，陆大姑，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不能来？
1: 陆大姑同志，你不是回台儿庄了吗？
2: 不打完这一仗，我怎么走啊？我告诉你，我现在是代表运河支队作战，我是为了运河支队的荣誉而战，我是为了我牺牲的战友而战。

0: 出来了，李政委，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吧。
1: 大公报的记者有确切消息证实，你们正在调集军队，准备发动对先遣独立团的军事行动。请问有这事儿吗？
2: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也很准确。
3: 现在正是国共和谈期间，贵党的毛主席在重庆还没有走，你们却公然向国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请问阁下怎么解释？
2: 你所说的先遣独立团，就是原临枣地区的伪警备团。枣庄人民都知道，抗战时期他们投靠日寇，为虎作伥，对枣庄人民烧杀奸淫，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他们是十恶不赦、货真价实的汉奸。
0: 可是我听说抗战胜利后，他们就被国民政府收编了呀。
2: 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那些拒不肯放下武器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硬分子，还有那些特务宪兵，现在纷纷投入到了警备团的旗下，寻求庇护，负隅顽抗。可以这么说，警备团现在已经成了抗战胜利以来日伪新勾结的藏污纳垢之地。就是这样一些人民的公敌啊，现在仍然逍遥法外，无恶不作，祸害百姓。
3: 你说日伪新勾结，请问你有证据吗？
2: 当然有，这些证据我们将在明天延安的解放日报上、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还有我们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上公诸于众。同时我们还将配发一篇长篇报道，题目就叫做鲁南的日伪新勾结。

上。

0: 我们已经守不住了，给我顶住！是。
1: 许参谋长马上命令小野部队增援。
2: 是。
1: 抓紧通知小野，让他们立即增援北门。
2: 是。
1: 哎，三营，三营，三营！
2: 政委，你咋来的？记者招待会招待的咋样了？
3: 开完了，老洪，我可跟记者许愿了，等战斗打完以后，让他们看到新的证据，全给你的了。
2: 你就放心吧。
3: 那不是鲁大姑吗？
2: 这娘们怎么上去了？
3: 鲁大姑，你回来！

0: 大夫同志，你没事吧？没事，你让我起来吧。
1: 弟兄们，上！

0: 兄弟们，上冲！同志们，冲啊！
1: 冲啊！
2: 这是怎么回事？
3: 报告团长，八路军加强了对北门的进攻，我们的弟兄顶不住了。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

0: 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因为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那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
0: 嗯，
2: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0: 嗯，
2: 然后再回到脚面，
0: 嗯，
2: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0: 嗯，
2: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

0: 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

0: 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

0: 一穴，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8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8段锦练习要领。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3、2、1，开始。
0: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这儿怎么回事？报告团长，八路军加强了对北门的进攻，我们的弟兄顶不住了。参谋长，你在这顶着，我到前面看看去。
1: 团长。
0: 团长，
1: 都给我顶住！给我枪！

0: 赶快带人封锁北门。
1: 是，
2: 你俩跟我走。
1: 是。

枪放下，放下！你先把枪放下，不然我打死

快点！

0: 政委啊，这颗钉子，
1: 慢点，
0: 初一让咱给拔掉了，
2: 拔得好。
1: 马大队长，政委，啊，站好了，
3: 头目那边，我给拿掉了。
4: 好，哎，
0: 王秃子呢？
1: 放这儿，
3: 我亲手打死他。你、哎、你怎么？
0: 政委不是说让你留活口吗？
5: 枪收好。
3: 你们不知道，王秃子负隅顽抗，那小子拿了枪想打我，
1: 快点，
3: 被我啪啪一个点射就把他撂那儿了。
0: 啊，干得好！
3: 好，政委，白灵嫂子的仇，兄弟我给你报了。
1: 快点，快点啊！这边，
5: 大小香，
1: 你们几个去那边。
0: 你这个，你到后边清点一下武器和弹药啊。
3: 好，那我去了
0: 啊。啊，
6: 政委，大队长，嗯，
3: 关毅，
6: 我们没有找到那个许参谋长，
3: 没找到。
0: 那咱抓住那些人，还有死人多的，你没查一查？
6: 已经清理过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对了，根据花名册上的名单，日军残余被我们击毙了63人，还有29人不知去向，包括小野，还有那个老伙夫。
0: 啥？
3: 老伙夫？
0: 老伙夫是谁啊？
6: 哦，据韩一平说，他是个警备团新来的老伙夫，日本人都听他的。
3: 日本人都听老伙夫的？
2: 我断定这个老伙夫一定也是个日本人。
0: 哎，你猜得有道理。关副队长，
6: 哎，
0: 让这些伪军去做个登记啊。
6: 好。
7: 政委，政委，
2: 罗德库同志。
7: 政委，这仗打得真是痛快呀，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厉害。
2: 嗯，你也够厉害的。
7: 政委，那我就先走了。
2: 好，
7: 再见。
2: 路上小心。
7: 哎，
0: 去哪儿啊？
7: 我回云和支队呀。
0: 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啊，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听指挥，那是要掉脑袋的。啊，谁让你一个人上去的？
2: 哎，
7: 我让我上去的。怎么了，刘红同志？难道我堂堂一个运河支队的支队长，还需要你来给我下命令吗？哼，太可笑了吧！
0: 哎，要不是政委把你救了，你就完蛋了。我告诉你，你死了倒没啥，你让我的政委死了，你赔得起吗？啊，赔得起吗你？你们运河支队就是个杂牌军。
7: 谁杂牌军？你说谁杂牌军？
0: 你们！
7: 我告诉你，刘红同志，请你说话不要这么狂妄自大。
0: 我就狂妄自大，怎么了？
3: 老红，哎呀，老红啊，跟女同志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0: 他差点害死你，我能对他客气吗？
3: 行了，
2: 鲁大姑同志，
0: 张伟，你就别理他。看啥？低头。
8: 政委，虽说警备团已经被消灭了，但是台枣支线的军内颠覆案还没有结果，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破案，给那些牺牲的战友还有运河支队的同志们都有一个交代。
2: 刘大姑同志，你放心，运河支队的同志们不仅是你的战友，也是我们的战友。
8: 政委，这个刘红同志总是看我不顺眼，他的脾气也太大了吧。
2: 老红这个人呐，有口不心，他不只是担心我，他也担心你。战场上那子弹可是没长眼睛的。
8: 可我觉得他还是个人英雄主义太强，江湖草莽习气太重，他就是思想觉悟有问题。
2: 老红这个同志啊，文化水平低，脾气暴躁，是有很多缺点毛病，不过我们相信他在以后的工作中，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同志们的帮助，会有提高的。
8: 政委，真是谢谢你在战场上救了我的命，你说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报答你。

0: 你看你客气什么，都是革命同志，那不是应该的？那我走了。哎，等等，老洪，来来来来，鲁大国同志要上车了。鲁大国同志，那就走吧。
1: 哎，昨天那事不再说这什么。这个。
2: 都是我的错，你以后不再会有了。这就好，我走了。袁弘同志，我希望你以后能够加强思想上的认识，不要再固执己见。

见。

0: 咋样？不赖吧？
1: 凑合吧。
0: 啥叫凑合呀？你知道吗？我花了2块大洋，好不容易才租到的。
1: 房子凑合，人不凑合。
0: 这就对了。我孙玉田有家了，有女人了。
1: 你就臭美吧你了。
0: 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
1: 哎，我问你，那你以后咋养活我啊？
0: 你看你看你看，小看我了吧。我告诉你啊，铁路局马上就要成立了，我就是铁路局的职工了。咋的呀，还养活不起你啊？
1: 你猴急啥呀？我以后还不天天都是你的。
0: 先过了今天，再过以后。
1: 哎呀，哎呀，坏蛋，坏蛋，你放下我，放下。
2: 政委讲话了，政委，
3: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鲁南铁路工作委员会、鲁南铁路管理局今天正式挂牌。从今天开始，我们鲁南铁道游击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4: 好，
2: 好，好，好，来来，政委这边，
5: 来来来，坐。
3: 经鲁南军区批准，鲁南铁路工作委员会决定任命刘红同志为鲁南铁路局局长兼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负责全面工作，并负责铁路局的保卫工作。任命关毅同志为鲁南铁路局副局长兼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同时负责铁路局的业务工作。任命彭亮同志为铁路局保卫科科长。啊，另外，咱们长枪队、短枪队保持原来的军事编制不变。任命孙玉田同志为长枪队队长，小坡同志为短枪队队长。
6: 아이소! 자, 그럼!

0: 如今，我们赖以栖身的警备团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那里的秘密通道救了我们29个勇士的性命，但今后的处境非常困难。可是，我们作为帝国军人，是永远也打不倒的。
1: 西大井就是我们最后的基地，我们要为我们帝国的荣誉做最后的战斗，要让我们的荣誉和性命一起进入靖国神社。我们要用武士道精神，永远激励大和民族。
2: 方林嫂同志在家吗？
3: 进来，请问你找谁呀？你，哈哈，连你男人我都不认识了。
4: 老红，你咋穿上铁路上这身衣服了呢？
3: 冯团长，你听我跟你说啊，你过来。哎呀，我告诉你啊。 从今天开始，我一个官一个，彭亮一个，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们都转业到铁路上工作了。哎，你猜给了我个啥官？我告诉你，我现在是鲁南铁路局的局长。你以后就是局长太太。啥太太太太，
2: 怪难听的。
3: 政委咋样？
2: 政委也转业了，他当了枣庄市的市委书记，还兼我们铁工委的书记。俺可告诉你啊，局长不局长的俺可不稀罕。俺就想问问你，穿上这身衣服，以后是不是不用再东奔西走，可以跟俺过安生日子啦？
3: 你说的对，以后啊，我可以天天的陪你。

0: 冯掌柜。
1: 啊，二当家的，实在对不住了，和你一样的货呀，我们已经有了。
0: 又是胶墩帮的抢了我们的心。
1: 没错，他们人手少，只送来了一半，一会儿啊还来。
0: 冯掌柜，枣庄吃两条线的弟兄可全指着这批货过日子了。要不这样，您看在我们大哥的面子上，先收一半。
1: 我手头的钱也紧啊。
0: 冯掌柜，快活里的买卖到底有多大，别人不知道，我豹子头还不知道吗？就请您高抬贵手了。
1: 二当家，不能这样说，这年头想要挣钱那手要快，更何况人家胶墩帮搞的货比你们的货便宜一半。
2: 掌柜的，楼上三号雅间来了两位贵客，请您上去一下。
1: 是谁啊？
2: 说是您的老朋友。
1: 哦，二当家，就这样吧。啊，
0: 哎，

0: 你
1: 想活命就别出声。

0: 不说，不说。你是？
1: 以后就叫我宋老板。
0: 宋老板，你不是已经？
1: 我的事你不要问。如果你还拿我当朋友的话，就照我说的去办。如果你想讨好铁道游击队，可以去给他们报信。不过当年你偷偷给皇军输送慰安妇的证据，立刻就会摆在刘红的办公桌上。
0: 我听你的。
1: 来，坐下。坐下嘛。黄老板，受惊了。特殊时期只能这样子。来，喝杯茶。
0: 宋老板，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好，痛快。
2: 冯掌柜，冯掌柜，冯掌柜，
3: 是交通四少啊。
4: 我带来了。
1: 是吃两条线的吧？
0: 对对对，不过他们不是本地人，是胶东帮的。
1: 哦，
2: 走。

0: 大哥，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干什么？这儿是枣庄，不是你们胶东。把货留下，然后乖乖的离开。以前的事儿，我们也就不计较了。
0: 这些货可是我们从火车上扒下来的，
1: 留下可以啊。
0: 给多少钱？
1: 多少钱？我豹子头这双拳头会告诉你。啊！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

0: 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

0: 一点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

0: 内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申万宏源理财研究的首席分析师江一凡。一凡下午好。
2: 大伟你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先来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0: 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低开高走，创业板指、深成指均涨超1%，科创50指数涨超4%。从板块来看， PCB 概念爆发，十余只成分股涨停，半导体产业链表现活跃，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方向领涨，玻璃基板概念延续强势，超级电容概念盘中异动拉升。下跌方面，煤炭板块震荡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0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71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4%，收报于4108.08点，深证成指涨幅1.31%，创业板指上涨1.56%，科创50涨幅达4.69%，恒生指数下跌0.74%。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723家上涨，3734家下跌，涨停有96家，跌停18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0: 在这个市场待的时间比较久了，主持节目的时间比较长了，终究还是对于 A 股市场比较了解的啊。那么大家也看了昨天节目，应该也记得啊，咱们对于这个 A 股市场这些博弈类资金他们的想法，结合今天市场啊，咱们昨天说的那个猜想，不能说很相似吧，只能说是一模一样啊，对不对？那么昨天我们说了，我们说的是什么？我们说的剧本就是市场演绎的剧本。首先，我们对于外围的这么一个资金啊，外资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很实诚的这种判断是没错的啊。这个昨天确实，美股那边外资在这个沃什讲话之前，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没落地之前，还是有很多资金老老实实选择啊去这个获利了结一下，或者是规避一下一些不确定性的风险。所以昨天其实美股是有一些这种盘中的调整的存在的啊。当然了，这个很多朋友今天早晨一看，比我们先开盘的亚太市场的日韩股市应该心里面没有那么慌啊，应该今天早晨就会心里面没有那么慌。但是我们是昨天晚上说到啊，这个今天亚太市场其实开盘之后就没有

表现得特别的差，没有受太大的影响。那我们这边呢，开盘还是受了一定影响，有一定的这种低开和盘中的这种下杀啊。但是就像我们昨天所预判的啊，这些资金太精了，

0: 的这个剧本去走的一模一样，没错吧？对不对？当然了，我们说这些都是一些小机灵，有这些小机灵，你在这个 A 股市场是有可能能赚一些小钱的，但是它并不能带领你走向绝对最终胜利的彼岸啊！咱们还得看战略层面啊，这不是博弈能去决定的。咱们正好今天跟一凡啊，从这个一凡擅长的这个宏观策略角度去展望一下未来。一凡，其实上一次我们聊隔得比较久了啊，是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其实见上证指数高点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中期观点你是没有发生变化。哎，其实中间大家心里也是经历了一定的考验。我相信，其实你可也在观察啊，确实一些宏观因素有一些预期的变化。但是6月1号的时候我跟你连了个线，那个时候已经调整了，你仍然坚定信心，
1: 对，
0: 而且对于科技你认为短期这个有一些当时的那个波动之后啊，还是市场的核心股，这一点判断非常好，啊，那么走到今天的话呢，指数其实有一些底部的反弹的幅度了，想先这个让你从这个战略的角度讲一讲，这个五月中旬到现在这个调整是不是能确认结束了，这一波到底先看个反弹还是看个反转，更远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来，
1: 好，那么从这次调整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首先上证主板这边呢，客观来讲，它上方可能还有一点阻力啊，可能也就是在今天收盘点位附近，4110附近，这个地方它有前期的一个调整当中反弹的一个高点啊，那么这一块呢，我觉得可能如果说比方说明天凌晨我们看到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空，那也许就一口气冲过去了啊，那么如果说有点低于预期的话，那么这里可能还要再稍微盘一盘啊，这是上证主板啊，但是如果我们来看科创板和那个创业板的话，这个很明显已经是出现了反转了啊，这个已经把这个整体的之前的回调的趋势已经给完全逆转过来了，所以现在市场我觉得分化还是非常的明显啊，当然那个分化可能没4、5月份来的那么的极端啊，分割已经在慢慢的走向均衡啊，但是呢，从我们几个大的分类指数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证指数距离确认调整结束可能还有最后的临门一脚啊，但是科创和创业这个双创的方向早就已经确认调整已经结束了，目前应该已经是启动一个新的上涨波段了。
0: OK 啊，那么如果刚才你是分了两种情况，从整体的啊这个上证指数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要看这个外围的这个因素啊，靴子落地之后它的这么一个表述的情况，这是你研究的擅长的强项啊。哎，目前你们这个研究所这个总体的观点判断是怎么样的
1: 啊？对，那么如果就今天这个美联储这个利率会议啊，议息会议来讲呢，它应该说还是关注度非常的高啊，因为它是沃什上任新一届美联储主席之后第一次主持的会议啊，并且呢那个会议结束后他也会出来啊和媒体见面啊，讲一下他的那个观点。那么总体来讲呢，我觉得现在你要去研究他这个人，因为他现在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观点啊或者政策的预期啊给大家来参考，所以你只能研究这个人。那么就沃什这个人来讲呢，他跟他的上一任鲍威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为鲍威尔这个人他是属于那种后验主义者。什么叫后验主义者？就是他一定要看到比如说连续3个月 CPI 数据在往下走了，确认了，好，这个时候我可以降息了。他是这样的，他这个叫做后验，就类似于像我们股市里面的一个叫什么，叫做右侧交易，就是他一定要等趋势确定了他才会动手，他是这样的。那么沃什这个人呢有点不一样，他是有点那个提前量在里面的，他会预判，他比如说用自己的那个预测模型预判下来，通胀最近也就是2个月往上冲一冲，后面大概率要往下走的，他可能就会按兵不动，他是这样的人，他是先验的，对，所以呢，对于沃什这个人呢。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他的这套东西到底会不会反映到他执掌这个美联储之后反映到他的这个货币政策里面去，因为你按照这个正常的来讲，其实大家都应该能够看到，就是美国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它的通胀上得很明显，又上到4%以上了，但是这个通胀的高点应该已经过去了，大概率已经过去，因为我们看到油价它已经在往下跌了，
0: 对
1: 对吧，这个油价对 CPI 的影响应该是最直截了当的一块，也许 我们可以看到再过几个月，过两个月或者三个月，慢慢的它的这个 CPI 又开始往下掉，又掉到3%左右了。
0: 嗯，
1: 那么对于沃什它的这样一种先验主义的这样一种理念的话，它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按兵不动的，现在应该是。
0: 嗯，
1: 那么但是呢，现在市场有一个担心的点，就是

0: 你刚才讲的就是昨天晚间为什么外盘它会有些波动啊，对吧？那么就是大家怕，就是你卧室这套东西到底会不会真的应用到你的这个？
1: 总归还是有不确定性，
0: 有不确定性在里面，就是怕这个东西。对，说白了就怕。
1: 但是你也认为这是一个偏小概率的？
0: 我也觉得是小概率的事件。对，因为现在从那个美国那边，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因为它有一个品种叫利率掉期嘛，它是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反推，美联储加息降息的概率到底是多少的。那么，最近呢，应该说加息的这个概率是在往下走的，大概在两周前，当时那个价格指向的是大概今年12月份加息，然后最新的一期呢，我看了一下，大概是又延后了，延后到明年1月份或者3月份去加息了，就等于是加息的概率在往下降嘛，就美国市场那边其实它对于这个加息的担忧也是在慢慢的往下走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应该影响不会特别大，那么更何况。我们来看 A 股的话，其实 A 股今年以来它上涨的这个核心逻辑跟这个美联储的政策和那个全球的资金面其实根本就没多大关系，短期稍微有一点点波动，但中长期来讲它还是在走我们所讲的这个我们自己的逻辑，就是今年我们看到很明显的经济在复苏，企业的盈利在好转，也就是我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就表达过这个观点，就今年我们的行情它会从一个没有基本面支撑的牛市变成一个有基本面支撑的牛市。
1: 对，这个其实你之前几次都已经去期待过啊，也是比较倾向于今年在某个时候会这样。那接下来如果一旦这个沃什的讲话符合预期或者是好于预期，比较明朗，然后呢19号那个时间节点也如大家所预期的一些外围的地缘事件尘埃落定了的话，如果是这个组合的话，会直接进入到这个你所描述的那一个其实偏全面性行情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吗？
0: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不小。那么这次呢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图，就是帮大家复盘一下，就是过去每次牛市啊它的那个节奏到底是怎么走的，因为比方说吧，我们看那个2005年到2007年和那个2013年到2015年的这两波行情，那么这两波行情呢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我们看到这个图上面有一个个密密麻麻的点，那这每一个点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波行情里面一个点代表着一个板块它创新高的这个位置到底在哪儿，是处于行情的哪一个位置啊？那么我们看到呢，就之前的这两波呢，在行情的中半段以前，前半段基本上能够创新高的板块数量很有限，基本上也就是5、6个、7、8个这样的样子啊。那么全面性的普涨就是大部分的板块出现补涨行情啊，跟着一块创新高，它一般要到那个行情的后半段了，那么我们再看现在我们行情运行了一年半多一些，其实真正创新高的也就是5个板块，我看一下啊，银行、电子、汽车、通信还有一个有色啊，这5个板块创了新高。
1: 对的。
0: 那么跟过往历史上这个行情表现呢其实是相吻合的，所以呢从这个规律来判断的话呢，就当前这个行情啊肯定没有进中后段，因为如果进了中后段的话应该是百花齐放全面开花的这样一种涨法，但现在我们看到它其实还是在走结构性的行情，所以呢至少现在行情还没有过半，就我的判断是这样，它会不会再延续这种结构性的行情再延续一段时间也不是说没有这个可能，但是呢最后它一定会有一波就我们历史上每次都看到过的那种普涨式的那种行情的阶段到来，就相当于大概是2007年的1月份之后和那个2015年的3月份之后，就类似这样的行情，它最后一定会来一波的，到了那个时候就我所讲的那个全面性的那种普涨式的行情它会来，那么至于它到底是不是在目前这个节点马上就要开始，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后面呢就是它还有一个很大的节点就是三季报，
1: 对，
0: 今年三季报呢它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中报还是会很好，中报我现在判断它的整体的增速比一季报还要来得更快，还要更快一些，但是呢三季报可能增速会有点回落，我不知道当时等到三季报出来之后就市场对这个是怎么反应，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核心的点啊，就是油价上涨嘛，它是发生在二季度的，对吧？二季度油价上涨之后，我们看到有很多中下游的产品，什么化工啊、石油石化那些东西，产品价格都涨了，这个对盈利是有帮助的，盈利会大幅的好转。但是呢，从油价上涨到那个往那个成本那块，就企业的成本也会上嘛，也会涨。它的那个时间间隔大概是在1个季度左右，也就是说到三季报的时候，有一部分的那个中下游制造业的。

0: 些，它的成本的压力可能会上来一点，延后一个季度。所以三季报我现在估计可能是年内业绩增长的最低点，一季度和二季度都能够超过10%，然后三季度呢可能会掉到5%到6%，最后一个季度非常乐观，能够上到30%以上的增速。
1: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节奏去推的话，可能更大概率是在三季报的包袱卸掉前后，会感觉更合理一些，但是也不排除，
0: 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我能够看得到，我相信很多那个市场人士、基金经理，他们也能看得到，就是为了这么一个三季报短期的这样一种业绩的波动，它是不是值得在七月份6、7、8三个月里面去做一些规避风险的操作，这个算不算一个风险？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这其实是买方要去
0: 对
1: 更多的去思考的问题。一凡这边作为卖方，其实已经把信息都给大家，也是市场当中的买方，你也可以想看一看你自己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当然，这个回到这么一个这个应对上面啊，一会儿一凡也要从这个买方的这个思路的角度给大家一些操作策略的这么一个建议。毕竟，中期确实是有一些乐观的期待，但是短期也是要两手准备。那么到底策略上怎么去排兵布阵，一会儿来讲。那么下面我们先跟随苏兆博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这个随着七月份的临近，到了每年的中期的时候，对上市公司基本面的要求会非常越高，尤其是基本面表现优异的公司，更是能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每年的6、7月份领涨的大多数股票都是具备着较高的中报业绩预告的，而当下正处于6月的下半月，可以提前聚焦中报有望高增长方向进行前瞻性的挖掘。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去前瞻性挖掘？如果等到这个预告出来，我们再去选择的话，那时候就来不及了，股价可能直接高开往上冲，再去买就是追高。那如何提前把握、提前挖掘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思路，分享一个概念，叫做合同负债。那合同负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它能够帮助我们提前预测中报的好坏呢？合同负债是企业已经收到了客户的钱，但是还没有交货的负债规模。这笔负债越大，说明产品越抢手，企业的地位就越强势，是企业乃至整个行业高景气的直观证明。合同负债呢，是能够提前一个季度反映出未来业绩变化的。当一季度出现同比、环比翻倍的时候，通常也就意味着半年报营收与利润仍有惯性向上的动力。那么合同负债为什么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情况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企业常见的销售回款流程。当客户下单打钱之后，合同负债增加，发货交付转为营业收入，然后呢扣除成本就等于利润了。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啊，这个合同负债转换成最后的收入中间是有时间差的，所以我们提前把握合同负债大幅增长的公司，从而提前预判出那些业绩有望大幅增长的相关企业啊，非常的简单的一个逻辑啊。那么以合同负债的这样的逻辑选出来的品种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通过两个案例了解一下。第一家公司是PCB 加上市企业，行业拐点是2026年4月8号，头部企业市值前三，2025年第4季度合同负债同比增长286%，环比增长550%，股价呢出现了连续的上涨，存储半导体的一家上市公司，行情拐点是2026年的4月8号，头部企业市值前五，2025年第4季度合同负债同比大增1800%，环比大增428%，同样呢走出了一波大幅的上涨行情。好了，那围绕着合同负债到底怎么去挖掘中报有望高增长方向背后的机会呢？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中报掘金合同负债同比环比翻倍增长的低位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名单的领取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为什么要环比加同比同时翻倍呢？是一个反复交叉验证的过程。合同负债同比翻倍能够排除季节性干扰，大多数行业 预收款都有很强的季节性因素，合同负债环比翻倍，能够排除合同负债高增长的趋势正在降速的公司，如果两者交叉验证，既能够排除季节干扰，又能够排除短期的景气度出现下滑的公司，这样的品种呢，往往它的成功率会更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如何

0: 和借助合同负债来挖掘中报机会。第一，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大增30%，我们建立一个初步的初选池。第二呢，一季报合同负债同比环比增速大于100%，交叉验证中报高增长概率大。第三，近期涨幅落后加蓄势充分的，避免合同负债潜在利好已经提前兑现的。围绕三大选股逻辑，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中报掘金合同负债同比环比翻倍增长的低位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名单的领取了。好，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的选股思路。那么这家公司是半导体上游工程建设的头部企业，下游面向半导体产能扩建受益的工厂建设方向。今年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速33%，而一季报合同负债的同比增速达到185%，环比增速是194%。可以说这家公司的半年报业绩出现大幅增长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从技术层面，我们看到底部酝酿了许久，三次触底之后都迎来了反弹，而近期呢受到基本面好转的影响，股价持续反弹，已经到前期高点附近，正在酝酿向上突破。随着半年报预告的来袭，那么突破的时间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好了，这家公司具体是什么，还有哪些同样类型的相关品种，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通通整理在了这份中报掘金合同负债同比环比翻倍增长的低位精选股名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那苏兆博士认为呢，在半年报预告即将密集披露之前，可以通过合同负债出现同比或者环比的翻倍来提前挖掘有望增长的公司啊。那么如果您对于他这个观点认可，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接着跟一凡来聊一下啊，那无论是否接下来出现这一个结构行情向全面行情转换的这个节点啊，那么我们要两手打算的话，从策略上怎么去安排呢？就我们要考虑到，如果还是继续结构性行情的话，它会更均衡吗？还是仍然会维持现在的？
2: 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呢，我总体看法是这样的，就是所谓这个全面行情啊，它并不是说科技不能涨，科技也会涨，只不过就是科技它不会再像四五月份那样极端的，就科技两个板块涨，其他所有的板块都跌，它不会这样了，
1: 对，
2: 它会更加均衡一点。但是呢，刚才也说到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三季报它还有一个可能业绩上有个波动嘛，所以也有可能它这个科技的结构行情它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我自己观察下来的这个指标啊，就是有很多腰部以上的这个偏先进制造业的那些有点科技属性的板块，制造业的板块，其实在最近大概一个月以来，交易热度在回升。最典型的你就比如说像那个机械、新能源、计算机、有色等等，就这些板块它的交易热度已经在慢慢开始往上走了，也就是说市场它已经在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始慢慢的走向均衡。所以呢，我的看法呢是这样，就我不管它是不是这个全面行情立刻就会开始，那么科技它这个是不会变的，哪怕在全面行情里面它也会涨。所以呢，现在主要的这个配置方向呢应该还是围绕着科技，但是呢你不妨可以稍微分散一点，就头部的那些板块啊，就我带来的这个图里面腰部以上这些板块，像那个有色、化工、商业航天啊，还有像那个建材、计算机这些板块，它的那个热度在慢慢起来，和那个五月份的时候比，那么我的总体思路呢，现在大概就这样，就还是要围绕科技，但是呢，科技之外呢，你可以选一些腰部以上的板块，也可以适当分散一点。但是你说拖到后半段的那些，比如说消费啊，是什么金融啊，这个可能时间还真没有到，
1: 再等一等，
2: 要稍微等一等。
1: 好的，OK 啊，那一会儿我们再来跟一凡具体谈一谈，这些配置的方向当中细分的它更看好的方向，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跟随常见风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在当下的行情啊，一定要记住三句话：站在光里，存在心里，钉在板里。在当下的行情呢，一定要有结构性牛市行情的思维，一定要有主线思维，一定要有龙头思维。我们必须要紧跟结构性行情当中的主线龙头，才能有更好的回报。昨天啊，我们跟大家重点的提到了半导体。

0: 材料这个方向。我们看到从六氟化钨到小金属，整个半导体材料的涨价潮还在持续的蔓延。特种气体涨价，相关龙头供应商今天突破阶段压力位，强势大涨。环氧树脂的龙头供应商三连板强势向上，六氟化钨涨价，相关龙头方向今天继续强势向上突破。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重视半导体材料涨价潮带来的投资机会。那我们这份机构预测半导体材料业绩翻倍突破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昨天没有领取的朋友呢，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来进行领取。那除了半导体材料之外，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重点的关注呢？今天我们来聚焦 AI 硬件的又一强势领域。我们先来看三家案例。第一家案例公司啊，它与康宁围绕着玻璃基板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今天强势涨停。第二家公司呢，它的光模块 CPU 玻璃基板产品啊，也已经完成了批量送样，走势更加强劲，已经走出两连板的行情。而第三家公司呢，它的玻璃通孔工艺技术呀，取得了重大进展，今天强势涨停，创出收盘新高。这三家案例公司啊，他们的核心突破逻辑都是玻璃基板这一 AI 硬件的新领域方向。那么其背后啊，也有着重大的催化。台积电首次公开了玻璃基板技术的应用进程，这意味着玻璃基板已经正式跨入了产业化的验证阶段。正是在这一重大催化之下，玻璃基板这一 AI 硬件的新细分领域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行情。在行情启动的背后，是全球巨头已经达成共识，玻璃基板已经成为 AI 时代又一确定性的赛道。英特尔已经把墨西哥的工厂改造为全球首个玻璃基板的量产基地，三星电机目标在2026年量产玻璃基板，并且向苹果送样，台积电则首次公开了玻璃基板的技术应用进程。而在 A 股方面，相关的公司已经与全球材料龙头康宁围绕玻璃基板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行业公认2026年是玻璃基板商业化验证的元年，玻璃基板行业有望实现0-1的突破，相关的设备和材料企业的订单将逐步的兑现。可以说全球玻璃基板的竞赛已经拉开了帷幕。那玻璃基板这一细分赛道为何引发了巨头的集体压注呢？首先啊，玻璃基板它兼具低介电损耗等不可替代的优势，是新一代封装最重要的技术路线。更重要的是，玻璃基板应用于 AI 时代最核心的三大赛道 CPU 半导体先进封装以及存储芯片，而这三大方向的行情有目共睹。而同时应用于这三大赛道的玻璃基板，它未来的行情是不是更加值得期待呢？所以今天我们聚焦玻璃基板这个细分领域相关的投资机会，如何具体的来进行筛选呢？今天啊，我们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掘金 AI 硬件玻璃基板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玻璃基板放量核心受益的方向，全年业绩高增可期，而股价呢却相对处于低位。对于您把握玻璃基板这一 AI 硬件新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啊，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呢，正是玻璃基板量产的核心方向，它的激光诱导微孔深度蚀刻技术啊，国内领先，而且呢已经进入到了全球大厂的头部供应商行列。同时呢，这家公司还是光模块的核心方向，可以说集两大热门概念于一身。技术面再次以红三兵强势向上突破了箱体整理，彻底打开了向上的空间。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掘金 AI 硬件玻璃基板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再次强调，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玻璃基板细分领域的放量核心受益方向，重点关注的是全年业绩高增可期，而股价依然处于相对低位的核心方向。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你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玻璃基板是 AI 硬件领域又一个确定性的赛道，相对低估。

0: 值以及业绩强势的方向呢，他认为值得重视。如果您认同他的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精彩继续。来，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老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成功。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到底，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9: 九方。
0: 好，一凡刚才提到策略上要稍微均衡一些，那我们还是说一说科技，因为你说科技其实还是会有机会的。这里边我想重点帮大家问一下今天表现比较好的这个半导体板块啊。因为它其实是在它的背景是昨天这个隔夜美股那边其实费城半导体指数跌的还是比较厉害的情况之下，我们这边反其道而行之，今天的半导体板块涨幅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反正是很领先的。这里边的原因以及未来你对它的看法。
11: 对，半导体那块呢，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国产链那块，在今年下半年，尤其是今年三季度，我是非常看好的啊，因为它催化剂非常的多。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国产链它的那个产能，释放啊，其实，在一季报里面，我们已经从一些个别的这个芯片设计公司里面已经看出一些信号了。然后呢，到下半年出现整体的这个产量的上升，这个已经是业内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在今年三季度吧，就是有多家国产的这个芯片公司它会发布一些新品啊，我目前看了一下，就是明星级的那种产品可能有

0: 四环，这个我觉得应该说催化剂还是非常的多啊，我非常看好那个国产这根电啊，它在下半年的一个整体表现。
1: 好的啊 ，OK， 那一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其他的啊非科技的方向，一凡关注什么？那么下面我们连线场外嘉宾祝超，听听他的看法啊，祝超你好。
2: 好的，主持人，短期来看的话，我认为第一呢，这一波的反弹，第一个节点我们先看到六月底啊，就是在六月底前，我们整体认为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从3927开始的一个反弹周期。那么第二个呢，机会依然是以这个科技的一个内部啊，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科技内部的高切低啊，但是始终资金是围绕整个景气成长方向，特别是啊这个半导体稀缺材料啊，包括部分的这个这些上游啊，那么应该来讲这类只要不出现明显的头部迹象的话，那么每一次分歧啊都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容量资金啊去做盘中的一个低吸。所以呢，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第一呢，上证指数到4120附近啊，可能会面临短期的一个压力啊。但是呢，只要下方啊五日、十日均线啊不再有效击穿的话，那么整个市场的这个反弹这个延续性，我们依然是值得期待的。第二个呢，就是适当的再去关注一下这个低位的一些轮动式的一些反弹，比方说像部分的非银啊，从历史这个 PB 的这个中位数去看的话啊，明显应该说是跟924行情的这个吸引力应该是维持一致，所以低位有非银，有这个券商、保险，包括部分的银行去做支撑。那么科技这边呢，更多的是以这个半导体材料，包括高端制造啊，包括部分的这个新能源啊，所以整个市场我认为还是比较的比较的健康，所以建议投资者呢，在未来一段时间六月底前以逢低这个低吸然后以这个主流资金关注的这些方向去做积极的配置。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九方。
1: 好，在祝超的观点分享之后呢，我们先稍事休整，回来之后接着跟一凡聊。来，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九方。
1: 好，那一凡，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非科技的这个其他的方向啊。那么其实我看你的观点里面写了这个先进制造和资源啊。那先进制造这里面。

0: 这个包括机器人吗？
1: 包括
0: 看好的
1: 重点板块，这个非常看好的
0: 来讲一讲
1: 机器人呢。我觉得它后面主要还是看这个特斯拉的那个擎天柱正式开始量产之后，它的那个销量情况到底怎么样。因为现在市场可能最担心的还是这个点吧，就担心这个机器人造出来之后到底有没有人买单可能最担心这个事情。如果说卖得掉，销量好，那我觉得整个板块这个机会差不多就来了。
0: 就是可能也确实是需要观察
1: 要观察的。对，
0: 好啊。那么这个在资源这一块的话，因为我记得之前其实上一次你来做节目五月中旬的时候就提到过有色板块因为当时总结这个年报的情况是表现非常亮丽的那么现在确实有色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宏观逻辑其实也是前一段时间对它压制比较大的。
1: 对，
0: 那如果这个压制它的一个板子被短期被撤掉的话它是不是就有了这个上涨的逻辑了以及未来你觉得它的看点还有什么？
1: 对，我觉得有色它首先第一点就是首先它的业绩非常的好它在一季报的时候就是整个30个行业里面它是排第一的，增速排第一我估计中报估计还是这个样子就业绩表现非常亮丽然后第二块呢，就是你刚才讲的它的前期的下跌呢，主要是因为油价涨，美元在反弹，所以压制了这个有色金属的表现。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0: 这个消息，
1: 八千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

0: 确实啊，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爸妈
3: 回来了。
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5: 晚上好，预计明天副热带高压北台至北纬19度，我省进入梅雨期，将有一段集中降雨。今晚鄂西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鄂西南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江汉平原鄂东北西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转中到大雨。后天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转阴天。欢迎报考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来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转大雨，25到32摄氏度，宜昌中雨22到28度，襄阳小到中雨22到28度，恩施中到大雨22到29度，十堰小雨21到25度，荆州中雨25到30度，荆门小到中雨23到29度，随州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孝感中到大雨24到30度，咸宁中到大雨24到33度，鄂州中到大雨25到32度，黄石中到大雨25到33度，黄冈中到大雨25到32度，天门中到大雨25到30度，潜江中到大雨24到30度，仙桃中雨转暴雨26到31度，神农架中雨19到21度，新疆阿克苏多云有阵雨20到33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天有阵雨22到34度，西藏山南阴天到多云12到26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
0: 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

0: 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
0: 企业创新说走进武汉小米家电智能工厂，看企业如何以自研自产的全链制造模式引领产业协同发展。
1: 湖北举办应急使命2026特大洪水防汛抗洪演习，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6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省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为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2: 关志欧来到东风汽车全球创新中心，查看猛士、蓝图、易派等车型实车展示，以及电驱动总成、氢能技术装备等实物展品，与东风汽车董事长杨青、总经理冯长军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升级等情况。在东风蓝图汽车云峰工厂，关志欧走进总装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和蓝图全系下线产品，听取企业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情况介绍。关志欧对东风汽车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希望东风汽车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产出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标杆产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汽车企业。小鹏汽车武汉零部件基地是小鹏汽车在华中区域布局的首个整车零部件新工艺工厂，近年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关志欧深入基地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和产品展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征求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希望小鹏汽车充分发挥造车新势力的创新活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引导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布局湖北，为推动湖北汽车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调研中，关志欧强调，当前汽车产业新产品新技术加快研发应用，技术创新带动产业持续升级，要抢抓产业变革机遇，瞄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赛道，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不断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坚定不移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核心位置，深化企业与高校院所协作，加快突破汽车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固态电池等关键技术，要强化产业协同，发挥国有骨干企业、合资企业、造车新势力各自特色优势，促进汽车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融合发展。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努力为企业提供更优质、更精准的服务保障，推动全省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调研。
1: 6月16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
2: 李殿勋对白玉堂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健前行，为不确定的当今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湖北在中国发展全局中，交通区位、科教资源、产业基础、市场空间等多重优势叠加，地位重要，作用独特。湖北与法国在贸易、投资等传统领域合作基础良好，在科教、人文等相关领域交流日益深入，双方深化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以大使先生此访为契机，双方聚焦贸易、投资、产业协同、科技、教育、文化、旅游有

0: 成交往等重点领域，进一步系统梳理各自需求潜力和供给能力，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推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交流合作，努力促成更多实质性成果，为促进双方发展、造福各自民众做出更大贡献。白玉堂说，法国与湖北的友好交往和互信合作由来已久，在经贸、教育、文化等领域已经达成了系列合作成果，希望进一步拓展相关领域合作，也欢迎更多湖北企业到法国投资兴业，努力实现互利共赢，打造法中合作典范。副省长胡亚波、法国驻武汉总领事勒朗儒参加会见。6月16号，省政协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体系与能力建设，助力做优做强科技服务业专项民主监督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杨玉华做主题发言。孙伟强调，要更好促进科研与市场有效衔接，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培育复合型科技服务人才，推动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部署落实落地，增强政协民主监督实效，以协商成果助力科技强省建设加快推进。张文兵表示，省政府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采纳会上意见建议，采取更加务实举措，建强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体系。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去年九月，湖北提出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半年多来，一大批企业在三类创新引领下取得良好发展质效。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剖析湖北企业的创新经验。首先来看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如何以自研自产的全链制造模式引领产业协同发展。
0: 眼前这款出风口在上面的空调是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自研自产的创新产品，与传统的下出风口空调相比，它能在制热制冷不同模式下智能切换出风模式，调整出风角度，将对人吹变成自然循环风，提升用户的舒适度。
2: 从用户的心声来说，空调的风直吹，体感不好。为了解决这个用户痛点，做了大量的流体力学的仿真模拟，还在里面内置了毫米波的雷达，重构了整个的空调的外观以及出风方式，来实现用户的真实需求。
0: 这款产品上市以来，销量持续攀升。目前，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最快6.5秒下线一台空调，峰值年产能700万套。产品创新的背后是智能制造技术的支撑。工厂搭建工业 AI 底座，打通了研发、制造与服务的全链条。
2: 用了大量的 AI 的技术，它可以自主的感知、自主的决策、自主的执行。把这种传统靠经验、靠手感的这些管理经验，变成数字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这种管理经验。
0: 记者观察发现，产品技术创新解决的是好不好用的问题，而商业模式的创新解决的则是能不能持续做好的问题。过去，大家电体积大，物流成本高，小米在很长一段时间走品牌加代工模式，而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将制造技术、工艺、系统形成统一标准，再复制到整个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自研自产、打牢能力底座加产业开放协同的新路。
2: 把这一套的技术赋能给了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代工厂，这样大家可以共享平台、共享标准、共享质量的一些管控，带动整个产业链来提升它的智能化的水平。
0: 三类创新给小米带来的成效是系统性的，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效率更高，产品质量更稳，用户服务更透明。从品牌加代工到自研加协同，小米完成了从质量被动管理到标准主动输出的转变，这在湖北制造企业中具有示范意义。当前，湖北正加大力度统筹资源，制定惠企政策，营造创新生态，鼓励企业开展各类创新活动。
2: 我们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可以非常好的验证创新，同时我们国家也有鼓励创新的这种土壤。

0: 我们也有非常好的创新的工具，创新的平台，我们国产的这些优秀的品牌正在替代海外的这些品牌，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1: 全省端午节期间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6月16号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强调，坚决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副省长黎东辉主持会议，张文兵表示，当前暑期、汛期、假期叠加，各地各部门要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假期安全稳定，同步做好中考期间安全保障，扎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严格值班值守，持续夯实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全省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推进会6月16号在宜昌宜都市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以县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重点，实现四级阵地建设全覆盖，吸附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有力维护了社会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全面深化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真正把矛盾风险吸附在当地，化解在萌芽，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南河省级合长吴海涛6月15号深入神农架林区实验室防县、襄阳市保康县开展巡核并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加强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健全问题发现、交办、整改、消耗、问责等闭环机制，促进南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确保河湖安澜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守生态绿色底线，加强城乡生产生活面源污染防治，确保上下游责任无缝衔接，跨界治理不留盲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6月16号赴仙桃就信访难题化解和黄鳝产业链发展开展调研，并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基层党支部。马国强强调，要全面梳理信访积案，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要持续聚焦黄鳝亲本选育、苗种繁育等技术，提升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水平，推动黄鳝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参加调研。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随州专场。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随州将加快建设3D 一枢纽，全力打造汉相宜金三角重要节点城市，力争到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
2: 重点攻坚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化工等赛道，培育500亿级产业集群，发展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产业，打造一批200亿级的特色产业集群。
1: 建设全国专用汽车和应急产业转型基地，随州将推动专汽应急产业转型，力争到2030年产业集群产值突破1000亿元。
3: 加快研发新能源环卫车、氢燃料电池、物流车，力争2030年细分领域新能源专用汽车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到40%。
1: 以项目投资支撑高质量发展，随州共储备重大标志性项目391个，谋划6张网建设重大项目282个，总投资460亿元。
4: 推进两厢一油等31个现代农业沿链补链的重大项目，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31个重大公共服务项目落地见效。
1: 十五五时期，随州还谋划推进33个总投资1840亿元的重大交通项目建设，
5: 加速构建中心城区高速环线，加快构建3纵3横2联铁路主骨架，持续巩固随州联通中远门户地位。
1: 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地，随州将加快构建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打造5公里农事服务圈。
6: 依托神农码数字农业一体化平台，构建平级集合、高效响应的农事服务保障机制。
1: 随州拥有沿

0: 地神农故里、中国边中之乡两张世界级文化名片。十五五时期将推动文旅加百业跨界融合发展，
1: 统筹整合雷武登遗址相关资源，布局文化演绎、考古科研、研学实践、主题公园等多元业态，高标准建设文博旅一体化。

0: 周一在北京开幕，这次链博会将围绕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设置六链一展区。值得关注的是，湖北将在链博会上特设360平方米的具身智能产业链专题展区，完成展示具身智能产业链。届时会展出哪些产品和技术呢？记者带您先睹为快。
1: 湖北设立的具身智能产业链专题展区是本届链博会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具身智能集中展示区，将有17家企业组团亮相。光谷盛创科技的闹系列智能机器人就是其中的展品之一。这款机器人拥有25个关节自由度，依托多模态感知与人机交互技术，可实现多语种语音对话、精准视觉追踪、情绪感知等沉浸式智能交互。目前，这款产品将开拓儿童启蒙、康养陪伴等多元市场。
2: 我们这次准备了4大类9款机器人，现在陪伴机器人市场需求在不断增加，我们也在研究新品去适应更多场景，期待借助这一国际化平台对接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
1: 参展企业里，诚心智联依托汽车传感器技术积累，将展示机器狗导航传感产品。湖北斯威特传动将展示机器人关节的最新产品。目前，这家企业日产1000台机器人关节减速机，产品订单已排至8、9月份。
3: 我们跟国内头部的10几家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已经有合作了，给他们供货。然后我们把重量，然后包括这个大小都在慢慢的细化，最小的重量在100克，可以在灵巧手手指关节上面做一些应用。
1: 从传感器、核心关节到整机，湖北在工业、特种、服务、人形4类机器人及核心零部件赛道上的最新成果都将在链博会上进行展示，还将举办具身智能产业合作对接会，开展商贸洽谈。目前，湖北具身智能产业规模突破400亿元，关联配套企业近1000家。
4: 今天上午，由应急管理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应急使命2026湖北特大洪水防汛抗洪演习在荆州石首市举行。2000人、1300台套装备实战练兵，检验应急救援实战能力。
5: 监测显示，石首、江宁等地20个乡镇街道、80个供电台站断电、150个通信基站断网。
6: 演习以长江流域多轮强降雨、荆州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背景，模拟25米宽决口、水位落差2.5米等险情，围绕高水位插口封堵、断电、断网、断路、应急抢修、内涝救援、水域救援等6个专题展开。
7: 横船封口抵冲，吊石封口降流，单枪近战合龙成功处置了决口险情，是国内首次组织。
6: 演习中，30米深度巡堤车可查清地下裂缝塌陷，无人机、直升机、载人飞艇编队同步出动，断网断电区域也能搭建空中通信指挥站，
8: 主打快速抵达、非接触救援，降低施救风险。
9: 这是一款我们自主研发的垂直起降的一个固定翼，上面搭载了一个 3D 的激光扫描仪，它可以对我们的灾区快速的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对指挥部科学的决策和现场实时的灾情的一个研判。
6: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即将进入梅雨期，演习聚焦大江大河和极端强降雨特点，有针对性开展全链条实战演练，
10: 把实战观察演练全程全面检验我们的队伍处置突发情况的应急能力。
0: 端午临近，各地特色活动已提前登场。在黄冈黄梅县，一场特别的龙船展演吸引8方来客。说它特别，是因为这里的龙舟不是坐着划，而是站着挥桨。传承600多年的站姿划船，一起去感受一下。
1: 在黄梅县孔陇镇行港河面，伴着铿锵锣鼓，30多艘色彩艳丽的龙船破浪前行。和别的地方不同，这里的龙舟形制更大，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这就是黄梅独有的站立式划龙船。
11: 我现在就在本次龙船展演上面最大的一条龙船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龙船长度有 大约59米，有100。

0: 39个这个桨手和舵手。那么我们这艘船上面最有特点的就是这个龙头，据说啊它有180多年的历史。
1: 相传元末明初，朱元璋在黄梅训练水师，士兵站立划桨，以便观察敌情。600多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却一脉相承，成为长江流域独特的水上战争活化石民俗。
2: 黄梅的龙船更多的是体现传统的祈福、平安和风调雨顺，展现家族的一些美好的愿望。邻村的在一起，不是说比输赢，是比这个精气神和面貌。
1: 相较于其他地方以竞速为目的的龙舟赛，黄梅龙船以展示为主，两船相遇，锣鼓一响便即兴比拼，并形成了祝神、吃射、赛龙船、送龙神等一整套习俗。今年端午，黄梅还以龙船展演为核心 IP， 开展送黄梅戏下乡、泼水音乐节等特色活动，吸引江西、安徽等地近10万人次来黄梅观赛旅游。在恩施鹤峰，端午民俗走进小学校园，孩子们手中的粽子有点特别，它是当地县级非遗、造型独特的羊角粽。对折粽叶，装填糯米，捏出羊角轮廓，捆扎棉线。同学们跟着老师一步步动手体验，热气腾腾的粽子出锅时，粽香扑面而来。
3: 今天我第一次学习鹤峰非遗羊角粽，心里特别开心，也真切感受到了家乡传统手艺的魅力。
1: 这边包粽子，那边做香包，孩子们还编织五彩绳，缝制艾叶香包，制作艾叶香皂，在一针一线、一边一织中感受传统手工艺。大家依次踏过艾草步道，沿袭脚踩艾草的古老习俗，祈愿平安健康。
4: 这种活动比课本上讲的端午节生动多了，孩子们是真的在感受传统文化，
5: 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传统习俗，在实践中感知传承端午文化。
1: 今天孝感又增加了一个亲子遛娃的好去处，孝感方特旅游区正式迎客，一起去感受一下文化加科技创造出的文旅新体验。孝感方特旅游区由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熊出没酒店三大板块构成。其中狂野大陆项目以恐龙文化为核心，融合自然探秘与孝感地域特色，拥有5大沉浸式区域及数10项游乐项目。今天开业就有上万名游客入园体验，白天感受刺激的游乐项目，夜间还有演艺烟花秀等特制节目。
6: 我们还用了方特的特惠票，加了1块钱，然后兑换了那个怀孕传说的优惠夜游票。今天准备在孝感一站是玩个够。
1: 孝感是董永的故乡，为了让传统故事活起来，园区天仙剧场以科技赋能，将国家级非遗云梦皮影与董永和七仙女的美好传说融合，让观众如置身故事之中。园区内还有数10个项目运用了剧目、VR、动感轨道等技术手段，将科普教育与娱乐体验融为一体。
7: 孝感方特突出文旅加科技融合，为城市注入新动能，真正实现因为一座园爱上一座城。
1: 以方特为核心，孝感正统筹全域文旅资源，规划孝感国际演艺城、楚汉3000年文旅综合体等配套项目，未来将形成集游乐、文创、演艺、研学于一体的文旅生态圈。
8: 下一步，依托文旅项目集群化发展路径，全力塑造临空区文旅赋能产城融合的标杆样板。
1: 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创意经济与潮流文化主题论坛昨天在汉举行，副省长胡亚波表示，湖北将推动世界青年与荆楚人才深化交流合作。全国青联副主席王毅希望各国青年坚持创意向善、文化赋能、青年共创。
9: 2026年高考刚刚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即将开始。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哪些专业能稳稳踩出风口？明天大型高招网络直播“百校争流，招生护航”将上线，首期推出人工智能专场。眼下湖北 AI 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人才缺口达到100万，而湖北高校已实现人工智能相关专业100%全覆盖。那么 AI 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业后好找工作吗？

0: 文科生能不能报，学校如何选择。明天下午3点到6点，行业专家坐镇湖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连线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武汉科技大学等7所湖北高校，带考生和家长们云端探校，看真实的 AI 实验室、智慧课堂、数字孪生现场，手把手教考生选专业、填志愿。考生和家长可在长江云新闻 APP 视频号、抖音号及湖北省教育厅视频号观看。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度地质调查十大进展，由湖北省地质局联合多家单位协同攻关的鄂西地区二叠系大龙组和栖霞组实现工业气流突破成果成功入选。今年前5月，湖北铁路冷链运输量达4.9万吨，同比增长92%，增速位居全国前3。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开行西安东至汉口等方向动车58列，西安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较之前压缩1小时1分钟。全国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宣讲活动昨天走进黄冈师范学院，讲述红色革命历史、身边榜样故事，引领广大妇女和青年学生跟党奋进。长江江豚武汉城市吉祥物视觉形象即日起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包含主形象、颜色及命名，要求彰显武汉地域特征、城市精神。8月15号截稿，将选择30件作品入围中评。今天，三角洲行动国内首次大规模线下赛全面战场国际邀请赛在武汉开赛，来自中国、韩国、泰国、美洲等全球8支强队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角逐全球总冠军。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

0: 的澎湃力量。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

0: 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7: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6: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7: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9: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

0: 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1: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2: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3: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2: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4: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2: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5: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2: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2: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7: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2: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良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

0: 效率进一步提升。新途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2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这滚叔跟昌普那脾气倔起来，确实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就是他们俩为什么就不能跟你学习学习呢？
5: 好了，你快点去吧，大不了就被他敲一下。
6: 你这是求人办事的态度啊？
7: 那怎么着？我给你跪下，走不走？
8: 这天上地下就他妈挺好一个人的。
4: 不，话也不是这么说，我不是完全去那边了，我也是会管民宿的呀。啊，
7: 民宿你也管？你管得过来吗？那。

0: 多想想我。
1: 烦不烦？我说正事呢。
0: 我说的也是正事啊。我跟川普和艾草都说过，我现在唯一的正事就是你跟民宿。
1: 你看，你自己都说民宿是正事，那也不怪我哥生气你去帮徐白云了嘛。
0: 你不气我就好了。至于你哥，我现在不与他一般见识。哎呦，四月是吧？
1: 气掉不？
0: 我应该那。
1: 小子，
2: 月亮，
1: 哎，
3: 你跟青蒿说，他可以去辫子老董那上班了。
1: 好嘞，谢谢嫂子。哎，
0: 不是，这四月有点办法啊。我原来一直以为程普是一个倔牛，那没想到四月是拴在牛鼻子上那根绳子呀。哎，有点意思啊。
4: 我干啥？凤飞，你看，这俩人非给我拽过来，你看看看，你看，喂，
5: 马七浩，
6: 太牛了，咋了？
5: 找我不行，去找四月是吗？
0: 不是我找的呀，
6: 不是你找的，是谁找的？
0: 那月亮给打的电话。
6: 那不是你跟月亮说，月亮能告诉四月？
0: 不是，是这样的，我呢是跟月亮做了个汇报，我说这个菲拉达招过去帮忙啊，那后面的事情都是月亮自己做的主。那你也知道，我跟他之间那都是他说了算的呀。哎呀，
5: 你可真行，真会睁着眼睛说瞎话。
0: 我眯着眼，我没睁眼。
4: 滚长谱啊！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的，你也有怕老婆的一天啊。
5: 行，有机会收拾，等着啊。
0: 对对对对，哎。你这什么态度啊？你看看那月亮考虑的多周全，他说了啊，这个菲拉达建起来以后人流量多了，对我们民宿也好，什么都好，你就不能站在他的立场想想问题吗？那要不难怪燕子姐说了，打小月亮就想的比你多，比你成熟。哎，
6: 你干啥呢？你
4: 人说的有道理吗？
0: 你到底是想对

0: 动手还是想对我动手？你吓我一跳，
1: 我看他不顺眼。他说的时候你点什么头啊？
2: 不是那对村子好的事情吗？是不是？
0: 是啊。
1: 别菩萨，
3: 怕老婆。
1: 方便啊，快来吧。
2: 你别喊了，咱仨谁也别说谁了，全是怕老婆的种。
4: 啊，对啊，嗯，我这事儿才成了一半呢。

0: 你回去吧，他不会来的。
1: 不会来？你怎么知道的？不会是通风报信了吧？
0: 我可没有啊。
1: 反正是啊，你一天不回去，我就在这守着。不是，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这是。
2: 最近这游客的反应啊，说我们这儿的菜啊确实是不错，
1: 嗯，
2: 但是他们遗憾的是在走之前没能把我们这儿的特色菜全都给品尝完。
1: 这些顾客都说我们这菜分量足，特别有诚意。
2: 这不都是胖哥的功劳吗？
1: 啊，
3: 啥我的功劳？那都是大家的功劳，能让这个客人在咱们这儿吃好玩好，那不就是咱的心愿吗？
1: 是，
3: 所以呢，我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啊。
1: 啊，
3: 看看咱们的这个菜的分量跟客单价呀，是不是能做一个小的调整？
2: 调整菜的分量？
3: 你看啊，咱们店里头啊有这么多的美食，可是客人为什么每一次都不能吃全吃遍呢？那就是因为咱们的分量太足了，一家三口点俩菜吃饱了，那肚子里边哪还有别的地方装其他东西啊？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老传统啊，你分量大说明我们实诚啊，是不是？
3: 对啊，实诚这点没错。可是你反过来想啊，大家现在出来旅游，那不光是用眼睛看
1: 啊，
3: 那还得用舌头品。现在人出来吃饭呀，不像以前了，要求吃饱，现在得吃好，还得尝个鲜。那你说他们要是在咱们店里头把所有的美食都尝个遍，那旅游的小情绪价值噔一下那不就上来了吗？对吧？
2: 我大概听明白胖哥的意思，他是觉得啊我们的诚意是足够了，但是这样的话游客的选择面就变窄了。
1: 嗯，说的对。
3: 我现在是怎么想的，我就想着把那个菜的分量给它减少，同时客单价也给它降低，这样客人就能用跟以前一样的价格能吃比以前多好几倍的菜。那到咱们这儿，那所有的美食那不就全尝遍了吗？
2: 哎，那就先这样吧。哎，我们把菜量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把价格也调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但是我们要保证质量，要跟原来一模一样。
3: 那你放心，那在村里头呢，我也是一个村中明星啊，简称叫村里。我在那儿的小质量，咔的一个。
4: 有胖哥在呀，餐饮这一块交给他就放心吧。
3: 那是那是。
5: 哎呀，麻叔来了。
6: 爸，你们是不是谈正事儿呢？
3: 妹妹啊，说点以后该怎么发展。
6: 我是不是来的不合适？
3: 妹妹，
2: 妹妹，聊完了，啊、聊完了已经。
6: 哎、行、
3: 啊，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2: 哎，好嘞，啊，拜拜，胖哥。
6: 哎哎哎哎，我听你燕子姐说你在这儿呢
3: 啊，
6: 正好我碰上了。哎，元丰的，
3: 哎呦，
6: 知秋的。
7: 谢谢爷爷。
6: 哎，这儿我不能坐吗？
2: 啊，可以可以，你想坐就坐啊。爸，
6: 嗯，
2: 你咋个来了？
6: 我不能来吗？我也是大股东啊。
2: 就是，看你这话说的，
7: 这老吴还是妈说的对吧？
2: 对对对。
6: 哎呀，还是长福会说话啊，不像你爸爸。
8: 反正我，其实我爸说话跟您也是，那
6: 长博
8: 啊，
6: 我跟你爸是我跟你爸的事儿
8: 啊，
6: 你们哥俩是你们哥俩的事儿，
8: 嗯，
6: 咱们爷俩是咱们爷俩的事儿，各论各的啊，不妨碍，不妨碍。

0: 来了吗？来，在哪儿啊？你回家睡吧，在这儿多不舒服啊！不是，我在这儿挺好的，我等着呢。拿了锁，我等着。嗯，
1: 我上楼查资料去了。
0: 哦，那好啊，你去吧，你去忙你的，我不耽误你事儿。
1: 他真不敢来，
2: 就是拿锁头的事儿。 你说他死坏了，你应该也把锁头。我作为他的家人，我是不是应该得赔？啊，我想制造一种很祥和的气氛，大家在友好的气氛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没别的意思。
3: 我跟我爸也是这么说的。我说麻叔啊，他就是来赔礼道歉的，没有啥别的意思。
4: 对呀，我就是这个意思。
5: 老爷子，你先打住啊。
2: 你今天到底是来闹哪样的？我没闹哪样啊，我就是想过来看一看。
4: 你是不是想去见月亮？
2: 你不想去见吗？
4: 你是不是想见月亮？
2: 有点。
4: 这样，咱们今天先不去，好吧？你不知道那滚书啊，他最近老守在月亮的屋子里，一会儿去了碰见了，又闹起来怎么办？
2: 你知道你等我过两天，我找个机会，我给这个滚书的气儿给捋平了，我们再去看看，好不好？改天去，改天去吧。那你告诉我，你爸爸这个气儿多大能捋顺了？那你告诉我，你多大能把你滚书的这口气儿捋平了？你忘了小时候你爷爷怎么跟你说吗？饭越放越松，矛盾。
4: 越放越大，那为什么不趁热打铁呢？赶紧把现有的矛盾都把它解决掉了，然后我们在一种很祥和的气氛中生活呢？你不希望这样吗？
2: 就非去不可。
4: 你别动，你要去给你爸通风报信啊！
3: 不是，我想把这给孩子送过去。
4: 这个玩意儿它也放不坏，它也不是蛋糕。嗯，抱着，去吧。

0: 跟你说了吧，你鬼叔肯定不在，你就不相信？
1: 那万一在屋里呢？
0: 他万一不在屋里呢？哎，行了，当当当当，
1: 你从哪摘的？什么时候摘的呀？
0: 形势很重要啊，放在胸前啊。好，好，好，好。
2: 能。
0: 月亮，月亮。
2: 马叔，在这儿呢。
0: 哇，他还在楼上呢。
2: 我现在下去啊。
0: 哎，
3: 看见没有，这机会多好。你鬼叔不在
0: 啊？是。
3: 我要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一个人来不就算了吗？
0: 我哪知道鬼叔能跑？
1: 好，
3: 形势感啊。
1: 好，就你懂得多。嘿。
2: 马叔，您怎么来了？
0: 姑娘，
1: 我爸非得让我给你啊。
3: 你送就你送的，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儿，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所以
4: 谁怕谁啊？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
5: 爸爸，
4: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3: 我也没说你什么，
4: 你们在讲话呢，
3: 你来干什么呀？
4: 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2: 马叔，
4: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跟你打什么招呼？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3: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4: 这是我们家的，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2: 哎呀，您别生气。叔，您别生气。
3: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秦昊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
4: 你还是没关系。
3: 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4: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说这个干什么？
3: 叔，你管着吧你。我也没跟你说。
4: 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儿，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6: 事儿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儿。
4: 对，要有事儿就是他的事儿。
3: 你闭嘴听着。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那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亲生的，
6: 你听他说什么
3: 事情呢？
6: 行了，你别讲了，讲什么？你
3: 装什么？啊！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闹个

0: 钱。
1: 哎呀，不用，
2: 报什么警？你早干什么来着？
0: 闭嘴！你
2: 说，说，我这是道歉吗？
0: 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啊？
2: 不是，你那是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0: 什么小心思？把锁给你搞坏了，我多送你几把锁，这不显得有诚意吗？
2: 少来这套！
0: 有空
2: 想答应我让我换把锁，答应我让我换给你吗？
3: 我告诉你，你说这个说法，我也没那意思。
2: 你们怎么对？肯定是不信了。

0: 还去啊？
1: 去，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为了你的终身大事啊，我一定要跟他耗到天荒地老，地老天荒。
0: 不是，这是你俩耗着的事儿吗？这明明是你跟滚叔赌气的事儿。月亮那儿我有机会我会去的，你别给我搅和黄了呀。再说那滚叔大伙走也从这条路走的，你俩又碰见了，待会吵起来你别给民宿客人吵着了。
1: 马东你放心，我不会跟他吵，我就这么看着。
0: 爹，别火上浇油了行吗？
1: 我不会火上浇油，你放心，我一句话都不说，我瞪死他。
0: 大哥，我求你了啊，我明天啊还有一场跟月亮最后的 ending 戏，然后你今天拍完你就杀青了，你给我俩留个空间，让我俩明天好好谈个恋爱行不行？感谢。
2: 一路上多保重。
0: 好嘞。
3: 这一套，这后面这一块，
4: 上帝，我还觉得你前面看着行，
5: 咋样？
4: 挺好。哎，小蝶，你很适合穿这身啊！
6: 我也没想到，这叮叮猫闹春图做到衣服上还真可以呢。
4: 是啊，
7: 好看。
4: 这个好看，这个丝抓的特别。
6: 哎，马姑，
4: 我想了，我们干脆啊，就这次还是展示《集于和鸣》《叮叮猫闹春》，还有你这个蜡染改良这三个系列。如果同时展示太多的话，我担心大家看了会眼花缭乱，忘记了重点。
7: 有道理。哎，你怎么看？
5: 我觉得月亮说的有道理啊。游客如果喜欢这几款，那我们制作起来就可以更加的集中精力。如果展示的特别多的话，那反倒会分散我们的制作精力，还有成本控制问题。
4: 对。哦，对了，到时候还是要让艾草帮我们直播一下，搞搞宣传。
7: 没问题。
6: 哦，对了，轩宇老师，那一天你跟小蝶一块儿走那个集于和鸣系列啊？
1: 我真要让我走啊？
6: 当然了，我们这里就你这一个男模特，
4: 可不是嘛？
6: 哎呦呦，你俩呀，最般配，是不是啊，姑娘们？
8: 是。
6: 哦，对了，月亮，在艾草直播之前，咱们要跟他确定一下时间和地点。
4: 好。
6: 对，要把这个敲死了。
5: 对对对对，好的。

1: 可米，你看，这彝族的传统火纹点缀之后，这件衣服看起来就厚重多了。
2: 是啊，我原来觉得牛啊就是牛气冲天的感觉，适合男装。后来我左思右想吧，我老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我就决定这样试一试。
3: 嗯，
2: 我们还是要多尝试这样的纹饰搭配。搭配出各种不同的感觉，苗绣呢主要是以细腻、繁复、图腾和色彩见长，而彝族奔放的黑、红、黄三色对应了天地人，主要是以符号和自然哲学为内核。这样在改良服饰上的融合之后呢，一加一就大于二了。
1: 是，改良之后的服饰让咱们的设计越来越大胆了。
2: 嗯，可是这些大胆啊，只是在服饰上。
1: 你还是想在地里走秀？
2: 嗯，可是不现实吗？
1: 那如果你要实在想的话，你就让麻青浩派工地上的挖掘机去他们家那个地里挖一条不就完了吗？顺便可以帮他爸把那个小黄姜铲一铲。
3: 那还了得？
1: 那怎么了嘛？

0: 这都是差不多啊。
1: 啊，
0: 我觉得我这也比您那好，是吧？
1: 嗯，我还心想牙那边那个胶水不太方便呢。
2: 这不今年春上弄的那个什么那个机器吗？改它就
0: 嚼起来都是香的，
2: 比以前好多好太多了，
1: 是吧？那就行，那就行。哎，主要就是现在有一些地方确实胶水还是个大问题。
3: 叔，我来了。
4: 常博，
1: 啊，
4: 他来干嘛？
3: 我也不晓得。叔，我是来帮忙的。
4: 我们需要帮忙吗？
3: 我有劲儿，我能办。
5: 老管，你现在帮忙了？
2: 挺好，不错哟，积极啊。
5: 这倒没成为一家人，
2: 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了。
4: 闭嘴！干你什么事啊？该干嘛干嘛去啊！
3: 哎呀，这今天天气真热啊！
4: 支书，
6: 哎，
4: 忙了大家吧？
6: 哎，我说。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4: 是啊，啊，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啊，今年满满的两车，
6: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4: 是，
6: 不容易不容易，啊，哎，那个，听花，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
4: 不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那昌不在这地方吧？啊。
6: 哎呀，本叔，我跟你说，他年轻，有的是力气，他也没别的事儿干，你让他帮忙。
3: 对，
6: 叔叔，
3: 有劲儿，能搬。
6: 听我的，就让他干，不然他该让谁干？
4: 有劲儿是吧？啊，那有劲儿，那就听支书的了。昌博，哎，咱陪支书坐一会儿。
2: 好，
6: 歇会儿啊。
4: 那行，
6: 那都交给他了，让都让他干啊。
4: 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两车你都搬了。
6: 两车没问题，
4: 好啊，
6: 都交给他了。
4: 那行了，支书，我们先等着你，好吧？哎，行了，
6: 歇会儿啊。
4: 好嘞，
6: 歇会儿啊。
4: 走，嗯，
6: 好好表现啊。
3: 好好表现，
6: 啊，多搬一来啊，嗯。
3: 两车都我一个人搬哈。

0: 草平时在哪儿直播啊？
1: 牛圈。
0: 哎呀，我说的是他不播牛的时候。
1: 那我说不好，他说全村的美景都是他的直播间。
0: 那比如呢？
1: 江边、码头、游船、悬崖，还有这儿，他最喜欢在这儿直播，说牛可以吃草，游客可以跟他互动直播，后面那个三江交汇的美景，安逸得很。
0: 走，封闭，去看看。
1: 鬼叔，你说真是大丰收了啊！你看青浩这一个人，这都搬不过来了。
2: 年年大丰收的，明年继续搬。
3: 这红英子公司从种到收全都负责了，咱们以后肯定年年大丰收。
4: 丰收好，嗯，不丰收，我们哪有这么多年轻人回家种地？
3: 对呀、
2: 哎，你这说的对啊。前些年啊，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这些年都陆续回来种地了，这可不容易啊。
3: 其实啊，只要大家能赚到钱，对他们来说在哪儿都是一样的嘛。
5: 我觉得这话不能这么说吧。你要是大家都出去打工去了，剩下我们这波人要是干不动了的时候，那地谁来种？
2: 对不对？这是支书该管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
5: 我有我的建议，我可以提嘛，是不是支书？
3: 是，鬼叔说的对。但不过呢，这个问题啊，您现在不用操心了。嗯，你看，像青浩这样的年轻人，不也回来跟昌普一起做了民宿吗？以后啊，我们村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回来的，我们村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吧。啊。
2: 鬼叔啊，嗯，青浩哥那是把你家搬高粱呢，
5: 不好吗？
2: 好，太好了，他就应该帮你家干活。
6: 嗯，鬼叔，你看，这大伙儿那多羡慕你，那坐着看着呀，多好啊，
2: 是不是？
5: 该享受的时候绝对享受呀。
3: 对，说的对，享受。

0: 哎，小勇，你快去帮你青浩哥搬一搬吧，挺多的啊，快去。
1: 那高粱你扎的吧？啊，那这，你看我干什么呀？哎呀，行了行了，搬吧。
2: 这民宿还一大堆事儿，赶紧搬完。
3: 支书，我也先过去忙去了。
2: 好。
0: 其实啊，青浩这孩子年轻有为，又有上进心，挺不错的，是吧，坤叔？
2: 错不错的那得看他了。但是支书，我是爱听你说话，我觉得你说话是在理儿。
0: 那您就听我的，就让青浩给你们家干活啊。
2: 嗯，那只能听你的了。

0: 哎呀，还是有劲儿啊！
1: 那
2: 有劲儿，有劲儿。
0: 不，你输也就算了，那还真看着呢。我们这不过来了吗？这是你们家高粱，那我可没让你搬呢。
3: 啊，乔哥是你自己主动要搬的呀？
4: 啊，这是想挣表现嘛，活该。哦，
0: 这怎么就活该了呢？你可以喊大声点，让老滚能听见，多好啊！那喊好，耍无赖了是吧？
4: 你要不想搬，你可以走，我跟小勇自己搬啊。
0: 滚蛋！
4: 好，滚！
0: 哎，打把手，打把手！真的，这我这搬完了，我还得去费拉达呢，我事情太多了。
3: 哎，乔哥，你是得赶紧搬，搬完之后民宿还不少活等你干呢。
0: 嗯，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扣你工资。我跟你说，
3: 不，他什么态度啊？
4: 哎，不用听他的，现在他说了不算。
3: 啊，
0: 什么我说了不算？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股东啊！
4: 啊，对对对，都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哎，大股东赶紧搬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
0: 来，扛着扛着，是是是，
3: 来，
0: 哎，一二三，
3: 来，大股东你，
0: 慢点啊！哎，好，好样的，
3: 真有劲儿
0: 啊，太厉害了，
5: 来哥。
2: 对，我们这里特色三黄嘛，这不黄牛、黄巴、黄姜，对，都在我主页的橱窗里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对，一到假期这人就会很多，好多阿英扎寨都在这露营，你看后面有烧烤的。对，我的牛就放在这，他们也不害怕，你看好多都是在这的，这已经成了一个景点了。
6: 哎，好哥哥，
2: 哎，又碰见直播间的粉丝了。你们好，你们好，看看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哎，大家好。
7: 你们一定要来悬崖村看这里的真山真水，太漂亮了！爱小哥哥的直播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
2: 对吧？我肯定没骗人，
7: 我证明，我证明，
8: 我也证明，我给他证明。
9: 还有我，还有我，我就住在青浩哥哥他们那个来家里玩民宿里，
2: 是吗？嗯，
9: 而且那个爱小哥哥的粉丝有折扣
2: 啊！对对对，有我是有折扣的，是有折扣的啊！
8: 太帅，
2: 你这一看就绝对是真粉丝了，你们来来来来来，这个要送给你们，这个是我们当然没有多少钱啊。是击打的这个我们的苗绣送给你们，你们可以回去也帮我们多多宣传乌蒙三棵草，看。
8: 谢谢爱小哥哥。
2: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9: 合张影，合张影。
2: 好，好，好，来来来，
9: 合
2: 张影，合张影。一二，一二三，耶！耶！
10: 再拍一张。
2: 一二三，耶！好了好了，不客气不客气，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8: 谢谢
2: 帮我们多多宣传啊，大家拜拜，
10: 走吧走吧，
11: 艾草哥哥，
2: 哎，啊，
12: 哎，考你个无艾草，我说呢，天天跑外面直播，现在积极的很呢。
2: 不是真的不这种情况不是天天都有的吗？
12: 你还想天天？
2: 不是我说错了，不天天都没有，今天真的就是纯属意外，就是个巧合。
12: 我咋不信这是个巧合呢？
2: 你看这周围好多露营的人，你说这么多人里面难免有一两个。

0: 可能会看过我视频的，他们就过来。
1: 你就不知道找那个角里吗？哪儿人多你往哪儿去？你这不是故意的吗？你就看到我了，
2: 光逼。就是他粉丝跟他合个影嘛，这很正常。
0: 你看看让人月亮笑话的，真的就只是合了个影。嗯，我这样，我以后不合影了，行吗？
3: 我今天看在月亮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了。
0: 老婆最大度。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2: 凤碧说你经常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适不适合走村秀。
0: 走村秀啊？到这儿来
3: 啊？嗯，对啊。
2: 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这种感觉是以前没有的，而且背后三江交汇也好看。
3: 艾草，嗯，你觉得咋个样嘛？
0: 你说好看吧，这肯定是很好看，但你要说适不适合走秀啊，我觉着未必。
2: 啊？咋个了？
0: 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2: 还是之前说的那个问题，这土地走不了秀。
3: 艾草啊，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
0: 你俩早干嘛去了？
2: 什
0: 么？为什么不早点过来问我呀？我告诉你，我现在可是悬崖村的景观库，什么地方好看，什么地方适合干什么，全都在我脑子里装着呢。月亮，我不是跟你吹啊，我为了直播，我真的把村子里的每一片土地，我恨不得全踏遍了，所有好看的。
2: 你说够了没？
0: 那说够了，说够了。走啊，我现在带你们去一个那个我觉得景色又好看又适合走秀的地方。走啊。
2: 行，
3: 走。
4: 加油啊，最后一道啊。
5: 歇够了吧，赶紧的。
6: 康鹏啊
4: 来。嗯，你回家呀？咋了？
6: 是这样，你拿去吧。
4: 不，我有了，
6: 叫你拿着就拿着。
4: 你俩不看呢？
6: 我说你妈去不了。啊。行了，我走了。
4: 慢慢点啊。
6: 哎呀，就这么走了？
4: 啊？完了，白干了。
6: 白干不？
4: 那是，没白干。你扶着我点儿，快！
5: 你咋了？
4: 我站不稳了，快！
5: 哎呦我去！
4: 天哪，腿软，
5: 给折腾成这样了啊！
4: 来，慢点。
5: 哎呀，行了，好好歇歇啊！一会儿不用你干了，一会儿我干吧。
2: 在这儿，
3: 这个栈道。啊，
0: 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 T 台，他们就在这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那我直播的时候经常过来跟他们，偶尔跟他们互动过。
3: 都是刚才那些年轻的女孩吧？
0: 阿姨都是些，这都有吧。但是咱村那些衣服真的太好看了，年轻一点就愿意穿汉服，然后咱自己的民族服饰还旗袍什么，他们可愿意穿了，生意可好了，祖服装那儿。
2: 他们都喜欢在这儿拍照。哎
0: 呀，何止是拍照，还有在这直播的，站着道就不肯走了。
3: 哎，这块儿确实是比舞台那边感觉更特殊一点，
2: 纵深和长度是够他们走的了。
0: 我选的地方呢，能用错吗？嗯。
7: 陈教授来了，来，大家热烈欢迎！
5: 对不起，
7: 欢迎！
5: 行，
7: 教授来这边请。
5: 谁来了？你这么激动干嘛呀？
4: 红缨子首席专家沈教授，我不跟你说过的吗？
5: 那是。哎呀，快走，我们去费拉达了，我要去找月亮。
4: 哦，行，怎么都行。哎，你开车呢？
5: 能开。啊，
4: 快点，快走两步。
2: 百里画廊，三江交汇，还有草滩，的确是比广场那边好看多了。
0: 我就说你。

0: 快换换地方吧，老在那个中心广场那儿，别说你们，我都腻了。你换个地方，换种心情，游客到时候拍出来的视频照片往网上一发，那全是宣传呀，吸引力呀。
1: 对，而且也能做到让观众和游客离我们的走秀队伍更近一点。
0: 那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嘛。那到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就在人群里面穿插，直接零距离直播，我直播间火了。
1: 你觉得咋个样？
2: 我觉得应该可以。
0: 什么叫应该可以？那肯定可以啊！你看看咱这儿百里画廊景这么好看，你们到时候往那儿一走，人也好看，观众零距离接触，心里也美，全都美了，对吧？
1: 行，那我们回去跟百合姐还有麻姑商量商量。就在这层，
3: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我真的是很高兴呐、啊。
2: 能不高兴吗？忙活了这么长时间，都盼着这一天呢。
4: 是啊，粮袋子换成钱袋子了，多开心呢、啊！
5: 是、教授，汗滴禾下土，我们赚钱不怕苦。
3: 当年啊，我们投身种植红缨子高粱，初心是为了让乡亲们吃上大米。那个时候，一斤高粱可以换一斤大米。那个时候产量不高，一亩地都不到200斤。
6: 沈教授，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不一样了。
4: 现在红缨子高粱单价是大米的3倍不止。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2: 沈教授啊。看到我们的农户都有这么多的收益，我真是想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感谢您。
3: 要谢谢我们的红缨子高粱，是他选择了我们。
6: 是，
3: 今天呢，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哦，
6: 你要去外省工作，还要这么长时间？
3: 是啊，现在还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我们的科学技术。
2: 沈教授，那您这会不会，太辛苦了？
6: 对啊，教授，您这年纪，你说还去外地，你这身体哪能受得了？
4: 对啊，
3: 没得问题，我只要一站到地里啊，就安逸得很喽。
4: 这个我信。今天晚上留下来，我们请您吃饭，算是给您践行。
2: 对，
3: 别，我机票都订好了。好，我这就走。
2: 这么着急啊？
3: 悬崖村的红缨子高粱就拜托你们喽。
4: 你放心好了，
3: 我那把专用的锄头，你可得帮我保管好喽。我还要回来的噻，我回来还要下地干活嘞。
4: 您放心好了，我一定给您收着。到地方啊，给我一个地址，我给您寄您最喜欢的钱贵人酸汤。
2: 对，还有这边的特产，我们也给您寄过去。对，
4: 需要什么您就打电话啊。
3: 好，还是那个主题啊，红缨子高粱就拜托你们喽。
4: 好，保重。
7: 老麻哥，罗大姐，哎，
8: 怎么让秦昊来帮你忙呢？
7: 他的事儿够多了，忙不过来。
8: 我看他今天

0: 咋个嘛？帮我爸和我哥搬高粱就累成这样了。
1: 嗯。
0: 你就是缺乏锻炼。
1: 嗯。
0: 你等我一下啊，我得把这些都记下来，好跟百合姐说。
1: 哎，老爸，你说今天听到这事儿，你咋个看呢？你笑什么呀？你笑。
2: 成熟了。
1: 谁成熟了？
2: 你儿子。
1: 哦。
2: 秦昊这一下。
1: 啊。
2: 一枪，四个眼儿。
1: 四个眼儿。
2: 对。
1: 啥眼儿啊？
2: 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一，把老滚的面子给足了，全村子人都看见了。
1: 嗯，对。
2: 二，把对月亮的爱意表达出来了。三，把叶梅的嘴给封上了。
1: 嗯。
2: 四，彰显了悬崖村首富儿子的风范。
1: 老伴儿，你说的太对了，太棒了啊！
2: 还有，这次就是把老滚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是

0: 骑虎难下，儿子现在是能进能退。
1: 那老滚他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
0: 嗨呀，不操那心了，他强任他强啊，清风不上岗。好，哎呀，太好了，
2: 可以呀、啊，那青豪还知道去帮帮你们，真不错了。
3: 白费力气，
2: 这人真是的，跟你说了你就不能软和一点，人家帮你还帮错了呀。
4: 爷爷，
3: 快成了，我跟你说吧，他那点小心思我还看不出来啊。哎，
2: 人家就是故意去哄哄你的。
3: 什么？
2: 没点数
3: 是吗？我有的是力气，我用不着任何人吧。
2: 你这人就好赖话听不进去，太气人。
3: 刘峰，快成了，
5: 你去滚叔他们家弄高粱了？
6: 是啊，我腰跟腿都动不了了。现在
5: 滚叔没收拾你吗？
6: 收拾了，这不是有百合之书在呢。
5: 我说嘛，
2: 我爸没把你撵走啊，你就是万幸了。
6: 撵走
7: 我这还是有点收获的。哎呀，
3: 云峰，看见了没有？嗯，这就得使劲抽，使劲抽。
2: 我看不单陀螺得使劲抽，某些人呢也得使劲抽。
3: 你什么意思吗？
2: 我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3: 他不就是帮着搬了个高粱吗？那我还得请他吃饭喝酒啊。
2: 那不是不可以啊。
3: 想得美。
2: 云峰，走。
4: 奶奶，我们去哪里？
8: 那爷爷丰收节的那个卷，
2: 我们出去吃，不理他。
3: 卷没了。
2: 我怎么没了呀？
3: 给老大了呀。
2: 不是他有卷，你给他干什么呀？
3: 他爱干什么干什么。
2: 真是。
3: 不是您的脑壳怎么那么笨呢？啊？
2: 啊？
3: 啊？哼！就得使劲抽啊！
4: 哦，奶奶啊，
2: 死老头子，你不直说？
5: 哎呀，马青浩，你进步了呀！
6: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2: 你擅长
6: 是。
2: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春秀的事呢。
6: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嘛。
5: 哎哎，注意啊，这儿还有个人呢。你们要这样，我走了。
2: 你别走
5: 啊，
2: 还有村秀的事要商量呢。
5: 哦，那行吧，
2: 坐坐坐。
5: 哦，
2: 你看看这个。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村秀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
6: 好。
5: 这马青浩，你帮我们参谋参谋。
2: 看电脑，别看我。
7: 好，看电脑。哎呀，
6: 我看看啊，不是这也没什么问题啊。
5: 还是你们俩沟通吧啊，我走了。
6: 谢了，凤碧。
2: 咋样？
6: 这不挺好的吗？可以啊，总监。
2: 嗯，
6: 比我强。
2: 那不是当然。
6: 傲娇起来了。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看来您对我们悬崖村的情况了解得很全面啊。
2: 对了，菲拉达攀岩项目这个工程进行得怎么样？
3: 如果周边的村寨都能参加，肯定能丰富起来。
1: 上次那个江边走秀，大家都觉得特别像 T 台，超级有感觉。
3: 大家来走秀，感受的就是那份受人瞩目的荣耀感。

0: 这个 T 台要越长越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个消息，
5: 花千后回来了，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
1: 他坚定不移。
7: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2: 哎，导演呢？
13: 这节目没有导演。
12: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3: ？AI 写的。
1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3: 好，来，三二一，开始。
12: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3: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
12: 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1: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

0: 所有人好。嗯，工科生，我们哪有这么多年轻人回家种地？
1: 对呀、
2: 啊。哎，你这说的对啊。嗯。前些年啊，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这些年都陆续回来种地了，这个不容易啊。
1: 其实啊，青涛这孩子年轻有为，又有上进心，挺不错的，是吧，坤叔？啊，
3: 错不错的那得看他了。但是支书，我是爱听你说话，我觉得你说话是在理儿。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村修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
1: 好，
2: 这马青浩，你帮我们参谋参谋。
0: 看电脑别看我。
1: 好好好，看电脑。哎呀，我看看啊。不是，这也没什么问题啊。
2: 还是你们俩沟通吧啊，我走了。
1: 谢了，凤碧。

0: 咋样？
1: 这不挺好的吗？可以啊，总监。
0: 嗯。
1: 比我强。
0: 那不是当然。
1: 傲娇起来了。
0: 你好好看。
1: 真不错。

0: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三黄，对，黄姜、黄粑，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然后这些大家都知道了，粽子。正前方就是我们村秀的 T 台现场，而这边啊，一位熟悉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辛勤的工作着。这是我们来家里玩的老板马清涛。
1: 哎，你别拍我，你这捣乱，我忙着呢。
2: 你拍别人去啊！
1: 那个所有的游客离两边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欢迎啊！
0: 老板很热情，还有两副面孔，对我就很凶。
1: 拍
0: 胸
1: 娘娘，快！
0: 好好好好，
1: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3: 同学们，你们觉得月亮老师美不美？
4: 美。
5: 那轩宇老师帅不帅？
6: 帅。
7: 那小蝶姐姐和轩宇老师的情侣装好不好看？
8: 好看。
9: 还有心情闹呢？你们看，咨询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10: 小蝶，没事儿，
11: 这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对不对？比咱们平时聚会多多了。
9: 对，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
7: 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12: 是，
7: 大家有信心。
9: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7: 对，
13: 加油，
7: 加油啊，大家！
2: 支持。啊，警戒线拉好了，然后我给围观的人也说了，不要靠近周边，安全第一。
9: 好的，太好了。
7: 那麻坡组织大家吧，啊，咱们准备起来，走走走，
9: 走。
14: 好，我们去往这边走，大家啊，一块儿。记得那个，我们一会儿，我们马上就排的这一前走的一个过程，再练习一下。
2: 怎么样？还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9: 你去忙你的事儿吧，都差不多了。
2: 那不行，我跟小孙说好了，我必须得忙完你们这边活动我才能走。
9: 人家百合姐都安排好了。
2: 嗯，他安排的我都干了嘛，那我还得留下来看看你。
9: 看啥？
2: 那看你有多漂亮啊！那再说了，那凤碧都有她老公帮她拍，你不得对吧？让你男朋友帮你拍？
9: 那你得比她拍的好看。
2: 那肯定，你长得比她好看。
9: 要掉了！
2: 哎呀，掉了啊！放好，放好，放！我不逗你笑了，掉了，掉了。
15: 这我以为是铁的，我以为这个是因为这个很轻。但这个
16: 它有银的成分少呀，
9: 小心一点，
15: 慢点，慢点。哎，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也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9: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15: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嗯，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喜欢呢。
9: 你呀，先找到男朋友再说吧。
15: 就是。来这边看看，
17: 欢迎大家来到悬崖村参加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大家。哎呀，这个村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舞台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服装盛典。悬崖村的非遗刺绣已经走出了大山，走向了世界。下面有请我们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遗绣非遗传承人龙凤碧，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0: 即将走秀的是我们的游客们，游客们身穿着我们传统民族服饰和改良服饰，自信地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村秀大 T 台上，感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远道而来的他们。
1: 对，这是简式的，还有旗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

0: 你们俩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到我们村子里来，自信的走在我们的T台秀上，多好呢！我们支书说了，所有的服饰都是免费的。哎，
1: 这活动办的还是很成功的嘛。嗯，
2: 月亮总监，
3: 当然了。哎，你们咋会想到在栈道做村秀呢？
4: 秀场的马场长，感谢他的背影。他们身上穿的都是他们自己一针一线守秀的传统苗衣，这些可都是绣在衣服上的历史啊！欢迎他们，让这些苗衣娘娘们感觉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下面让我们迎来的是年轻绣娘们，她们身穿的是我们悬崖村苗绣场设计的改良服饰。绣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小学苗绣社团的同学们，学校组织小朋友们在课余时间深入学习苗绣技巧和苗绣知识。悬崖村就是这样，将苗绣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汉服旗袍相得益彰，这场属于村里的村秀，让游客们看到了民族之美，文化之美。村秀真的火了，
6: 火了就好，
5: 热热闹闹的。不光是热闹，服装厂里的订单啊猛增了不少，小蝶现在天天都在加班呢。好啊，好啊，我们苗绣在你们这里呀、啊，要发扬光大了。<笑>但是你要记住。
6: 千万注意品质，
5: 嗯，
6: 万万不可呀追求数量，丢了质量。
5: 放心吧，我和凤碧啊会严格把关手工质量的，我们早都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了。厂里的所有产品，就算是重做，也绝对不能在质量上面凑合。
6: 好，好。
5: 网友还提出了一些想法，想让我们做一些配饰，
6: 我就画了这个，
5: 看看能不能做成蜡染的丝巾。 您看我画的咋样？嗯，
6: 很细致嘛。嗯，
5: 我想让这个双凤和蝴蝶体现得更轻盈、更飘渺，而且这个蜡染丝巾的销路也很不错。
6: 有销路，
5: 嗯，
6: 就要有对路。
5: 对，所以这个蜡染的方向还是要有更新奇的思路和新突破才行。嗯，包括一些饰品什么的，年轻人也会很喜欢。
6: 那，你有时间弄吗？
5: 这不是，只要求您帮我多打个样嘛。嗯，这丫头打起奶奶的主意了。<笑>您最好了，您最疼我了，对不对？
6: 好，奶奶就帮你呀、啊，做一个样品出来，行了吧？<笑>
5: 太行了，这样我就有时间去跟其他村的绣娘沟通了。
6: 那你们还要把真绣做得更大，嗯，更热闹吗？
5: 对呀、啊，让更多人一起高兴，一起热闹，多好呀！
6: 太好了。哎，
5: 要不下回您跟我们一起走秀吧？我，
6: 老太婆走秀让人笑掉大牙啊！
5: 会呀、啊，百合姐和麻姑还一直在念叨呢。现在我们只有三代人，就这么有影响力了。要是你也参加，我们四代传承人同时登台。 会更有影响力的。哎呀，您就带着我们的苗绣跟我们一起秀一回嘛！
6: 我老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你们高兴啊，就好。
7: 好吧。嗯吧，你们村的菲拉达咋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0: 哎呦，那看不了，这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了。
4: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0: 好玩的挺多的。嗯，那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4: 不不不，我说的是地方，不是价格。
0: 地方啊，地方也多呀，你可以去玩滑翔伞、直升机。哎呀，太多太多了。
4: 那有些哪样美食呢？
0: 美食的话，我请来来来来，那个介绍一下哈。这是我们老板马总。哎，他特别熟悉。哎，要不他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安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个村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有没有比如人文内容可以体验的？
1: 我们这个老寨就很有人文气息嘛，你可以逛一逛。原本是可以看这个苗绣技艺展示，但今天传承人好像不在。你要不去这个刺绣坊走一走啊。
4: 那美食有些哪样呢？
1: 那就多了，这什么酸汤鱼、小黄牛肉、辣子鸡、还有这个五彩糯米饭，都是我们村里人自己种养的啊，特别好。你还能带一些这个小黄粑回去给你们家里人尝尝。
0: 对对对，土特产原生态的。对。
4: 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
1: 不是，你看嘛，多啊，很多的。
0: 对，
1: 他。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4: 行，坐着聊。
1: 请啊。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收。哎呀，
4: 介绍得很清晰啊。
1: 还行还行。
4: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1: 对。
4: 那这位是？
1: 这是这样的，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啊，他是属于现金入股，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用自家老屋合伙开的，
4: 还是回村创业呢？
1: 是。
4: 那你是一直在村里？
0: 对，我一直在村里种高粱。
4: 是因为看到这个村旅游发展的前景吗？
0: 嗨，那倒是因为他。
1: 当时我就跟他说啊，一定要盘活老寨的资源，让老寨不老，焕发新生。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4: 果然是老板啊，这个站位就是高。
1: 那要站不高，那就看不远，那就有点问题了。
4: 行，那你咋个想到回村里创业呢？
1: 哎，这个说实话，第一嘛，确实是想回来陪陪家里人啊。第二嘛，当年有一些遗憾，想要弥补。当年进城呢，是为了追求诗和远方，后来发现啊，这诗和远方就在村里，近在咫尺。
4: 是，说得真好。你这个民宿啊，我看改造的也很不错，保留了原始的古朴味道，确实有诗和远方的感觉，想法很不错。
1: 其实啊，这个民宿呢，都是我们精神股东的建议，并不是我个人的主意。
4: 这个精神股东是？
1: 就是关心我们这个民宿的广大的热心的网友，他们很有才的，给出了很多有用的意见。
4: 那你这还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定制乡村民宿产品呢？
1: 听你这么一说，我瞬间也觉得我的这个民宿高档了不少。
4: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
1: 行行，好嘞。哎呀，
4: 来，感谢感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4: 小伙子真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
1: 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4: 好嘞。
0: 干啥呢？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
2: 你还没看出来啊？
0: 看出啥来了？
2: 记者暗访来的。
0: 记者？
2: 是。
0: 真的假的？
2: 什么真的假的？那就是真的。
0: 哎呀，那我刚才说啥了？
2: 所以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跟我多学学吧你。
3: 秦昊，这速度放到哪里来说都是极限了呀。
1: 是，现在这地方一天一个样。
3: 所以我就说嘛，当初把你找到公司来这个决定真的是太对了。要不是你每天跟村子里各种沟通，我们这个工期肯定得拉长，每天都是钱。
1: 大家都在尽力嘛，而且你后来招进来那几个人啊，确实给力。
3: 反正是过了最难的时候了，不过耽误你和月亮谈恋爱了。
1: 啊，最近也是忙得一塌糊涂的。
3: 但我觉得你俩这样也挺好的，都是为了事业嘛，之后肯定是会有回报的。
1: 只要是为了村子好，委屈点就委屈点呗。
3: 委屈点。

0: 情啊。
1: 你回来了。
2: 嗯。我太困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0: 你眼圈都黑了，我早就不给你盖毯子了，你还能多睡会儿。
2: 睡觉哪有看着你照亮？哎呀。
0: 你最近这么多事儿，自己要找空休息啊？
2: 就是陪着你的时间变少，好烦啊。

0: 安局长，我们村的苗绣产业已经成功出海，成为了我们村的产业亮点。
1: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参加这次的长三角产业协作推介会呢？
2: 就是因为你们悬崖村的亮点特别多，安局才专程过来看看。
0: 我们还依托苗绣，准备再打造一次村绣的品牌活动，
1: 就是希望把周围村的绣娘全都集合到一起，把这个品牌做大。之前呢，我们已经摸索着做了一场。
3: 我晓得的，这也是你们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大成效嘛。把苗绣这个指尖上的技艺转化成经济，这是一大亮点啊。
4: 百合之树，你们村委会不容易啊。哎呀，
0: 安局长，您言重了。这主要是啊，这些绣娘们集体辛劳的结果。我呢，也就是起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
3: 说得好，穿针引线，一语双关嘛，是吧？
0: 那要不这样，安局长、张主任，我们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刺绣厂吧。
4: 啊，不了，我不打搅大家的工作了。
0: 没事，不耽误。
5: 可以见一下我们村的苗绣和遗绣非遗传承人，让他们再给你们介绍一下。
3: 不用了，我见过了。
0: 啊，你见过了？
5: 那我们村还有一位返乡青年企业家，盘活了一些老寨的闲置老屋，做了一个新的民宿，您可以过去指导一下。
3: 我也看过了，准确的说呀，我是亲自参与过了。那天啊，在你们村江边的那个栈道上走了一下，很有意思嘛。
0: 哦，
3: 我还去你们那个来家里玩民宿和老板聊了一聊，就是你说的返乡青年企业家，小伙子可以啊，口才不错啊，把你们村里的文旅内容啊说了个遍。
0: 看来您对我们悬崖村的情况了解得很全面啊。
3: 对了，菲拉达攀岩项目这个工程进行得怎么样了？之前老板说在施工当中忙得乱七八糟的，人不能进，现在呢？
0: 他们正在抓紧施工呢，现在这个工期啊码的还是挺紧的。那我们去看看。
3: 走，去看看。
0: 走。
4: 月亮，哎，百合说咱们这一回的村绣吧，还是要给它做成 T 台秀场，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农产品的展示活动，
6: 如果周边的村寨都能参加，肯定能丰富起来。
7: 对呀，上次那个江边走秀，大家都觉得特别像 T 台，超级有感觉。这次咱就不用再回老师舞台了吧？
3: 是，按照百合这个思路来说啊，就是放在广场上最合适。
6: 那就必须得把 T 台给搭出来，而且要长。大家来走秀，感受的就是那份受人瞩目的荣耀感。这个 T 台要越长越好。
7: 对呀，而且一定要有那种灯光啊特效。我在电视上看着他们那个正规的舞台，都可漂亮，可漂亮了。
4: 我们啊，再搭个大大的棚子，不管是出大太阳还是落雨，都不影响你们美女上台去表演。
7: 到时候我叫吴艾草，叫上他那些直播的朋友过来给咱们一起直播，
4: 加上电视台，把那个电视台请过来现场直播。
7: 好呀。
6: 你俩太不现实了吧，那得花多少钱哦？我们上次奖励大家的那些农产品，人家游客都很喜欢的，所以我们这次肯定是要继续沿用这种奖励的方式吸引人参加嘛。这全部都是钱啊。哎，还电视台了麻姑
4: 哟，谈钱伤感情喽。
7: 不谈钱更伤感情。
4: 没事儿，百合说了，等他忙过这阵儿，就过来帮我们想想办法，开开思路。
6: 真是要做大起来，真是难哦。
7: 是啊，财力、物力、人力，现在全是问题。
4: 只要咱们想干，肯定能找到办法。你想想咱们村原来多难，连条公路都没有。哎呦，我们那时候上小学啊，得翻多少座山啊！哎呀，现在看看，村村通公路。
7: 还真是，要是回到过去，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咱们村会发展成这样。
6: 难其实就对了，要是哪样都简简单单的，哪有这种好事呢？
4: 可不是嘛，那时候我们刚办厂的时候多难呀。哎呀，我为了跑这个销售腿都跑断了，白天是展台，晚上啊就睡在冰凉的地上。哦，就为了省那点旅馆钱，一天一个大半馒头，不都过来了？现在有你们多好，厂子都越来越好了。
6: 关关难过关关过，现在小蝶能顶上一些设计了，雨朵的业务也越来越熟练，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地想想咋样把这个更大的村绣做好做起来。
7: 对。
4: 哎呦，这虎劲儿
7: 啊。这是
8: 幸好我去城里找攀岩教练聊聊，这边就拜托你跟孙经理了。
9: 你放心去吧，这有我们俩就行了。
8: 行，给。
10: 哟，领导过来了啊。
9: 直呼。支书。
8: 支书。
11: 徐总。
12: 你好啊，小伙子。
5: 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
9: 嗯。哦，我局长好。
12: 不记得我了，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
5: 那个安局长说了，那个住过你民宿，和你聊过天，你忘了？

0: 哦，
1: 你不是记者啊？
0: 啊？哎，我那天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马清豪。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飞拉达项目的老板徐白云。
0: 你好，你好，
3: 你好，局长。
0: 你好，你好，清豪，白云。
2: 对，局长，那天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0: 怎么，你那天说话的那股子

1: 那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假话呗？那绝对真话啊，比真金还要真，跟我们描述里的故事一样真。
2: 那你愿不愿意去上海做现场演说呀？你是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口才也很不错嘛。局长，那个。秦蒿他不是村干部啊！啊，
1: 不是村干部才好呢，我们就是要让村里人说自己村里的事儿，既真诚又真实，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我看呀，这才是你们村去上海参加长三角推介会最大的亮点。啊，
3: 安局，那这么说，我们村有机会去上海了。
4: 本来局里就认为你们的亮点最多，最适合去做推荐。嗯。
1: 到时候啊，你就去做现场演说，滚月亮做非遗苗绣的现场演示，再讲讲你们的村秀，怎么样？
2: 我
3: 怎么样啊，秦昊？安局问你话呢。
5: 局长给你机会，你得抓住呀。咱们菲拉达靠你推到长三角呢。
2: 局长，我尽力。
1: 我相信你，没问题的。
3: 好，
1: 走吧，看看你们的菲拉达咋个样了。
2: 啊，我来给您带路。
3: 哎，走，
2: 这边。
1: 哎。
6: 天菩萨，每一件都是大事啊！
7: 可不是嘛，村秀啊，以后要升级为全市范围的，每周都要做。
6: 那会来那么多村寨吗？
8: 这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乌蒙市啊，一共3700多个村子。
6: 3700多？
7: 嗯
6: 啊，我的天哪，这么多！
7: 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8: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
7: 嗯，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8: 嗯，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7: 轮着来。
6: 对，这样的人数可分一下。
7: 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
8: 那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
9: 啊，这村秀规模搞这么大？
3: 是呀，人家安局长说了，要把村秀啊做成咱们市里的文旅品牌。
9: 百合支书也真是的，啥活都敢接啊。
3: 人百合支书说了，要全力支持，以后来咱村旅游的人啊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咱们村的旅游饭就越来越香了。
9: 香归香，那你有那么大的嘴才能吃得下那么大口的饭呀？这一下子强度上这么大，万一真给你累着怎么办？来吧，行。
3: 我告诉你，这是咱们全村的事儿，咱们都得顶上，你知道吗？
9: 说的也有道理。你说秦昊和月亮还得再去上海呢，说不定他们压力更大。
3: 是啊，所以我跟麻姑必须把厂里的事儿全顶起来。这样月亮才能安心的在上海做推荐，
9: 要不还得说是老婆格局大呢。那听完你这一席话，我这心里全是正能量，一点抱怨都没有了。
3: 你别给我油嘴滑舌的，我告诉你，往后你在家把你直播那套给我收一收。
9: 我没有，我说的全是实话，发自肺腑的大实话。村子里每一个人都要出力，每一个人都要出力。
3: 我看
9: 你们也
3: 出力，
9: 让他们出力，你们也要出力。
6: 你说还要把我们村吃的、玩的、住的，全都介绍到长三角去啊？那够你们累的。
10: 我光听你们说啊，都已经晕头转向
7: 了。你这眼圈就要越来越黑了。
8: 黑就黑吧，那其他村子想要推荐还推荐不出去呢。咱们村现在之所以能这么好，这幸福不就是靠我们自己双手打拼出来的吗？
6: 嗯，哎，这秦昊上海还没去呢，就已经有这范儿了啊！哎，
11: 诗人的气质那肯定不一样。
8: 主要是我们三个也希望我们这个民宿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嘛。
10: 对，其实不是因为钱的事儿。我觉得呀，这民宿就像我们的孩子，看着他慢慢长大呀，这才是最幸福的事儿。
6: 贵福哥，你这口才，你也快成诗人了。
10: 这天天跟游客打交道啊，也学了点嘴皮子，但是跟秦昊比起来，那是差了10万8千里，还得练。
7: 贵福哥，你还真的不用跟他学，
6: 油嘴滑舌的。
2: 学学我怎么了？我这浑身上下全都是优点。
8: 哎呦，哎，百合支书来消息了，让我们去村委会加班。

0: 刚开会。
1: 哦，那走吧，我们先过去啊。
2: 好，好，好，
3: 去吧。
0: 月亮。
1: 啊？
0: 我走不动了，你背我吧。嗯。
3: 哼。哎，哎呀呀呀！
0: 哎呀！啊，走了。
4: 马青浩，你要点脸吧。
3: 这总行了吧？
1: 把放下，家有人的啊！
5: 咱般配，
3: 那就不放。
6: 支书啊，我还以为什么高级加班餐了，就这啊？
1: 行吧，马总，能吃吗？马总，人家支书都请你了，你赶紧吃吧，还挑起来了。
6: 早知道我就让胖哥做几道菜送过来了。
1: 你说你这个人真是的呀，你让他送啊，你现在才说，
6: 这都吃上已经来不及了。
4: 马总，偶尔挤一下勉强吧，是不是？
6: 我主要一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起我熬夜加班的时候，我真吃的太多，太难受了呀。
1: 我好久没吃了，我觉得挺香的。
7: 哎呀，多美好的记忆啊！看看人家月亮，你赶紧吃啊！这个村里的文旅整体情况要尽快写在这个 PPT 上。
6: 嗯，支书，我有一个建议啊，
7: 嗯，
6: 就是我们可以多放一点图片，少一些文字，因为现在的人吧都喜欢看漂亮的图片，而且图片更直观一些。
1: 同意。嗯，那你也要提前写点稿件去念吧。
6: 我还用稿子啊？啊，那都图片一拉出来，我就是知道这个地方到底咋回事了，我肯定能说得出来。
1: 月亮，我跟你说啊，青浩啊，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
6: 对，就我这张嘴。
1: 哼，那回头你还要去多拍一些菲拉达还有民宿的照片啊。回来呢，我们还要讨论一下这个现场演说要怎么搞。
6: 好，
1: 嗯。哎，月亮，
7: 嗯，
1: 你的苗绣技艺现场展示有什么想法？
7: 我想过了，除了现场刺绣以外，我再去找吴奶奶借几件压箱底的老绣品。
1: 嗯。
6: 哦，对了，我们多拍一点村绣现场的照片，到时候也顺便的邀请别人过来玩。
7: 嗯。
1: 好。青浩动嘴，月亮动手，老物件压阵。我们这次啊，不虚此行。
7: 哇哦，放心吧，我一定完完整整的把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带回来。
8: 这样一个东西，跟了我几十年了。我们年轻那会儿，只能绣衣服。围裙卖给附近的乡亲们，我们也想参加呀展览，但是连路费都筹不出来。没想到有一天苗绣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7: 他们早该走出去，让外面啊听听我们苗绣的故事了。
8: 你们年轻人脑子活泛又肯干，奶奶的梦被你们实现了。
7: 哇，这可不光是年轻人的功劳，你们老一辈打下的基础才是我们往前走的根本。要是没有你们一辈又一辈的坚守，苗绣恐怕早都失传了。
8: 那会儿我们也想学习推广苗绣，但是呢只靠着手口相传，不像你们现在呀用手机呀电脑啊几下子就完成了。现在看着年轻人的努力，看到苗绣受到的欢迎，还越走越远，越飞越高，我的心呢，别提都高兴了。奶奶老了，就放心了。
7: 哇哦，别总说你自己老了，你可是我们的宝贝，你的经验和手艺是我们永远的财富。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传承，好好发扬我们的苗绣。
8: 月亮，交给你，奶奶就放心了。
7: 嗯，
1: 换人？
9: 对，你说那么多绣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
1: 月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她不去谁去啊？
9: 月亮去不了，啊，不要去的话，你可以让吴奶奶去啊。他跟吴奶奶学的呀。
1: 哎呦，滚叔，吴奶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年纪大了。滚叔，

0: 这么好的事儿，您怎么不愿意让月亮去呢？
1: 不，这能是好事儿吗？
0: 这当然是好事儿，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我告诉你，只要马清浩在，这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说月亮去不了，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的，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
0: 哎呀，捆树，您这真是多虑了，肯定想太多了，
2: 是不是来听广播的？哎呀，你看看啊，高兴的这几天都没睡好觉呢，啊？是是，哎呀，你看乐的，要我是你啊，我也得高兴。你们家青蒿啊，这是给你长大脸了，这脸都长到大城市去了。咦，乐吧，
3: 你早就知道了。
2: 当然晓得了，我这是广播站。
3: 低调。
2: 哎呀，这咋能低调呢？我家要是遇着这么大的喜事儿，那我得把这大红榜贴到我这门上。不单贴这，我还要全村都贴，那我太骄傲，我自豪。
4: 现在就贴，我出钱，贴贴。
2: 真的啊？来，扫码，我帮贴。
4: 没带手机，惹着，
2: 真是。哎，马叔，跟你说正事儿，你说这月亮要是跟着一起去，那老滚叔能不能高兴啊？
4: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那月亮给咱们全村人争光，不也给他争光吗？
2: 马叔，要说你有觉悟呢，那你还不请人家老滚叔喝一杯？
4: 我凭什么请他喝一杯啊？
2: 你老妈家那叫双喜临门，一个儿子一个儿媳妇儿，争这么大的脸，你不得请人喝一杯啊？不但请他，你都应该请我喝一杯。
4: 我买单。
2: 来来来来来，错了，这儿这儿。哎呀，行，还是请客，我请。
4: 记账。
2: 哎呀，
0: 这现在大家谁还提那些旧事吗？那大家现在不都说月亮越来越开朗了，做事越来越利索了啊？还有大家都夸您老滚叔的儿子女儿，那多优秀啊，给您长脸了。
1: 嗯，话是那么说啊。
0: 是，还有高粱苗秀，孙子孙女，那不都说好的吗？是不是？
1: 万一他们舌头根子再嚼回来呢？
0: 哎呀，不会的，你相信我，不会的啊！现在大家都夸他俩好呢，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把我们的悬崖村推介出去，这样大家的钱包才会越来越鼓嘛。你放心，不会有人再说三道四的啊。

0: 你留步吧。好，
1: 哎，支书，哎，
0: 老耿你也来了。
2: 妈说，
0: 老耿，你是来感谢支书的吧？
1: 没有。
0: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这是给咱们全村人争光啊，多好啊！
1: 你得意什么？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0: 还真说，哎呀，老哥，你也前来感谢支书的。
1: 哎呀，你看看这次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
0: 我骄傲啊！
2: 少来这一套，这俩不去了啊。
3: 哎，鬼叔，
1: 愿意去不去？
3: 鬼叔，鬼叔，
1: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3: 哎妈，叔您少说两句，
1: 不是，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不对，我要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3: 行了，马叔，少说两句吧啊！
1: 我的觉悟是不是比他高一截儿？高这么多吗？
4: 现在市里要把这个村秀啊做得又大又热闹。
5: 原先呢，还是过大节的时候，大家才能凑到一起热闹。哎，各个村的都能来吗？
4: 都来，到时候不同民族、不同支系的绣品都可以一起交流。哎
5: 呀，太好了！各个村的、各个民族的都来，那一起热。

0: 热闹，哎呀，太好了！
1: 你咋个来了？
2: 支书让我来找你。
0: 你少说这些理由。
2: 啊，确实是理由，主要是我想你了，奶奶。我现在就过来啊。
0: 看见没有，还小时候那种油嘴滑舌。
1: 是。
0: 这下真麻烦了。
1: 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妈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0: 你好好跟他说说嘛，做做思想工作。
1: 我好话歹话我都说尽了。哎呦，就他那牛脾气一犟起来，我是一点招都没有。
0: 那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1: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
0: 哎呦，你说这两个倔老头，我真是的。哎呀，好不容易缓和些，现在又掐起来了。
1: 可不是嘛，这本来月亮和青蒿去上海推介咱们村是好事儿。
0: 嗯，
1: 他呀，就为了他那张老脸，他也是怕村里人又说这说那。
0: 你怕哪样啊？现在全村谁不晓得他们俩好啊？
1: 那现在咋个办啊？
3: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1: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3: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1: 他那个倔脾气一上来啊，拉都拉不回来。
3: 是啊，我这岳父什么都好，就是脾气跟我们家老妈一样。你要不这样，还是我去吧，对吧？那个他要打我呀骂我呀就随他，对吧？等他打累了骂累了气消了，我再死皮赖脸一点，是不是？说不定还管用呢。
1: 要不就不管了，到时候我直接去。
3: 你别闹了，哪有那么简单呀？那苗绣展示会你是去了，等回来之后怎么办？把我腿给卸了，嘴给撕了，
1: 那不正好啊？
3: 什么正好？我跟你说认真，你别开玩笑，我们俩以后过日子还得看他的眼色呢。奶奶你要去哪儿啊？
4: 当说客去。
3: 还得是奶奶啊，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4: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3: 都行都行。哎，奶奶你慢点啊。
0: 现在正是解决问题的好时候，你想想啊，还有哪样机会比现在更好啊？机不可失。
1: 我怕。
0: 你怕什么呀？你怕现在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老滚，你把它搬开了不就行了？
1: 那说搬就搬得动吗？那搬开那老麻呢？
0: 老麻我早都把它搬开了。
1: 哦，那我可是。
0: 哎呀，可是你不要再可是了啊，打住，我跟你一起去
1: 啊。

0: 妈跟我吗？
1: 他俩怎么在一块儿啊？
2: 妈妈，哎，罗婶，
1: 哟，你们两个？
0: 妈，你们怎么在这儿？
1: 我们找吴奶奶。
0: 吴奶奶？哎，
1: 找我？
3: 哟，吴奶奶。
4: 喂，
1: 咋办嘛？你想到办法没？
4: 想着了。
1: 啥？
4: 死局，没办法。

0: 这学生啊，也够有意思的啦。
1: 都是我爸。
2: 还有我爸。
0: 结果，两个妈急了。
1: 还不是都是为他们好呗？
0: 你说的哪个他们？是他们，还是他们？
1: 哦，我
3: 他们。他们还有我们。
0: 小林呐、啊，你这张嘴呀、啊，还是比叶梅厉害的多了。
1: 那是。下雨了。
4: 你突然下这么大。

0: 你看我画这船画的好不好啊？银芳啊，
1: 老管，
0: 嗯，
1: 老管，
0: 嗯，
1: 你看谁来了？
0: 嗯，
1: 银芳，银芳，过来来。
2: 哟，
1: 奶奶带你买糖去。
3: 大爷，
4: 吴奶，哎，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3: 大爷，
4: 嗯，
3: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4: 我知道是月亮去上海的事儿是吧？
3: 不，是你和永兵的疙瘩该解开了。
2: 爹，我亲爹呀！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那怎么着？我女朋友不要了，婚不结了，孙子不抱了，你好好的，你招惹他干嘛嘛？
5: 我没招惹他。我不是又给他演了一遍吗？
2: 你又演一遍，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
5: 是他说的不让月亮去，不是我说的。
2: 你不演那一遍，他不就让去了吗？
5: 他不去就你自己去呗。
2: 我一个人去有什么用啊？
5: 这你不都懂吗？说清楚就完了。
2: 不是，人家市里面说的是要苗秀非遗传承人，
5: 那还十几个绣娘呢。
2: 你也知道那是绣娘啊，非遗传承人就月亮一个。
5: 我想简单了。
2: 哎，啊，老妈，你说你
6: 老妈，你搞哪样啊？啊，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了是不是？你说你现在这个样，你能跟老滚和好吗？他能让自己的闺女嫁给我们青蒿吗？我能抱着孙子吗？
7: 妈，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爸，毕竟是我当年说走就走，还是怪我。
5: 怪你什么呀？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进城去打拼，你不就是为了让月亮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吗？

0: 就你住的那个民宿的老板。哦，
1: 对，我想起来了，
0: 这也是我们老板之一。哦，
1: 您贵姓啊？
2: 叫我小妈就行。问你呢，拍够了没啊？来我们村到底搞哪样？
3: 谁派你来的？
2: 一直在偷拍我们村，好几遍了。
1: 偷拍啊？
2: 还怼着我们秀娘拍，你个流氓！
4: 让我们有请悬崖村文旅项目的推荐人马新浩。
5: 我很高兴。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去年九月，湖北提出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半年多来，一大批企业在三类创新引领下取得良好发展质效。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剖析湖北企业的创新经验。首先来看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如何以自研自产的全链制造模式引领产业协同发展。眼前这款出风口在上面的空调是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自研自产的创新产品，与传统的下出风口空调相比，它能在制热制冷不同模式下智能切换出风模式，调整出风角度，将对人吹变成自然循环风，提升用户的舒适度。
1: 从用户的心声来说，空调的风直吹，体感不好。为了解决这个用户痛点，做了大量的流体力学的仿真模拟，还在里面内置了毫米波的雷达，重构了整个的空调的外观以及出风方式，来实现用户的真实需求。
0: 这款产品上市以来，

0: 销量持续攀升。目前，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最快6.5秒下线一台空调，峰值年产能700万套。产品创新的背后是智能制造技术的支撑。工厂搭建工业 AI 底座，打通了研发、制造与服务的全链条。
1: 用了大量的 AI 的技术，它可以自主的感知、自主的决策、自主的执行，把这种传统靠经验、靠手感的这些管理经验，变成数字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这种管理经验。
0: 记者观察发现，产品技术创新解决的是好不好用的问题，而商业模式的创新解决的则是能不能持续做好的问题。过去，大家电体积大，物流成本高，小米在很长一段时间走品牌加代工模式，而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将制造技术、工艺、系统形成统一标准，再复制到整个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自研自产、打牢能力底座加产业开放协同的新路。
1: 把这一套的技术赋能给了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代工厂，这样大家可以共享平台、共享标准和共享质量的一些管控，带动整个产业链来提升它的智能化的水平。
0: 三类创新给小米带来的成效是系统性的，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效率更高，产品质量更稳，用户服务更透明。从品牌加代工到自研加协同，小米完成了从质量被动管理到标准主动输出的转变，这在湖北制造企业中具有示范意义。当前，湖北正加大力度统筹资源，制定惠企政策，营造创新生态，鼓励企业开展各类创新活动。
1: 我们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可以非常好的验证创新，同时我们国家也有鼓励创新的这种土壤，我们也有非常好的创新的工具、创新的平台。我们国产的这些优秀的品牌正在替代海外的这些品牌，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2: 今天，在2026年湖北省地理标志与文旅融合发展推介暨地理标志产销对接活动上，湖北推出首批3条地理标志加文旅精品线路，将好山好水与地道风物串珠成链。
3: 首批发布的3条线路分别是恩施山水茶道线、咸宁古镇青砖线和孝感米酒甜蜜线，每一条都以地理标志产品为核心，串联起荆楚山水、地道风物和非遗文化。现场，全省29个地理标志文旅融合地区与省地理标志产品企业联合会、中南国旅现场签订合作意向书。
4: 首次推出的旅游路线，我们是以五家台贡茶地理标志为核心，不仅种茶、制茶、销茶，更打破定势，深度实现茶旅融合，将茶园变公园，茶区变景区。
3: 截至目前，湖北累计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336个，居全国第二；注册地理标志商标542件，居全国第四。然而，地理标志产品品质出众，却苦于销路不够广。针对这一堵点，活动邀请100余家全国知名商超与省内企业面对面洽谈采购。蚂蚁商联、北京大兴发、浙江万客隆等商超与湖北地标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建立产销直连通道，
5: 链接到了蚂蚁联盟的这么一个平台，也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希望后期通过这个平台，能将黄冈的农产品走向全国。
6: 蚂蚁商联车联企业来自于30个省市自治区，有9000多家门店，涵盖大卖场、综合超市、社区便利店等等。那么通过这个渠道呢，组织专业的部门对接，尽快把湖北的优质地理标志的好物，铺设到我们全国各地。
2: 今天，2026国际智慧出行生态大会暨 CMS 武汉车展在国博中心开幕。CMS 是以新能源与智能出行为特色的全国性车展品牌。本次车展集结80余个品牌、800款车型，并释放出多重购车补贴。
3: 本届车展展出面积12万平方米，涵盖传统燃油、新能源、智能网联等全领域。东风标致概念车刘明、威尔特芬房车高端品牌凯越等带来华中首秀。现场购车可享1000元直补，部分车型最低3折起。湖北户籍购买本地产汽车，还可叠加国家及地方置换补贴。
7: 新车最高是可以优惠3万元，老车主置换的话是最高可以享受5万的一个优惠，也是拿出了100万的油卡补贴订车。

0: 客户叠加了618端午活动，
1: 看到这款新车有置换的补贴，加上其他优惠，大概有5万多块钱，觉得很划算。看到端午节，我们也想在车展上置换一台新车开回家。
2: 除了看车购车，本届车展还打造了一场跨界汽车嘉年华，现场还设置了低空飞行器专题展、武汉本土 AI 机器人乐队演奏和四足机械狗展演，观众还能体验用脑机接口设备意念控制赛车。
3: 我们是通过我们自研的这个脑电带收集这个脑电波，然后进行解码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设备。专注力越强的话，它跑得就越快。文体啊、娱乐、科技展厅啊、研学的这个展厅都比较受欢迎。
2: 展会为期5天，持续至21号。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2026年全省农机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在宜昌当阳举行，300多名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现场观摩。
5: 我家是苏杰，我是我爷爷前的我儿子，
6: 请你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保护现场，并保持手机畅通。我们将在15分钟之内到达现场。
7: 发现一名被困人员。
2: 上午9点，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田间宁静。演练模拟正在作业的联合收割机不慎将农民撞倒，造成一人受伤。农业部门接到消息后，立即启动一般农机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消防、医疗救援力量也迅速赶赴现场，完成伤员救治、勘测、事故责任认定等工作。
8: 农机事故分为4个级别，农机事故处置分为现场拍摄、现场绘图、现场勘查等。
9: 在以后的农机操作中，一定要规范行驶、规范作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演练结束后，活动还针对新业态农机安全等内容开展现场教学，
10: 检验和完善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实施夯实农机安全生产底板，以高水平农机安全护航农机化高质量发展。
4: 来看热文艾特你。
2: 今天，光讯科技市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成为长飞光纤之后湖北第二家市值突破2000亿元的上市公司。目前，湖北已有4家突破1000亿市值的企业。6月18号和21号，星城快线列车每日开行67列，新增假日临时列车8列，分别往返大冶北、黄冈西、咸宁南方向，满足端午假期出行需求。国际直航船舶火灾爆炸综合应急救援演练昨天在武汉阳罗港举行，现场围绕火灾爆炸联合处置等科目开展全流程实战演练，全方位检验港口应急处置实战效能与政企协同作战水平。武汉海关缉私局、公安局多家头部物流企业昨天开展禁毒宣传暨座谈研讨活动。目前湖北已建立风险信息互通机制，打通数据壁垒，对涉毒违法案件实施全链条打击。
4: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这个消息
1: 八千号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今天的人工智能领域话题不断，从技术突破到产品发布，从行业热议到趣味应用，各类热点层出不穷。今晚让我们将这些热门话题一网打尽，为您带来今日最全面的热搜盘点。阿里千问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提供免费咨询服务。每年全国高考考生超千万，但仅有不足5%的家庭会聘请专业志愿规划师，绝大多数考生和家长都只能自行摸索完成志愿填报。千问这个新功能的出现，正好直击了当下志愿填报的普遍痛点。该服务依托成熟的高考数据与服务经验，拥有三大核心能力。志愿日历可结合各省时间节点梳理填报步骤，同步记录考生兴趣、院校及城市偏好。升级后的个性化志愿报告涵盖就业、升学、考公等多维度参考信息，支持实时调整，还会主动提醒填报问题。志愿问答则依托专业填报方法，高效解答各类咨询。同时，产品针对老旧设备、弱网环境完成专项优化，保障不同地区用户都能平稳使用。千问将专业填报服务免费开放，打破了资源壁垒，让普通家庭也能享受标准化、专业化的志愿辅助。这项服务既简化了填报流程，也让志愿选择更加科学合理，切实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排忧解难。全球首个机器人训练楼盘开盘，30万套中国住宅机器人拎包入住。大小机器人联合港中文 MM Lab 推出 Kairos Home World 项目，将30万套真实中国住宅户型搭建为数字仿真环境，并配套5000个可全交互的 3D 居家场景，打造出规模庞大的机器人专属训练基地。这套数字场景覆盖国内不同面积、不同格局的主流住宅，完整还原中式家居布局与生活场景，一改过往训练数据偏向欧美住宅的现状，有效解决智能机器人适配本土居家环境的难题。场景内所有物品均具备真实物理属性，可支持机器人完成抓取、移动、整理、操作、家电等全品类家务训练。与此同时，项目搭配此前开源的 Kairos 3.04B 世界模型，为机器人赋予强大的感知与决策能力，可连贯完成长流程居家任务，实现软硬件协同发力。此次成果补齐了具身智能领域环境与模型两大核心要素，数字化训练场景边际成本极低，可无限拓展，为机器人持续迭代提供充足支撑。本土规模化训练体系的建成，不仅推动家用服务机器人加速适配国内市场，走向实际应用，更为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筑牢数据与场景根基，将进一步提速智能服务机器人走进大众家庭的进程。这款 VLA 模型让机器人真正看懂你的意图。近日，上海创智学院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等机构正式推出全新 VLA 模型 Mint， 为机器人视觉语言动作领域带来突破性进展。该模型创新突破固有思路，不再局限于复刻动作轨迹，转而聚焦理解行为背后的核心意图。多项权威基准测试结果显示，该模型综合性能全面领先目前主流顶尖方案。面对视角切换、光照变化、物体布局调整等复杂外界干扰，依旧能维持稳定表现，鲁棒性优势突出。在技能迁移方面，该模型仅依靠单次演示即可掌握全新任务，还可灵活组合已有技能，胜任长流程复杂作业。真机机械臂实测中，它在常规任务与未知新任务里的表现均显著优于同类产品。该模型实现了从机械模仿动作到深度理解意图的跨越，有效攻克了行业内模型泛化能力不足、跨场景迁移困难的核心难题，也为智能机器人走进真实应用场景、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北大发布全新 5D 世界模型，实现场景万物可控。近日，北京大学正式发布全球首款具备自进化能力的 5D 世界模型 Evoface World。该模型依托摩尔县城全国产算力底座研发，坚持以人作为核心导向，成功实现场景级万物可控。该模型将 AI 世界从被动视觉呈现升级为可操纵、深交互、可自进化的全新阶段。
相较于传统 3D、4D 模型，全新 5D 架构不仅能够还原现实场景，还可推演多种发展路径，预判不同行为带来的差异化结果。该模型拥有两大运行形态，既可完成动态场景复刻，实现万物数字孪生，也能模拟实操动作，完成各类操控任务。它依托人类交互逻辑进行学习，可将虚拟场景中的操作能力迁移至实体机器人，有效降低具身智能领域的数据采集与研发成本。同时，模型构建起数据模型交互的完整闭环，能够依托交互反馈持续迭代优化。这款依托国产算力打造的 5D 自进化模型，推动 AI 完成从感知世界到改造世界的跨越，为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领域拓展了发展空间，也助力国内 AI 前沿技术稳步向前，向着通用智能目标迈出坚实步伐。全球首个，高德发布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阿里巴巴旗下高德正式发布全球首个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OT Earth 0.5， 实现了 3D 城市重建领域的重大突破。该模型搭建起目前全球覆盖范围最广的 3D 地图体系，服务范围涵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全新能力，仅需一张图像，借助普通消费级显卡，系统便可在10分钟内完成公里级 3D 城市场景的重建。相较传统制作模式，这款模型优势显著，制图成本降至原有水平的1%，作业效率提升近1000倍，其生成内容可直接适配主流开发引擎，让高精度 3D 城市制作从重资产模式转型为轻量化应用工具。在产业应用层面，这项技术价值突出，它能够为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提供坚实的底层支撑。在应急救援场景中，可快速还原灾害现场三维环境，辅助指挥调度，为救援工作争取宝贵时间。该模型已正式开启内测，有需求的用户可前往官方平台提交申请。此次发布不仅是一次技术革新，更重塑了 3D 城市空间的生产方式，将持续赋能多领域发展，为城市数字化建设注入新动能。别再只把 AI 当聊天工具，它现在能推演未来，预判行情。中科文科推出的决策大模型决策机 Destron， 凭借趋势推演、前景预判的能力，在各类重大事件分析中展现出独特价值。面对 Anthropic 与 OpenAI 两大头部企业筹备上市的行业动态，模型给出清晰判断。上市后，双方将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前者深耕企业服务市场，后者持续领跑开发者生态。而上市节奏紊乱、监管问询等因素都可能改变现有发展节奏。在宏观经济领域，模型对美联储利率走向也做出预判，若通胀数据保持平稳，今年9月或将迎来首轮降息，一旦通胀反弹，油价走高，降息节奏也会随之搁置。截至目前，决策机已累计完成超23万起事件推演，综合准确率达91.7%，如今具备未来推演辅助科学决策的能力，已然成为 AI 领域新的核心壁垒，也将为各行各业的理性研判与布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16款顶尖模型同台测评 AI 交互赛道现状一目了然。蚂蚁团队打造出全球首个针对大模型交互式 HTML 应用生成能力的评测基准 Mini App Bench， 并配套自动化评估体系，对16款全球主流顶尖大模型完成系统性测评。参与测试模型平均通过率仅17%，即便是综合表现最优的模型，通过率也不足46%。面对高难度任务时，绝大多数模型表现大幅下滑，同时开源与闭源模型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能力差距。这份测评结果清晰展现了当前大模型的能力边界。现阶段 AI 在文本应答、基础代码编写上已较为成熟，但想要打造逻辑合规，

0: 结合现实规则的实用交互应用，仍是行业亟待突破的难点。从静态文本到定制化交互应用，已是人机交互未来的主流趋势。而这片全新赛道，仍拥有广阔的技术升级与探索空间。能写代码解数学，顶尖大模型却搞不定普通短语。来自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与北京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搭建了全新语义评测基准 Semantic QA， 对十余款主流大模型开展综合测试，覆盖多款经典模型以及 GPT-5、Cloud 等前沿产品。测试结果显示，即便是目前技术领先的大模型，也未能彻底攻克短语理解难题。评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模型在短语、分类、抽取、释义三类任务上表现失衡，能力难以统一。随着语义分类力度变细，模型准确率出现大幅下降。在多步骤连续任务中，前期出现的微小错误还会持续传导，不断放大，最终导致整体结果偏差。不少综合评分优异的模型也只是复刻表层语言模式，并未形成真正的语义理解能力。评判大模型实力，不能只关注亮眼的表层表现，夯实语言理解的底层能力，补齐语义推理短板，仍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亟待攻克的关键课题。国产第一，全球第二，这款 AI 生图模型彻底出圈。智象未来推出全新商用图像生成模型 HiDream OE Image 1.5， 在全球权威 AI 模型评测平台交出了亮眼成绩。该模型位列榜单总榜第三名，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厂商第一，全球厂商第二。其 ELO 评分超越谷歌、英伟达、字节跳动等多家企业的主流生图模型，与 OpenAI 旗下 GPT Image 1.5 仅有一分之差，整体实力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经过多场景实测，这款模型在文字渲染、画面写实、分镜创作、UI 设计以及多元风格化创作等任务中表现出众，综合能力可对标海外顶尖产品，能够很好地适配海报设计、艺术创作等各类实际应用场景。依托自研架构，该系列模型迭代效率突出，短短一个月内完成三次版本更新，顺利实现从开源版本到商用产品的落地，架构的拓展性与工程落地能力得到充分验证。这匹国产黑马的崛起，不仅展现了本土 AI 技术的进步，也为整个视觉生成行业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方向。Swarmflow 来了， OpenJuvan 开创蜂群可控协同新范式。由华为支持的 OpenJuvan 社区正式开源全新组件 Swarmflow， 为多 AI 智能体团队协作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协同范式。该组件实现了流程编排与智能决策的分离，协作顺序、任务分发、异常处理等流程工作交由系统自动化执行，各智能体则专注完成专业推理与任务处理。该组件与社区原有 Swarm Skill 能力深度结合，兼顾开放灵活的协作模式与标准化可复用的固定工作流，适配不同业务场景。与此同时，平台支持通过自然语言快速搭建 AI 协作团队，生成执行流程，操作门槛大幅降低。整套体系还具备运行可视化、流程可追溯、资源可管控等能力，全面保障协作过程稳定、可控、可复用。3D 创作迎来 ChatGPT 时刻 ，Meshi 发布全球首个 3D AI Agent。3D 创作领域正式迎来标志性变革，由胡渊明创立的 Meshi 团队正式推出全球首款 3D 创作 AI Agent。业内评价，这堪称 3D 领域的 ChatGPT 时刻。该产品打通了全创作链路，依托对话交互模式，即可完成从概念构思、迭代修改到批量制作成套资产的全部工作。产品还衔接了 3D 打印检测、多格式文件输出等下游环节，大幅降低创作落地的衔接成本，效率与成本层面的提升尤为突出。传统建模耗时久、花费高，如今借助该工具，数分钟即可完成模型制作，成本实现大幅缩减。目前 Meshi 已积累超千万全球用户，市场占有率与营收表现均位居行业前列。该产品真正实现了创意到成品的高效转化。 推动 3D 创作走向可迭代、可复用、可批量落地的资产化生产新阶段，一个全新的 3D 创作时代已然开启。一网打尽，不遗漏，全面盘点，有深度。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希望这份热搜汇总能帮助您快速掌握今日 AI 领域的动态全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这怎么办？
2: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这个消息，
5: 大强浩回来了。
6: 你回来干啥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8: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2: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我们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各位好，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原创诗词文化节目《奇妙的诗词》。我是主持人洪阳，每期将会有四位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诗词达人，他们将登上我们的舞台，经过三关角逐，最后会有一位诗词达人脱颖而出，成为本场诗魁。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您，不妨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在线答题，共同来感受诗词的奇妙。首先为您来介绍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首先要欢迎到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老师，欢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菁老师，欢迎中国教育智库网特聘专家包君成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好了，话不多说了，马上开启今天的奇妙诗词之旅。
1: 奇妙的诗词第一关，诗词问答，四位选手将被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一对一答题，获胜选手直接进入第二关，落败选手进入线索猜诗挑战。
0: 两位诗词达人都已经就位了哈，子杰，看看你身边的这位李老师有什么话要对李老师说。
2: 哎呦，对面的李哥哥，你可不要小看我，碰到山里海的人我也不会闪躲。哎，我的歌词就像智囊一排一排，如果你不信你就放马过来。呀，
0: 你看着气势放马过来，哎，这气势了得。李老师，要不咱们算了吧。李老师，算了算了算了，不会算的。
3: 小小海中的张狂，网红教师不寻常，奇妙的诗词来较量，强中自有强中强，你放马过来。
2: 好嘞。哎呀，
0: 可精彩了，可精彩了。

0: 来了师生对决啊，到底谁胜谁负，我们马上来期待一下了。好，二位准备好了吗？先从李彤开始，请听题。杯中没诗豪的是哪位诗人？
1: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是刘禹锡。
0: 因单于作诗仿佛被诗所追求，从而得名诗囚的是哪位诗人？
2: 元好问曾经写过长沙一香雷，焦岛两只球，焦是孟郊，所以是孟郊。
0: 宋之问诗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中的景点，请问是杭州的哪一处？
1: 这首诗的题名就写到了灵隐寺，所以我选择灵隐寺。
0: 白居易诗乌龙卧不惊，青鸟飞香竹中的乌龙指的是什么？
2: 太平广记中曾经有记载，有一位道士养了一只小狗，这个小狗就叫乌龙，所以应该选择小狗而不是蟒蛇。
0: 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给一道菜取名为二十四桥明月夜，请问出自杜牧的哪首作品？
1: 这句话应该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所以选择扬州寄韩绰判官。
0: 李益春夜闻笛的寒山吹笛换春归，仙客相看泪满衣，请问诗人在哪里闻笛？
2: 寒山寺在苏州，寒山在徐州，所以应该选徐州。
0: 燕祝十三弦一一春独语描写的是哪种乐器？
1: 在过去古代，古琴是七根弦，古筝是13到16根弦，所以选择古筝。
0: 王安石诗一水护前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中的排闼跟哪位皇帝有关？
2: 这个我不知道啊。我蒙一个吧。刘邦。
0: 判断题，樱桃进士指的是李商隐吗？
1: 樱桃进士应该说的是南宋的蒋捷，叫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所以不是李商隐。
0: 判断题，醉吟先生是白居易的号吗？
2: 正确，因为白居易曾经写过一篇自传叫《醉吟先生传》。
0: 杜甫诗“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中的狂客指的是谁？
1: 贺知章。
0: 有太平宰相之称的是哪位文人？
2: 晏殊是太平宰相。
0: 下面两位诗人的别称中哪一位是任官苏州而得名的？
1: 魏璎珞。
0: 元好问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纯”评论的是哪位诗人？
2: 陶渊明。
0: 刘禹锡的《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是写给哪位朋友的？
1: 白居易。
0: 成语“玉树临风”出自杜甫的哪首作品？
2: 《饮中八仙歌》。
0: 一位摄影师穿越到李清照的诗词现场进行拍摄，会在以下哪句中遇到光照不足的情况？
1: 光照不足应该是日暮的时候，常记溪亭日暮，选择惊起一滩鸥鹭。
0: 白居易《暮江吟》：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宫中。九月初三的夜晚，月亮应该是？
2: 九月初三是在上旬，所以应该是上弦月。
0: 温庭筠《南歌子》：合欢桃合终堪恨，李许原来别有人中的合欢桃合指的是？
1: 应该选择夫妻恩爱，这段感情是夫妻感情。
0: 孟浩然诗《水国无边际，舟行共使风》中的水国指的是？
2: 应该是

0: 孟浩然师，水国无边际，诸行共始风中的水国指的是？
1: 应该是。
0: 结束。
2: 哎呀，
0: 这一联诗你知道吗？
1: 这个我不太知道。
0: 嗯，让我们的旁边的这位李老师来教教你。孟浩然这一联诗你知道吗？
3: 孟浩然这联诗我不知道，但我推断肯定是扬州。
0: 如何推断？
3: 因为刚才我唱了烟花三月下扬
0: 州。哦，
3: 就是了解一首诗一个人，要把他的人生脉络捋清楚。孟浩然早年隐居，到了晚年，无论是去江陵也好，无论是去这个我们现在叫长江三角洲，他应该是在扬州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有个扬一抑二嘛，当时非常繁华。苏州当时在唐朝的诗词里边并不像我们说在孟浩然的诗词里边那么多，所以我当时推断应该是扬州比较多。具体这首诗让老师们我还是不是很熟悉。
0: 这首诗老师们跟我们说说吧好吗？
4: 这首诗它的诗题叫落下送西山还扬州。所以在诗题中间出现了扬州，所以应该是扬州无疑。
0: 学到了吗子杰？
1: 学到了。
0: 学到了啊，没事儿，咱们还有机会。
1: 没事儿，人有失手。

0: 后提，下回也还来得及。
1: 好嘞，
2: 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李彤进入到了第二关。
3: 谢谢。
2: 好，我们来看第二组的表现。张晶大姐，面对这样的一个强劲的对手，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0: 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刘老师，今天要把你比拼下去，台下再相逢。
4: 千磨万击还坚持。

0: 丰满怀描述的是哪种扇子？
1: 从月在手，我们就能想到圆月。我的答案是团扇。
0: 诗句凿开混沌得乌金，蓄藏洋河意最深，描述的是什么物体？
2: 这是明代诗人于谦写的《咏煤炭》，所以我的答案是煤炭。
0: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苏东坡在什么节日发出的感慨？
1: 这首词最后两句是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我的答案是中秋节。
0: 你听到词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描写的是哪个季节？
2: 它的前两句是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海棠是春天的花朵，所以我选择的是春天。
0: 李白《阳春歌》：飞燕皇后轻身舞，子宫夫人绝世歌中的子宫夫人指的是谁？
1: 子宫夫人是李延年的妹妹，所以我的答案是李夫人。
0: 李商隐《禅中》：故园无以凭，化用了陶渊明哪首作品中的句子？
2: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我选择的是归去来辞。
0: 韩愈诗：浮读书城南，飞黄腾踏去，不能故蟾蜍，是为教育谁要立志飞黄腾达而作？
1: 我的答案是儿子，因为诗名就有福，他的儿子的名字叫韩福。
0: 桂晚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郎中，晚弓射箭是什么能转化为动能？
2: 射箭是弹性势能转化为动能，所以我选择的是弹性势能。
0: 苏轼诗句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明，表达了作者对声音的好奇。请问琴声是基于以下哪种物理学原理发出的？
1: 震动是声音发出的根本原因，我的答案是震动。
0: 判断题，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作者唐温如是唐朝诗人吗？
2: 错了，他是元代诗人唐巩。
0: 判断题，杯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是李清照写的吗？
1: 错误，这是纳兰性德以李清照的典故写的。
0: 李白夜泊牛渚怀古，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中的谢将军指的是谁？
2: 我的答案是谢尚。
0: 西湖处士古印稿，只有死尸君压倒，描写的是哪种花？
1: 梅花。
0: 李白妾薄命，雨落不上天，水复难在收中，覆水难收的典故与谁有关？
2: 姜太公。
0: 还珠格格中萧剑引用的诗句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出自谁之手？
1: 我的答案是陶渊明。
0: 宋代某位诗人因一生写了几百首蝴蝶诗而得名谢蝴蝶的雅号，请问这位诗人是谁？
2: 北宋诗人谢逸。
0: 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的轻舟行驶在哪条河流上？
1: 哎呦，天门城了，是应该是黄河。
0: 答题结束。哇塞，
1: 我天，
0: 答案其实是长江。
1: 我有点懵。
3: 我相信啊，您肯定是太紧张了。如果换到平时，这个题肯定是不会错啊。千里江陵一日还，江陵这个地方就在咱们的长江之上啊。
0: 没事儿，好，咱们还有机会呢，对不对？好，我们要先恭喜到的是刘老师进入到了第二关。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张琴大姐还有子杰他们俩之间的对抗。欢迎来到线索猜诗，请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来答出正确的诗句。要告诉两位的是，这一组比拼过后，我们将暂时失去一位诗词达人。好，我们来看线索一。线索一，作者精通诗词文书画。线索二，作者是吃货。线索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好，他们都在抢。哎，谁抢到了？好，我们要恭喜子杰，子杰抢到了。来，珍惜这次机会啊，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4: 我认为应该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你从何判断的呢？
4: 首先呢，这从前两个就能看出它的作者是谁，因为一说到作者是吃货，这个我一下就知道了，因为我就是吃货嘛，就对我们这行比较了解。
0: 我们这行比较了解，我们这行。
4: 对，我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个是苏轼写的。嗯，然后呢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是说在远处看在近处看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属于说是搏一把，我就是说出了这个答案。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正确答案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0: 此山中，来自宋代诗人苏轼。恭喜，
1: 对了，
0: 恭喜子杰，争取到了这个进入第二关的这个资格了啊，特别的开心啊！来，我们打开剩下的线索，听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2: 对于苏轼来写这首诗来说，其实是他人生中间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知道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了湖北的黄冈，也就是当时叫做黄州。他在黄州大概待了有4年0.2个月的时间。那后来呢，朝廷等于是对他有一个宽恕，就把他调到了河南的汝州。所以呢，他在离开黄州之前呢，他想去江西去看他的弟弟苏辙。因为他的弟弟苏辙呢，当年是为了营救他的哥哥，主动地向皇帝上书，我要求把我的官职降几级来赎我哥哥的这个所谓的罪行。所以后来呢，苏辙呢就被贬到了江西的云州。那苏轼呢离开了黄州，黄州呢离这个江西也不是很远，而且正好要经过鄱阳湖，所以呢他就顺道游览了一下这个庐山。那在庐山的时候呢，在西林寺的时候就写下了这一首诗。那这首诗我们跟很多人喜欢它，是觉得它表现了一种看待事物的一种态度。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这首诗放在苏轼他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的这个时候，你来看这首诗，我觉得苏轼其实他是觉得对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前途，他其实是有点困惑
0: 茫然，
2: 对，
0: 看不清周围的人和事。
2: 因为苏轼他一开始贬到黄州是非常苦闷的，所以他这时候他也看不透我的命运未来会走向哪里。所以我觉得他在写这一首诗，虽然表面上是想看庐山的真面目，
0: 对，
2: 但其实他是想知道我的命运，因为我也在局中，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走向是什么样的，一切都有不确定性。
0: 是，所以我觉得线索三特别的重要，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就是我们在事件当中哈，我们看不清周围，所以呢，我们还会迷茫，才会徘徊，才会无奈，
3: 要乐观。
0: 乐观，就像是我们子杰一样。
3: 对。
0: 真好啊！你看我们的旁边的张琴大姐可能就遇到了一点点难过的事情，因为可能要止步于此了啊。
4: 我非常遗憾，但是呢，我也很享受这个诗词游戏的过程。感谢栏目主邀请我来到湖北，我的老家。我接下来呢，就是，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我要重登黄鹤楼。
0: 太好了，真棒！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张琴大姐，谢谢你来过《奇妙的诗词》。好的，马上进入第二关，
5: 奇妙的诗词第二关，诗词大会，选手通过四格漫画猜出对应诗句，答对积一分。本关结束后，积分排名前两位的选手进入第三关。
0: 欢迎来到漫画猜诗，子杰，你看看身边的两位，
3: 身边的两位语文老师就像座，就像两座泰山一样把我挤着，
0: 把你挤着，
3: 就跟肉夹馍一样。
0: 有压力是不是？
3: 压力山大。
6: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0: 对，
6: 放两个语文老师最好了。上完这节目参加比赛之后，语文成绩蹭蹭蹭在网上涨好几百分。
0: 对，好，为了语文成绩我们要加油，好不好，子杰？
3: 好，
0: 两位老师也加油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题。第一题是一首五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怼过长安市长，来看第二幅漫画。他怼过当朝宰相，来看第三幅漫画。传说他还怼过皇上，第四幅漫画。好，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好，我们来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请抢答，谁是谁？哇，好，子杰，你想到答案了，来告诉我。
3: 前三幅图呢，这个我是不太知道，这个历史典故，但是最后一幅图呢，我有一半的把握。这幅图呢是有一棵松树在旁边，下面有一个人，一个成年人，像是在问

0: 小孩，然后那个小孩指着旁边的什么东西，有点像松下问童子严师采药去，这个就是我推断的主要原因。然后呢，这首诗的后半句叫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也就代表我能推断前三幅图应该讲的是贾岛。
1: 哇，好，这是你的答案啊。问一下旁边的语文老师，
0: 合格吗？这答案
2: 我问过啊，
3: 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因为我在看第一幅图的时候我就猜出来啊，因为他是怼过这个长安市长，当时韩愈呢做京兆尹，然后他就相当于是长安市的市长。哦，但是呢中间那两幅呢我不太确定，然后到最后一幅出来的时候我马上会想到是他的松下问童子这首诗。
1: 好，他们俩都觉得是这一首诗，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松下问童子，严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来自唐代诗人贾岛。恭喜恭喜，子杰回答正确，击上一分。哎呀，这个贾岛真是够厉害的呀。嗯，老师们，
4: 对，
1: 他怼过长安市长。
4: 对，这里面有好几个关于贾岛的故事，我给子杰小朋友说说。
0: 好，
4: 我们第一幅画呢说的是他怼过市长，实际上他怼过两次，一位呢是叫刘七楚，当时呢贾岛骑着个瘦驴在长安大街上，他完全陷入了一种无我的创作状态。那一天是秋风萧瑟，满地的黄叶，他就想出一个句子，落叶满长安，真是下联，我需要一上联。他后来想到秋风吹渭水，想到之后大概应该是在那驴子上手舞足蹈，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就冲撞了刘七楚刘市长的车架，冲撞了他的仪仗队，那么刘七楚就把他抓起来关了一晚上，这是一次怼市长。
1: 哎，那我觉得他不是怼市长，他是运气不好，正好碰到了市长。
4: 对，下一次他运气就好了。当他冲撞了韩愈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文坛的那个推敲的佳话。韩愈不会把他扎起来说你怎么回事啊，贾岛就说我正在想，因为他当时其实也在做手势，韩愈后来还帮他参谋对吧，还想了一想，敲字家对吧，韩愈跟他说你用敲字，这个是第二个怼市长的，也不叫怼对吧，因为他这次运气好遇到的是韩愈。第二个故事呢说的是宰相裴度，裴度呢是在唐宪宗中后期的时候他做过宰相，他对朝廷有贡献，据说他家的园林是甲天下。这边这首诗呢贾岛写的，叫做题心画园亭，他写这首诗讽刺他，你看他破镜千家作一池嘛，言下之意你侵占了民宅对吧，然后盖你们家的园池，讽刺他。第三幅图呢据说他还怼过皇上。哎
1: 呀，他是怼 天怼地怼皇帝是不是，
4: 这又是一个故事啊，说贾岛呢住在长安一个叫法前寺的寺院里面，有一天呢他在钟楼上吟额，又陷入了那种无我的状态，他在吟诗。唐宣宗微服出宫门来到这个地方，他听到有人在钟楼上吟诗，循声而去，去了之后呢看到贾岛的书桌上有诗卷，他就拿过来看，这个时候贾岛意识到有人过来了，一把就把这个诗给
1: 夺回来，
4: 夺回来
5: 不许干
4: 说我看你这个人锦衣玉食的，你读得懂诗吗，走开那么当然唐宣宗没有说我是皇上，他也就扭头走了，悻悻而去。后来贾岛才知道这是皇帝，吓坏了，他恨不得从那钟楼上跳下来。
1: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题，我们一起来看看下一题。这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世代范言，家境豪富。来看第二幅漫画。数次科考名落孙山。来看第三幅漫画。落地回家揭竿而起。来看第四幅漫画，就是这一联诗的意境和场景了。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

0: 老师。好，告诉你的答案，应该是皇朝的菊花。最著名的那句话就是最后一句话的意境，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1: 你是第几幅漫画的时候就想到了？
0: 第三幅落地回家揭竿而起，而且又是唐朝，回家之后名落孙山而起义的几乎没怎么有，黄超算一个。我讲过这课，所以特别有印象。
1: 子杰，这个李老师说那个诗你知道吗？
2: 后面这句话我是知道，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但具体关于这个诗人，我是真的不算太了解。
3: 严格说来，他不是诗人，所以你不知道。
0: 对，
1: 好，李老师给了一个答案。到底这个答案正不正确呢？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答案。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来自唐代诗人黄巢。恭喜恭喜李彤，回答正确，击上一分。这一联诗大家都很熟悉哈，我们一的来看一看。先来看看这个黄巢，他的这个家世挺好的，世代范言，富二代。
3: 对，是的，他是世代范思言，他应该是参加过不止一次的科举考试，
0: 好几次，
3: 我们不确定是哪一次不第后赋了这一首菊花。第三幅图说的是他起义，因为黄巢是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的首领。
1: 哎，我就不明白哈，你看他是家境富裕，他为什么要农民起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起义？
3: 你这个问题呢，他的诗歌就可以回答你了。这是个有志向的人，他并不满足于我是个富二代或者富三代。
4: 所以他有一句叫他年我若为青帝，
3: 是的，
4: 暴雨桃花一处开。
5: 一句开，
3: 第四幅画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他好像有一点花中偏爱菊的样子。全唐诗里边收了他三首诗，有一首叫自画像，那两首都是菊花。
0: 菊花诗，
3: 而且还有一个故事跟菊花有关系，说他五岁的时候，那个祖父和父亲呢在作诗，黄巢就在边上看着。祖父他们俩要做什么事呢？就是菊花。那祖父呢想了半天想不出来，黄巢就来了一句：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父亲一听吓一跳，赭黄衣你也敢说，还天赐？
0: 对，
3: 那是皇上穿的衣服呀。那父亲扬起胳膊来就要打他，那祖父就说：别打，这孩子是能作诗的，他只是未知轻重。这是个故事啊，故事里意思就是说，这孩子五岁的时候，那性格里已经有跋扈之气了。
0: 对。
3: 还有刚才我们包老师说的，他的那首《题菊花》，对吧？那个诗里面也说：“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他为那个菊花，秋天深秋的时候才开，鸣不平。他说：“如果我是青帝，我就让菊花跟桃花一块开。”这是什么意思呀？他要改天换地，扭转乾坤，
5: 对，
3: 是吧？到了我们今天这首诗的时候，他就不是扭转乾坤的那种霸气了，变成了杀气。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一题。下一题呢是一首五言古诗。他才思敏捷，年少成名。来看第二幅漫画。酗酒无度，父亲对他失望。来看第三幅漫画。兄弟反目，他七步成诗。第四幅漫画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和意。来回看一下四幅漫画。请抢答，谁是谁？哦，好，李老师抢到了，看他笑的，胸有成竹啊！
0: 因为我讲过。
1: 哦，你又讲过呀？
2: 又讲过。
1: 好，来跟我们大家说说你的答案。
0: 我想，不光只是我手快啊，其实这几位老师也好，包括那谁子杰也好，都应该知道，从七步成诗那儿就能看出来。这是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 你确定是这首诗吗？
1: 我要告诉李彤。

0: 要告诉李彤回答错误，所以机会留给了剩下的两位子杰还有刘老师，我们必须有抢答的机会，准备好了吗？三二一，请抢答。好，子杰，恭喜子杰抢到了这个机会，这个李老师给你排除了一个答案，回答错误。好，你的答案是什么？
1: 我的答案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因为我看到这个曹植骑在战马上战斗，然后我记着这句话出自于一个他写的一篇作品，具体的名字我记不住了，但是啊，白马篇啊，对，白马篇。那么这个白马篇就是可以证实，然后曹植征战，然后骑在战马之上，然后手舞长剑，我感觉应该就是。
0: 好，这是子杰的答案，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来自魏晋诗人曹植。恭喜子杰回答正确，再积一分。那你要谢谢旁边的李老师。
1: 对，多谢李老师帮我排除答案。
0: 真懂事儿啊。好，我们再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来了解一下曹植还有这首诗。他才思敏捷，年少成名。
2: 其实啊，就是夸奖曹植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谢灵运。他说啊，天下的才华如果有一担，一担是多少？是十斗。我们的曹植就占八斗。哎呦
0: 啊，这句话很高。
2: 但是其实后面两句更有意思。他说，那剩下两斗呢？一斗就是我谢灵运了。
0: 还有一斗呢？
2: 还有一斗，所有天下的人去平分。
0: 可以见得曹植的才华是公认的，
2: 对，他是公认的才华。那第二个里面啊，其实曹操是有禁酒令的，但是他的儿子曹植又很喜欢喝酒，而且发生过一件特别 bug 的事情，就是当年我们的曹仁是曹操的堂弟，当时呢被关羽所困，然后想让我们的曹植去帮助曹仁一把，结果曹植就在喝酒。他没有出征，那想想那个场景啊，曹操说赶紧去帮了是吧，赶紧去，人呢？人到哪里去啊？然后耽误事儿，所以他父亲对这件事情是耿耿于怀，可能跟后面他的政治斗争中并没有占上风也有点关系。这是第二幅。那第三幅其实我有一点点我的看法啊，一般都认为说曹丕他不喜欢曹植嘛，想让曹植命丧于此，但是啊，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个情节七步诗是曹丕故意饶了曹植一命，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弟弟非常有才华，七步诗应该能够做出一首诗的，
3: 给个台阶下，
2: 对，给他一个台阶，但是他不想放过他弟弟啊，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典故。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曹植他有点纸上谈兵哈，写的这么好，关键时刻掉链子还去喝酒去了。
2: 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写的这一首，年少嘛，还是有很多的热情的，结果到后面的时候自己对不起自己当年的写过的这首诗，
0: 年少轻狂。
2: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骑白马的除了王子和唐僧以外还有第三个人，
3: 还有曹植。
0: 对，还有曹植。好，这是我们的这一题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一题。这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年轻时仕途开挂，来看第二幅漫画。革新失败，一贬再贬。来看第三幅漫画，在被贬之地搞事业，风生水起。来看第四幅漫画，这联诗描述的场景。来回看一下四幅漫画。狮子大人，请准备，请抢答，请抢答。好，我们恭喜李老师，但李老师好像跟之前不一样，有点愁容啊。
4: 因为这首诗我没讲过。但关键我看最后那个，我应该大概心里有想法了，
5: 有数了。
4: 那有一个距长安是6000里吧？
0: 对，
4: 通过从柳州那儿我就看出这应该是柳宗元。
5: 对，柳宗元。
4: 柳宗元，柳州嘛，在那柳州刺史，而且他这个地方我去过，在广西。广西人为了纪念他，给他修了一个柳园公园，专门给他纪念他。一去6000里，我就知道有一首诗叫《一身去》。

0: 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1: 好，这个是李彤老师的答案，我们来看正确答案。一生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来自唐代诗人柳宗元。恭喜李彤老师回答正确，加上一分。
2: 其实这个柳宗元的一生呢，真的是可以说是大起大落，
1: 对，
2: 就人生几乎可以分为两节。他二十多岁考中进士，此后一直都是比较顺的。三十三岁的时候就做了礼部员外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官职。他当时正好赶上朝廷里面进行政治改革，但是呢，这次改革呢，因为那个皇帝当时身体就已经不好了，大概有点中风，所以很快呢就被废黜了，等于就是禅让给他的那个儿子，就唐显宗。所以参与这些改革的人呢，后来就一起被流放。那柳宗元呢，先是被流放到这个湖南的永州，
0: 永州八
2: 旗，而且一待就是十年。十年之后呢，哎，他会被征召回长安。他当时抱了很大的希望，觉得是不是哎，我可以重新的翻身了，结果待了没有多久，新的任命下来，把你贬向一个更远的地方，广西。只不过给你官位升了一下，就是柳州刺史。那这一首诗呢，实际上是跟他直接有关的一个亲人，就是他的一个堂弟，叫做柳宗一。那这个柳宗一呢，后来是从柳州去了江陵，所以这是在柳宗一离开柳州时候一首送别诗。
1: 送别他。
2: 对，这首诗因为柳宗元本身在柳州就觉得很孤单寂寞，身边的亲人又走了，所以他这首诗写的是非常的感伤。这首诗的一个特点就是数字用得特别的巧妙。
1: 哦，数字对上了。
2: 对，前面是讲的是空间，后面讲的是时间。
1: 哦，
2: 对吧，那就是讲的我从长安到这个柳州院非常的遥远。
1: 对，
2: 那这个地方讲的我贬谪时间非常长，他其实是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也说了出来，浓缩在这个所谓的数字对中间。
1: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关的最后一题，第五题啊。第五题呢是一首五言古诗，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幅漫画。她本是才貌双绝的富家女。来看第二幅漫画。为爱私奔，卖酒为生。来看第三幅漫画。生活富足后，丈夫有二心。来看第四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来回看一下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哦，真好，我们刘老师总算是抢到了啊！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3: 我从那个第二个就猜出来是卓文君。卓文君呢，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1: 好，这是刘老师最终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来，恭喜刘老师回答正确，记上一分。我们一起来通过这四幅漫画了解一下卓文君这个诗人以及这首诗背后的故事。来，她本是才貌双绝的富家女。
2: 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卓文君其实是当时的白富美。因为她长得又漂亮，然后家庭又比较的富足，而且本人又比较的有才华。但是不幸的是呢，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了，因为她曾经出嫁过一次，所以当时呢正好就处在一个空窗期。而司马相如呢是很有才华的，但是司马相如的家庭非常的贫穷。史书上是怎么描述呢？说他家徒四壁立，就家里面只剩下四面墙，什么家具都没有，这已经是很穷了。但是呢，哎，卓文君非常仰慕司马相如的这个才华，而司马相如呢也非常的想去接近这个卓文君。所以他们接近的方式呢，其实司马相如采用那种很特别的，就是通过弹奏琴曲的方式，而且这个琴曲的名字就叫做凤求凰。
1: 对，
2: 最后终于博得了这个卓文君的芳心。但是卓文君的父亲是当时应该是非常有钱的，这个算是财主吧，

0: 对，但是他是反对的，所以卓文君呢这时候就表现出他的毅然决然的为爱而走的这样的一种
1: 决绝，
0: 决绝
2: 决心，为爱走
0: 一种决绝，对，就为爱出走，所以就选择了一种私奔的方式。当然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困顿，所以以至于有一段时间这个卓文君是当奴卖酒，而这个司马相如呢就穿着当时就是算是打工仔穿的衣服叫独鼻裤，然后在那边洗那种所谓的酒具之类的东西。
2: 明白了。
0: 但是这个司马相如呢后来确实也凭借他的才华，因为他擅长写词赋，后来是得到了这个汉武帝的赏识，然后招入朝廷做官。但是据说这个司马相如飞黄腾达之后慢慢的开始有点见异思迁，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卓文君内心是很悲伤的，
2: 对，
0: 是很悲愤的，所以写了这一首诗。当然这首诗本身其实它不可能是卓文君写的，因为这首诗它是来自于一个西京的一个笔记，叫西京杂记。而且我们从文学的发展的源流来说，在汉代是不可能出现如此成熟的五言诗，因为汉代比较流行的还是类似于诗经那样的四言诗。
2: 明白了。
0: 所以这首诗它其实是一种假托之作，但是这种假托的风气或者是模仿某个历史人物，假托他的心情，悬想他的心情来写一首诗，这是西晋东晋的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风气。但是我觉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他把握了卓文君的那种内心既痛苦又矛盾，但是同时又很愤慨的这样的一种
2: 情绪。好，我们的第二关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三位诗词达人的积分情况。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李彤还有子杰进入到第三关，恭喜你们。哎呀，我们要把时间留给刘老师。刘老师会不会觉得这一趟诗词之旅有一些遗憾？
3: 我觉得是时来天地皆同力，愿取英雄不自由，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是抢答器亡我，不是我的问题，
2: 不是咱们实力的问题，对不对？
3: 对啊。
2: 好，谢谢，谢谢刘老师来到奇妙的诗词。好，收拾心情，马上进入第三关。
4: 奇妙的诗词第三关，触景生句。根据大屏给出的情境，两位选手轮流答出符合要求的诗句。当有选手无法回答，或回答诗句不符合要求时，即为失败。
2: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题目是多年不见的好友重逢，请用一联诗词来表达。我们先从李彤开始。
5: 见到好友肯定是好长时间不见了，所以我想的第一句诗就是十年离乱后长大亦相逢。
6: 说到相逢，我想到的第一个名句就是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江南这个美好的地方，如果我们再相逢，我请你吃东坡肘子。
5: 好，两个人好长时间不见了，肯定得回忆回忆过去的事儿啊。那我就接着他说吧，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俩人聊聊当时杭州的印象。
6: 江南，我还想出了一句：重逢何处抚孤松，共吟风月西湖醉。
5: 他说西湖，我往在南边再走一点，那就是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6: 我不死磕江南了，我换一个：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5: 好，你既然说有了相逢了，那咱们再来一个吧，就是十年曾一别，征路自相逢。
6: 说到重逢，我还想起了一句：久别重逢月路边，为黄叩夜已朝颜。
5: 那咱别老在重逢这儿绕了，两个人见面之后肯定得聊聊之前的事儿，展望展望未来呀，彼此激励一下。那就来一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7: 这个好。
6: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咱们再相见的时候可能都过了一阵子了，但是呢咱们再回想起咱们在这个舞台上的美好时光，也是一段值得回忆的一段历史。
7: 好，太好了。
5: 那我就顺着他的解释吧，那肯定是俩人很长时间不见了，彼此都感觉自己老了，是吧？那就来一个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迟。
6: 如果说我将来老了，那我一定是少年乐青枝，衰暮思故友。
5: 先来个温情点的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6: 重逢您用伤头白，难得相看尽白头。
5: 那白头你肯定遗憾很多，原来的事儿干不了啊。那就是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现斑呐。
6: 杜甫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惜别是何处，相逢皆老夫。
5: 那老夫也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6: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将来我们要是再碰面的话，我们可能会喝了酩酊大醉。
5: 喝到酩酊大醉的时候，俩人也是应该回忆回忆过去的事儿。那不如回忆携百里从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0: 好，
6: 说到峥嵘岁月，我倒想起了那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5: 人同人不同都是现实当中，那么现在就是你和我两个人，那不就是居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吗？
6: 对呀，西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
5: 对呀，时间过得快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十年相逢没事，继续往前走，我永远助你一臂之力。
6: 很多年后，我可能还会到访你的家门。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5: 那到访我的家门，那俩人那不就来一段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0: 这个也不错。
5: 好，
0: 这个也不错。
6: 我想想啊。

0: 来了。将来我们可能再相聚的时候，我们的身世可能都不一样了。希望你不会笑话我。丈夫贫贱因未足，近日相逢无酒钱呐。
1: 10年之后20年之后老友相逢，我们肯定感叹一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呀。多一点理性思考，也许是重逢之后最大的一种感触。
0: 老友重逢的时候，那可能都过很多年了。浮云一别后，流水10余年。
1: 那说起浮云，我也有一句话，也是符合这时候心境的，叫浮云游子欲，落日故人情。
0: 有一些人可能离别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呢，我们应该珍惜这段友情。古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
1: 那肯定是感叹过去的时光流逝特别快啊，正所谓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0: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1: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好好跟我聊聊感情吧，也许下一步就没有这么好的朋友了。
0: 对呀，你这倒是提醒了我，要珍惜这段友谊吧。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1: 两个人感情非常的好，感叹时光岁数也大了，那就是劝君莫惜君离衣，劝君须起少年时。
0: 想到了一句，是珍惜友谊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 那就来一句最熟悉的，桃花潭水深浅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你对我那么铁，我请你吃饭。
0: 我现在是上小学6年级嘛，马上就要毕业了。我跟我的同学可谓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马上就要离别了，真的是不禁生出了一份感叹。
1: 两个人好不容易见了，得彼此祝福一下啊。那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没事，别着急，
2: 别急啊。

0: 没事没事，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1: 别急别急啊。
2: 五花马千金。
1: 哎呀，答题结束。
3: 他已经非常厉害，这绝对是对他来说是个超纲题。
1: 对，
0: 真不错真不错。
3: 很不错，是的。
0: 我也教五六年级。他是今年六年级。
1: 对，
0: 看他这一

0: 路走来，从第一关到现在，我感觉我这台不是说赢，我认识了一个可以说我教的同龄人当中的一个诗词的真正的达人和小英雄。
1: 太棒了，小小少年，要为你真心的点一个赞，
2: 手动点赞。
3: 这个真的是对我的一次挑战吧，嗯，因为我以前可能是背过很多古诗词，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光是为了背，但是没有什么感触。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是真的让我体会到了古诗词的美吧，所以我也是认为这段旅程是很美好的。
4: 非常好，非常好，
1: 送你四个字，未来可期。嗯，好，来，我们掌声送给子杰。好的，我们要恭喜李彤成为本场诗魁，恭喜你，记住他了吗？相声说的最好的语文老师，嗯，现在心情怎么样？
0: 比较激动，因为很多人嘛，站在这舞台上，如果获奖的话，可能会说为了证明自己。说实话，我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我们学校呢，从一年级就开始进行诗词教育，我也是一个语文老师，现在还在一线。所以呢，我想就通过这个平台呢，告诉他们，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无论是不是语文老师，无论几年级，跟刚才子杰一样，都无所谓。只要你坚持读诗，坚持背诗，坚持学诗，你将来一定会绽放你生命当中那个精彩。读诗词这件事儿，不是因为美好而坚持，是因为坚持它才很美好。
1: 说得太棒了。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奇妙的诗词，别忘了下期我们的奇妙之旅将会更加精彩。下周老时间老地点，洪阳依旧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下期见。

0: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这个消息，
2: 大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
12: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2: 好的。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联储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静侃赵老师，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好，首先还是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全天的收盘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势格外亮眼，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收涨，沪指小幅上涨 0.4%， 深成指大涨 1.31%， 创业板指涨幅达到 1.56%。 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3.09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再度放量271亿，市场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方面走势分化十分明显，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陷入下跌状态，上涨家数占比31.17%，下跌家数占比67.55%。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81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仅有12家。全天涨停个股共计96家，跌停个股18家，赚钱效应集中在局部赛道。板块盘面分化依旧十分鲜明 ，PCB 概念火力全开，强势爆发。半导体产业链整体表现格外活跃，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两大方向领跑市场。弱势板块这边，往日热门的煤炭板块今日震荡走弱，开启调整模式。不得不说，现在的 A 股行情真的太有意思，指数红红火火，个股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快来有请嘉宾帮咱们剖析下当下分化的市场行情吧。
1: 好，谢谢小九，我们来请教一下赵老师。赵老师，应该说从本周这三天的市场行情来看，还是一个非常极致的科技股的表现行情啊。因为我们看到是周二的时候，创业板指当天是出现了一个跳空的高开，而在当时沪指表现的是一个震荡的行情。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看到科创50指数是上涨了将近有4个多点，再次把这种极致性的行情演绎到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阶段。那我们就请教一下赵老师，应该说这两天还是有一些市场的观察的因素，比如说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再就是这个中报的一些影响。那你觉得目前的市场我们应该如何来判断呢？
3: 好的，我觉得整个市场现在来看的话，主线还是在科技这一边，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从走势上来看的话，整个相对而言，不管是科创板指数还是创业板指数，都是整个市场当中最强的。那我们也看到他们基本上也是快收复了前期的失地，而且离那个新高也就差一点点。那我们觉得按照这样的一个趋势，包括今天市场的整体演绎来看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来看，后面整个的创新高还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这样一个事件。那我想说的是，大家其实对于不管是创业板指也好，还是科创板指也好，其实更多的我们跟踪的科创板指主要是国产算力这一条链，然后创业板指的话呢，更多的可能我们说是北美算力或者是海外的算力链。那从现在来看的话，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板块，它更多内部也是呈现着一个轮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是国产算力链和海外算力链之间的轮动，也是单个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之间的轮动。我想说的是，比如说像前几天我们看到一些包括说的就是像那个半导体当中的一些像设备啊，包括硬件啊，其实相对走弱了。那今天他们其实又开始走强了。那其他的一些我们也注意到，之前可能相对走的比较强的，像一些现在也是顶在了右上角的一些品种，也是科技类的上游的一些材料类的，包括小金属类的，尤其是管制类的，像钨啊、镍啊之类的这些品种，其实今天大家会注意到它其实是在一个相对高位的这样一个调整。那我想说这样的一种轮动，其实在未来可能一段时间里面，至少在6月底之前吧，我觉得可能市场呈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就是科技之间国产和海外的轮，包括科技本身具体某一个板块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轮动的这种走势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那也就是说你认为目前市场当中科技依然是一个主线，但是 是科技的内部会出现一些的轮动哈。
3: 对，
1: 好，那么我们再来谈一谈对于市场的一些影响因素吧。比如说这个海外的一些影响，再加上中报的一些影响。那么端午节回来之后，你觉得市场在科技股如果能够继续冲击的带领下，会继续呈现一个上行的局面吗？
3: 对，我觉得大概率来看的话，可能科技股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核心的一个品种吧，只不过说从操作上来说的话，节奏可能是需要去注意一点。因为从时间点来讲的话，六月底之前，其实一方面市场本身它是属于一个业绩真空期，但是呢科技的业绩好多品种我们其实也注意到，其实是比较坚挺的。就科技本身的这些具体的品种，不管今天走得比较强的 PCB， 从它上游的一些材料，不管是像我们说的这个铜箔也好，包括是 PPE 树脂也好，包括是一些覆铜板等等这

0: 就是基本上上游的这种材料都是处在一个高度紧缺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对应的这些品种大家也可以看到都是走的是比较好走的，而且是趋势性的这样一个行情。那我觉得中报来了之后可能它会更加的坐实或者是更加的加深这一块的这个走势或者是它的逻辑。相反的话可能我觉得对于一些我们看到这个盘面当中虽然也是有一些偏周期类的品种，包括是底部的一些权重类的品种，像白酒啊等等，他们其实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表现，但这种表现更多的它其实持续性就会比较差一点。那我的观点是认为从现在来看，因为整个的至少从现在来看整个披露出来的一些经济数据不是那么的理想，那如果等到披露中报的时候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就我们所谓的一些偏老灯类的或者在底部类的这样、对可能也不会有太好的一些正向的这种变化，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至少在六月底之前中报没披露前大家在炒预期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以科技为主吧。
1: 好，既然观点非常明确了，但是大家可能也在这里想了啊，主线我们非常明晰，但是这个节奏我们如何来把握呢？因为其实从目前的市场来看，真的市场机会都是在非常少的一些这种板块上面，就像你刚才谈到的 PCB 啊、光模块的上游物料啊等等，但是这样一些资金在抱团这些个股的时候，短期的涨幅已经非常非常大了，还会在端午节后回来之后它还会形成这么紧的一个抱团的效应吗？就之前也有嘉宾谈到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的松动，你觉得呢？然后就是我们也看到啊，比如说像玻璃基板啊等等这样一些新的热点其实也在表现，那是不是这样一些我们关注科技的节奏要发生一些变化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就首先我是觉得科技它其实已经出现过分化了，就从前一波调整下来其实现在又开始跑到了离前高比较近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我们其实也注意到整个科技它其实刚才在开篇提到它其实是一个内部的轮动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半导体这样的一个板块其实更多的今天涨的才就今天其实是它上涨的第一天，你包括当中的一些刚才我提到的设备，包括我们从传统的半导体的这个行业产业链来梳理的话，像一些晶圆代工的一些品种，包括偏下游的一些封装封测的品种，也是在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今天开始又往上弹，其实离新高相对于那些刚才提到像 MLCC 这样的品种已经创了新高的这些品种来说，它离新高还有一定的距离。那我觉得其实在操作当中的话，我个人建议投资者一个还是在这个位置，如果你不是说从底部拿上来，而是在这个位置你想去做一些短期的博弈，更多的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个轮动和节奏。那这个具体把握我想说的就是，你比如说前几天涨得比较高创了新高的一些品种，那我觉得可能大家应该还是以短期的这种获利了结为主，但是因为科技这一块的热度比较高，你像半导体它调整下来之后，那可能今天我们就可以去做一定的这个关注。那这种轮动的操作可能对于短线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1: 好，那对于大盘给一个观点吧，因为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今天是再次在4100点的上方了，然后呢创业板指其实离前期的高点也不远了，也就是说也面临着前期高点的一定的压力了。指数方面怎么来看？
0: 我觉得指数方面简单点说，如果说今晚这个就是外围没有太多的这种扰动或者超预期的点在里面，那整个指数我觉得上证指数也是呈现往上走的一个态势，但是节奏和力度上面会比科技两个双创来的稍微弱一点。
1: 那你是觉得创业板其实是有可能突破，
0: 大概率是会去创新高的？对。
1: 好，那么应该说这个赵老师的观点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啊，那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操作观点，还有哪些新的机会可以关注参与呢？今天我们再次为大家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老师，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来领取一些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市场是再度的放量拉升，上证指数站上了4100点。那要问现在市场当中最强的板块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说半导体板块。毕竟半导体指数今天单指数就涨了5%，而且资金主要青睐的方向就是我们之前反复和大家强调的半导体材料的涨价逻辑。就好比说我们昨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向，不仅有业绩的保障，连续4个季度业绩都是翻倍式的增长，而且做的就是半导体材料当中现在最强的分支，半导体的 PCB 铜箔，具备量产的属性，北向资金大幅度的加仓，今天是一度冲击涨停板，非常强势的走势。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再次做了梳理，聚焦的就是近期半导体涨价的逻辑，并且呢要有聪明资金的加持，最好是位置足够低，业绩足够好，满足业绩连续翻番的条件。这些方向基本上都围绕在电子布、铜箔、 LCC 这些方向当中，都是现在比较热门的品种。那么我们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资金抢筹低位科技涨价核心清单当中，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抓紧机会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核心清单了。当然了，传统的这些涨价逻辑已经有了充分的涨幅，今天啊资金也开始扩散了，开始进一步的深挖涨价的逻辑。比方说像前一段时间没有怎么涨的光刻胶龙头，今天也是 MLCD 金叉之后冲击涨停板的走势，同时还有半导体材料存储的龙头也都是在 MLCD 金叉完了之后放量出现了拉升。所以说啊，涨价就是硬道理，在应对涨价的过程当中就会反映到业绩当中去。就拿这段时间最强的存储芯片来说吧，存储芯片经历了多轮涨价，而头部的企业它的净利润也是直接因为涨价出现了翻倍式的增长。2025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头部企业的增长速度就达到了5倍以上，进入到2025年的第四季度，更是业绩增长达到了13倍，再进入到2026年的第一季度，业绩增长达到了15倍。那究其原因到底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存储芯片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吗？因此，围绕着涨价这个逻辑，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还是围绕半导体核心涨价方向，并且呢，北向资金、聪明资金要不断的进行加持，与此同时要有业绩支撑。位置要足够低，业绩要足够好。那么我们把它们整理在了2份资料当中啊。今天一个是我们的主力抢筹绩优半导体材料的涨价清单，另外呢还有一个最新涨价的方向，在7月份，那就是低位功率半导体的详细清单，我们都给大家做好了梳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2份清单了。那说到啊，半导体材料的涨价到底涨到了什么程度？我相信除了传统的材料以外，前一段时间包括电子特器还有电子布这些方向也都是出现了大幅度的涨价，不仅是受到了地缘的影响，并且原材料钨啊氟啊这些东西涨价幅度都非常的高，因此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供需关系上面的改变，供应量在下降，需求量在不断的上升，自然就会带来涨价的结果。像其中比较具备代表性的，像这个方向做的就是最近比较火的六氟化钨的相关的产能，并且它的钨的产量达到了50000吨，一季报的净利润翻倍式的增长。与此同时，北向资金持股7700万股，股价进行了一个强势的突破，完成了一个 W 型底颈线位突破的走势。那后续有没有可能开启新一轮的行情呢？围绕着这个方向，我们给大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放在了我们今天的主力抢筹绩优半导体材料涨价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涨价清单了。当然了，很多的投资者啊也会问呢，就是说现在无论是 MLCC 还是存储芯片，其实位置都还挺高的，有没有位置比较低还没有开始涨但是接下来会涨价的半导体材料呢？答案是有的。最近啊就有一个半导体的元器件进入到了涨价周期，而且是低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功率半导体。韩国啊在最近说了啊，瞄准功率半导体要投资5000亿韩元来抢占这个赛道，而且功率半导体的头部企业像英飞凌、德州仪器都已经不约而同的进入到了涨价调涨的清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做一个指数的对比，半导体板块整体指数和功率半导体的指数相比的话，那么功率半导体呢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其中的品种啊也是刚刚走出趋势。就好比说像以上这个案例，就是属于一个低位的半导体品种，是国内 IGBT 半导体领域的领军企业，并且呢北向资金和社保联合持仓达到了638万股。 MLCD 在进相关的方向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围绕的就是我们的半导体的涨价周期，聪明资金的逆势加仓，与此同时呢还要低位核心的方向。 放在了我们今天的七月涨价低位功率半导体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功率半导体的相关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0: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中国人民银行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简单说就是给海外央行们开了个新工具箱，以后跨境资金调拨更灵活了。再来，智普开源 GLM 负 5.2 国产算力全面适配，这波操作挺给力，大模型直接裸奔开源，还兼容各家国产芯片，开发者们有福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 L3 级自动驾驶落地在即，新国标公示，这推进速度真的肉眼可见变快呀。不过问题来了， L3 正式落地后，你最先想试试哪个场景的自动驾驶出行呀？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请教一下赵老师，这个 L3 的自动驾驶的即将落地，其实如果说现在要看的话，看的还是一个预期哈。你觉得有这个主题投资参与进行一个提前关注的能力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就首先你从盘面来看的话，至少现在整个市场对于这一块也没有一个提前的反应，那我们觉得还是跟着整个事件线去做一个跟踪吧。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们也是去跟踪过整个的这个 L3 自驾，从技术上来说它是已经比较成熟的，但是实际上可能在一些包括法律法规制定上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推行的这样一个过程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去跟踪的一些方向的话，你包括像激光雷达线性的一些底盘，包括一些我们国产的一些智算的芯片，包括地图等等之类，这些品种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更多它也不是在资金聚焦的这些品种当中，所以我觉得更多我们还是抱一种去跟踪的这种态度吧。那我自己其实如果是从 AI 应用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其实我可能觉得像机器人，因为机器人有很多品种，它其实跟那个 L3 跟那个汽车它其实是有交集的，因为我们看整个的 L 应用落地的话，机器人的它的爆发性包括它的时间点可能比这个 L3 这个点来的可能更快一点，因为我们知道7、8月份可能整个的这个 T 链会有一个量产的动作在嘛，我觉得大家其实这一块也可以做一些跟踪，尤其我们看到就整个的这个擎天柱 V2 到 V3 它有一些这种细节上的变化，你比如说像它这个它的这个灵巧手啊，它的自由度从11提到了22，其实对于一些做相关电机的做灵巧手的这样一些品种，可能会带来它整个的一些产能上的释放，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跟踪一下，对于整个操作来说的话，可能更加的离我们更近一点。对，
1: 好，那么看来这个我们关注到的是AI 应用方向还是这个机器人，我们看到赵老师更多的关注的还是灵巧手的这样一个方向。好，这个观点已经相当明确之后，我们稍事回来和赵老师一起来聊聊操作方面的建议。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我们请赵老师来聊聊操作啊。我们集中到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赵老师表示的是目前依然是在科技的内部进行一个轮动，那如果说大家不想去追那种强趋势的这样一些品种，我觉得可能就毕竟啊比较高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关注到一些比如说玻璃基板，包括商业航天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另外呢，就是在科技的这个行业内部的细分方面，比如说半导体走得很强，但是它也不是所有的分支都在涨啊。我们看到比较强势的是呢，是上游的抛光电啊、光刻胶，还有一个是中游的半导体的设备走得不错。那我们到底是看这些已经走出来的，还是去看这个半导体其他的一些方向，可能现在还处于低位的这两个方向，我们怎么来关注？
2: 我觉得分开讲，首先你刚才提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像玻璃基板，包括像商业航天这样一些品种？因为玻璃基板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等于说是先进的产能，它也是去替换原先可能相对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基板嘛，对吧？那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它本身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偏主题性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而且从这种替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上来说，我觉得它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么一个就是大的方向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就还是一个节奏上的把握的这么一

0: 点啊，因为它也是把它归在整个科技里面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提到我说商业航天这一块，商业航天因为从五月份到现在它一直是在一个调整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嘛，那我们其实也知道，就是上周的话，那个 SpaceX 其实上市之后，它当天对应的一些商业航天的股票其实是有异动，但我们也观察了，其实异动的品种跟它映射的这些一些上市公司关联度不大，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商业航天的，包括像卫星啊，包括像火箭啊这样的一些品种。所以我觉得商业航天从现在来看，更多的我觉得还是看我们那个可回收这样的一个实验什么时候能够成功的落地嘛。但因为预期上是有说这个月底，也有说下个月底，那我们觉得还是看一下，就是像这种长征十号乙这样一些品种这样一些动态。因为今天好像也有一个火箭发射的这样的一个点，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持续的做一定的跟踪的。还有就是刚才郭倩提到的，就是整个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当中，那我们觉得因为现在整个科技的资金沉淀的是比较多嘛，那对于科技资金本身来说的话，它就是从某一个板块出来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去到一些包括红利啊这些品种，它可能还是在整个板块当中去找一点相对比较低位的。那我觉得从现在来讲的话，因为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比较高，那现在其实最热的我们看到就是上游的一些像材料端的紧缺，包括说一些像化工气体的这种相对而言市场关注度比较高。那我觉得这一块短期的话，大家倒不建议去，就是如果是短线，那还是等它调整之后再去做跟踪更好一些。更多的像我刚才第一趴提到，就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偏传统的，像做倒不是做设备的，就是晶圆类的，因为这个东西呢，更多你像这段时间，其实我们提到的那个华为的套定率其实少了一点，但其实从华为的这个套定率本身来说的话，它对应的更多，它因为是一个折叠三，就是叠加三 D 的这样一个概念嘛，那我觉得对于像一些先进的分装，包括说晶圆代工的这一些品种，其实我觉得。核心其实还是他们没创新高，那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可以去做这一些的关注，指不定说哪个点就是整个华为的套定率又被市场所关注度起来之后，那这些品种可能就是开始又创新高了。所以整个的思路我还是觉得在半导体当中就是应该找一些相对的低位，但是又有一些偏基本面偏核心逻辑在的品种去做一定的关注会好一些。
1: 好，我们再提一个观点啊，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一直在说科技，但是赵老师反复提示了大家，就是虽然他依然认为科技是主线，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节奏的轮动，并没有这个需要去追高的哈。
0: 是，
1: 对。然后我们看到在科技强者很强的时候，微盘股指数是跌创新低，这个对比太。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这个消息，
4: 大强浩回来了。
5: 你回来干啥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2: 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来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
1: 计划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太空防卫经费在数年内增长超过10倍，日本太空军事化野心暴露无遗。
3: 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限制，把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从陆海空扩展到太空。
1: 美伊即将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还有哪些难题悬而未决？内塔尼亚胡遭遇内外夹击，是否会再次铤而走险，出手搅局？
4: 很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措施来破坏或者说来干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协议。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行动与成果，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共20000余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2: 这一重大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5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1: 白皮书指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
2: 天下之势不胜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中国愿意同各方并肩前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以更广泛共识凝聚磅礴合力，以更紧密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不断的迈进。
1: 全球治理倡议追求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依靠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也离不开多边机制发挥作用，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今年中方将聚焦做好4方面工作：一是重振开放的区域主义，二是要加强新兴领域治理，三是强化治理平台建设，四是凝聚全球治理共识。
2: 今年秋天，我们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 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来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
0: 台湾媒体近日报道，2026年民进党当局编列防务预算近9500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初期增长约3倍。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巨额经费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对此做出了回应。
5: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为一党政治私利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心甘情愿给外部势力交保护费，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
1: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保护费换不来保护，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5: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始终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只有反对台独分裂，台海才能和平安宁，只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台湾才能永保太平。
1: 近日，台湾云林县一家高职学校官网刊登了民进党当局教育部门最新颁布的2027年度学校青年服勤动员准备分类计划，内容包括如何编组动员学生配合军队加强戒备等。消息曝光后，引发岛内社会对于学生上战场的强烈担忧与质疑。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回答了相关提问。
5: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蓄意破坏台海和平，不断煽动抗中保台，加紧备战谋独，造成台湾社会的恐慌与家长的不安。只有坚决反对台独，台海和平才有切实保障，台湾民众才能安心无忧，台湾青年、少年才能免除被战争动员的忧。

0: 率。
1: 近来，民进党当局称台湾经济数据亮眼，但有舆论指出，岛内经济增长并未惠及大多数普通民众。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就相关问题回应指出，在民进党当局鼓吹的经济数据之下，岛内物价、电价等连番上涨，贫富差距拉大，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农渔业面临的种种困境加剧，民众薪资上涨缓慢，
2: 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与日俱增，痛苦指数持续飙升，对岛内社会经济无感复苏已成民众普遍共识。面临种种事实和民众不满，民进党当局不是面对问题着力解决产业民生切肤之痛，反而自吹自擂，充分证明他们的心中只有政治私利，全无民生福祉，必将更失人心。
3: 近日有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在2026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将是自1954年日本设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首次更改自卫队军种名称，彻底暴露出日本太空野心。实际上，近期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举动还远不止于此，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和高度警惕。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会正在审议一项旨在修订自卫队法以重组自卫队的法案。一旦法案获得通过，自卫队的作战领域将随之扩展至太空。事实上，日本的太空军事化布局早已在悄然推进。2020年，日本在航空自卫队内部组建了20人规模的宇宙作战队，完成了太空军事力量的初步搭建。2022年，日本又将其扩充为宇宙作战群，并在山口县部署太空态势感知雷达，补齐了太空监测硬件短板。2026年3月，该部队进一步升级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根据现有计划，该部队将在2026财年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人数增至880人。在进行规模扩张的同时，日本太空军事预算也在疯狂加码。数据显示，日本太空防卫经费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飙升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增长超过10倍。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称，日本政府2026财年在太空方面投入的预算已经超过1万亿日元。日本政府计划更新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将太空领域列为重点。该研究中心指出，日本加大对太空领域的投入，是因为防卫省正在发展所谓反击能力，也就是此前日本主张的对敌基地先发制人进攻能力。日本正计划发展导弹预警和跟踪、太空态势感知、卫星通信等能力，这些太空技术对于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非常重要。
3: 围绕这一话题，马上连线正在日本的评论员蒋峰。蒋先生，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显然不是简单的机构更名。那么，航空宇宙自卫队未来将会承担哪些任务？这种改编又暴露日本的哪些危险图谋？
4: 我认为啊，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更名，而是呢，日本军事战略向太空领域延伸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日本预计啊，未来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主要要承担三项任务。第一项，那就是监视太空活动，包括呢卫星运转、导弹轨迹和太空碎片。第二项，那就是保护日本的通信、导航和侦察卫星免受干扰或者是攻击。第三项呢，就是利用卫星系统为陆海空自卫队以及驻日美军来提供情报、通信和定位的支援。事实上啊，日本早已经成立了宇宙作战队，并且与美国的太空军加强合作。而这次呢，正是把宇宙写入到军种的名称，意味着太空已经被视为与陆海空并列的重要的作战领域。对于高度依赖卫星通信和信息网络的现代战争而言，谁掌握了太空的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因此啊，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机构的调整，更是日本军事战略升级的重要的信号。 它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日本借助太空安全与同盟合作来不断的突破战后和平框架的发展趋势，这一点是值得亚洲各国给予高度关注的。
1: 外界还注意到，日本自卫队发展太空能力时，与在卫星相关信息的收集、分析和评估方面拥有强大能力的美国太空军保持着密切合作。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宇宙作战团从设立之初，其人员配备和作战任务规划就明显效仿美国太空军。从2023年开始，日美宣布将同盟的集体自卫权条款扩大至太空领域，双方还常态化开展太空旗等联合演习，并计划共享星链服务，为自卫队提供高速通信支持。目前，美日已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并计划合作开发高超音速武器追踪等前沿技术。美国驻日太空军新任司令约翰·帕特里克上校本月初在就任仪式上还明确支持日本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3: 蒋先生，外界注意到日本自卫队在发展太空能力方面长期与美国太空军保持着密切合作，那为什么会这样？日美两国在太空领域不断深化合作，甚至是捆绑，各自又都有哪些盘算？
4: 对日本而言，太空监视系统、预警卫星、导弹跟踪网络以及呢反卫星技术的门槛那是非常高的，仅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在短期内建立。借助美国的技术、情报和作战体系，日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来快速获得太空作战的能力。与此同时，日本还希望借太空合作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限制，把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从陆海空扩展到太空，这样一来呢，就为拥有反击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提供了一种支撑。对于美国而言，日本地处西太平洋的前沿，是连接东北亚与第一岛链的重要的节点。美国推动日美太空一体化，目的在于呢，把日本纳入其全球太空监视和导弹预警的网络。与此同时，分担军事成本，提高呢对亚太地区的情报侦察和作战支援能力。一旦发生了地区冲突，日本的卫星、雷达和基地将成为美军太空作战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啊，日本的盘算是借美国之力实现军事能力的跃升，美国的盘算是借日本之地强化印太战略布局。这种合作看起来好像是技术共享，实际上是他们的军事同盟一体化向太空领域的进一步的延伸。
1: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与欧洲国家在军事领域的互动也在升温。当地时间6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举行会谈。高市早苗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推进与英国和意大利研制开发下一代战机。公开资料显示，该项目的全称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是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六代机项目。该计划于2022年问世，计划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战机和日本 F2 战斗机。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日本还被爆出正在评估英国军工企业推出的新型低成本超音速导弹权杖。这款导弹可以直接使用日本自卫队现役的155毫米榴弹炮进行发射，足以在西南方向完成跨岛远程打击。日媒认为，该型导弹完全可以在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地使用。其中，与那国岛是日本距离中国台湾岛最近的岛屿，仅110公里。
3: 蒋先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声称将继续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推动下一代战机的联合开发。此外，日本方面还在评估英国军工企业推出的新型超音速导弹。那么，日本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军事领域的互动为什么会不断升温？
4: 日本近年来积极地推动安全伙伴多元化，把英国、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引入到了印太安全框架。以日英意联合开发下一代战斗机为例， 日本不仅希望呢获得先进的航空的技术，更希望借此突破长期受美国

0: 国主导的武器研发体系的约束，提升了本国军工产业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日本和欧洲国家正在形成一种跨地域安全联动机制。过去，北约主要关注欧洲的事务，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介入到了亚太议题。与此同时，日本则不断地参与北约的峰会，加强与欧洲军队的联合演习和情报合作。双方呢，都试图把欧洲安全与亚太安全捆绑在一起，推动所谓的印太与欧洲安全不可分割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种合作已经从外交的层面渐渐地进入到了实战能力建设的阶段。从联合开发第六代战斗机，到呢评估英国超音速导弹，再到网络安全、太空安全和情报共享，日本与欧洲的军事合作范围正在迅速的扩大。从表面上看，这是技术合作，实际上反映出了日本与欧洲正在推动跨大西洋与印太安全体系的这样的一种相互连接。
1: 当地时间6月16号，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但是外界同时也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全文仍未公开，双方对部分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一系列的棘手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
2: 根据瑞士外交部发布的消息，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度假村签署，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地时间6月16号也证实，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各自作为本国代表，于未来几天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值得注意的是，有外媒6月16号报道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消息人士透露，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进。王先生，有消息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设立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而且目前已经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那您认为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大？特朗普又为什么一再否认美国将向伊朗支付资金？
3: 从现在来看，美国所提出的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美国人是不出一分钱的，这个钱是要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共同来筹集，并且未来通过相关的渠道支付或者投资的方式来给予伊朗。所以说呢，短期内想要筹集这些钱，一方面很困难，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其实对伊朗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当前，可能卡塔尔相对来说对伊朗比较的亲近，而沙特呢相对来说比较的谨慎，同时呢阿联酋的态度则表示的比较强硬。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想要相关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短期内形成一个既有的立场，共同向伊朗支付一定的重建资金，我觉得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尤其是筹措这么大的一笔钱，形成一个共识性的意见，我觉得基本不可能。那么在这个期间，美国也一再表示说不会向伊朗支付相关的资金啊，实际上展示出了美国的姿态，就是美国呢更倾向于将当前的协议描述成是伊朗主动向美国做让步达成的一个有关的和平或者说停火协议，而不是说美国主动的来寻找伊朗向伊朗做让步达成的一个停火意向。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那么美国不出钱，而且没有解冻伊朗在美国的资产，没有动用美国自己的钱来帮助伊朗进行重建，那么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呢，从现在来看，我觉得美国的各种表述更多的是一种宣传。
1: 近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频繁敲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表达不满。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一些政治派别也把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不满情绪发泄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身上。那么，面对内外夹击，已经决定寻求连任的内塔尼亚胡将如何应对？这又会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当地时间6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如果没有美国和他本人的干预，以色列早就被炸毁了。他还批评以色列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时间太长，且导致太多人丧生，并表示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就在同一天，以色列媒体披露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请求查阅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但遭到拒绝。截至目前，以色列仍不了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完整细节。另有美国媒体报道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拒绝以色列的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该备忘录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当地时间6月16号，还有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据悉，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有关华盛顿和德黑兰达成协议的报道感到担忧，他们尤其试图了解放松对伊朗施加压力的后果。
1: 好，我们继续连线评论员王进。王先生，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美方拒绝。那为什么会这样？这反映出当前美国对待以色列怎样的态度？
3: 以色列确实没有被纳入到美国和伊朗的整个对话进程当中，从我们现在所能披露到的相关的信息，不管是真的假的，至少以色列确实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整个的谈判节奏、谈判内容和谈判进展，以色列是没有参与的。所以呢，可能以色列对于现在的这个文件达成相关内容，以色列或是不知情或者知情是非常不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也反映出来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立场，因为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是完全反对美国跟伊朗进行对话的。在以色列认为美国同伊朗对话就意味着美国要向伊朗做让步，而同伊朗做让步就意味着美国可能会减弱在地区的影响力，那么以色列呢就会受到来自于伊朗以及伊朗地区盟友更大的战略压力，那么形成一个所谓的更大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那以色列可能更倾向于去通过更加强硬的姿态来保护自己的这个国家安全啊，或者说要么是直接对伊朗进行这个所谓的军事打击，要么就是进一步的扩展在叙利亚、在黎巴嫩，包括在加沙地带的这个所谓的缓冲区或者所谓的安全区，来扩展地理上的这个防控范围，来保障自己的安全。那么也就意味着未来的冲突可能会进一步的延续。那么由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协议的文本当中，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内容当中，明确提出协议是全面的停火，是全地域的停火，也就是要包括黎巴嫩在内的这个冲突区域，就要求以色列不要再进攻黎巴嫩真主党，也就意味着美国需要约束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
2: 近段时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面临着来自国内的巨大政治压力。批评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鼓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却过度夸大战事能取得的成果，而且还误判了特朗普承受长期战事的意愿，在谈判中被伊朗抢占先机。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对手以色列前总理埃巴拉克还指责称，以色列正在为内塔尼亚胡的狂妄自大、短视无知买单，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6月15号晚，内塔尼亚胡举行自今年3月以来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内塔尼亚胡承认，以色列目前尚不了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但在阻止德黑兰获得核武器以及维持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以色列不会自我设限。在回应是否打算参加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将参加竞选，并且也打算赢得选举。
1: 王先生，在与美国的关系日渐疏远，并遭到国内各政治派系持续抨击的情况之下，内塔尼亚胡为什么仍要坚持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那为了寻求继续执政，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次铤而走险，对外实施新的军事打击行动？
3: 其实以色列国内的政治风格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实际上都是彼此攻击，不可能出现一个所有人都说好、所有人都称赞的一个政治人物在以色列统领全局。以色列的任何政治人物也都必须习惯和适应在这种很多人不喜欢自己、很多人很讨厌自己的情况下，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同时依据这个现有的这种民意支持来博取更大的政治联盟。所以说呢，内塔尼亚胡参选是一个必然的，尽管有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也不否认有很多人喜欢他，否则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过去这么多年的以色列大选当中，内塔尼亚胡能够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总是能够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或者第二大党，而且能够成功的组建这个执政联盟。那么我觉得未来呢，内塔尼亚胡可能会采取一些军事行动，铤而走险现在很难说，因为我们都不能够预测未来啊，毕竟未来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但是呢，确实从至少从现在来看，以色列对当前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是非常不满意的，也很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措施来破坏或者说来干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协议。这种破坏既是主观的，同样也是一种客观的。这种主观呢，就是可能以色列会故意的去挑唆美国和伊朗关系，破坏美国和伊朗的这种互信。那么客观上呢，以色列也确实从他自己的国家安全来理解，他觉得有必要进一步的扩展在周边地区的这个所谓的缓冲区安全区，这样也会这个侵蚀美国和伊朗之间互信的基础所以呢，恐怕未来的这个地区博弈还是会很复杂，这个和平之路还会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和风险。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恭喜发财！
1: 恭喜发财！
0: 恭喜发财！说吧。
1: 恭喜发财！
2: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3: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4: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3: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4: 您那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3: 这位小姐是？
4: 她是我同事。
5: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3: 好，请坐，请坐。

0: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1: 八爷，这件事情呢，
2: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你吗？
0: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2: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3: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1: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3: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1: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0: 来。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2: 哎哎哎，八爷，我没说。很简单，国怎么进军，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军，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1: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0: 怎么是你啊？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1: 喜欢吗？
0: 喜欢。
1: 不值钱的东西。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 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但当你玉海那两字脱口而出的时候，我是信心全没了。疼。

0: 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新鲜。
1: 你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
1: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2: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杨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
2: 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4: 杨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5: 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1: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有些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1: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爷这么问我的，你猜？娶媳妇儿了。您想啊，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我一要求。
1: 什么？
0: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的。

0: 对不起，嗨，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记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记我，我也感谢你有一台阶下。不管怎么说，延安的任务我们必须。

0: 张新兰，一看就是为我伤心的。
1: 不愧是我媳妇儿啊！
2: 你胡说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2: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0: 保重啊，先生。

0: 哇，这可以啊！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是要去延安。臭小子！哎，飞哥，我给你穿。低点，这是。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
0: 不是10万个，我看不上你。
2: 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3: 服气了？
2: 服。
3: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2: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4: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1: 行，出发。
5: 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告辞。
6: 开门。
2: 5分钟啊，不是5分钟，10分钟我都到了。
4: 亚飞，当心点。

0: 哎，晚报易小龙吗？
1: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0: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1: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1: 叫什么名字？
0: 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你几个问题：为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让你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

0: 定。
1: 行了，
0: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1: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副座様、您的演讲词副天司令官很满意。
1: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2: 来配合。
1: 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0: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1: 这么急？
0: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1: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0: 都安排好了。
3: 哎。
1: 这位是
4: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1: 为我而死？
0: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替身。

0: 我要什么替身，这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九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人代替您出现。
0: 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1: 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
2: 小林早已经接受了
1: 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你的演讲词。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系，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망했다.
1: 원전 속괴잖아.
2: 아유. 원전 유거

0: 想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听你如何。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神经人提前早逝。
2: 可以，
1: 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
3: 報告します。
4: 来人。
3: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3: はい。
1: 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3: はい、鉛筆は全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5: 你是？
6: 我是晚报的。
5: 哎，叶小龙呢？
6: 啊，这，一直他那个。
7: 喂，各位各位，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5: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进。
7: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6: 你天天都挺忙的，你上班
8: 干什么呢？这是
9: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10: 有证件的，
11: 挺贵的东西。
10: 走，干什么呀？

0: 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
1: 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2: 真巧，就是杰彪，你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1: 对对对啊！
3: 各位各位各位，你，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周玉海先生。
1: 我们怎么办？

0: 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你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4: 啊，周老板，
1: 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哎哎哎哎，周老板说两句，说两句。哎，周老板。

0: 这套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直的大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小女性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

0: 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五脏健康。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联储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静侃赵老师，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好，首先还是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全天的收盘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势格外亮眼，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收涨，沪指小幅上涨 0.4%， 深

0: 成指大涨 1.31%， 创业板指涨幅达到 1.56%， 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 3.09 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再度放量271亿，市场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方面走势分化十分明显，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陷入下跌状态，上涨家数占比 31.17%， 下跌家数占比 67.55%。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81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仅有12家。全天涨停个股共计96家，跌停个股18家，赚钱效应集中在局部赛道。板块盘面分化依旧十分鲜明 ，PCB 概念火力全开，强势爆发。半导体产业链整体表现格外活跃，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两大方向领跑市场。弱势板块这边，往日热门的煤炭板块今日震荡走弱，开启调整模式。不得不说，现在的 A 股行情真的太有意思，指数红红火火，个股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快来有请嘉宾帮咱们剖析下当下分化的市场行情吧。
1: 好，谢谢小九，我们来请教一下赵老师。赵老师，应该说从本周这三天的市场行情来看，还是一个非常极致的科技股的表现行情啊。因为我们看到是周二的时候，创业板指当天是出现了一个跳空的高开，而在当时沪指表现的是一个震荡的行情。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看到科创五零指数是上涨了将近有4个多点，再次把这种极致性的行情演绎到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阶段。那我们就请教一下赵老师，应该说这两天还是有一些市场的观察的因素，比如说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再就是这个中报的一些影响。那你觉得目前的市场我们应该如何来判断呢？
2: 好的，我觉得整个市场现在来看的话，主线还是在科技这一边，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从走势上来看的话，整个相对而言，不管是科创板指数还是创业板指数，都是整个市场当中最强的。那我们也看到他们基本上也是快收复了前期的失地，而且离那个新高也就差一点点。那我们觉得按照这样的一个趋势，包括今天市场的整体演绎来看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来看，后面整个的创新高还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这样一个事件。那我想说的是，大家其实对于不管是创业板指也好，还是科创板指也好，其实更多的我们跟踪的科创板指主要是国产算力这一条链，然后创业板指的话呢，更多的可能我们说是北美算力或者是海外的算力链。那从现在来看的话，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板块，它更多内部也是呈现着一个轮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是国产算力链和海外算力链之间的轮动，也是单个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之间的轮动。我想说的是，比如说像前几天我们看到一些包括说的就是像那个半导体当中的一些像设备啊，包括硬件啊，其实相对走弱了。那今天他们其实又开始走强了。那其他的一些我们也注意到，之前可能相对走的比较强的，像一些现在也是顶在了右上角的一些品种，也是科技类的上游的一些材料类的，包括小金属类的，尤其是管制类的，像钨啊、镍啊之类的这些品种，其实今天大家会注意到它其实是在一个相对高位的这样一个调整。那我想说这样的一种轮动，其实在未来可能一段时间里面，至少在6月底之前吧，我觉得可能市场呈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就是科技之间国产和海外的轮，包括科技本身具体某一个板块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轮动的这种走势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那也就是说你认为目前市场当中科技依然是一个主线，但是科技的内部会出现一些的轮动哈。
2: 对，
1: 好，那么我们再来谈一谈对于市场的一些影响因素吧。比如说这个海外的一些影响，再加上中报的一些影响，那么端午节回来之后，你觉得市场在科技股如果能够继续冲击的带领下，会继续呈现一个上行的局面吗？
2: 对，我觉得大概率来看的话，可能科技股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核心的一个品种吧，只不过说从操作上来说的话，节奏可能是 是需要去注意一点。因为从时间点来讲的话，六月底之前，其实一方面市场本身它是属于一个业绩真空期，但是呢，科技的业绩，好多品种我们其实也注意到，其实是比较坚挺的。就科技本身的这些具体的品种，不管今天走得比较强的 PCB， 从它上游的一些材料，不管是像我们说的这个铜箔也好，包括是 PPE 树脂也好，包括是一些。

0: 系统板等等之类，就是基本上上游的这种材料都是处在一个高度紧缺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对应的这些品种大家也可以看到都是走的是比较好走的，而且是趋势性的这样一个行情。那我觉得中报来了之后可能它会更加的坐实或者是更加的加深这一块的这个走势或者是它的逻辑。相反的话可能我觉得对于一些我们看到这个盘面当中虽然也是有一些偏周期类的品种，包括是底部的一些权重类的品种，像白酒啊等等，他们其实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表现，但这种表现更多的它其实持续性就会比较差一点。那我的观点是认为从现在来看，因为整个的至少从现在来看整个披露出来的一些经济数据不是那么的理想，那如果等到披露中报的时候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就我们所谓的一些偏老灯类的或者在底部类的这样、对可能也不会有太好的一些正向的这种变化，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至少在六月底之前中报没披露前大家在炒预期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以科技为主吧。
1: 好，既然观点非常明确了，但是大家可能也在这里想了啊，主线我们非常明晰，但是这个节奏我们如何来把握呢？因为其实从目前的市场来看，真的市场机会都是在非常少的一些这种板块上面，就像你刚才谈到的 PCB 啊、光模块的上游物料啊等等，但是这样一些资金在抱团这些个股的时候，短期的涨幅已经非常非常大了，还会在端午节后回来之后它还会形成这么紧的一个抱团的效应吗？就之前也有嘉宾谈到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的松动，你觉得呢？然后就是我们也看到啊，比如说像玻璃基板啊等等这样一些新的热点其实也在表现，那是不是这样一些我们关注科技的节奏要发生一些变化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就首先我是觉得科技它其实已经出现过分化了，就从前一波调整下来其实现在又开始跑到了离前高比较近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我们其实也注意到整个科技它其实刚才在开篇提到它其实是一个内部的轮动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半导体这样的一个板块其实更多的今天涨的才就今天其实是它上涨的第一天，你包括当中的一些刚才我提到的设备，包括我们从传统的半导体的这个行业产业链来梳理的话，像一些晶圆代工的一些品种，包括偏下游的一些封装封测的品种，也是在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今天开始往上弹，其实离新高相对于那些刚才提到像 MLCC 这样的品种已经创了新高的这些品种来说，它离新高还有一定的距离。那我觉得其实在操作当中的话，我个人建议投资者一个还是在这个位置，如果你不是说从底部拿上来，而是在这个位置你想去做一些短期的博弈，更多的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个轮动和节奏。那这个具体把握我想说的就是，你比如说前几天涨得比较高创了新高的一些品种，那我觉得可能大家应该还是以短期的这种获利了结为主，但是因为科技这一块的热度比较高，你像半导体它调整下来之后，那可能今天我们就可以去做一定的这个关注。那这种轮动的操作可能对于短线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1: 好，那对于大盘给一个观点吧，因为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今天是再次在4100点的上方了，然后呢创业板指其实离前期的高点也不远了，也就是说也面临着前期高点的一定的压力了。指数方面怎么来看？
0: 我觉得指数方面简单点说，如果说今晚这个就是外围没有太多的这种扰动或者超预期的点在里面，那整个指数我觉得上证指数也是呈现往上走的一个态势，但是节奏和力度上面会比科技两个双创来的稍微弱一点。
1: 那你是觉得创业板其实是有可能突破，
0: 大概率是会去创新高的？对。
1: 好，那么应该说这个赵老师的观点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啊，那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操作观点，还有哪些新的机会可以关注参与呢？今天我们再次为大家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老师，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来领取一些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市场是再度的放量拉升，上证指数站上了4100点。那要问现在市场当中最强的板块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说半导体板块，毕竟半导体指数今天单指数就

0: 涨了5%，而且资金主要青睐的方向就是我们之前反复和大家强调的半导体材料的涨价逻辑。就好比说我们昨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向，不仅有业绩的保障，连续4个季度业绩都是翻倍式的增长，而且做的就是半导体材料当中现在最强的分支，半导体的 PCB 铜箔，具备量产的属性，北向资金大幅度的加仓，今天是一度冲击涨停板，非常强势的走势。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再次做的梳理，聚焦的就是近期半导体涨价的逻辑，并且呢要有聪明资金的加持，最好是位置足够低，业绩足够好，满足业绩连续翻番的条件。这些方向基本上都围绕在电子布、铜箔、LCC 这些方向当中，都是现在比较热门的品种。那么我们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资金抢筹低位科技涨价核心清单当中，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抓紧机会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核心清单了。当然了，传统的这些涨价逻辑已经有了充分的涨幅，今天啊资金也开始扩散了，开始进一步的深挖涨价的逻辑。比方说像前一段时间没有怎么涨的光刻胶龙头，今天也是 MLCD 金叉之后冲击涨停板的走势，同时还有半导体材料存储的龙头也都是在 MLCD 金叉完了之后放量出现了拉升。所以说啊，涨价就是硬道理，在应对涨价的过程当中就会反映到业绩当中去。就拿这段时间最强的存储芯片来说吧，存储芯片经历了多轮涨价，而头部的企业它的净利润也是直接因为涨价出现了翻倍式的增长。2025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头部企业的增长速度就达到了5倍以上，进入到2025年的第四季度，更是业绩增长达到了13倍，再进入到2026年的第一季度，业绩增长达到了15倍。那究其原因到底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存储芯片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吗？因此，围绕着涨价这个逻辑，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还是围绕半导体核心涨价方向，并且呢，北向资金、聪明资金要不断的进行加持，与此同时要有业绩支撑，位置要足够低，业绩要足够好。那么我们把它们整理在了两份资料当中啊，今天一个是我们的主力抢筹绩优半导体材料的涨价清单，另外呢还有一个最新涨价的方向，在7月份，那就是低位功率半导体的详细清单，我们都给大家做好了梳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两份清单了。那说到啊，半导体材料的涨价到底涨到了什么程度，我相信除了传统的材料以外，前一段时间包括电子特器还有电子布这些方向也都是出现了大幅度的涨价，不仅是受到了地缘的影响，并且原材料钨啊氟啊这些东西涨价幅度都非常的高，因此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供需关系上面的改变，供应量在下降，需求量在不断的上升，自然就会带来涨价的结果。像其中比较具备代表性的，像这个方向做的就是最近比较火的六氟化钨的相关的产能，并且它的钨的产量达到了5万吨，一季报的净利润翻倍式的增长。与此同时，北向资金持股7700万股，股价进行了一个强势的突破，完成了一个 W 型底颈线位突破的走势。那后续有没有可能开启新一轮的行情呢？围绕着这个方向，我们给大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放在了我们今天的主力抢筹绩优半导体材料涨价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涨价清单了。当然了，很多的投资者啊也会问呢、就是说现在无论是 MLCC 还是存储芯片，其实位置都还挺高的，有没有位置比较低还没有开始涨但是接下来会涨价的半导体材料呢？答案是有的。最近啊就有一个半导体的元器件进入到了涨价周期，而且是低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功率半导体。韩国啊在最近说了啊，瞄准功率半导体，要投资5000亿韩元来抢占这个赛道，而且功率半导体的头部企业像英飞凌、德州仪器都已经不约而同的进入到了涨价调涨的清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做一个指数的对比，半导体板块整体指数和功率半导体的指数相比的话，那么功率半导体呢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其中的品种啊也是刚刚走出趋势。就好比说像以上这个案例，就是属于一个低位的半导体品种，是国内 IGBT 半导体领域的领军企业，并且呢北向资金和社保联合持仓达到了638万股， MLCD 在近期完成了一个水上的金叉，周线级别回踩了上升通道的底部，这边是不是有可能要开启新一波向上突破的行情呢？所以啊，相关的方向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围绕的就是我们的半导体的涨价周期，聪明资金的逆势加仓，与此同时呢还要低位核心的方向，放在了我们今天的7月涨价低位功率半导体清单当中。 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功率半导体的相关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老师的分享。那么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中国人民银行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简单说就是给海外央行们开了个新工具箱，以后跨境资金调拨更灵活了。再来，智谱开源 GLM 负 5.2 国产算力全面适配，这波操作挺给力，大模型直接裸奔开源，还兼容各家国产芯片，开发者们有福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 L3 级自动驾驶落地在即，新国标公示，这推进速度真的肉眼可见变快呀。不过问题来了， L3 正式落地后，你最先想试试哪个场景的自动驾驶出行呀？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请教一下赵老师，这 L3 的自动驾驶的即将落地，其实如果说现在要看的话，看的还是一个预期哈。你觉得有这个主题投资参与进行一个提前关注的能力吗？
5: 我觉得是这样，就首先你从盘面来看的话，至少现在整个市场对于这一块也没有一个提前的反应，那我们觉得还是跟着整个事件线去做一个跟踪吧。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们也是去跟踪过整个的这个 L3 自驾，从技术上来说它是已经比较成熟的，但是实际上可能在一些包括法律法规制定上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推行的这样一个过程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去跟踪的一些方向的话，你包括像激光雷达线性的一些底盘，包括一些我们国产的一些智算的芯片，包括地图等等之类，这些品种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更多它也不是在资金聚焦的这些品种当中，所以我觉得更多我们还是抱一种去跟踪的这种态度吧。那我自己其实如果是从 AI 应用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其实我可能觉得像机器人，因为机器人有很多品种，它其实跟那个 L3 跟那个汽车它其实是有交集的，因为我们看整个的 L 应用落地的话，机器人的它的爆发性包括它的时间点可能比这个 L3 这个点来的可能更快一点，因为我们知道7、8月份可能整个的这个 T 链会有一个量产的动作在嘛，我觉得大家其实这一块也可以做一些跟踪，尤其我们看到就整个的这个擎天柱 V2 到 V3 它有一些这种细节上的变化，你比如说像它这个它的这个灵巧手啊，它的自由度从11提到了22，其实对于一些做相关电机的做灵巧手的这样一些品种，可能会带来它整个的一些产能上的释放，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跟踪一下，对于整个操作来说的话，可能更加的离我们更近一点。对，
1: 好，那么看来这个我们关注到的是 AI 应用方向还是这个机器人，我们看到赵老师更多的关注的还是灵巧手的这样一个方向。好，这个观点已经相当明确之后，我们稍事回来和赵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操作方面的建议。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我们请赵老师来聊聊操作啊。我们集中到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赵老师表示的是目前依然是在科技的内部进行一个轮动，那如果说大家不想去追那种强趋势的这样一些品种，觉得可能就毕竟啊比较高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关注到一些比如说玻璃基板，包括商业航天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另外呢，就是在科技的这个行业内部的细分方面，比如说半导体走得很强，但 是它也不是所有的分支都在涨啊。我们看到比较强势的是呢，是上游的抛光电啊、光刻胶，还有一个是中游的半导体的设备走得不错。那我们到底是看这些已经走出来

0: 来的，还是去看这个半导体其他的一些方向，可能现在还处于第一位的这两个方向，我们怎么来关注？
1: 我觉得分开讲，首先你刚才提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像玻璃基板，包括像商业航天这样一些品种？因为玻璃基板，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等于说是先进的产能，它也是去替换原先可能相对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基板嘛，对吧？那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它本身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偏主题性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而且从这种替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上来说，我觉得它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么一个就是大的方向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就还是一个节奏上的把握的这么一个点啊，因为它也是把它归在整个科技里面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提到我说商业航天这一块，商业航天因为从五月份到现在它一直是在一个调整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嘛。那我们其实也知道，就是上周的话，那个 SpaceX 其实上市之后，它当天对应的一些商业航天的股票其实是有异动，但我们也观察了，其实异动的品种跟它映射的这些一些上市公司关联度不大，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商业航天的，包括像卫星啊，包括像火箭啊这样的一些品种。所以我觉得商业航天从现在来看，更多的我觉得还是看我们那个可回收这样一个实验什么时候能够成功的落地嘛。但因为预期上是有说这个月底，也有说下个月底，那我们觉得还是看一下，就是像这种长征十号乙这样一些品种这样一些动态，因为今天好像也有一个火箭发射的这样的一个点，那我觉得是可以去持续的做一定的跟踪的。还有就是刚才郭倩提到的，就是整个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当中，那我们觉得因为现在整个科技的资金沉淀的是比较多嘛，那对于科技资金本身来说的话，它就是从某一个板块出来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去到一些包括红利啊这些品种，它可能还是在整个板块当中去找一点相对比较低位的。那我觉得从现在来讲的话，因为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比较高，那现在其实最热的我们看到就是上游的一些像材料端的紧缺，包括说一些像化工气体的这种相对而言市场关注度比较高。那我觉得这一块短期的话，大家倒不建议去，就是如果是短线，那还是等它调整之后再去做跟踪更好一些。更多的像我刚才第一趴提到，就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偏传统的，像做倒不是做设备的，就是晶圆类的，因为这个东西呢，更多你像这段时间，其实我们提到的那个华为的套定率其实少了一点，但其实从华为的这个套定率本身来说的话，它对应的更多，它因为是一个折叠三，就是叠加3D 的这样一个概念嘛，那我觉得对于像一些先进的分装，包括说晶圆代工的这一些品种，其实我觉得。核心其实还是他们没创新高，那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可以去做这一些的关注，指不定说哪个点就是整个华为的套定率又被市场所关注度起来之后，那这些品种可能就是开始又创新高了。所以整个的思路我还是觉得在半导体当中就是应该找一些相对的低位，但是又有一些偏基本面偏核心逻辑在的品种去做一定的关注会好一些。
0: 好，我们再提一个观点啊，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一直在说科技，但是赵老师反复提示了大家，就是虽然他依然认为科技是主线，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节奏的轮动，并没有这个需要去追高的哈。
1: 是，
0: 对。然后我们看到在科技强者很强的时候，微盘股指数是跌创新低，这个对比太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莱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那是不是就是？
1: 时辰不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2: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白彦路，走。
2: 哦，搜卡搜卡。

0: 我要找人。想开。打掉。啊，那女的，秀女的，对，秀华，那谁来的？说，记得给我死。
1: 杨飞，你到底在等什么？
2: 交代，多少方在西马上。

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0: 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
0: 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0: 嗨。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等你这句话。

0: 这事儿一方。
1: 想知道特大新闻吗？
0: 什么呀？
1: 一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DF9 给干掉了。
0: 是吗？你怎么知道？
1: 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着一个小姐，你看
4: 车上有个小姐。
2: 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好了，人不让我进。
5: 姐，
2: 呀，你看，她还不下来了。
6: 哎呦，

0: 走，
1: 不行，
0: 踩油门，踩
2: 油门，踩油门，
0: 啊，踩油门，
1: 踩住我，这边，
3: 上，
0: 张飞，
1: 张飞，
3: 张飞，
4: 张飞，把你们快撤，
1: 要走一起走，
0: 那三死的一起走，
1: 黑子，
4: 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1: 听命令，
0: 走
1: 走！
0: 这
1: 些
0: 命令
3: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0: 军医，衣服

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贝灵体带领梁飞他们快撤！

拼了！上！

0: 们拼了！
1: 孩子，
0: 你别来了，我
1: 兄弟，
0: 我还没感谢人呢呀，我感谢。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时空都找不着，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4: Thank you.

0: 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1: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0: 注意警戒，
2: 黑子、小炮，警戒。

0: 到希望是我躺的。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要是都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1: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1: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做的事。师叔，你放心吧，一定让小鬼子写着写着

0: 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2: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了，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3: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2: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3: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2: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可以。
1: 秘书长，
2: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我私自请梁飞帮忙了。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0: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2: 不是不是，叶父，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3: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2: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0: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2: 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
0: 哦。
3: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2: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0: 子乔，去，回去看书。去。
3: 知道。
2: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0: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2: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坏

0: 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2: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0: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3: 爸，吃药了。
4: 刺杀周玉怀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具体消息吗？嗯，
3: 都是揣测。
4: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怀，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兰，你看好黑子，
0: 别让他惹麻烦。
1: 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交通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吗？
5: 梁医生，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
1: 要不然您点点。
2: 杨夫人，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1: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八爷，你不敢拿。怕是钱有命拿没命花。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这回呢，我在天津八爷帮了我这么多忙。
1: 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2: 杨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1: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啊，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
2: 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1: 谢了。

0: 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2: 八爷，您这手高啊！
3: 哼，
4: 梁飞这小子是真行，
3: 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5: 梁飞，
3: 梁飞，
5: 骑着车撒钱救济百姓。
3: 梁飞。

师叔，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梁飞，
1: 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1: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就好。
1: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打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英
1: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啊，你景英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
2: 好，
1: 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4: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4: 事儿传挺快啊。
3: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4: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3: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4: 什么意思？
3: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4: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3: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4: 搞错没有啊？
5: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3: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4: 负责人，负责人，
5: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3: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5: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4: 这女版的石队长。
3: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4: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3: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5: 甭拿延安吓唬
3: 我，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5: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3: 你给我站！

0: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少给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1: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 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什么意思？
2: 打一巴掌就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你的意思是，这
2: 回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
2: 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就杀你。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2: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2: 没想好。
0: 要不然你给个建议。我的建议。
2: 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的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
0: 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我的态度也不好。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你觉得呢？觉着，
2: 你不会不想见我吧？你笑什么？
0: 你笑什么？
2: 等我先说我的。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儿。哎，你笑什么？
0: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2: 没什么。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客栈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2: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刺杀不成功，如果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

0: 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领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虎哥，
2: 哟，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2: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2: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2: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2: 梁飞？

爷，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字，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都有，哎，别着急，别着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1: 是是是是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好吃。
1: 是吗？
0: 好吃。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照顾的。啊，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就是冲这几家罐头。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哪能饿，打开就吃。啊，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两个。
1: 是不是？
0: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3: 别钱。
0: 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4: 好，
5: 瞎嚷嚷什么呢？啊，
6: 对对对，快来一个，来，
7: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5: 梁飞，
0: 过来，你过来。
5: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0: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要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

0: 吧，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1: 行，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0: 许书记找我啊？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1: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2: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0: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3: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4: 杨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0: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的大后方，我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4: 杨飞，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0: 特别行动小组。
4: 是啊。
0: 哎呦，哦，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4: 杨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0: 嗯，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
4: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点事儿延安都知道。
0: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4: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0: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4: 可以。
5: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6: 这倒是实话。
0: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上。等我回来。
6: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0: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面了？
7: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0: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1: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0: 明白，
1: 明白吗？
0: 明白。帮我照顾好我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2: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炉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8: 肯定回来吃。
9: 哎，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8: 嘿，就你还教训我呢。
0: 行了，兄弟们。

0: 谢谢杜小姐。
1: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2: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1: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0: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顾。
2: 谢谢。
0: 先不要走，闺女，在天津那些鸡架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2: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0: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2: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0: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2: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0: 害怕？害怕什么？
2: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0: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计谋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3: 阿雷哥。
1: 带窦小姐去休息。
3: 哎，
1: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啊，先生，钥匙店吗？
1: 钟老板的。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5: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租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5: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
4: 真是，
5: 非得对面。
4: 来，走，
3: 这是纪律。
5: 纪律。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6: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6: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6: 我就说了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

0: 就是我的负责人吗？
1: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0: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跟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1: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2: 就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1: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2: 啊，行，向你汇报。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0: 还有中国人吗？
1: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0: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1: 说。
0: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
1: 啊，谢谢啊。
2: 走吧。

0: 杨飞。
1: 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2: 大哥你是
0: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嘿嘿，你叫我董鹏大哥。
2: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0: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2: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
0: 痛快呀。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2: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0: 不然呢？你说这个周玉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过我吗？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啊，
4: 都是小事儿，你打鬼了嘛，是吧？
2: 这一下你多俩大哥。
4: 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0: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4: 哎，这大姐，咱俩是不是见过交手了？

0: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能耐能耐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3: 没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来，请坐，请坐。杨飞啊，天津面珠海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
3: 你们那空我就不感兴趣。
2: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3: 我，
2: 哎，
3: 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
2: 哎，蛐蛐，哎，来来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3: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2: 哎，聊一块儿。
3: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啊。
4: 我逮过九一半，
2: 吹了吗？吹了吗？没吹。
4: 我在那个坟地车缝里逮的，费了好大劲呢、啊。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3: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你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4: 哎，我知道。
3: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2: 黑头还是马头？
3: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2: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4: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他，哎，他进去。我一撩他，他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要跑。我就蹲墙底下蹲进去。第二天天一亮，
2: 怎么着？
4: 一泡尿滚四十来。
2: 就是这玩意儿，
3: 就这，你看看，
4: 你看啊，
2: 啊，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4: 九米半了。
2: 哎呀，真有尿味儿啊！对对对，
4: 我看看啊。
5: 哎呦，来帮我找，找一下。哎，这下巴底下有没有？看看，
4: 一半，
5: 我，哎呦，哎。

0: 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
2: 嗨，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3: 小贝，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4: 小官人，一块儿见。
3: 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0: 李三。

0: 现场。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个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声？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

0: 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1: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2: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1: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3: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4: 爸，我回来了。
5: 怎么这么晚啊？
4: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
5: 舞会。这个董鹏。
4: 怎么了？
5: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我让你替我去一趟。
4: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5: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
4: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6: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4: 为什么？
6: 杨刚，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4: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6: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4: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6: 杨刚，你那点小心思知道。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4: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6: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4: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6: 这是政治。小梅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4: 你就老封建。
6: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7: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8: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7: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8: 你想借刀杀人吧？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新工作。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飞呢？
1: 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0: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1: 怎么又是我呀？
0: 快点。
1: 真是。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混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一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带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窈窕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这么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你穿穿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真去，
0: 穿上吧。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嗯，啊，我不穿，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偷钱带路。

0: 又都像那么简单
1: 了。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呀。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5: 对，去坐。
2: 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兄弟，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的开玩笑。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嗯，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伯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还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总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梁飞，来，梁飞，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

0: 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明君，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1: 太大张旗鼓，
2: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1: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啊。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啊？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
2: 杨飞，
3: 啊，
2: 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3: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
4: 我就对这感兴趣。
3: 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2: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嗯，
3: 你们跳跳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1: 我没兴趣。
0: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呢。
1: 你来这干嘛呀？你父亲呢？
0: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
3: 谢谢。
1: 那你来干嘛？
0: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告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1: 那你以为呢？
0: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2: 哎，你好
0: 啊，舅舅。
2: 舅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0: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来了。
2: 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1: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0: 亚萍姐，

0: 梁飞。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没有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怎么办？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啊。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欠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
1: 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1: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呀、啊，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1: 那我跟谁跳啊？
3: 跟玫瑰。
1: 你帮我拿一下。

0: フォローしても意味がない。
1: なぜですか。
0: 上級の奴らのところには優秀な人材はいくらでもいる。また新たな部署を作る。奴を殺してもまた新たな暗号が生まれるだけだ。ならば池田にする方がより賢いであろう。
1: しかしこの理由は重慶で国民党が厳重に保護しています。どうやって手を下しましょう。
0: かわいい、貴様は以前銅の使い道を聞いたな。男に対する最高の武器は女だ。现在他可以出场了。
2: 我坚决完成任务，只是属下担心经验不足，完成不了任务。
3: 你完全可以应付龚立伟，只要你施展自己的特长，密码一定会到手。拜托了。还有，你到了那里会得到零四号的帮助。这个零四号是我们忠诚的特工，国民党逃到了重庆以后，他也跟着过去了那儿。现在他已经取得了龚立伟太太的信任。放心吧，我们已经和零四号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
2: 那个，不用我杀人吧？
3: 窦小姐，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
2: 好吧。
4: 在格斗中，谁先亮出了匕首，谁就是最愚蠢的。我们不是在表演，不需要演戏给谁看。亮出了匕首，就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戏法都会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列，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好，继续练习。
2: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3: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2: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3: 不是自负，主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无力。
4: 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5: 不行，丁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2: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3: 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4: 对啊。
3: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

0: 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1: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0: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2: 行，你跟梁飞去吧。
3: 好。
4: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5: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

0: 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了。
1: 一个梁妃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0: 你是不是不服梁妃啊？
1: 当然。
0: 我也是。

0: 我就是林思浩，卷走。
1: 这小小真是不省心呐、啊！
2: 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
1: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2: 是。
3: 上次
2: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1: 不急，慢慢来。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2: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1: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

0: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他爆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2: 你的家人呢？
1: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0: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的。
1: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不会的。
2: 梁飞，哎。
3: 干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为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1: 汤小宝。 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3: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我说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2: 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 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了。
3: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2: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一米九的大个，书一汉奸头衔，你说谁汉奸？骂人！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在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0: 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我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啊？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你了，可是我住在江里，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
2: 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怪兽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他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啊。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巩阿姨呀？
2: 谢谢巩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怎么了？
5: 知错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面的好。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4: 你说我怎么谢你？
6: 张长武、甲、乙、丙、韩东辉、甲、乙、乙、凯文，四个甲。陈彩霞，甲、乙、甲；梁飞，乙、丙、丙、丁。
7: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丙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出来菜没问题了。

0: 也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1: 而且就是都是雕虫小技，
2: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3: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4: 那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对吧？
5: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案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错吧？哪个饭店订的？
1: 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
2: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1: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2: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
3: 瞎操心！
0: 我出去吃了。
4: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
5: 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4: 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6: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
7: 这香肠挺不错的，是德国的。
6: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7: 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6: 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7: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6: 向学。向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7: 你脚痒痒啊？哎，
8: 那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

0: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
1: 嗯，
0: 可是一定要够绝。
1: 啊，
0: 干。
2: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3: 小霞，怎么样？

0: 向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行不行？
0: 怎么样，难吗？觉得？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要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啊，好了，让他进去吧。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0: 小珍，
1: 啊，
0: 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啊，先生，怎么称呼？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1: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啊，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0: 行，谢谢先生。
1: 快去吧。
0: 嗯。

0: 饭，我回来了。
1: 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2: 大天啊，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杨，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河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1: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2: 早上肚子不舒服啊，
0: 小白。
2: 哎，
0: 我给你打早点去。
2: 早晚起针也得。
3: 干什么你？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给我来。来，来，就是。都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动啊！继续。
0: 总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4: 杨飞兄弟，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2: 怎么交流啊？
4: 海文。
5: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6: 求之不得。
2: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6: 成，怕了。
2: 哼，怕了。
0: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国际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2: 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2: 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吗？我说过，有劲儿比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3: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4: 还有放。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根就没正眼看得上我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
1: 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儿朝天呢。
2: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3: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0: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2: 可我
3: 要是送给他人呢？
0: 送人？

0: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1: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0: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1: 你是好过了，我呢？
0: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1: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0: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1: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0: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1: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0: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1: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了这一套衣服啊。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地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

0: 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你看，这是最实用的模式吧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1: 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
1: 滴滴滴。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

0: 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么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烟火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0: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一
1: 样？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趴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学那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弄得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这位是新来的记录员。

0: 刘同志，刘景怡。
1: 丁警长你好。
2: 你好。工作吧。
1: 早就听说丁警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2: 功课做得不错。
1: 应该的。
2: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3: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4: 哪有这种道理？
5: 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3: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6: 我们怎么占便宜了？
7: 那这就是占便宜了，
8: 是不是？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9: 那就是占便宜，
10: 我们打赢了，
11: 你们打赢了，
12: 都是占便宜。
13: 我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1: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1: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2: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1: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2: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1: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2: 什么疑问？
1: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2: 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2: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1: 我先进去了。丁警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2: 什么意思？
1: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2: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14: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计较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15: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亚萍，你俩见过
14: 吗？
15: 哎，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4: 啊？
15: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

0: 下贴布稿杀鬼子的事儿。
1: 讲什么呢？不都跟你们讲过吗？
0: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2: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

0: 你真特战局的？
1: 真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这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也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吗？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0: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1: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恒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恒似乎有些不合。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0: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0: 不是，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0: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0: 啊？

0: 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多？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3: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2: 然也。
3: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2: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3: 啊？
0: 拿什么？
2: 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3: 你不怕死啊？
2: 怕。
0: 就不当你老师。
2: 注意了。

开枪！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啊！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加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你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胡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想啊。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就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0: 康，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了，没事吧？
1: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呀、
1: 啊？道歉！
0: 对不起。
1: 诚恳点。
0: 那、啊、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1: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1: 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0: 喊吗？
1: 张流氓！张流氓！
0: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1: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我这叫可爱，我再给你可爱一个啊！张流氓！
0: 谢谢。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1: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0: 好
1: 啊。哎呦！
0: 不是又怎么了？
1: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0: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亚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2: 亚萍，你放心，何以柱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丁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儿干什么呀？
2: 漂亮姓司的呀。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

0: 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排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延安什么样？
0: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2: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3: 好的，马上来。
4: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2: 来，
5: 我们
2: 进去。哎，让开！
6: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7: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6: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8: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6: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7: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7: 放手！
6: 你们，
3: 哎，各位各位，哎，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7: 你他妈再说一遍！哎，
5: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0: 谁啊？
1: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坚。
8: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呀？鼓励他们？
0: 有无用。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3: 诸位，诸位，就是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儿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5: 怎么回事？

0: 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腹泻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了。
0: 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1: 嘿，我们要是不走呢？
2: 大哥，
0: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3: 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的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0: 还他妈嘴硬，想你老子崩了你！
4: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4: 咱走吧。
0: 大哥，走。
5: 等一下，

0: 不上，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3: 咋说？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

0: 对，
1: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走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0: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儿吃饭？
2: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1: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1: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1: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3: 别开枪！别开枪！
1: 起来吧！
3: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4: 不是
1: 姚七，
4: 不知道。
3: 他是特战局的。
4: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1: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的。
4: 是。
1: 走吧，
4: 撤。
1: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5: 这怎么行？
1: 没事，坐。
5: 我不好意思。
1: 听见没有？上菜。
2: 先生，这
1: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来。
4: 好。
6: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1: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吃点？
6: 亚平，

0: 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明寒舍？请坐。
1: 孔教授是我军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0: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

0: 有一点闪失。
1: 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2: 哦，那倒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贵夫人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相信是万年船呐。
1: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2: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1: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了。

0: 撞的劲儿太小，
1: 大一点啊。
0: 太慢，速度问题。撞了。
2: 表里使上劲啊！准备偷懒。暂停。

我就是这么叫你的吗？站住！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大，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会。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干嘛呢？哎，喝咖啡你这靠着呢。
0: 对，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嗯，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

0: 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那变戏法啊！哎。
2: 姐收你这徒弟了，教你真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2: 走。
1: 来，悠着点。
2: 干嘛不喝呀？
3: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2: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1: 对，
2: 白混。

0: 咱别睡啊。那咱别睡行不行？
1: 谁睡了？
2: 谁睡了？
3: 扶你回去吧。
2: 我回去
0: 了。回。
2: 你这么急。
0: 哎，
2: 蝴蝶。
0: 哎，别，行，
2: 蝴蝶。
0: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头卡嗓子了，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啊？哎！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2: 不用姐帮你喊了。
3: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4: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3: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4: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班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简单。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多大一会儿。

0: 他肯定喜欢。
1: 刘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啊？这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啊，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2: 报告。报告！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船呢。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0: 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カルデリア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1: ゾウ、ファイ。
2: 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3: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1: 胡说！
4: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途。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就会有人。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4: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4: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5: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3: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哼，
4: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可能，绝对不可能。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
1: 你们这些饭桶，
0: 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
0: 滚出去，滚。
2: 宫教授，
1: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

0: 马。
1: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2: 熊局长，我确

0: 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1: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0: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2: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3: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4: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5: 你看看这个，
6: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
7: 你说窝囊废，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5: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7: 谁呀？
5: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7: 说吧，让我干什么？
5: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7: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
5: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7: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去啊？
5: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知道你这是没事潘哥。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啊、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就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
1: 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您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3: 对，
1: 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4: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1: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2: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儿呢，
0: 邢局长。 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2: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

0: 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1: 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3: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虎哥，
5: 在。
4: 全面调查巩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跟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子？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借不开锅了。
1: ，你有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赶快去！快快快快，那就给我快点儿，再多少钱拿回到老板的钱。
3: 哎，吃饭了吗？没有。
1: 哦，
4: 杨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5: 他才来重庆多久？
6: 还知道什么？
7: 怎么了？
3: 凯文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4: 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二人，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7: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用他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7: 啊？
0: 故弄玄虚。
4: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请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容量的鸿福源聚能锅炉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高品质鸿福源聚能锅炉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寄信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
3: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3: 是，
2: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3: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2: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3: 放进去了，
2: 空间松松有余啊。
3: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2: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3: 是的，
2: 咱们
3: 这个是
2: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宏阔，大气磅礴。
3: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2: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3: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2: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别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3: 可以装一碗
2: 呢，松松有余。而且啊，
3: 太厉害了，
2: 我们的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3: 是，
2: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3: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2: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场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是

0: 有一人吃，但是鸿福源巨能公布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鸡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巨能公布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巨能公布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骑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1: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2: 好，
1: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2: 嗯，好。
1: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2: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嗯，
1: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2: 嗯，要等多久呢？
1: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2: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0: 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1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巨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1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1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又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

0: 你只挑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丽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1: 还由得你选吗？啊！
0: 丽伟，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你到底是谁？
1: 你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小珍，
1: 玉伟，快，没时间了。

0: 全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情况怎么样？
1: 走，我走了。
2: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1: 哎，你呢？
3: 我和胡克去了龚立伟家里，跑了。
1: 哎，后边的跟上啊，快点快点，身份证。
0: 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布置的吗？
4: 放心，全是按照你的要求。
0: 走。
5: 等等，人太多了，伤及无辜。

0: 龚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
0: 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呀。
1: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
0: 你要去哪儿？
1: 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你要回。

0: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后会有期。
1: 小弟，
2: 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
1: 快，
2: 请跟我跟不走，
1: 快走。
3: 你糊涂！你跟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局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
4: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3: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4: 如果不是梁飞，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3: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长，你还敢来见我？
1: 董云龙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学生明白。
2: 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0: 我自然要问他。
1: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0: 是。
1: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3: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
0: 说，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1: 我们
0: 听候局座指示，防搜查无活人员，听我指示。
1: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0: 滚！
1: 是。

0: 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给你们联络。哟，
1: 大燕军回来了。哎，怎么还负伤了？
2: 这都看见了。哼，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了。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2: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
0: 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2: 别，这不敢当。
0: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2: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0: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
2: 济南，
3: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
4: 不系为一人了，系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敦亚公安全。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
5: 是。
4: 关照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0: 我们已经与敌人交恶，与敌人为伍，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1: 共产党，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军。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
0: 龚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八面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中。久仰，久仰，
2: 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0: 我有罪。
2: 那是各位奇招啊。
0: 现在共产解严的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田村就是你的副手。
1: 不敢当，请多多指教。
0: 不敢。
1: 工厂，
0: 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1: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
0: 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嗯，非常好。<笑>好，高桑，为了欢迎您来到济南，山形县的朋友们，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可以，给高先生翻译一下。高桑，ミシミシ进。
1: 惭愧，
0: 请，
1: 请，请。

0: 知。我出发了。
1: 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伦去济南收拾巩俐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嘚瑟光了。
0: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
1: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0: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何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2: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0: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3: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4: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3: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2: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3: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4: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3: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0: 你是不是害怕啊？
3: 亚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0: 行行行行，消消气儿，行不行？

0: 不愿意给你到头啊？
1: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吗 ？Sit down, please。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1: 要你管。
0: 筹划车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2: 用不着你插手。嗯。
3: 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4: 武器。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扩野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5: 出发！
6: 是。
0: 舍不得我去啊！
3: 平儿回来。

之前重庆销售那片。

0: 就是前驱。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2: 哦，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西沙科带回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3: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3: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3: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3: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3: 吃完晚饭，

周家。见你大娘。

0: 喂。
1: 喂，徐亚平吗？我梁飞。
0: 梁飞。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2: 嗯，来碗吧，很香。
0: 说什么事儿？
2: 哼，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2: 巩立伟叛变，你父亲的日子不好过吧？
0: 这跟你没关系。
2: 没关系啊。你们稽查局是不是成天都在调查巩立伟？有什么消息吗？
0: 你别做梦了，这可是机密。
2: 海文他们去杀巩立伟这事儿，我认为啊，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2: 巩立伟我不了解，但是河野渡和川井玉良我了解。嗯，你说一个周玉海就把特战局整成这样，巩立伟的作用周玉海大多了。所以啊，我希望你提供给我一些情况。
0: 我不能违反军纪。
2: 我呢，长这么大还真就没求过人。你说我铲除了巩立伟，也是帮你父亲。哎呀，哪天我要真被鬼子杀了，那好日子就来了。
0: 你就不怕中枪吗？
2: 说这么多怎么白说？我还真以为啊，要替你哥哥报仇。
3: 不许提这个。

0: 你的本事不比我哥哥差，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1: 哎呀，你这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呐、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

0: 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布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2: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3: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0: 升级了，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

0: 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1: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4: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滤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5: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 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5: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1000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3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3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6: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7: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0: 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顺海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 更放心，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

0: 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1: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浪打浪，经典歌曲家喻户晓，
1: 荡气回肠的美妙旋律红遍了中国大地。
0: 优美旋律取自湖北民谣，
1: 它在改编时将原先音乐中所透出的那种浓浓的哀怨一扫而空。
0: 红色传奇登上舞台，剧中原型亲临现场，
1: 贺龙元帅激动地起身鼓掌，其他的观众掌声也经久不息。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红色经典之红湖赤卫队。

0: 相信这首《洪湖水浪打浪》，不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观众，都能哼上几句。1961年，反映洪湖地区人民跟随红军干革命的歌剧电影《洪湖赤卫队》，以其中优美动听、荡气回肠的美妙旋律，红遍了中国大地。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唱段，令亿万观众如醉如痴。
1: 电影《洪湖赤卫队》讲述的是1930年，红军因战略转移离开洪湖，国民党保安团与当地恶霸白集会头子彭霸天趁此机会卷土重来。洪湖赤卫队在支部书记韩英和队长刘闯的带领下，与敌人展开了艰苦曲折的斗争。
0: 电影《洪湖赤卫队》改编于家喻户晓的同名歌剧，电影中主要演员和大量唱段都是从歌剧中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而这部歌剧是湖北歌剧团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根据湖北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故事整理加工创作的作品。所以我们今天聊《洪湖赤卫队》这部红色经典电影，要先从它的同名歌剧开始说起。
1: 1958年，湖北省歌剧团为给来年的国庆1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特意派集体

0: 创作组到了湖北洪湖进行采风创作。他们了解到1928年特隆周逸群等来到这里领导土地革命，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清剿，各地陆续建立起赤卫队，最后由绵阳建立两线的赤卫队整合成了现在赫赫有名的洪湖赤卫队总队。
1: 以这段历史为蓝本，创作团队很快拿出了6场歌剧的定稿本，剧本的内容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电影歌剧的故事情节大体一致，但当时湖北省歌剧团是要排演一部歌剧，因此音乐创作至关重要。为了使歌剧的音乐部分具有鲜明的特色，团里主要负责歌曲创作的作曲家张静安想以湖北天面花鼓戏以及天面钱江一带的民间音乐作为歌剧的音乐基调。在采风中，他发现了一首叫做《香河谣》的民谣，旋律非常优美。
2: 他是一个诉苦的歌啊，他是洪湖水呀长又长啊，洪湖年年发水黄啊，是这样一个歌。非要把这个香河谣啊用在哪个歌剧里头，这个曲调这个旋律太美了。
1: 洪湖边的美景给张静安的创作注入了灵感，他在改编时将原先音乐中所透出的那种浓浓的哀怨一扫而空，原本年年洪水冲破堤变成了优美的四季引鸭和林藕了。经过改编后的洪湖水浪滚浪透出浓郁的抒情气质，欢快而又富有激情，抒发了革命者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
0: 1959年金秋十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洪湖赤卫队赴京演出，一炮走红，演出场场爆满。
1: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1960年1月5日，歌剧《洪湖赤卫队》的第100场，是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的。周总理、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剧场观看，并被剧中那优美的音乐和生动的剧情所感染。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还上台和全体演员一起高唱《洪湖水浪打浪》，并激动地说：“我活了65岁，才找到一首真正的革命抒情歌曲。”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观看演出后感慨：“我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有了自己的歌剧喽！”
0: 洪湖赤卫队内容来源于贺龙元帅领导革命的真实历史。当演员们得知还要为贺龙进行专场演出时，大家心里都激动不已。
1: 当舞台上的韩英在狱中与母亲话别，韩某唱道：“洪湖赤卫队快跟贺龙回，活捉彭霸天，消灭白吉会时。”观众席的第一排中间站起来一个高大的身影，贺龙元帅激动地起身鼓掌，其他的观众掌声也经久不息。演出结束后，贺龙元帅还专门宴请了洪湖赤卫队的演员们，聊起了当年的革命往事。我这里呢是2张珍贵的照片，这一张呢就是当年宴会时的照片，坐在贺龙元帅右手边的就是歌剧里饰演韩英的演员王玉珍。期间贺龙问王玉珍：“你知道洪湖的风口河吗？”王玉珍连连点头。贺龙说：“那时候敌人把我们同志的头砍掉扔到河里，那条河都变红了。”真实的战斗故事让王玉珍和演员们都深受震撼，更加理解了剧中台词的含义。期间贺龙元帅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提议，他说希望能把这部优秀的歌剧搬上银幕。
0: 经典歌剧搬上银幕，韩英主演险些被换。
1: 周总理对此很是生气，他说真是胡闹，演韩英是演英雄又不是演美人。
0: 流闯角色竞争激烈，饰演机会花落下奎宾。
1: 剧中的男主角流闯

0: 这一角色可是演员夏奎宾争来的。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60年，根据贺龙元帅的提议，歌剧《红湖赤卫队》搬上了银幕。电影《红湖赤卫队》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湖北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的，拍摄工作由著名导演谢天负责。可是电影拍摄还没开始，谢天就为定演员的事情伤透了脑筋。其中最大的争议来自女主角韩英。韩英是《红湖赤卫队》故事里的灵魂人物，不仅要演得好，唱功还要好。这个角色立不立得起来，可以说关系到电影的成败。
1: 韩英这个角色可不好演，别看她是女战士，她可是有勇有谋。韩英既能带队冲锋，又懂得巧用计谋。
2: 同志们，
3: 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4: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啊。
3: 对，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0: 这是当年在歌剧《红湖赤卫队》里饰演韩英的王玉珍，她在歌剧中的表演曾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导演谢天原本打算仍由她出演电影的女一号，可是有人提出最好是将王玉珍换掉，理由是王玉珍长得不够漂亮，不够明眸皓齿。事情最后反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对此很是生气，他说他真是胡闹，演韩英是演英雄又不是演美人。就这样，周总理一锤定音。
1: 从此王玉珍的人生旅程处处打上了鲜明的红湖烙印，更多的观众通过银幕听到了这首由王玉珍演唱的《红湖赤卫队》中的主打歌曲《红湖水浪打浪》。除了这首经典的《红湖水浪打浪》外，在剧中王玉珍还演唱了《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多首经典插曲。

电影里韩英的形象和这些唱段一起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经典。为什么王玉珍能把韩英这个角色塑造得如此成功呢？这与她的成长经历有关。王玉珍1935年出生于湖北仙桃的沙湖镇，小时候做梦也没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以舞台为生的艺术家。1949年，14岁的王玉珍跟随父母来到了武汉，误打误撞地走入了湖北省文化艺术团的大门，从此踏上了表演之路。在文工团，王玉珍感觉如鱼得水。这个贫民家庭走出来的女孩子，觉得自己有了职业了，翻身感特别强。在团里，服装、道具、灯光、跑群众，无论什么杂活她都愿意干。戏曲里的唱、做、念、打，楚剧、汉剧、川剧、河南梆子，她样样都学。正是这段时期，如海绵吸水般的学习和积累，为王玉珍以后的演唱之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光。

0: 1959年，歌剧《红湖守卫队》上演了。24岁的王玉珍被选上饰演剧中的主角韩英，这可以说是她人生的转折点。但是您可能想象不到，刚被选上演这个角色时，王玉珍并不高兴。她回忆说：“刚开始我并不喜欢这个剧，因为剧情太简单，没有起伏跌宕的剧情。”
1: 然而，当王玉珍潜心了解了剧中所反映的历史后，深受感动。下午听了老革命故事，听完了之后，大家的满脸呐流着眼泪，然后去化妆去演出。你晓得，带着那个气氛去演出，所以我们那个感情是完全是投入进去的。
2: 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我们这儿有千里红湖啊！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与王玉珍不同，剧中的男主角刘闯这一角色可是演员夏奎宾争来的。 夏奎宾1932年10月出生于武汉，16岁那年父亲去世，他便被亲戚介绍到剧团讨生活。1959年1月，团里号召大家全力以赴赶拍歌剧《红湖守卫队》。夏奎宾看过《红湖守卫队》的本子以后，对刘闯这个角色非常喜欢。开始的时候呢，男女主角分别由4个人来扮演，分 A、B、C、D 角，但大家都想演 A 角。 团长梅少山就在会上宣布说：“这次啊，谁的功底好，演得棒，谁就上 A 角。”那么夏奎宾是用什么办法最终争得了刘闯的 A
3: 角的呢？夏奎宾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练嗓子，到了7点半上班时继续接着练。 到下午下班时，夏奎宾还在练。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夏奎宾终于获得了饰演刘闯 A 角的资格，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电影里刘闯的扮演者。夏奎宾辛苦练就的基本功，使他把刘闯的勇猛表现得淋漓尽致。
4: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好啊！ 准备出发！
0: 剧中红湖守卫队最大的对手就是当地恶霸地主，也就是反动团体白集会的头头彭霸天。他的扮演者陈金鹏在演完这部电影以后，有了一个新的称呼——活彭霸天。

0: 这是电影里彭霸天出场时唱的歌，短短几句歌词就唱出了这个角色阴险狡诈、鱼肉百姓的嘴脸。
1: 陈金鹏本来是戏班里的一个当家小丑，武汉解放以后，他从戏班转入到新型的文工团，后来又并入歌剧团。在饰演彭霸天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每次演出一定提前到场，化好妆，穿好服装，便找个没人的地方，像和尚入定似的闭目静坐体验角色。演出时也不与别人聊天，散戏回家记完演出日志后才上床睡觉。正是凭着这样的努力，

0: 力，彭霸天这个反派角色才让他演得丝丝入扣。
1: 影片导演亲自上阵，扮演剧中关键角色。
0: 他的扮演者正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谢天。
1: 三年饥荒，演员拍戏历尽艰辛。
0: 由于棉花在口中长时间摩擦，嘴里都打了泡，甚至出了血。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在电影《洪湖赤卫队》里，还有一个演员很特别，他既不是饰演韩英的王玉珍，也不是饰演刘闯的夏奎宾，他是谁呢？这是电影里张副官一角的剧照。张副官是地主彭霸天身边卧底的红军战士。你可能会说了，这有什么特别的呢？你可能猜不到，他的扮演者正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谢天儿。
1: 虽然张副官这个配角出场时间不长，但在故事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他为掩护赤卫队英勇就义时的场景，让许多人印象深刻。
2: 张副官，你别搞了，听我的命令。

0: 写片是幸运的，他既能执导一部这么优秀的作品，又在其中过了一把演员瘾。其实在电影拍摄的时候，他可谈不上幸运，演着鱼米之乡鸿鹄的故事，他却在和演员们一起忍饥挨饿。
1: 电影《鸿鹄射月队》拍摄于1961年，当时正与全国连续3年自然灾害，粮食奇缺。在北京拍棚内戏的大半年里，剧组里每对吃的都是棒子面窝头，喝的是酱油盐水汤。再加上演员们都来自湖北，只有湖北粮票，在北京买不到任何食物，以至于大家的身体都十分虚弱，个个都是面黄肌瘦。按照剧情呢，刘闯的形象应该是很强壮的，可是当时饰演刘闯的夏奎宾瘦的连腮帮子都没了，要让演员符合角色的形象要求该怎么办呢？
2: 导演说你这越来越瘦了，化妆师一看你这脸是老是瘦啊，怎么搞啊？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我说导演，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搞棉花把它撑起来行不行？他说试试。
1: 这个小方法虽然解决了刘闯的人物造型问题，但夏奎宾可遭了罪了。由于棉花在口中长时间摩擦，嘴里都打了泡，甚至出了血。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声不吭，一直到把戏全部拍完。导演谢天除了担心演员的身体状况外，还有一个大麻烦，为了赶进度，腊月39天还要拍夏天的戏。这时的北京气温低至0度以下，演员一张口说话，嘴里就往外冒白气儿，这可怎么办呢？剧组先是在屋子里生炉子以提高室内温度，但北京的冬天实在太冷，根本不顶用。导演谢天就只好让演员们吃冰棒，但冰棒又太贵了，为了节约成本，演员们只能不停地喝凉水，喝得他们直翻胃。一份耕耘一份收获。1961年电影《鸿鹄射月队》上映以后就大受欢迎，在全国各大影院掀起了一股鸿鹄射月队热。

0: 电影的成功对于演员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们根据影片拍摄得来的经验，对歌剧又进行了新的改进，并广受好评。
1: 1993年，歌剧《红湖赤卫队》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并被

0: 观众称为20世纪华人经典歌剧之一。50多年过去了，洪湖赤卫队的歌剧已经复排过无数次。1999年，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复排公演《洪湖赤卫队》，这一个戏的票房达到了当年歌剧总票房的1/3。2010年，《洪湖赤卫队》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在央视播出首日就开创了收视新高。
1: 随着时间的流逝，1959年，第一代出演歌剧的老演员们都纷纷离开舞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就在他们几乎以为自己被遗忘的时候，1998年8月，长江遭受特大洪灾，湖北省在洪山体育馆举行赈灾义演。但人们没想到，当夏奎宾以刘闯的形象登台亮相，大喝一声：“不怕死的，随我来！”顿时赢得满堂喝彩。当人们得知这是第一代刘闯的扮演者时，更是掌声雷动，纷纷上台解囊捐款。此次义演，在众多的影视歌剧星中，夏奎宾演出时筹得的捐款最多。人们没有忘记这个经典的故事，更没有忘记当年曾拼了命演绎这个故事的演员们。在人们心中，他们是永不褪色的明星。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再见。
0: 经典名著搬上银幕，动人乐曲余音绕梁。
1: 剧中的这些经典音乐居然全部出自一人之手。
0: 历时4年，呕心沥血，音乐经典难以逾越。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解密87版《红楼梦》音乐上集。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2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2: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肚痛您别忍，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

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0: 为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 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腹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

术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不得安排与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
0: 企业创新说走进武汉小米家电智能工厂，看企业如何以自研自产的全链制造模式引领产业协同发展。
1: 湖北举办应急使命2026特大洪水防汛抗洪演习，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6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省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为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2: 关志欧来到东风汽车全球创新中心，查看猛士、蓝图、易派等车型实车展示，以及电驱动总成、氢能技术装备等实物展品，与东风汽车董事长杨青、总经理冯长军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升级等情况。在东风蓝图汽车云峰工厂，关志欧走进总装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和蓝图全系下线产品，听取企业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情况介绍。关志欧对东风汽车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希望东风汽车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产出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标杆产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汽车企业。小鹏汽车武汉

0: 零部件基地是小鹏汽车在华中区域布局的首个整车零部件新工艺工厂，近年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关志欧深入基地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和产品展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征求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希望小鹏汽车充分发挥造车新势力的创新活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引导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布局湖北，为推动湖北汽车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调研中，关志欧强调，当前汽车产业新产品新技术加快研发应用，技术创新带动产业持续升级，要抢抓产业变革机遇，瞄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赛道，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不断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坚定不移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核心位置，深化企业与高校院所协作，加快突破汽车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固态电池等关键技术，要强化产业协同，发挥国有骨干企业、合资企业、造车新势力各自特色优势，促进汽车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融合发展。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努力为企业提供更优质、更精准的服务保障，推动全省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调研。
1: 6月16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
0: 李殿勋对白玉堂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健前行，为不确定的当今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湖北在中国发展全局中，交通区位、科教资源、产业基础、市场空间等多重优势叠加，地位重要，作用独特。湖北与法国在贸易、投资等传统领域合作基础良好，在科教、人文等相关领域交流日益深入，双方深化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以大使先生此访为契机，双方聚焦贸易、投资、产业协同、科技、教育、文化旅游、友城交往等重点领域，进一步系统梳理各自需求潜力和供给能力，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推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交流合作，努力促成更多实质性成果，为促进双方发展、造福各自民众做出更大贡献。白玉堂说，法国与湖北的友好交往和互信合作由来已久，在经贸、教育、文化等领域已经达成了系列合作成果，希望进一步拓展相关领域合作，也欢迎更多湖北企业到法国投资兴业，努力实现互利共赢，打造法中合作典范。副省长胡亚波、法国驻武汉总领事勒朗如参加会见。6月16号，省政协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体系与能力建设，助力做优做强科技服务业专项民主监督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杨玉华做主题发言。孙伟强调，要更好促进科研与市场有效衔接，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培育复合型科技服务人才，推动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部署落实落地，增强政协民主监督实效，以协商成果助力科技强省建设加快推进。张文斌表示，省政府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采纳会上意见建议，采取更加务实举措，建强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体系。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2: 去年九月，湖北提出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半年多来，一大批企业在三类创新引领下取得良好发展成效。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剖析湖北企业的创新经验。首先来看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如何以自研自产的全链制造模式引领产业协同发展。
0: 眼前这款出风口在上面的空调是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自研自产的创新产品，与传统的下出风口空调相比，它能在制热制冷不同模式下智能切换出风模式，调整出风角度，将对人吹变成自然循环风，提升用户的舒适度。

0: 从用户的心声来说，空调的风直吹，体感不好。为了解决这个用户痛点，做了大量的流体力学的仿真模拟，还在里面内置了毫米波的雷达，重构了整个的空调的外观以及出风方式，来实现用户的真实需求。
1: 这款产品上市以来，销量持续攀升。目前，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最快6.5秒下线一台空调，峰值年产能700万套。产品创新的背后是智能制造技术的支撑。工厂搭建工业 AI 底座，打通了研发、制造与服务的全链条。
0: 用了大量的 AI 的技术，它可以自主的感知、自主的决策、自主的执行。把这种传统靠经验、靠手感的这些管理经验，变成数字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这种管理经验。
1: 记者观察发现，产品技术创新解决的是好不好用的问题，而商业模式的创新解决的则是能不能持续做好的问题。过去，大家电体积大，物流成本高，小米在很长一段时间走品牌加代工模式，而武汉小米智能家电工厂将制造技术、工艺、系统形成统一标准，再复制到整个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自研自产、打牢能力底座加产业开放协同的新路。
0: 把这一套的技术赋能给了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代工厂，这样大家可以共享平台、共享标准、共享质量的一些管控，带动整个产业链来提升它的智能化的水平。
1: 三类创新给小米带来的成效是系统性的，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效率更高，产品质量更稳，用户服务更透明。从品牌加代工到自研加协同，小米完成了从质量被动管理到标准主动输出的转变，这在湖北制造企业中具有示范意义。当前，湖北正加大力度统筹资源，制定惠企政策，营造创新生态，鼓励企业开展各类创新活动。
0: 我们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可以非常好的验证创新，同时我们国家也有鼓励创新的这种土壤，我们也有非常好的创新的工具、创新的平台。我们国产的这些优秀的品牌正在替代海外的这些品牌，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1: 全省端午节期间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6月16号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强调，坚决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副省长黎东辉主持会议，张文兵表示，当前暑期、汛期、假期叠加，各地各部门要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假期安全稳定，同步做好中考期间安全保障，扎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严格值班值守，持续夯实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全省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推进会6月16号在宜昌宜都市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以县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重点，实现四级阵地建设全覆盖，吸附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有力维护了社会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全面深化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真正把矛盾风险吸附在当地，化解在萌芽，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南河省级合长吴海涛6月15号深入神农架林区实验室防县、襄阳市保康县开展巡核并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加强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健全问题发现、交办、整改、消耗、问责等闭环机制，促进南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确保河湖安澜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守生态绿色底线，加强城乡生产生活面源污染防治，确保上下游责任无缝衔接，跨界治理不留盲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6月16号赴仙桃就信访难题化解和黄鳝产业链发展开展调研，并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基层党支部。马国强强调，要全面梳理信访积案，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要持续聚焦黄鳝亲本选育、苗种繁育等技术，提升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水平，推动黄鳝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参加调研。

0: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随州专场。
1: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随州将加快建设三地一枢纽，全力打造汉相宜金三角重要节点城市，力争到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
2: 重点攻坚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化工等赛道，培育500亿级产业集群，发展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产业，打造一批200亿级的特色产业集群，
1: 建设全国专用汽车和应急产业转型基地。随州将推动专汽应急产业转型，力争到2030年产业集群产值突破1000亿元。
3: 加快研发新能源环卫车、氢燃料电池、物流车，力争2030年细分领域新能源专用汽车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到40%。
1: 以项目投资支撑高质量发展，随州共储备重大标志性项目391个，谋划6张网建设重大项目282个，总投资460亿元。
4: 推进两厢一油等31个现代农业沿链补链的重大项目，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31个重大公共服务项目落地见效。
1: 十五五时期，随州还谋划推进33个总投资1840亿元的重大交通项目建设，
5: 加速构建中心城区高速环线，加快构建3纵3横2联铁路主骨架，持续巩固随州联通中远门户地位，
1: 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地。随州将加快构建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打造5公里农事服务圈，
6: 依托十诺码数字农业一体化平台，构建平级集合、高效响应的农事服务保障机制。
1: 随州拥有炎帝神农故里、中国编钟之乡2张世界级文化名片，十五五时期将推动文旅加百业跨界融合发展，
7: 统筹整合雷武登遗址相关资源，布局文化演绎、考古科研、研学实践、主题公园等多元业态，高标准建设文博旅一体化发展片区。
8: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下周一在北京开幕。这次链博会将围绕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设置6链1展区。值得关注的是，湖北将在链博会上特设360平方米的具身智能产业链专题展区，完成展示具身智能产业链。届时会展出哪些产品和技术呢？记者带您先睹为快。
1: 湖北设立的具身智能产业链专题展区是本届链博会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具身智能集中展示区，将有17家企业组团亮相。光谷盛创科技的闹系列智能机器人就是其中的展品之一。这款机器人拥有25个关节自由度，依托多模态感知与人机交互技术，可实现多语种语音对话、精准视觉追踪、情绪感知等沉浸式智能交互。目前，这款产品将开拓儿童启蒙、康养陪伴等多元市场。
9: 我们这次准备了4大类9款机器人，现在陪伴机器人市场需求在不断增加，我们也在研究新品去适应更多场景，期待借助这一国际化平台对接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
1: 参展企业里，诚心智联依托汽车传感器技术积累，将展示机器狗导航传感产品；湖北斯威特传动将展示机器人关节的最新产品。目前，这家企业日产1000台机器人关节减速机，产品订单已排至8、9月份。
10: 我们跟国内头部的10几家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已经有合作了，给他们供货。然后我们把重量，然后包括这个大小啊，都在慢慢的细化。最小的重量在100克，可以在灵巧手手指关节上面啊做一些应用。
1: 从传感器、核心关节到整机，

0: 湖北在工业、特种、服务、人形四类机器人及核心零部件赛道上的最新成果都将在链博会上进行展示，还将举办具身智能产业合作对接会，开展商贸洽谈。目前湖北具身智能产业规模突破400亿元，关联配套企业近1000家。
1: 今天上午，由应急管理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应急使命2026湖北特大洪水防汛抗洪演习在荆州石首市举行。2000人、1300台套装备实战练兵，检验应急救援实战能力。
2: 监测显示，石首、江宁等地20个乡镇街道、80个供电台站断电，150个通信基站断网。
3: 演习以长江流域多轮强降雨、荆州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背景，模拟25米宽决口、水位落差2.5米等险情，围绕高水位插口封堵、断电、断网、断路、应急抢修、内涝救援、水域救援等6个专题展开。
4: 横船封口抵冲，吊石封口降流，单枪近战合龙成功处置了决口险情，是国内首次组织。
3: 演习中，30米深度巡堤车可查清地下裂缝塌陷，无人机、直升机、载人飞艇编队同步出动，断网断电区域也能搭建空中通信指挥站，
5: 主打快速抵达、非接触救援，降低施救风险。
6: 这是一款我们自主研发的垂直起降的一个固定翼，上面搭载了一个 3D 的激光扫描仪，它可以对我们的灾区快速的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对指挥部科学的决策和现场实时的灾情的一个研判。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即将进入梅雨期，演习聚焦大江大河和极端强降雨特点，有针对性开展全链条实战演练，
7: 把实战贯穿演练全程，全面检验我们的队伍处置突发情况的应急能力。
8: 端午临近，各地特色活动已提前登场。在黄冈黄梅县，一场特别的龙船展演吸引八方来客。说它特别，是因为这里的龙舟不是坐着划，而是站着挥桨。传承600多年的站姿划船，一起去感受一下。
0: 在黄梅县孔陇镇行港河面，伴着铿锵锣鼓，30多艘色彩艳丽的龙船破浪前行。和别的地方不同，这里的龙舟形制更大，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这就是黄梅独有的站立式划龙船。
9: 我现在就在本次龙船展演上面最大的一条龙船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龙船长度有大约59米，有139个这个桨手和舵手。那么我们这艘船上面最有特点的就是这个龙头，据说啊它有180多年的历史。
0: 相传元末明初，朱元璋在黄梅训练水师，士兵站立划桨，以便观察敌情。600多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却一脉相承，成为长江流域独特的水上战争活化石民俗。
10: 黄梅的龙船更多的是体现传统的祈福、行安和风调雨顺，展现家族的一些美好的愿望。邻村的在一起，不是说比输赢，是比这个精气神和面貌。
0: 相较于其他地方以竞速为目的的龙舟赛，黄梅龙船以展示为主，两船相遇，锣鼓一响便即兴比拼，并形成了祝神、吃射、赛龙船、送龙神等一整套习俗。今年端午，黄梅还以龙船展演为核心 IP， 开展送黄梅戏下乡、泼水音乐节等特色活动，吸引江西、安徽等地近10万人次来黄梅观赛旅游。在恩施鹤峰，端午民俗走进小学校园，孩子们手中的粽子有点特别，它是当地县级非遗、造型独特的羊角粽，对折粽叶装填糯米，捏出羊角轮廓，捆扎棉线。同学们跟着老师一步步动手体验，热气腾腾的粽子出锅时，粽香扑面而来。
11: 今天我第一次学习鹤峰非遗羊角粽，心里特别开心，也真切感受到了家乡传统手艺的魅力。
0: 这边包粽子，那边做香包，孩子们还编织五彩绳，缝制艾叶香包，制作艾叶香皂，在一针一线、一边一织中感受传统手工艺。大家依次踏过艾草步道，沿袭脚踩艾草的古老习俗，祈愿平安健康。

0: 这种活动比课本上讲的端午节生动多了，孩子们是真的在感受传统文化，
1: 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传统习俗，在实践中感知传承端午文化。
2: 今天孝感又增加了一个亲子遛娃的好去处，孝感方特旅游区正式迎客，一起去感受一下文化加科技创造出的文旅新体验。孝感方特旅游区由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熊出没酒店三大板块构成，其中狂野大陆项目以恐龙文化为核心，融合自然探秘与孝感地域特色，拥有五大沉浸式区域及数十项游乐项目，今天开业就有上万名游客入园体验，白天感受刺激的游乐项目，夜间还有演艺烟花秀等特制节目。
3: 我们还用了方特的特惠票加了1块钱，然后兑换了那个怀孕传说的优惠夜游票。今天准备在孝感一站是玩个够。
2: 孝感是董永的故乡，为了让传统故事活起来，园区天仙剧场以科技赋能，将国家级非遗云梦皮影与董永和七仙女的美好传说融合，让观众如置身故事之中。园区内还有数十个项目运用了剧目、VR、动感轨道等技术手段，将科普教育与娱乐体验融为一体。
4: 孝感方特突出文旅加科技融合，为城市注入新动能，真正实现因为一座园爱上一座城。
2: 以方特为核心，孝感正统筹全域文旅资源，规划孝感国际演艺城、楚汉3000年文旅综合体等配套项目，未来将形成集游乐、文创、演艺、研学于一体的文旅生态圈。
5: 下一步，依托文旅项目集群化发展路径，全力塑造临空区文旅赋能产城融合的标杆样板。
2: 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创意经济与潮流文化主题论坛昨天在汉举行，副省长胡亚波表示，湖北将推动世界青年与荆楚人才深化交流合作。全国青联副主席王毅希望各国青年坚持创意向善、文化赋能、青年共创。
6: 2026年高考刚刚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即将开始。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哪些专业能稳稳踩出风口？明天大型高招网络直播“百校争流，招生护航”将上线，首期推出人工智能专场。眼下湖北 AI 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人才缺口达到100万，而湖北高校已实现人工智能相关专业100%全覆盖。那么 AI 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业后好找工作吗？文科生能不能报？学校如何选择？明天下午3点到6点，行业专家坐镇湖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连线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武汉科技大学等7所湖北高校，带考生和家长们云端探校，看真实的 AI 实验室、智慧课堂、数字孪生现场，手把手教考生选专业、填志愿。考生和家长可在长江云新闻 APP 视频号、抖音号及湖北省教育厅视频号观看。
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7: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度地质调查十大进展，由湖北省地质局联合多家单位协同攻关的鄂西地区二叠系大龙组和栖霞组实现工业气流突破成果成功入选。今年前5月，湖北铁路冷链运输量达4.9万吨，同比增长92%，增速位居全国前3。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开行西安东至汉口等方向动车58列，西安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较之前压缩1小时1分钟。全国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宣讲活动昨天走进黄冈师范学院，讲述红色革命历史、身边榜样故事，引领广大妇女和青年学生跟党奋进。长江江豚武汉城市吉祥物视觉形象即日起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包含主形象、颜色及命名，要求彰显武汉地域特征、城市精神。8月15号截稿，将选择30件作品入围中评。今天，三角洲行动国内首次大规模线下赛“全面战场”国际邀请赛在武汉开赛，来自中国、韩国、泰国、美洲等全球8支强队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角逐全球总冠军。

0: 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这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那么今天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士，首先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61岁了。
2: 像吗？真的不像啊。跟大家再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3: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燕，今年61岁。我平时呢就非常喜欢制作美食。今天啊，袁老师，我就带来了我的拿手菜。
2: 拿手菜
3: 来参加这次比赛。
2: 好，
3: 我的拿手菜就是竹笋炒腊肉。它这个菜呢也比较简单，食材只有2样，竹笋和腊肉。现在啊，我们就把洗干净的竹笋把它切成片。
2: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
3: 那这样，阮老师，你先给我烧点热水。
2: 好，
3: 我等会儿切好竹笋片以后，我要焯一下水。
2: 好嘞。

0: 咱们等水开了以后，就直接把竹笋放进去焯水。
1: 好，水正好开了，
0: 大火烧开3分钟就可以了。已经到了，咱们把它盛出来。
1: 好，关火。
0: 咱们现在呢，就把腊肉给处理一下。先把腊肉切成片，然后放到这个蒸锅里，把它给蒸熟。
1: 明白了，我就是要烧水。
0: 对。好，然后把它放入碗里。
1: 好嘞，
0: 好嘞。我们这个菜的改良之处啊，就是不放一滴油啊。那我们需要把腊肉蒸出来的这个油脂啊留着啊。
1: 出锅吧，
0: 出锅。哇，好漂亮。
1: 把火关了。
0: 咱们现在就开火炒菜。先把蒸熟的腊肉和里面连带的油脂一

0: 然后把焯好水的竹笋倒进去。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加入调料了，少许的鸡精，再来少许的白糖，一点点生抽，一小勺的蚝油，翻炒。好啦，我们香喷喷的出锅了。
1: 好，关火，
0: 关火。观众朋友，今天我的参赛作品竹笋炒腊肉就做好了，
1: 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呢，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并且、啊、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就剩812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嗯，刚才说的没错哈，多种维生素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
1: 嗯，
2: 就这点数量啊，恐怕。

0: 还是阮老师您昨天给大家留的吧。
1: 立冬啊，还是你了解我。昨天呢，咱们刚刚结束之后，我立马就打电话赶紧去留点多种维生素，直接呢留了800多组。我稍稍动作慢一点儿，就这一点昨天就被大家全讲没了。那么我留下来的这点呢，我是考虑到我们有些朋友呢，他确实也需要这种多种维生素，可能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就错过昨天的机会了。那我告诉大家，今天还有那么一点儿，
2: 812组。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也肯定的告诉大家，今天是团购的，真的真的是最后一天了。
2: 是是是。
1: 而且就目前的这些多种维生素，一旦被你们抢没了，那今天的团购什么时候没，什么时候团购结束。
2: 小卓老师
1: 啊，
2: 要不您再为大家要点儿？
1: 你得得得得得得得。
2: 哎呀，这点多种维生素啊，真的不够啊！别说大家了，哎，就是我那亲戚朋友，到现在还有没报上名呢。
1: 那动作要快呀，对不对？你家亲戚没报上名，你就赶紧现在让他打电话，因为现在还有那么一点儿啊，不然再过一会儿这点就全没了。而且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想去再为大家要一点，是这两天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眼睛全部看到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厂家呢也是诚意满满的，要不然我们这个团购能坚持到现在吗？大家想一想，所以我真的不敢再去要了，再要的话我估计不会再给我了。
0: 是吧，否则昨天也不会急急忙忙的您去帮大家留这一部分。
1: 是啊，我就是怕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错过了这么一次机会，前两天呢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团购，所以呢我就想尽量的把这个活动能延一天是一天啊，也让更多的人呢得到这个消息，参与到这次的团购当中来，那么少花点钱来为自己呢营养一下身体，补一些营养。
2: 没错啊，这阮老师考虑都很周到，所以啊，刚知道消息的朋友啊，你们可要快点报名了，晚了可就真的赶不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喽。
0: 是，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180块钱补充一年。其实别说大家了，就我跟刚子哈，我们俩也报名了不少。
2: 是啊，这个我爱人啊，对，我在这边主持着呢，他在那个场外就定了啊，连我爸妈啊都给每人定了一组，岳父岳母
1: 啊，
2: 尤其我爸妈第一天专门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定一组。我说这事儿去找儿媳妇去，我太忙不行，有规矩阮老师不让。
1: 这个其实呢，你别看他们让你为他定，实际上是为你着想。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大家看啊，我也是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我也在不断的学习营养方面的知识，那么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身体，别人不管，就自己的身体保养好，至少他们现在不用特别的考虑，是不是啊？所以我现在是什么呢？
0: 您还说啥呀？您是通过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在不断的补充每天的这营养。
1: 哎，不对不对，我还帮你们俩补了营养呢。每天的菜你们俩没吃吗？
3: 吃了吃了
1: 吃吃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不光是我自己的一日三餐，我这个年纪啊，肠胃功能啊，说句实话，没有立冬和刚子的肠胃好了。有的时候这一日三餐补充的营养，我自己就觉得远远不够了。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想招啊，我就会额外的去补充一些营养，就像大家现在团购的多种维生素，我就感觉我身体缺营养的时候，我要补一补多种维生素，各种各样补一补，毕竟这个6种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维生素，那么这个6种维生素呢，就是身体里不能缺少的营养，最最基础的营养。
2: 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啊，才抢着报名订这款多种维生素。到现在为止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还剩700多组了，看这个减少的速度，就知道大家非常想要。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0: 而且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是把6种营养的一起来补，这个比我们很多人呢单独的去补某一种的营养啊，这真是好太多了。
1: 这个是肯定的，毕竟六种一起补的话，那他们之间也是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有这个作用，不光是自己能够发挥作用，还能够帮助其他的营养尽可能的

0: 发挥作用，所以呢我才选了这款多种维生素。我是想让大家同时补充这些营养，让大家的身体呢各个方面全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1: 是，而且你也说过哈，就是这款呢是配比比较温和，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负担呢会很低很低。
0: 是，这款维生素呢我觉得是六种维生素，它这个配比呢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适合大家呢长时期的去补充一些，而且给我们身体的那个带来的这个负担呢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就是像你给爸爸妈妈岳父岳母都定了，让他们都吃一吃，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你看啊，你不在他们身边，
2: 是，
0: 对不对？你不在他们身边，他们那边就容易出现照顾不到的情况。那你把这个多种维生素给他们送去了，他们补一补啊，那么对于他们身体的这个调理都是非常好的。
2: 哪怕我不在他们身边吧，我也能够安心工作呀。我相信哈，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也都抢着报名。因为啊不快点抢，这点高品质的多维啊就真的被抢没了。
1: 对，大家抢的肯定是非常非常快的，毕竟这次的团购呢它是非常的合适。就这一盒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呢大家也都知道是339块钱，那阮老师呢直接把这个价格哈给讲到了45块钱一盒，一盒是降了294块钱。那大家想，你说谁讲价能像是阮老师这么讲啊，对不对？
0: 我怎么跟你说呀，立冬啊，我要是不把这个价格往下讲的话不行。339一盒，这个多贵呀，对不对？
1: 相当贵。
0: 对呀，就是你明白，你知道这个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它非常好，你又能买几盒？
2: 哎呦，吃不起呀。
0: 是不是
2: 4个老人来吃，这一个人根本这么贵，
0: 每人买一年，你算算多少钱？
2: 对呀，
0: 对不对？
1: 其实你要说吃哈，我估计吃一盒就差不多了。
0: 对，每人买一盒，339也都1000多，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这是在工作的状态，你还有工资。那我换句话说，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退休金，如果刚退休的话，你说339一盒，让他们一下子拿出几个339来补充一下维生素，很多人一看这个价格就犹豫了。就算有人他愿意出这个钱，可能就像你说的一盒，最多最多2盒，那到头了呢，哎，怎么这个价格成45一盒了呢？
1: 这不一样。
0: 平均算下来1个月15块，这真不一样了。这买肉都不止15，对不对？这个价格全部都能承受得起，所以呢，这次的团购真正的是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我觉得您啊不光是办大事儿
0: 啊，
1: 您是办了一个相当大的事儿，
0: 相当大的事儿。
1: 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45块钱一盒，一组是4盒，也就是180块钱。但是呢，我们可以吃1年。
0: 对，
1: 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啊补充1年的营养，这个真的是太合适了。
0: 那肯定的呀。其实当时啊，我跟厂家这个谈价格的时候，我是考虑了这个时间的，毕竟这个多种维生素它是需要长期的补的，我们只有每天都去补充一下这种营养，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在一个营养充足的状态。那这1年的量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算是变相的给自己省点钱了，
2: 就省不少钱呢。不过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4盒，1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吧，那您快帮我订一组多种维生素啊。哎呀，我就盼着这次团购了，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呀。哎呀，您这多种维生素真是太好了，补充的吧都是身体需要的基础维生素，完了他们还能够互相帮助，而且就您的这次团购吧才只要一百

0: 80块钱，然后就能补充一年的维生素，我肯定不能错过。阮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一组。
1: 好好好，帮您订一组，您放心吧，这一年的维生素啊，你补充一下的话，您呢每天按时吃，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就行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已经给您订好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啊，好了，谢谢您，阮老师，那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好。
1: 你好。
3: 我看多种维生素已经很少了，赶紧帮我订两组吧。
1: 确实维生素已经不多了，不过您要的两组还是有的，您放心，有。
3: 有我的就行。俺爸妈呢就能补充上维生素了，我也呢是在外地打工的，离俺爸妈呢太远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嘛，目前只能这样。他们呢怕我担心，很多事情呢都不跟我说。我跟他们呢是报喜不报忧，他们呢跟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弄得我没办法，我只能经常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来给他们吃，尽量给他们多补充一些营养啊，这样呢我在外面打工呢，让他呢也能多放心一些。你这种多种维生素啊，我看了就不恼，不仅呢能补充身体的基础的6种维生素，而且呢能够长期的补充，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我跟俺爸妈呢每人订购一组，让他们多给身体啊多补充一下营养。
1: 这位女士，我跟你说啊，不光是你呀，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给爸爸妈妈多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他们身体补充一些营养，这方面您做的是非常好的。好了，你爸妈的这个名呢已经给您报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您好，那个多种维生素还有没有啊？我想订6组，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现在还能报名，但是6组您订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5: 对呀，这一组可是能吃一年呢。
4: 哎呀，我订这个6组不多，我们吃的人那个也比较多。你看啊，我和我爱人2家人6口，正好1人1组，每个人都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好好的给身体补充上这6种基础的维生素，你看多好啊。
1: 那您的6组呢，我这边给您订好了，也让你们全家人呢都能补充补充营养。那现在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吧。啊，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一下，现在还有400多组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6: 多种维生素还剩400多组了，你赶快帮我订个3组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今天要是报不上名，我就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1: 这您放心啊，虽然说现在还剩400组左右吧，但是您现在报名还不晚，您的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6: 那可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之前还不知道您有这么合适的团购呢，是昨天看见邻居收货，我问了一嘴，他才跟我说的，说这块多种维生素有身体里面需要的大基础的6种维生素，而且配比吻合，长期补充的话对身体的负担也低，关键是这个价格低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合适的维生素。180块钱补充一年的量，真是太合适了，所以我囤一些，跟我爱人一起补，让我们身体都好一些。
1: 哦，原来是昨天才知道的，但您赶得可真是及时。今天呢，您要是再赶不上这个团购的尾巴，我告诉你，真的是实打实的错过了啊！还好我昨天呢留得快，留了这么一点儿。那既然您的名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好吗？
6: 好，
1: 那我们就说再见喽，
6: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0。

0: 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今天的广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严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想订多种维生素，订的有点多，我要订18。
3: 哇，订多少？
0: 18组。
2: 18组
3: 啊。哎呦，那您订的不是有点多呀？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4: 是。
3: 这18组这多少人分呢？这是啊。
2: 好些人分呢。自从我知道您团购多种维生素之后啊，我就在我们那个舞蹈队里的群里头啊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款维生素不仅能够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价格还便宜，180块钱就能补充一年的量，多实惠呀、啊！大家一听这次团购价格这么合适，而且东西也很好，就想要跟我说，让我帮着订。有订2组的，有订3组的，都给自己家人订的，这一加起来就18组了。
3: 好呀。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舞蹈队里一块儿来定、你说这么多人都想要，我能说什么呀？刚子
5: 定，
1: 对呀、啊，你看、刚子说了定，就这18组给你定上呗。
2: 哎呀，那太感谢袁老师了。
1: 不用谢。其实你跟你的那些个老姐妹们说，让他们啊，这个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因为是送货上门的啊。行了，你的愿望达成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2: 好，谢谢袁老师，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你好，我想订2组多种维生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还来得及，肯定有您的2组。
6: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袁老师。就我这2组主要是给我老伴儿订的，他身体不好，你说光靠他1日3餐的营养补充，完我觉得好像不太够，所以呢，我就想着额外的吧，再给他补充一些。我这不是还想让他多陪陪我吗？哎呀，再说了，就是孩子吧也不在身边，我们的身体呀、只有能靠自己想办法了。您这是团购的维生素，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我们都不用惊动孩子，自己出钱就能把营养补充上来，多好啊！
1: 那倒是好啊，那确实也是好。你说当妈妈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孩子的，就怕给孩子们添点负担。不过有一点呢，您说的很对，那就是这个营养给自己补充足了。所以呢，您要的2组多种维生素呢，我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位朋友。
6: 哎，那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是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现在呢也就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7: 哎呀，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吧。
1: 对，
7: 我想啊订5组啊，现在还能订上吗？
1: 现在还能订上，不过我想问一下，您这是给谁订的要5组呢？
7: 啊，是这么回事，就是有一组啊是给我自己订的，就其他的吧是我同事要的
1: 啊。
7: 我们吧现在这工作吧就弄得我们吃饭这点儿啊一点都不规律，就有的时候还吃不上饭，有的时候啊晚上还有应酬多。你说好不容易到家了，就想着吃点什么，就只想着睡觉了。所以啊，我们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不好。哎呀，我就觉着缺乏的营养啊，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您这款这多种维生素啊，能够补充身体当中基础的6种营养，但是我觉着正是我们需要的。而且吧，现在价格还不贵，因为市场价339元一盒的多种维生素，现在团购价45元一盒，1组4盒，180块钱，还是一年的量。
1: 对，
7: 哎，这个真的就是太实惠了。所以我们大家呀都想要。袁老师啊，你就帮帮忙啊，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1: 一定帮您的忙，一定帮您和您的同事呢全部都订好，一共5组。不跟您多说了，全部订好了啊，跟你的同。

0: 同事们说，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0: 再见，
1: 谢谢，再见了，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任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想订一组多种维生素，现在还来得及吗？
0: 您真幸。

0: 可能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跟您说呀，我之所以哈能够经常出去旅游，那就是我身体保养得好。我跟您学习那个营养知识，什么时候补充什么营养，那我可关注了。像这次的六种基础维生素啊，我也不能错过呀。而且吧哈，您这个团购价也真是实惠呀，那市场价339元一盒，那这次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那一组四盒，这一年的量啊才180块钱。你说我出去旅游哈，那随便一张车票都比这个贵呀，那这次真是太实惠了。所以咱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您订上，然后呢让您营养充足的啊去各个地方去旅游，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0: 哎呀，好的，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袁老师你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间我还能订到多种维生素吗？
1: 您这电话打进来真及时啊，还能订到。你想订一组还是两组？
3: 我想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我姐订一组。
1: 哦，
3: 我姐小时候吧，为了照顾我，到现在都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我姐的健康我得管。平时她也不舍得那个花钱买这些东西，觉得没必要。但我这想法不一样啊，所以我经常给我姐买保健品，这次多种维生素也不能少。我多补充身体里所需要的六种基础营养，而且您看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多块钱，多便宜啊，所以我得报名啊。
1: 你这个时间赶的是真的特别好，哪怕您再晚一点儿，我估计您可能就没有份儿了啊。现在您要的两组啊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么时间挺紧张的，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哎，好的，谢谢您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快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4: 我要订三组啊，那个多种维生素，麻烦你给我报名呗。
1: 三组，好的，没问题。
4: 袁老师，
1: 哎，
4: 我跟你说啊，您这几天讲的这个多种维生素啊。我邻居是个老教授，他吃过。我去他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这个好多种这个维生素，都没这个好。因为这个是高品质的，成分精简，配比啊科学，温和，完了不贴肤的，还是耐力类的。他吃了大半年吧，就感觉确实很不错。但是他在市场买的就300多一盒，对我来说吧，真的有点就是太贵了。现在正好赶上呢，您要给我们团购这款呢多种的维生素，市场价339一盒，团购45一盒，一组四盒，能吃啊一整年，一年吧才180块钱，真的太合适了。所以我想啊，订三组，自己吃一组，给我那老订外卖的儿子儿媳妇也带两组。所以杨老师啊，您千万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您要的我这边都给您登记好了，工作人员呢他们是给您送货上门的啊，您放心吧，在家等收货了啊。
4: 好的，谢谢，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就剩十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个消息，
2: 大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9: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昨天的 A 股低开高走，很快就摆脱了隔夜美股半导体大跌的影响，那么沪指是微涨，站回了4100点的上方，夺回了30天均线。而双创指数的分隔占优，科创50指数昨天上涨了4.69%，引领市场。
10: 沪深两市成交额3.0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了271亿。尽管指数全部红盘，但是全市场超过了3700家个股下跌，市场似乎又回到了前期科技龙头抱团，其他个股集体承压的状态。
11: 交易集中度高的部分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啊！全市场96只个股涨停，连板有19只，像 PCB 啊、存储芯片还有玻璃基板等等半导体产业链的细分占据了涨幅榜多数的位置，而像影视、旅游、零售等等消费股依然是跌幅居前。
10: 沪指的4100点能否站稳？半导体方向资金抱团，我们又应该跟随吗？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9: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10: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多户住宅项目开工量急剧下滑的拖累，美国五月新屋开工数经季节性调整之后，年化率为118万户，环比下降15.4%，显著低于市场预期。
11: 这一增速呢，已经是放缓至了近6年以来最弱的一个水平，反映出在高融资成本还有需求疲弱的双重压力之下，美国住房建设的活动目前正在经历着深度的调整。
10: 而从结构上来看，美国多户住宅主要包括公寓，成为此次数据下行的核心拖累。五月该类别的开工量环比暴跌了40.2%，降幅远超整体水平。
11: 与此同时啊，作为美国市场稳定器的独栋住宅开工量也未能幸免，五月环比下降1.9%，年化开工率降至了88.2万户。那么两大细分领域的同步走弱，表明了当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是具有普遍性的。
10: 另外，作为衡量未来建设活动的先行指标，美国建筑许可数据同样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五月，美国建筑许可总数环比下降0.7%，许可数量的回落与新屋开工的疲软形成呼应，预示着美国住房供应端的扩张动能或将会持续受限。
11: 同时，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的预期。但是呢，释放鹰派信号，年内利率变化预期由降息变加息。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0.98%，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4%，标普500指数下跌1.21%，英国富时50指数上涨0.16%，德国 DAX 30指数是上涨0.1%，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2%。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4%，深圳成指上涨1.31%，创业板指上涨1.57%，科创50指数上涨4.69%，恒生指数下跌0.74%，日经25指数上涨0.72%。大宗商品方面 ，NYMEX 原油下跌0.35%，COMEX 黄金下跌1.79%，美元指